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3.8 摄氏度。今天呢，天气晴朗，阳光依然在线，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啊，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大部分时间呢比较舒适，夜间体感偏凉，请大家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据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立现兑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立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线下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立现兑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

0: 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土特产。
1: 是的啊，
0: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把不光是吃的喝的啊，比如说一些玩的呀、用的呀等等。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啊。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日前在京宣布启动2026年金秋演出季，那发布了国际国内近百场的演出计划，涵盖了2026年新创剧目和经典的剧目的一些安排。那演出剧目呢，包括上半年已经完成的首演的歌舞剧《草原之夜》，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还有音乐剧胡说陈宇仙等作品，也包括音乐舞蹈诗剧长城长，大型原创歌舞剧藏冬鸿运，另外还有在河之洲，以及舞剧妈祖，还有音乐剧张骞星空与半棵树等一批新作。
1: 再来关注一个长城美术馆的展览哈，斯洛伐克超现实主义画家亚罗舒莱克个人油画作品展《梦起之处》目前呢正在北京长城美术馆展出。那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9月13号，也就是后天。那展览集中呈现了这位艺术家过去13年间以梦境为主题的创作，包括动物与人物形象交织的一些作品，寄托着艺术家对永恒之美与和平的追寻。梦起之处啊，把梦的感觉或者梦到的东西给它具象化了，可以去看一看。
0: 哎，是的，
1: 说不定能伴您做一个好的美梦呢。
0: 真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啊。近日呢，北京市寻找原汁原味老字号系列活动在永定合集同步拉开帷幕。那展陈呢是以珍藏百年、风华永续为主题，用

之一。那么新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著名导演尹大为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圆圆赵张伟主演，在安徽黄山经历。

0: 三叶草了是吗？
1: 不是，那个三叶草是它的类似能量似的那种东西，
0: 哦，
1: 然后他会给他买什么三明治。
0: 你充了多少钱？
1: 便当，我没充钱
0: 啊，还比较冷静理智啊。
1: 对对对，反正就类似给他买不同的一些高级的食物让他吃，他就能去得远。
0: 明白了。
1: 这种，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哎，你说他既然是因为比如 IP 授权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他不能咱们自己国家再开发点其他的这个？
0: 我觉得应该
1: 是吧，
0: 有平替，我觉得应该有平替，你去仔细搜一搜应该是有的，
1: 对吧？我觉得他那个你别弄青蛙了嘛，再弄个别的嘛，
0: 弄个熊猫
1: 对也行啊，
0: 是吧？
1: 那不是咱自己特产吗？
0: 对，
1: 嗯。
0: 哎，说到熊猫了，下一条消息就关于北京动物园的啊。2026年，北京动物园迎来建园120周年。中国奇游有限公司与及北京动物园合作开发的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系列奇游文创产品亮相2026年服贸会。
1: 嗯，
0: 8款产品覆盖纪念封、明信片、邮戳卡、邮折、邮票镜框等多个品类，将百年原始物种保护故事以及国宝萌趣风采浓缩于方寸之间，为广大的奇游爱好者，包括文创收藏者、中外游客，带来兼具纪念价值与情感温度的文创收藏。
1: 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8:09，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吧。

0: 钱。
1: 是的，399。
0: 对，你想每只螃蟹的分量增加了，等于价格上，给您一张红牛卡，就差不多两瓶红酒100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也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也是四公四母的，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卡面标2688的四公四母是公蟹每只4两，母蟹是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499。
0: 嗯，还有一档呢是卡面标的是3688，同样也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来到了5两，母蟹3.5两，再加一张红酒卡是899啊，899元。
1: 嗯。嗯，
0: 然后最后一档呢就是4688，这个4688呢里边是三公三母，您别看它这个螃蟹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呢公蟹在这一个档位来到了每只6两，朋友们，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再加一张红酒卡，价格也才仅仅是999元。
1: 是的啊，然后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的进口红酒。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批红酒其实也是天津港的一个限量的现货。
0: 嗯，
1: 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说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产量也是有限的，因为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所以说要买的朋友还是得抓紧啊，比如说您单位团购也好，过节发福利也好，多买多优惠。而且在这基础之上，比如说您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囤货嘛。而且最主要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蟹呢，它不是说您比如说您买2张也好，买5张也好，它不是一下送那么多跑。

0: 矮啊，它就不一样，
1: 嗯，
0: 而且风格各异，各有各的特色、啊、
1: 没错。
0: 我看还说到了这个宋彦军说到了京百里、大型西瓜、平谷大桃，你看这都是享誉世界了。
1: 然后还有像露露说这个唐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我的爱在哪儿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觉得珍珠项链确实，就它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圆的，对吧？
1: 啊、对，
0: 就是那巴洛克，其实我很想，我家里
1: 特别不规则，
0: 我还买了一套那个。啊当然我之前买的啊，就是有一个坠儿，然后有一个戒指，然后还有耳钉，我觉得挺好看的、
1: 啊、是很特别、嗯、因为它的那个造型虽然说不规则，但是世间就只此一个、嗯、
0: 对，因为它那个就不规则的，它没有一个规律，
1: 对，
0: 它不规则，
1: 它不是故意造的不规格的、啊、
0: 对对对，它就会不同的样子，反正就是你每次都是一个惊喜，
1: 是的是的，
0: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买回来是啥样子，
1: 没错，
0: 还挺有意思的，
1: 嗯。然后青青姐跟我们说是陕西的绿豆糕饼，新疆的各种葡萄干都好吃，
0: 嗯，是的啊。然后太原推者还说哈尔滨回来这红肠不错，之前咱也推荐过啊，就是我把它给快递回来了，
1: 对
0: 对，现在就很方便嘛，你买的东西也不用自己背，然后快递一下就回来了，
1: 对。刚才还有谁说到哈尔滨红肠来着啊，太原推手也
0: 向阳光也说来着，
1: 你看，
0: 嗯，
1: 就各地的美食啊，
0: 好吃好吃，
1: 是微信上有一朋友说、嗯、我的老家在白洋淀，所以我最爱的土特产
0: 鸭蛋
1: 就是哎流油的这个咸鸭蛋，
0: 哎真好吃，而且现在这咸鸭蛋的种类好多呀，
1: 嗯，
0: 它不光是咸鸭蛋，还有那个什么我这最近特别迷的那个麻酱鸡蛋
1: 啊、哦、麻酱鸡蛋啊、
0: 嗯、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就反正也基本上都也是那种腌出来的那个味道，
1: 蛋类的是吗？
0: 对对对，也挺好吃的。
1: 嗯嗯，哎，我不刚说我那个到那个是青海还是哪儿来着？我忘了，反正也就是那儿也有藏民，也有回民。
0: 嗯，
1: 然后那家店我忘了具体是藏民的店还是回民的店了，就进去吃的一个东西叫奶渣。
0: 嗯，
1: 那个奶渣呢，就是感觉是把那个奶酪，然后呢拿油给包裹起来，给你一小碗儿，
0: 嗯，
1: 然后上面飘着一层浮油。
0: 嗯，
1: 那个油看着很清亮，然后底下就是跟那种奶酪一样发白，有点淡黄色的那么一碗，你拿勺子蒯出来之后，你抹在馒头上，抹在面包上，一咬嘎吱嘎吱的，那叫一个香甜呢、啊、
0: 它是抹在这种面上的吃的，
1: 就你可以抹着面吃，就是抹着面包呀，抹着馒头啊、嗯、吃，也可以拌在饭里吃、
0: 哦、
1: 也可以单独拿勺蒯着吃，
0: 那个是不是人家当地就是现弄现吃的那种，不是那个比如说能快递那种东西，
1: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它的那个口味吧有非常浓的奶香味不说，它有一丝丝发咸，
0: 嗯，
1: 对，因为它不是甜的，它有一丝丝发咸，但是甜里咸里面你吃到最后还有一丝回甘，
0: 嗯，
1: 就那个味道就让你一吃你就觉得绝了，这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结果当时因为赶路嘛也没有具体问这种怎么来，再就找不到了，
0: 所以以后建议你碰到什么好的东西一赶紧加微信，
1: 对，
0: 然后到时候给你寄，
1: 你知道现在对于那段记忆越来越模糊的同时，你就觉得当时是不是自己误入了桃花源，
0: 嗯，
1: 然后吃到了这么一个美食，真的再也找不着了，有没有吃过的朋友或者去过那边听说过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0: 然后在哪能买到，是吧，
1: 哎，对，那太好吃了啊！
0: 真的是，哎呀，总之我觉得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好东西你该买就买啊，
1: 嗯，
0: 然后该问就问啊，
1: 是
0: 好吧，那我们大家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些土特产，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
1: 是的，
0: 同时大家早餐也可以发送过来哈，
1: 嗯，来吧，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的古代文明大展。那这次展览呢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将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有800件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这个玛雅的这个展不之前我不就去了吗？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不是一直说我想去李京旭没去的吗？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昨天去了一下，
1: 去了是吧？
0: 去了一下，然后。然后把那闹鹅金钗的那个
1: 冰箱贴
0: 买
1: 了，现在应该没那么之前那么抢手了哈。
0: 现在反正大家都能买得到
1: 啊，那就挺好，
0: 因为在那儿有好多呢。
1: 对，之前因为一下供不应求了，嗯、大家就觉得特别的那个，都抢着要买。
0: 对对对，
1: 现在已经补货了。
0: 而且我看他现在还出了那种小一点的，就是不是原来那种大的，小的那种，
1: 嗯、
0: 但是他没有那种就不灵不灵不灵的那种了
1: 啊，还是大的好看。
0: 对，还是大的好，所以我买的还是大的。
1: 嗯，那个确实好看。嗯、
0: 是是是、嗯，然后现在也得挂到了的冰，贴进了我们冰箱上。
1: 你看那个石棺上面那个叫什么盗墓者死，是那个吗？
0: 它应该可能是复制品嘛，
1: 啊，
0: 所以可能上面没有
1: 啊，所以我那天没看到。
0: 对对对，
1: 你不是当时给我出题吗？
0: 对对 对, 对，
1: 我说我怎么我记得我没看到啊？
0: 对，上面没有那个，
1: 我也看了一下
0: ，我也看了一下，没有。
1: 是，嗯、但是这个展整个还是挺那什么的。
0: 对对对，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还同时去了他那个展旁边有一个那个蒲松龄的那个《聊斋》的那个，
1: 这都看了。
0: 那个因为也是到10月份。
1: 明白了，
0: 所以就是反正有一些到10月份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0: 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国博的那个，国博的那个
1: 什么什么说，
0: 就是他的那个安保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就是你安保归安保吧，就是比如说你拿个充电宝，他那翻了看半天，我觉得这倒没关系啊。我最奇怪的是，我拿了本书，他在那翻半天。我想问，我这个书跟安保有啥关系？
1: 他让你书里边加东西吧，可能是。
0: 哈，我书里加，我就拿了本那个博物馆通票
1: 啊、
0: 他翻了半天，我觉得这个跟安保有什么关系呢？
1: 那应该是个硬皮的吧，还是什么的？
0: 就是正常的书嘛，哪有什么硬不硬皮啊？就是正常的书，你想博物馆通票的那种嘛？
1: 明白明白。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有点。而且主要后边还有好多人、
1: 啊、在排队是吧？
0: 对，就觉得这个、这是什么，
1: 就把你当时弄到那儿很尴尬，好像你那个什么似的。
0: 对、
1: 啊、
0: 但不是光我，所有人他都这样，我就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明白，
0: 这个要吐槽一下、
1: 哎、
0: 真的。
1: 其实说到李小孩的这个展，我当时就在想，好多人都这么评价说李小孩虽然是英年早逝啊、但是其实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家族整个后来都覆灭了嘛。
0: 嗯，
1: 我说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这小孩还活着，说不定他也能改变当时的那个政治格局，也不一定。对吧？但就确实觉得挺可怜的。
0: 但是嗨，他正好处的那个朝，但是那个朝代本来就是年头比较短嘛。
1: 嗯，
0: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一个公主也不会怎么样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吧？就不管他这个，就是隋朝虽然是这个灭亡唐朝替代，但是他们也都是有亲戚关系的呀。
1: 嗯嗯嗯，
0: 对吧？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应该还好。
1: 是是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当时的他的这个英年早逝，导致了那几个人的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咱就开始细说了。
0: 嗨，确实你太小了，太小了，9岁嘛。
1: 对、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那秋天也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大家现在真的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以及各种各样的设备来记录一下北京的秋景了。那您把这些照片拍下来之后，除了自己拿来欣赏，也可以发送到北京时间 APP 来参与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活动。这个活动呢，如果您的照片被大家选中，并且评定了某一个级别的话，哎，会给您有现金大奖。而这个活动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都有大奖。所以您不断的拍，它就不断的给您发奖。
0: 是的，
1: 这能赚得盆满钵满的、
0: 哎，挺好，挺好、
1: 好吧，就是在这个客户端，直接活动专区，然后全民参与，天天开拍，把您的作品发上来吧。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间前门的四合院旅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一段关于出发和重逢的故事，王翦编剧，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

爱的演员同台，在胡同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那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这样一个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推开。

0: 亮相。首先是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传奇。另外一部呢是11月28号到29号的原创舞剧《锦鲤》，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一种新的探索。
1: 嗯，是的，再来关注。

0: 清晨天天陪着您，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关于咱少数民族

0: 这还挺好喝的，甜甜的辣。
1: 对，它那个度数低，
0: 度数低，所以有点那种小甜口嘛。
1: 对，但是就甭管低不低，
0: 你也不能喝多了啊。
1: 不是，就是喝完了，就是骑车、开车都不行啊，朋友们。
0: 是的啊，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哎，这个挺好的。泰瑞队友刚才说他是从哈尔滨回来，有买了一个可以当摆件也可以折叠起来的冰箱贴，还有一小狐狸。
1: 哎呦，
0: 我看的是那冰箱贴，他那冰箱贴你看立起来，它还有灯光，然后你可以折叠起来，就直接贴冰箱上。
1: 确实好看，
0: 这个还挺好的哈。
1: 啊，那个小狐狸也很可爱。
0: 哎呀，很可爱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我翻一翻啊。
1: 哎，我看大闸那个谁向阳光说大闸蟹了，都喜欢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年的秋季都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佳时节，无论是清蒸还是红烧啊，都能让人充分感受大闸蟹的鲜美滋味。
0: 哎，是的，
1: 那您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现在发送关键词螃蟹或者大闸蟹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是今儿就合适啊，今儿价格很合适。
1: 是的，
0: 然后公众号朋友说，我最爱的土特产就是湖南的霉豆腐。哦，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1: 哦，我吃过，吃过，好吃，好吃。
0: 是吗？
1: 跟咱们那儿的那个就是
0: 臭豆腐啊。
1: 其实也不是臭豆腐，就跟豆腐乳的味道感觉有点像。
0: 他说他就像榴莲一样，爱的人超爱，不爱的人就是连闻都受不了。
1: 我买的霉豆腐那一罐子，我吃一两个星期就能吃完。
0: 你可以
1: 啊，
0: 他说霉豆腐单吃拌米饭一绝。
1: 哦，太香了，
0: 鲜香软糯，越嚼越香。说不。

0: 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朋友们，九点了，今天是周五，打起精神来吧，马上迎来周末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3: 哎，是的，大家也可以把早餐发送过来，我们都给大家加精啊。
2: 是，哎，提到给双手，好久没见那个
3: 左手了是吧？
2: 对对，左手要在一般会发自己的一个哎，做完这个美甲的这个双手啊，给我看哈。
3: 哎，是的啊。
2: 今天聊的话题是我最喜欢的土特产。
3: 嗯，然后刚才我就看见纪委在揭晓一下，他在云南
2: 啊，
3: 在昆明还让我们看洱海，简直了。然后我又发散了一下思维，然后又感慨了一下。
2: 是是是，你说
3: 什么时候退休是吧？
2: 你说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应该是。

0: 对，
1: 滇池昆明，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然后他这说这个滇池边上有这个烤鲜牛肉串啊，
1: 嗯，
0: 都说自己是创始店啊，这牛肉看着也
1: 挺棒，看着都挺好的，对对对。
0: 然后刚才有朋友就宇宙尘埃问是说

0: 红的，
1: 对，就跟那个、哦、其实外观上看差别不大，
0: 嗯，
1: 口感上差别也不大，但是会有一些区别，它是属于那种咸鲜香的那种感觉。
0: 我还真没吃
1: 过，就抹点什么拌点什么吃，特别的带劲。
0: 嗯，
1: 对对对对，
0: 下次有机会可以尝一尝。
1: 对，我当时其实怀疑是不是北方叫豆腐乳，然后南方像他们那边叫霉豆腐，因为两个从性状上和形状上包括口味上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
0: 哎，是是是啊。
1: 嗯，
0: 然后我刚才说退休这事儿，毛毛姐说，燕儿啊，真退休了也就老了，还是你们现在好、
1: 嗯、
0: 这不是我，所以我想五十退休吗？好像不太行。
1: 哎，不是好像，不用好像，你大胆一点，把好像这俩字去掉。
0: 就是、
1: 不
0: 太行，不
1: 太行。
0: 哎呀，姐就只能想想了啊，想想了。然后毛大猫说啊，说我比较喜欢天津的大麻花。2006年左右，表哥在天津上大学，给我带了大麻花和牛皮糖。当时很喜欢吃那个大麻花，牛皮糖是顺路的，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小学还在换牙，我吃了两次牛皮糖，每次都沾掉一颗乳牙。不过当时乳牙已经快掉了啊，这个确实是
1: 代价有点大啊。
0: 嗯，没事，反正这得换嘛。这要是真的是自己的牙，那确实是有点嗯。
1: 要是恒牙就确实是
0: 就那就别了，
1: 这糖确实有点可怕了，就
0: 是是是啊。
1: 好吧，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0: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系列关于福猫会的消息啊，因为这不是昨天九号开始的嘛，
1: 嗯，
0: 而且是从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大家可以去进去去看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预约。我们来说一下这次的福猫会的一些事儿。
1: 嗯，
0: 近日以精彩一下。

会交易日，交易会呢目前是在首钢园举行，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在7号馆亮相。那展区呢以可变时空的模块化空间创意，给观众打造了场景可以切换、科技可以感知、产业可以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空间。你能看到身穿中式服装的机器人啊，古玩店伙计带您呢畅游。

0: 过了相关的这个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已经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0: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这个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1: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成果备受关注。学院副院长史运涛介绍，作为国内职教出海的先行者，过去10年他们将工业焊与、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2: 南非大概分3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的 4S 店就业。那么第二批的这个孩子刚从南非到这边来学无人机啊，也我们和国内的大疆的无人机啊，还有第三批呢将要来的是人工智能，应该在产业界就业，也推动当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1: 此外，今年首钢园2号馆还全新打造了出海服务路演区，41场专业路演精准聚焦企业出海的痛点难点，以各类专业服务为企业全程护航。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玲非常振奋地告诉记者，
3: 截止到去年的年底，最核心的那个专利，这个代理国北京有1200余家，我们也有一些维权纠纷的指引的救助，我们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去做支撑的，在国内我们做支撑，走出去我们也做支撑，无论是在哪儿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4: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5: 所以你看这条新闻就看谁来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条新闻是关于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
6: 嗯，
5: 然后当时记者的名字叫做杨帆
6: 啊，嗨，
5: 你看看
6: 这名字还挺合适。

0: 那么关注度也非常高。我们也是国家级博物馆群党史馆啊，有我们的工艺美术馆、非遗馆啊，同时我们还有奥运博物馆，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和我们的这个奥运的场馆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为我们的所有的游客、为我们的百姓，包括我们很多入境的这些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长他在此地逗留这个体验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链。
1: 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东南方向，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是朝阳区另一处融合了都市休闲和国际特色的文化消费打卡地。今年开放的餐饮休闲空间亮马东院也为夏秋之际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亮马河文化经济带设计相关工作人员郝阳春告诉记者，
2: 朝阳公园里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到下午的时候去我们的亮马小

0: 阶段统筹噪声影响，科学划定防噪声纪律，通过空间布局减少噪声扰民风险，严格新建可能产生噪声的建设项目。
1: 草案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静音车厢等区域建设，
0: 明确中高考、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段噪声限制性管控规则，加强多部门噪声监管数据共享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噪声防治智能化、规范化水平。
1: 与市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在草案中所涉条文最多。草案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对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无效的可以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引导公众合理控制声响，协商化解邻里噪声纠纷，构建全民共治共享格局，严格管控高音广播喇叭使用范围，规范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健身娱乐活动，压实公共场所管理者责任。
1: 室内装修方面，草案规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中考前七天和考试期间，以及工作日12点到14点、18点到次日8点，禁止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活动。
0: 重点强化室内装修作业噪声管控，限定作业时间，并要求提前告知邻里。
1: 深夜被施工噪声吵醒是不少市民的烦心事。草案提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另外的情形包括抢修抢险，因生产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业，国家或者本市重点工程等特殊需要。
0: 严格规范夜间施工，明确夜间施工证明发放部门。

0: 神仙果，什么呢？就是罗汉果。它不仅具有清肺利咽、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还能够缓解肺热咳嗽、咽喉炎啊、扁桃体炎啊、急性胃炎等等等等。但是呢，在秋天啊，推荐大家这么来吃罗汉果。首先呢，就是泡茶，新鲜的罗汉果直接敲开，掰成小块，放到杯子里边，再冲上开水就可以了。晒干的罗汉果需要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一起放进杯中，用开水冲泡。此外呢，罗汉果还能用来煲汤、煮粥、做甜品、炖肉、炖汤的时候加入罗汉果，不仅能让汤色更加的清澈透亮，还能增加鲜甜的口感。罗汉果银耳羹、罗汉果炖雪梨等等等等，也有润嗓的功效。
1: 是的啊，反正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不想那啥的话，您就直接泡水，我觉得是最简单的方法。
0: 对，很方便。
1: 也很好喝。
0: 但是需要把那个壳敲碎啊，把里边种子和果肉一块儿连那个壳放到杯子里去泡。
1: 我一般都是给它，别弄一个，弄一个就太甜了，你就给它掰一开。
0: 掰开就是分几次。
1: 对对对。
0: 是的。好吧，北京时间9:24，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刚才看到是谁在说？毛毛姐在说，说是有一个听友说没给他加精是吧？我们一会儿
1: 找找我加了，我加 了，我刚加过了。
0: 嗯，好的，好的，好的，那就心满意足了。
1: 是广播长大的猫，
0: 是
1: 不是早上起来两杯咖啡，一杯美式，一杯拿铁嘛？还有一个饭搭子嘛？
0: 好嘞，欢迎欢迎欢迎啊！以后常来，常给您加精。
1: 是的，
0: 那今儿这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后天都是我们俩，
1: 是
0: 吧？那咱就明天见了，朋友们。
1: 好的，
0: 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脚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学图书为何霸榜？对孩子成长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街坊对此可有话说了，咱们看看小院里的这几位。家属院，不要以为六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清楚，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小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的孩子强大，有的孩子软弱，软弱的孩子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被霸凌了，甚至是一种隐形霸凌。什么样的隐形霸凌呢？你看，比如是这种情况，这种隐形霸凌不见得是你平时能观察到的，它可能隐藏在了孩子的一种细微的关系中。你的孩子被孤立，被冷落，别的小朋友不和他玩，甚至用一种无声的嘲笑让你的孩子感到心理落差很大，这都是对你孩子的霸凌。为什么是你的孩子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呢？这里面有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这样一本好书，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啊，不要以为这是大人才说，其实孩子
3: 说多好，说多好，
4: 哎，
3: 我觉得就买它了。
2: 咱们家呀，松松就是有点什么呢，
3: 嗯，
2: 哎呀，软，性格跟你一样。
3: 谁说的？我小时候可硬了，你是没见着，
2: 太柔和了，
3: 这点随你了，
2: 小
3: 随了你，知道吗？
2: 有点懦弱，
3: 随就是你惯的。
2: 什么我惯的？
3: 您是老
2: 冷淡的好几次人。
3: 你
2: 就这样。
3: 谁说的？
2: 你到外边有时候受气，我看你也都忍下来了。
3: 我都记下来了，
2: 记本上是吗？
3: 那当然了，谁怎么哪天哪天怎么气我？开始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还能补救，孩子还小。现在给他从这灌输，知道吧？灌输，什么叫灌输？就让他看书就灌输。
2: 啊，就直接往里灌输啊？怎么灌输啊？

0: 怪说给他看那种这个
1: 管用的好书
0: 啊，对，怪说不能这个折在起跑线上，我就折在起跑线上了。
1: 你说这个我就后悔。
0: 你后什么悔？你先说清楚。你说后什么悔？
1: 后悔啊，你
0: 啊
1: 就应该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
0: 我吓我一跳。现在也不晚，启蒙教育期
1: 还小、哎、我觉得我说呀有时候孩子、嗯、可能还是说不到点儿上啊，我也自己反省一下。
0: 我呢、哎、我是这个词汇量不行，我可能也说不太准确。
1: 回想啊，就是孩子在幼儿园里好多事儿咱们其实都碰到过，你注意到了吗、
0: 嗯、
1: 你重视到了吗？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排挤小朋友冷落他，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这不是你管的事儿吗？我天天上班挣钱，我就管这个，还管这个。
1: 小朋友说我不跟你玩多气人。
0: 小朋友不跟我玩确实是挺气人的。
1: 谁说你了
0: 啊？
1: 您这话都听不明白。
0: 应该是
1: 松松来、
2: 啊、
1: 松松。
2: 嗯啊，
1: 这话是不是跟爸爸讲讲谁跟你说过的？
2: 我们幼儿园的佳佳说不跟我玩。
1: 我们孩子这么可爱不跟我们玩。
0: 确实
2: 是，他说我吃他零食喝他饮料都不跟我玩。
0: 佳佳长得也不怎么样，
1: 你看还不懂得分享。那这吃两口零食又怎么样呢？
0: 家这人他们家就抠门，你知道吧？
1: 但是松松你得跟人说呀，是吧？你不说就吃。
2: 我说什么呀？
0: 你说吃你是看不起你。
1: 但这话就没有人情世故，不讲这个了。
0: 那应该怎么说？
1: 应该说佳佳你分享给我，我也分享给你、
0: 哎、
1: 我们互相分享是好朋友，是吧？
0: 对、
1: 哎、
0: 你先分享给我，回头过几天呢
1: 我
0: 有了的话、
1: 哎、
0: 我再分享给你。
1: 这话就活话。说活话。
0: 说的圆圈一点。
2: 我老没有。
0: 这对呀、
2: 啊、不给我零花钱。
1: 妈妈给你带呀、啊、这人情世故咱得懂啊，
0: 对
1: 啊，有来有往啊。
0: 爸给你沏花茶给他带，让他分享一下。
2: 您老给我带花茶王志和，人家小朋友都不吃。
1: 你爸就是胡来你知道吗？要么说是他就不通这个，
0: 反正我就说这意思吧、啊、
1: 上回他们抱团不跟你玩。
0: 哎呦这可不行，这个你得想办法打破他们这团。
1: 反正我哄睡的时候松松说了，跟爸爸说说，
2: 我说他们都不跟我玩，
1: 是不是你不好？
2: 是不是他们不好？
0: 哎呀你这怎么能怀疑这个的？哎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1: 说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你瞧瞧多么严重的人格的怀疑。
0: 哎呦这我早知道这事儿，我早跟他们急了，真的。
1: 你跟人急，三岁四岁的，你急什么呀？
0: 我急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打小你们就不对这种行为。
1: 那孩子哭了，把老师招来了。
0: 是他们那班主任是吧？
1: 啊，
0: 他们那班主任我倒是觉得还行，长得还行。
2: 因为我老看长相，
0: 就是人也还行，长和善。
1: 排挤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我们松松会自我怀疑；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我们松松会胆小、自卑、敏感、害怕。
0: 哎呦，这说
2: 怕，
1: 影响社交。所以呢，我觉着有一段时间，我们松松甚至是抗拒去幼儿园。
0: 哟。我说那天这没事老拽着门不出门呢啊，就是因为这原因啊，
2: 不想。

0: 说我评书这句熟。
1: 鳄鱼商人六月寒，妈妈买书的目的是什么？教松松怎么样的这个良言一句。
0: 对，也得会鳄鱼商人。当然这个鳄鱼商人不能轻易用啊。
1: 其实很多问题这个书里都能得到解答的。
2: 有什么问题啊？
1: 笑话咱们松松小胖子，小黑子黑蛋，
2: 这怎么解决？
0: 对，
1: 其实这叫言。

0: 我发现这孩子呀，怎么这么能磨蹭呀？
1: 这点随谁？随你。哎呦，每回我紧催慢催出门，这以身得作则。
0: 那不是给你长脸啊？打扮漂亮点，那不是给你长脸？我是真磨蹭的人吗？你让你我说家里咱家一打印机给孩子打作业，你到现在你办了吗？这事儿就是
1: 你，我不是会过日子吗？我这为谁呀、啊？我是给你为买打扮的东西吗？就这点水和这点泥儿。
0: 还是有问题，整个你看他写作业能急死我，好几次我这个脸儿白了绿绿了白了，
1: 孩子给吓着了，
0: 给我气的磨蹭啊！你让他写，他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抠手，一会儿捡橡皮，桌上的东西就没一样能老老实实待着的。
1: 哎呦，这是不是在学校受到什么？是不是学生同学的这个？
0: 这是不是
1: 感染了？
0: 要么就是遗传呀、啊，要么就是
1: 这个可不遗传，
0: 要么是后天。
1: 我跟你说，我们家祖上还出过秀才呢。

0: 这叫什么什么赖赖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
0: 赖赖地球没有吸引力，这你不能老怨这个东西不行，你得找自身的原因。
2: 我自己挺好的，就是笔不好使，桌子有点高，这本儿也旧了。
1: 而且孩子，我跟你说，你太能跑题了，
0: 真是、
1: 啊、说节气雨水，从雨水问雷电，哎，从雷电问这个雷神电母。
0: 你别说，虽然跑题啊，但是他的逻辑性还是很强的。
1: 但咱作业做不做啊？
0: 对呀、啊，这样不行，孩子，这你才多大呀？你爸爸小时候像你这时候不那样，你知道吗？
2: 你小时候什么样？
0: 我小时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我呀，那天刷了这么一个视频。好，我连线一下这个妈妈。
3: 哎呦，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这孩子呀，就没事老磨磨蹭蹭的，办事都不勤快，不积极，这事应该怎么解决呀？
1: 几岁了，孩子？
3: 孩子已经6岁半，7岁了。
1: 七岁孩子了哈、啊，七岁就说刚上一年级。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1: 七岁的孩子上一年级呢，他不能自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哦。
3: 啊，
1: 这个你不用特别担心啊，
3: 还不担心、
1: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年纪小不自律虽然正常，但是啊，如果这个情况不加以疏导，不加以管理，那将来怎么办？因为三年级的课业就会逐渐上来了，对吧？
3: 对。
1: 那么现在可能孩子有一些还报一些这个体育方面的特长班
3: 啊，是啊，
1: 等等的，就你的时间分配会发现他这件事情拖延，
3: 没错、
1: 干不完，后面的事情也被拖拉了，也被耽误了。
3: 对，就像那个什么什么骨牌似的，噼里啪啦。
1: 你呢？催他谁的事儿？他的事儿。你催他管用吗？他不当回事儿，因为他还小、但是这个终归到底是谁的事儿？是孩子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如果他始终意识不到这是他的事情，你再怎么催有用吗？妈妈，你说你催的有用吗？
3: 确实他不听啊，怎么办呢？
1: 他不听你着急，然后你们之间会爆发一个激烈的冲突。小孩他还小会哭，等到三年级以后呢，对吧？三年级就会吵起来，没准啊。
3: 是是是，
1: 他会，
3: 我也害怕这样。
1: 青春期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1: 他就会对抗你，他不说话，他冷战。
3: 哎呦，
1: 这个情况就越来越麻烦。
3: 别那么严重啊！
1: 小的时候，我觉得1到3年级还是要抓住他的学习的习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非得要认识到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很难那个认识到。
3: 是是是，
1: 这个习惯
3: 他一般都没目的啊。
1: 来，这个买我的课程，包括我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律改变命运》。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0: 书畅销的主因。
1: 一本沉浸下来精心编写出版的童书，成本可能在几十元，但是一本三五天就编出来的成功学童书可能把成本控制在几块钱，这样就可以在电商平台购买流量，大量铺货，靠着薄利多销挤占优秀儿童文学的市场。
0: 所以专家也说呀，成功学图书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列出更多优秀儿童文学的推荐书单，而且呢建立完善的儿童阶梯阅读体系，根据少年儿童不同年龄年级指导阅读，并对阅读效果进行评估。毕竟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儿童图书，现在要想办法让这些书籍能够被更多的家长和孩子看见和阅读。钱往来忙，
2: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0: 鸡公
1: Showtime。
2: 咱赶紧走吧，快迟到了，
3: 快一点吧，你看你跟人

0: 字好写的是吧？写完了，
1: 那你们就开始吧。嗯，老师就继续讲课了啊。
0: 啊，老师讲课咱们，
2: 老师讲课咱们就写啊。好，行行。
1: 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彪"字啊。彪字呢，哎，这个彪面又名裤带面。哦，大家别以为是拿裤子带子做的。
2: 我也没这么认为，拿裤带怎么做面呀？
1: 其实也就指着它的宽厚度。很好吃，哎呀，加上
0: 酱油，老师面，
2: 老师太饿了，
1: 味精、花椒、辣子。
2: 老师，咱们这是厨子的课
1: 呀。反正我这个面汤里面，
0: 老师，咱先别讲彪彪面了，咱讲会儿兵马俑行吗？
1: 兵马俑，当然这个兵马俑就不能加辣子了啊。
0: 辣兵马俑。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改自一个真实的新闻，成都的一个老师因为学生上课迟到。就拔抄了1000遍的"彪"那个字儿，"彪"字怎么写呢？哎呀，说起来都复杂。大家那个。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2: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1: 是
2: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净了糖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而且呢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

0: 一只一共是六只，一共是十二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五六百块钱了。
1: 五六百块钱。
0: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北易广购，放心购。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这期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李敬泽先生的书《空山衡》。这期节目呢，我也录制了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米夏的视频号，看看关于我采访《空山衡》作者李敬泽先生的短视频。因为拍摄视频的原因，我在音频当中保留了

0: 播音的东北的特别多。
1: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0: 是吧？
1: 嗯
0: 啊，搞播音，那个
1: 对东北人
0: 传的中央电视台都是这
1: 传的，
0: 都是东北人。
1: 对，
0: 大批的。
1: 嗯，
0: 主要原因并不是说东北人适合搞主持什么的，主要是东北人长得好看。
1: 长得好看呀、啊
0: 嗯
1: 哦、您是出生祖籍山西？
0: 对。
1: 然后在保定？
0: 我天津，天津保定石家庄。 实际上算河北人。
1: 河北人石家庄？
0: 但我也不觉得我是河北人，我就是朝阳人。
1: 我发现您真爱朝阳啊。
0: 不是，我想想，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朝阳啊。是吧？你说在北京离了朝阳，我到哪儿？前两个月去石景山去做个节目啊，我说这个地儿我就感觉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啊。
1: 石景山
0: 啊，你想它就不在你的那个生活空间里嘛。石景山你一年都不一定去一回，
1: 就不往西走是吧？
0: 不是，没事儿，你跑那一边干什么去呢？
1: 对，一般就是家里头，单位，
0: 不是，
1: 或者是出差去很远。
0: 朝阳也是大致
1: 生活半径，
0: 这个生活空间基本上是基本边界就在朝阳。你们不也是朝阳人、啊？
1: 我们是朝阳
0: 啊，是啊，你们见过门吗？我那天，那天是要去中央电台去做个什么？我脑子都岔了，我还想着呀，反正建国门离我们这儿很近。
1: 对，我们虽然挨着建国门，但是我们是建外嘛，是朝阳。
0: 对呀、
1: 五分钟是什么意思？
2: 我调。

0: 喝了，然后那个羊，但既然有食物嘛，我也可以越冬，然后有一部分就真的不飞走了
1: 啊。
0: 但是就是大雪茫茫，你看那个鹤飞起来啊，啊，还真是挺，感觉还挺仙儿的那种。
1: 是哪儿都卷不过中国人。
0: 真把候鸟都给带上了，
1: 哎，就啥事儿
0: 带成留鸟了，
1: 啥事儿都要卷。
0: 你也刷抖音是吧？
1: 那我怎么说，我实际还不怎么刷，
0: 不怎么刷
1: 啊。那玩意儿他玩很花时间的，就是有时候很闲了嘛，在飞机在就是偶尔的，有时候会给你推嘛，推着推着就看两眼，并没有怎么很投入的去刷它。
0: 哦，追剧是吧？偶尔追
1: 剧，偶尔追，最近没怎么追。
0: 哦，
1: 最近没什么好剧。
0: 您看那个喜剧脱口秀什么的吗？
1: 看那个看，昨天晚上就是和我夫人，哎呀，她看一个特别好，我说这什么傻剧啊？就是那种爽剧
0: 啊，
1: 就是一个什么人，一个女孩子穿越，女医生穿越回去，什么做王妃，如何我很一路成功，就是在我们家那大屏幕上放。我那时候说这什么傻剧啊，陪着夫人呢，我看夫人很专注，看得很投入，我就陪着看一会儿，看着看着我也看进去了。哎呀，我说爽剧就是爽啊，你明知这是特别傻特别蠢，
0: 但是爽是真的，
1: 明知它完全不成立啊，这个完全是在胡搞，但确实很爽。后来我说你看咱们就是这样脑软化的，渐渐的。
0: 站在台上有的时候肯定会忘词儿。

0: 我很认真的读了这本书哈，《空山恒》，这是您
1: 特别好，你是啊，现在唯一能够把这个字儿认准的，叫《空山恒》。现在无数人见面就说：“哎，听说你出了个书叫《空山恒》，还有儿化啊，《空山恒》
0: 是吗？”
1: 啊，我现在都已经被带的说啊，我最近出的那个《空山恒》，
0: 觉得您是平时就比较横是吗？
1: 没有，可能《空山恒》确实读上去要比《空山恒》要顺一点，
0: 要顺一点。《空山恒》
1: 啊，你看“哼哼”
0: 啊，
1: 是吧？这空山恒这个绵延无尽的，
0: 后之地有声立柱。
1: 对，哎。
0: 但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就是也可以是空山恒，是吧？
1: 哎，那如果别人都非说是空山恒，我也没意见。
0: 这好像带一个语气助词，空山恒。
1: 在空山里，一个人在这儿哼。

0: 的流逝，它就过去了，
1: 嗯，
0: 找不回来了。啊，为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呢？
1: 对，
0: 这个咱们现在在这儿说话，啊，所有这些声音都是一去不返的，
1: 嗯，
0: 啊，找不回来，
1: 嗯，
0: 但是书。

0: 其实是实时的互动的，影响着下一刻要说。
1: 不管是互动不互动啊，在实际的这个场合里未必互动，
0: 嗯，
1: 是吧？那么但是你知道，你当讲话有对象，这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今天晚上没事儿打开电脑写东西，常常没有对象的，
0: 嗯，
1: 是吧？你那个对象感，你那个场所感不强的，
0: 嗯，
1: 对吧？那么但是你往那儿一站，你只要不带稿子，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对着人家说话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个时候你说话的方式，说话的语气，说话的方向，都完全不同了。
0: 哦，那和您写作呢？比如说，我看过您写的一些书，
1: 嗯，
0: 那您在那儿静静创作的时候，您觉得您是在对谁写呢？那个写作那个读者的对象感很明确吗？
1: 不明确，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我完全是在书面上写，
0: 嗯，
1: 是吧？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青苔上。我们先从王维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题为《鹿柴》。山本无所谓空不空，山上有草木、飞禽、走兽、泉水和溪流，山怎么会空呢？但山就是空的，因为不见人。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吗？也不是，至少还是有一个的，就是说空山不见人的那个人。人不见人，山才是空的，世界才是空的。什么是空？就是无，只有一个我的世界，空空荡荡。空山里的这个人，纵目一望，放眼望去，他看不见人，他看见了无。但是接下来，空山不空了，无中生出了有，因为但闻人语响。响就是有，就是不空。我们看不见人，但是听见了人的声音。这个响字真是用得好，用得响。一记响锣，一个二踢脚，一下子就热热闹闹，滚滚红尘，一世界的繁花。

0: 音我们听着就是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特别有意思。
1: 嗯，
2: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读李敬泽先生的《空山衡》，我是米夏，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3: 再见。

0: 你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

0: 他缺这个声音这个维度，
1: 嗯，
0: 结果他就怎么办呢？他借助于诵读，
1: 嗯，
0: 哎，就是咱们现在中学学课学古文什么的，
1: 嗯，
0: 很少去诵读，古文诵读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
1: 嗯，
0: 啊，都得啊大声的、很铿锵的、使劲的念，
1: 嗯，
0: 是吧？而且有一套念的办法，啊。像唱歌一样
1: 吟诵，
0: 哎，对，他要诵读吟诵，不仅诗词是吟诵，文章也要诵读，
1: 嗯，
0: 啊，这本身就是说他等于是在补救他的那个声音那个维度的缺失，
1: 嗯，
0: 啊，他本来他和日常声音是没关系的，结果呢我们就变诵读，
1: 嗯，
0: 所以这事儿吧说起来就特别复杂和纠缠，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说声音这个元素，我们文化中声音这个元素的高度的凸显是我们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啊，说白了封建社会普通人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哎，说什么个人发出个声音，
1: 嗯，
0: 对吧，封建社会只有圣贤的声音，
1: 嗯，
0: 通过文章，
1: 嗯，
0: 是吧，那么在这些士大夫，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其他声音没有意义，
1: 嗯，
0: 也听不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

0: 争论的，是吧？但是当然了，任何时候，是吧？那都有说，在众多的声音之间，你的声音为什么被别人听见？是吧？啊，就是说，这个，毕竟还有一个说，是一个文化也好，技术也好，方面也好，自然的选择机制，啊，它有时候是一个文化的选择机制，但必须承认，这个选择机制在任何时候可能都存在的。就是你现在你到互联网上，是吧？那么多人开着直播，那么多人的那个什么。也不是所有人都被听见，是吧？就你来讲，你肯定也同样是被去，就是说，你肯定也是在做出选择，是吧？我听谁的？
1: 在这种就是互联网时代上，比如说您说啊，在我看有些这个演讲中说，我也刷抖音，我有时候也偶尔沉沦一下哈，就是我也刷到很晚的时候，那您会就沉迷之后，你回来之后你会什么感觉心里？
0: 我没那么大罪恶感。
1: 没有
0: 啊。没有啊。就是说我们。
1: 那就说明您偶尔沉沦。比如现在年轻人他一刷抖音能刷一个通宵。
0: 我更不认为，对，就是说，当然我们用沉沦这样的词的时候也
1: 欠考虑。
0: 就是也需要特别慎重。反正我也怀疑是不是能刷一个通宵啊，
1: 或者是刷很久啊，
0: 刷一通宵我觉得得刷恶心了吧。
1: 生理不适的时候就停下来了。
0: 这个

0: 杜甫有手机、
1: 嗯、
0: 就是格与不格的这个事情、啊
1: 嗯嗯、
0: 那其实这种比喻很有意思、啊、这个文字你写到说，假设这个世界上早有手机，那么昨天晚上那部电视剧就没有意义了，这之前写的是追剧的事儿、啊
1: 嗯嗯、
0: 我们还会失去很多其他东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诗，杜甫的诗1400多首，如果他有手机的话，起码1/5是不必写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写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间断。这种阻隔间断不连接，让杜甫成了一个追忆遥望惦念和感叹的诗人。
1: 对，
0: 王国维谈格与不格，讲的是心与景，词与情之间。好的诗人要望尽天涯路，捅破窗户纸。

0: 说我真正心里难过的时候，或者我真正心里找人说个话的时候，你在5000个人里你都不一定能找得到一个人，是吧？或者反而我们现在无法和一个人，甚至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自己的家人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那样的一种亲密关系，是吧？心灵上的亲密关系，对吧？你会发现你跟他天天就是说啊，起了吗？吃点什么？这个买点什么？做点什么？今天那个什么，是吧？一到过节，这个发表问候，但其实你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有稍有深度的对话
1: 交流，
0: 稍有深度的交流，搞得每个人跟演员一样，是吧？
1: 那这种就是大家现实空间上其实不太会社交了，就完全是虚拟空间。
0: 对啊，就是不管在就是我们在虚拟空间里是过度的连接，是吧？但其实有时候你想想，不连接就是我们再翻过来看，其实古人的那个不连接，甚至是连接困难，
1: 就隔绝嘛，
0: 对吧？是隔，
1: 这
0: 个连接很困难。李白和这个杜甫，李白和杜甫，啊，他们也就是在杜甫30几岁，
1: 杜甫33岁，李白44岁，
0: 对，那个时候分别之后，是吧？分别之后再无相见，然后但是杜甫想念李白，惦记李白，

能感到，通信的这两个人，他们被空间和时事所隔，他们以书写，以遥望克服这种阻隔，但是在他们的不隔中又内在地留存着隔，一种不隔之隔，一种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以及柔情和温暖。如果没有手机，由于连接不畅或者见面不易，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或许是否定性的、险恶莫测的荒原，由此自生隔膜和敌意，但是这个距离、这个空间也提醒和召唤着人们小心翼翼，怀着珍重和耐心去跨越荒原，认识、理解甚至爱上那个他或他。也就是说，这种隔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是我，他是他，我们已经预备下足够的耐心与一个不同的他相处。直截了当地说，连接是人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时

天，老爹为何偏不愿？军营艰苦他很卷，什么意外吓坏新学员？翱翔蓝天30年，多少荣誉与

科目，劳动时还给自己加量。由于他表现突出，入伍的当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初，苗小红转入了长春二航校学习飞行，

1980年夏天的一天，他飞桂林到广州的航线，当时飞机上有100多名外国游客。就在飞机准备降落，下降到200多米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暴雨。面对强劲的气流，苗小红尽全力使飞机保持平稳，减轻颠簸。密集的雨帘虽然严重影响了他的视线，但他凭着多年练就的雨天着陆的本领，在机组的密切配合下，最终安全平稳地降落。飞机上的乘客异常兴奋，他们都想要见见这位机长。而当他们发现竟然是一位女性在驾驶飞机时，客舱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华裔老太太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没想到您是女机长，飞得这么好，中国女飞行员了不起。天之娇女是谁的意中人？书籍传情能否敲开女神心门？停飞不停笔，谁继续托起了女飞行员的云端之梦？在30多年的飞行生涯中，苗小红立3等功3次，2等功1次，但她始终认为有自己的另一半何孝明的功劳。1952年的妇女节，咱们国家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举行了起飞典礼。正在上中学的何孝明在书店里看到了女飞行员伍竹笛的宣传画，一直有着蓝天梦的他买下了画，并把它贴到了墙上，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在蓝天翱翔。后来何孝明如愿当了兵，可惜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没能当上飞行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部队机场工作。让他惊喜的是，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伍竹笛。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伍前辈竟然还会成为他爱情的保护神。

更别提在何孝明眼里，苗小红青春靓丽，颜值也高，自己却黑不溜秋，其貌不扬。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样的风言风语一度搞得他想放弃这段感情。这个时候，何晓明当年的偶像武竹笛前辈站了出来，他特地跑来鼓励说，别人说你是牛粪，你就是啊，千万别自卑。

0: 祖国干点我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1: 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赵一彤、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先说西方的，古希腊神话里有著名的海妖赛人，平时就生活在大海里。至于在东方，东晋时期的文学家甘宝曾经写过一本叫《搜神记》的书，里边就提到南海地区有一种鲛人，鲛字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交流的鲛。这种鲛人有着鱼尾人身，就跟现在大家通常印象中的美人鱼类似。他们生活在海里，流出的眼泪会化成珍珠。为什么东西方

自然就有改进。咱中国人多聪明啊，很快民间就有了最原始的潜水工具。有人可能会说，你这瞎扯呢吧？哎，我这可真不是瞎扯。明代著名的学者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您听说过吧？书里边就记载着，在明朝时海边采珍珠的渔民们会使用一种简单的潜水工具，他们用锡做成环形的细管子，罩在鼻子上用作水下呼吸。锡这种金属比较软，韧性好，做成管子不容易折。有了这种简单工具，渔民们就可以在水下呼吸，延长水下工作的时间。那如果在水下

可以通过气泵和管子直接往桶里输入空气。按照哈雷自己的记载，当年他和同事一起坐在这个潜水钟里，在18米深的海底下待了一个半小时，算是打破了当年的记录。在此之后，哈雷的设计又经过了多次改良，被用来进行海港的建设和一些海难救援工作。潜水钟的诞生保证了人们能够在水下安全的呼吸，可是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大活人坐在这么个桶里，虽然能够潜入水下，但是并不能够自由的活动，非常不方便。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呢？1772年，有个名叫希尔弗雷米内的法国科学家率先提出了改进方式。他尝

也掀起了第一波潜水热潮，而且这个热度直到今天都没散去。在人类潜水设备的发展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大分支，就是咱们都熟悉的潜水艇。关于这类设备究竟又是如何诞生和发展至今的呢？早在人类搞出潜水钟的时候，潜水设备的发展就开始分成了两条技术路线。一个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单人潜水设备，另一个就是潜水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条技术路线呢？我觉得这两种设备各有利弊。单人潜水设备的好处是轻便、便宜、方便推广，但是潜入水下的深度有限。这时候潜水艇的优点就很明显了，能潜得更深，续航能力也更强。早在1620年，一个名叫德雷贝尔的荷兰工程师就造出了号称是世界上第一艘潜水艇。只不过他的这个潜艇更像是一艘密闭的装甲船，需要靠水手划桨来前进，下潜的深度也只有5米多。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艇，什么形状的都有，球形的、方箱子形的，总体上没什么大的突破。直到18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战争虽然是残酷的，可是在很多时候啊，战争也会为科技进步提供助力。就是在这场独立战争中，一个名叫大卫·布什内尔的美国人发明了一款名叫海龟的潜水艇。这个潜水艇外观像个大圆球，靠手摇螺旋桨推进。1776年9月7日，海龟潜艇首次出击，准备攻击纽约港里的英国军舰，可惜技术不过关，攻击没能成功。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对潜艇投入了极大热情，各种各样的潜水艇也被制造了出来，许多新技术也在这个过程中问世，有些技术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进入20世纪，潜艇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不幸的是，这些设备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了军事领域。先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潜艇成为了海上杀手，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冷战的到来，加上核工业技术的发展，新一代的核潜艇的诞生又成了战略威慑的杀手锏。潜艇造多了，用的自然就多，使用一多，难保不会出事故。在1963年4月10日，美国一艘名叫长尾鲨号的核潜艇正在马萨诸塞州外海的科德角一带执行任务。结果，没有任何征兆，这艘潜艇忽然就跟舰队失去了联系。美国海军派出大量舰艇围着这片海域搜索了2个多月，愣是影子都没找着。

的深度，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除了美国之外，法国和日本也在独立研发和建造自己的深海潜水器，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比方说，法国研制的一个名叫鹦鹉螺号的深海潜水器，名字都跟小说《海底两万里》的潜水器一样。这个鹦鹉螺号能下潜到6000多米的深度，到今天为止已经进行了1500多次下潜，执行了大量深海生态调查、沉船搜索的任务。1989年，日本研制了名为深海6500的潜水器，听名字您就知道，这设备的计划下潜深度是6500米。潜水器里能够容纳3名成员，主要是用来探测和研究海底地震和海底火山。这个也好理解，日本是个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需求相当迫切。还有消息说，这日本正在研发深海12000号潜水器。没错，这次的设计下潜深度就是想奔着12000米去的，预计在今年正式问世，保不齐过些天您就能在新闻上看到这艘潜水器的消息了。说了这么多国外的潜水器，那咱们中国的载人深海潜水器又是个什么发展状况呢？其实咱们在之前播出的科学报国系列节目中说过，咱们国家的深海潜水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2: 李红兰，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1: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2: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2: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2: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0: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1: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299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性价比。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徐泽辰。

劈了五棵。闪电的高温让泡桐树的枝叶沸腾，如同树的血管膨胀爆裂。五棵泡桐树被一分为二，甚至被分为三，分为四。那个夏天，铜钱把大裤衩提到嘎吱窝，一手握着生锈的铁铲子，一手端着曹平凡平常喝水的大搪瓷茶缸，在每一棵树下认真地去挖知了。他天生一双好眼，入土三分，只要地表面稍微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下一铲子能挖出几只知了。他弓下腰，把铲子插入运河南岸紫穗槐根部潮湿的泥土里，一道闪电贴着他的后背划过，他觉得好像是哪个家伙拿着一个铁铲子在他的脊梁上拉出了一道血口子，灼痛了十几秒以后，他才响起惊叫。当时从河北买黄豆回来的蓝麻子正好经过，看见铜钱的头发已经全部直直地竖了起来，正在丝丝缕缕地冒着青烟。用蓝麻子的话说，那叫傻子命大，

0: 亡的那一天到今天，这漫长的时间一共是19年。他要避开这漫长的19年。他问铜钱，铜钱，你想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啊？
1: 到世界的世界去。
0: 铜钱疲惫地回答道，
1: 就跟你一样哦，远的几年不回一趟家。
0: 街坊们在寒暄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嘲讽如同关爱。哎呀，铜钱，你跟大人物一样啊，整天还惦记着到世界去呢。曹平凡一家对这种嘲讽和关爱已经习惯了，只是笑了笑。自从铜钱被猪踢成了傻子，33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儿子善意的取笑。他们一家人和4条街的邻居一样，只要不出意外，对铜钱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在大荷塘里，上心的只有初平阳。

恭敬地接受他们对远来游子的嘘寒问暖。但是现在，他抱着长毛狗上了楼，进到房间里，坐到书桌前，打开了电脑。这一坐下，基本上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中间下楼吃了一顿午饭和一顿晚饭，去了两趟厕所以外，中间母亲还送来了两杯茶水、一个苹果、一只香蕉和一条淮海市晚间新闻。等他写好

初平阳去了南大街的地球村网吧，把专栏给小白发过去。此刻花街上的一大半人都已经睡了，只有店铺和路灯还发着光。初平阳一阵急走，他在地球村网吧待了45分钟，发了邮件，用英语回复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塞梅尔教授的邮件，还在凤凰网上匆匆浏览了一下新闻，然后就付了费下了网。他实在待不下去啊。这个地球村网吧是在一个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台式电脑摆得密密麻麻，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大部分是中学生的样子，穿着怪异，发型和头发的颜色也稀奇古怪，戴着耳机打游戏或者是看电影。

之后，第二天四条街都知道了，大荷塘的初平阳从北京回来了，要卖房子。当然这也是后话了。现在夜晚11点刚过的故乡，

题，要通知学生，还是要找你。学生在课堂上晕倒了，当然要找你。系领导被学校领导批评了，撒气儿泄火要找你。系里的工作计划的撰写要找你，学生工作的总结的书写要找你，年度总结还要找你，领导的发言

喜欢递进，不喜欢转折。那我要坚持多久啊？到丁老师上班的时候吧。丁老师就是那个42岁的女辅导员，她离异了。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好嘞。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就在当天晚上的9点钟，各位负责人全赶到了。都是谁呀？

总务课课长陈炯明，调度课课长姚宇平，还有那个军备转运课课长胡义生，他们五个人是负责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指挥者，组成领导核心。大家到齐之后，黄兴马上向众人通报了严重情况，一五一十的都说了，然后让大家发言。大伙听完之后也有点发傻，总务课长陈炯明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紧皱着眉头狠劲地抽烟。赵生有点着急了，同志们，总指挥已经说完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吗？

总指挥，按原计划是不行了，必须延期举行，不然的话，给我们这次大起义会带来严重的损失。这个副总指挥赵升呢，有点耳软心活，听他们仨人异口同声，这赵升心也活了，考虑了一会儿，对黄兴说：“总指挥，我听三位同志说的都对，如果按原来的计划举事，恐怕百弊而无一利，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可能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大部分情况，事先有所准备，我们这一起义肯定遭到他们的镇压，同志们少牺牲不了啊。要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入延期，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准备的再充分一些，起义也不晚嘛。”赵升这一发言正好上了程炯明这些人的当，中了人家的计策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同盟会里边同床异梦者大有人在，面和心不和者大有人在。这陈炯明、胡一生、姚雨萍就是这么一种人，排外思想非常严重。他们是越剧人，也就是广州

0: 明三天能完成的事儿，五天他们也不完成。同时他们还背着黄兴不知道，告诉各地的选风队员说，你们别来了，广州大起义可能要延期。
1: 嗯，

定是势不两立啊。我要把我亲手制造的炸弹全都投进总督衙门，我宁愿一个人分身碎骨，也绝不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林时爽也说，总指挥，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一样，你们大家都不起义，我一个人起义，我跟他们拼了。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决定，这决定简直太荒唐了。这些小伙子们眼珠子瞪多大，嘴里喷着唾沫，恨不能把黄兴给吃了。还得说熊克武大着两岁，身经百战，比较有经验。熊克武挤过来了，大家先别说话，听我说。总指挥，我认为你们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虽然出了叛徒，但是叛徒他掌握的情况一知半解。首先，我们具体起义的时间他不清楚。您别看清政府张牙舞爪的，他们也是望空浮影，吓唬人而已。我们应当还按时起义，趁着敌人没张罗好呢，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我相信起义还是有成功希望的。另外，我们的人都到了广州了，武器都发到大家手里了，众人干劲十足啊。您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书，不成功便成人。倘若让大家放下武器，就这么不了了之，实在冷了大家的心呐。总指挥，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孙先生为了筹划这次大起义花费了多少心血，从世界各地穆雷都

改变，这儿有没有领导啊？如果决议随意改变，这后果不堪设想，我反对。胡一生也反对，姚雨萍更反对。就是赵生啊，听完黄兴说了以后，觉着有道理，赵生站在黄兴一边了。我同志们，我看大家的头脑也应该冷静冷静，不要怪下边的弟兄们，想想我们的决定是不是不对。方才我仔细的想了想，同志们说的不无道理呀。的确，虽然出了叛徒，但是叛徒不掌握主要情况，比如说我们起义的日期敌人就不知道，我们蛮可以提前起义，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嘛。在不利之中求生存，在不利之中来争取胜利，我看还是有希望的。

0: 里院外的人都挤满了，几百名选风队员满身戎装是严阵以待。再看这些小伙子高高挽着袖头，带着臂章准备着大旗，长枪短枪炸弹全都背在身上了，一个个全都是满面笑容，干劲儿十足，斗志昂扬。在院里他碰上黄兴了，报告总指挥，这我奉命去接人，这怎么一个都没来？哼，黄兴气得眼睛直冒火呀。可我别接了，你就接到明天也接不来。为什么？闹了半天陈炯明他们背着我不知道，给香港发了密电，告诉香港的同志们不要来。你说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总指挥，他们怎么能这么干？这跟敌人有什么区别？不要声张，等起义之后再找他们算账。但是起义按计划进行，5点半马上就动手。我先放响第一枪。是，另外克我，我正想找你，你马上赶回驻地，率领你手下的弟兄们攻打总督衙门的后门，我率队攻打前门。占领总督衙门之后，咱们来个坚守待援。方才我把电报发走了，要求香港的同志们务必在明天赶到，只要我们能坚守到天亮，我们的援兵就会赶到了，到那时候我们再继续扩大战果。是。熊科武临走的时候，黄兴给他18只钢壳手表，让他给同志们带回去，把表对好，熊科武转身走了。他住在甘家寨，等一进门啊，方生栋啊，于培伦呢，大家把他围上了。熊哥怎么样？有变化没？没有。我刚从总指挥那儿来，总指挥做出决定，5点半准时起义。
1: 好啊，准时起义，好，快准备。
0: 您别看这才有18个人，可这些小伙子跟小老虎似的，根本不像是去打仗，不像是去拼命，而是等待过节一样。你帮着我，我帮着你，把全身的衣服规整好了，短衣襟小打扮，长枪短枪匕首炸弹全都背到身上。熊科武也不例外，在这里边干劲最足的就是炸弹大王玉培伦，因为这小伙子善于装炸弹，因此得了这么个美称。拿这次大起义来说，他跟方生栋两个人专门负责制炸弹的。在上次起义因为发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汤琼、郭艳薇救了个老头，真没想到啊，这个老者居然是著了名的金眼吊月轮。两人一听，是谁？金眼吊月轮？哎呀，老人家呀，那我们得跟您打听个人，宝枪大将张兴祖，你可认识？哎呀，老头说，我当然认识了。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给他一条宝枪，叫八宝屠龙枪？老头也愣了，你们二人是怎么知道的？嘿嘿，老人家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我爹叫郭英，我爹叫汤和呀，我们都是西吴邪王朱元璋的人。

就把金燕雕月轮给围起来了。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弄的呀？差点死到这店房里。那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两句。这个金眼雕月轮呢，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此人性情比较古怪，按说那也是岳飞的后人，是岳飞九代玄孙呐，这是正根，一点假的都没有。这个月轮呢，满身的武艺，因为当时处在元朝末年，他恨透了腐朽的元朝，恨透了元人的残暴，立志绝不当元代的官，所以他跟其他人也不接触。想当年呢，他在良乡巧遇了张兴祖，哎，俩人处的不错，就把自己呀、祖传的这条大枪就传给张兴祖了。后来这个事儿啊，也不是怎么的，让元人知道了，元兵派人来捉拿金燕雕。岳伦事先听到风声，连夜逃走，开的那个店房也让人用火烧了。打那以后啊，金眼雕就在江湖漂泊吧。按说就以他的本领啊，那天下那么多反王，那保谁吃晚饭不困难？但是此人非常有个性，他这么一看呢，什么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马增善，一个他也看不上，而且他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我不能保那混蛋，我要保了混人，我造的孽就更大了，我得对得起我的祖先岳飞。那靠什么活着呢？就在江湖上靠打把式卖艺。那真正的杀人的绝技他藏起来，光练那套子活，练花活。可是他又不是干这行出身的，又不会江湖的买卖，不会说那种话，这叫江湖口啊，你不能傻练，哎，你这里边啊得有技巧，不仅会练，更重要的是会说，一边练一边说，相互配合，你才能要下银子来。所以不有那么句话吗？就光练不说，啥把式吗？这金眼雕月轮呢，就是练的啥把式。哎呀，勉强糊口吧，江湖之上饥一顿饱一顿，后来呢就落了这伤寒病这病根儿。说这话半年前就走到这正北镇了，这一病就病到店房里了，遇着这么个掌柜的差点把命搭上。要不是汤琼、郭燕围着小川俩呀，金眼雕这条命啊还真就交代到这儿了。酒席宴前，岳伦把以往的经过一说，汤琼、郭燕为一看，老人家，那咱这么办吧，我们这俩现在啊要赶奔两军阵，现在咱们皇上领着几十万凶兵要斗大元呢，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凭您的能耐，凭

这俩孩子倒是热心肠，但是设身处地的想象自己呀，沦落到这一步田地，跟乞丐也差不多，没有脸面去见人呢。尤其是见着张兴祖，他觉得有点给朋友丢人，所以是低头不语。郭艳薇看出来了，老英雄您呐不必犹豫，其实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太高贵的，我跟您说您可别传出去啊，当年咱们洪武皇帝那也当过和尚，放过牛，甚至也要过饭，这可别说啊，这是国家一级秘密。哎，反正就是说呀，咱们凭能耐吃饭，对不对呢？哎，绝不会看轻你，你真有能耐怕什么呀？这么办吧，你要觉得这衣服不好，我们随身带了不少啊，穿着不扯身，咱花钱做，是不是？来来来，量量尺寸，量量。你看人有钱呢，在当地找个裁缝，说站就站，还真给岳伦呢做了几套好衣裳。岳伦呢都辞谢了，哎，你们把那衣裳包到包里头，我现在先不穿啊。这么的，两军阵前，倘若洪武万岁朱元璋真能把我收留，我再换上那好衣服。如果他不收留我呀，就怪我命不好，好不好？我该穿破的我还穿这破的，你们二位不必勉强。郭艳薇、汤琼一看，问这老头，哎，性情确实很古怪啊。行吧，那也不必勉强了，就这样吧。那么又在店房住了十天左右，岳伦的身体基本恢复了。郭艳薇呢给他买了一匹马，问他用什么家伙。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有这匹马我就感恩不尽了。算好了电饭账，三个人起身是赶奔两军阵。他们走到东北方向啊，正好这儿有一大土坡，催马上了高坡，居高临下往下一看呢，还正打得欢呢。看得出来，北边是元朝的军队，南边是明朝的军队，两方面加起来这得有十几万人的大阵势啊，旌旗飘摆，遮天映日，鼓号齐鸣。嚯，这个大战场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一看，雌雄眼长帽正在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呢，把三个人看的都吸引住了。看了一会儿，郭艳薇就说，我说咱们来的正好啊，老先生兄弟赶紧跟我够奔两军阵吧，别在这傻瞧着了。说着三个人一点灯，马就从土坡上下来，赶奔明营的军队。那有哨兵在这站岗，用手一伸，站住，干什么呢？郭艳薇往前一提马，哎，说话客气点，把眼睛睁大点，看看我是谁。他问，恕小的眼拙，您是郭少王爷，哎，认得就行。我爹在什么地方？正陪着皇上观敌料阵呢。你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当兵的转身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汤和郭英二位老将都到了，一瞅儿子来了，吓了一跳，这么一晚的路怎么来的？怎么跑两军阵来？家里出事了不成？郭英赶紧就问，孩儿啊，你娘可好？爹爹，爹爹。呵，小桌俩热乎乎从马上跳下来，先给父亲施礼，然后又从怀里拿出母亲写的信件。爹，你别担心，家里一切平安。汤和郭英看了看信，这才放心。原来你们两个也要到两军阵为国出力呀，孩儿啊，这军营可容不得你们耍少爷脾气，这军队的生活可苦啊。嘿嘿，爹爹，我娘就是让我们这么来的呀。您放心，我们哥俩指定听话，指定成才。
说着唠着呀，就问身后这是谁。哎，对了，还没给您介绍呢，这就是宝枪将张兴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师父金眼吊月轮。哦，原来如此。郭英和汤和对月轮都很尊重，月轮也从马上跳下来，以对前辈之礼给两个人就要施大礼。其实呢，他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要大。赶紧呢，郭英和汤和把月轮搀扶起来，嘘寒问暖。眼

正拔着脖子往战场上看呢。郭英到了马前，四哥呀，我给您道喜，来了帮手了。哦，哪位？金眼雕岳伦。岳伦，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哎呀，四哥，您是贵人多忘事，你忘了吗？金钟大帅岳飞的后人，宝枪将张兴祖的师傅岳伦呢？哦，对对对对，现在何处？就在队伍外面，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唐琼、郭燕威都高兴了，怎么样，老人家？我们说什么来着？我们皇上有道的明君，快快快，见驾去吧。就这样，带着金燕雕岳伦前来见驾。岳伦强不欺身到了朱元璋的马前，是撩衣服下拜。吾皇万岁在上，草民岳伦参见陛下。朱元璋低头一看，哦，这就是岳伦呐、啊！这怎么

朱元璋怎么也能安慰他几句。哎，说几句话呀，自己就出兵讨敌了。我来了不能白吃饭呢，我得战一战这个四宝将托金龙啊。但是朱元璋这个脸啊很冷，一方面呢没太拿着岳伦当回事儿，再者朱元璋心系战场，所以说呢没有更多的表现。朱元璋看着岳伦，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还没吃饭吧？七弟啊，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先让他吃饭，然后从账房带20两银子啊，让他去吧。郭英一听有点吃惊啊，心说四哥说的什么话？这是名将啊，怎么能给吃顿饭给20两银子打发了呢？可是朱元璋红嘴白牙说得清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再看岳伦，这脸的腾一下子就红了，哎呦，这叫当面羞臊人呐！岳伦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头一翻热啊，嘿嘿，朱元璋啊，朱元璋，看来呀，你跟我瞧不上的那些反王没有本质区别，你也是个混蛋。外表看来挺不错，礼贤下士，腿儿怎么样？哦，瞧我岳伦穿的破，岁数大了，拿我当要饭的了。我大老远就为你这顿饭呢，就为20两银子呀。嘿，听说这朱元璋是个有道的明君，算了吧，我瞎了眼了，我就不摘来。当着这么多人，这真他栽不起呀。岳伦想到这儿，转身就要走，但是转念一想呢，慢着，我要这么一走，那给大家伙造成的印象，那真成要饭的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拿出几手来，我把这托金龙给他站一站，然后我再走，那多光棍啊，不能就这么走了。岳伦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饭老朽不缺，钱虽然不多，我也有，可我不是冲这个来的，我要讨一支令箭去斗托金龙。朱元璋一愣，心说哎呦，你要打托金龙，甭说旁的，就瞅你病病殃殃这个样子，现在连我们大明朝最厉害的无敌将长茂跟这托金龙都打了个平手，你能行吗？但是朱元璋也知道，这金眼雕岳伦曾经传枪给张兴祖，想必呀也是有两下子，那是当年呢，现在这老头多大岁数了？所以朱元璋正在犹豫，哎呦，可把张兴祖给难坏了。

房仪式。如果我师父要拜了，那就算我有欺君之罪，可以拿我脑袋试问。朱元璋一看，你看看这玩意儿，这徒弟还不让过了，他打败仗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功夫岳伦胸口也挺起来了，主公，如果两军阵前我南克强敌，敢当军令。

0: 今天金眼雕月轮火旺上撞，非要抽出这口气。他从张兴祖的手里接过八宝屠龙枪，呵，手一握枪啊，那熟悉的感觉唰过电一样就回来了。张兴祖能耐大不大？跟人家金眼雕学的。另外金眼雕还借了一匹战马，他自己这马不行啊。马牵过来，抄枪在手，任瞪班安是飞身上马。朱元璋传旨，鸣金让长茂归队。旨意传下，把亮亮亮亮亮，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几十面铜锣一响。长茂在两军阵前正在打的热闹啊，快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啊，长茂正着急呢，气得直哼哼。我这小子不好惹哎！自打自己出世以来，这是头一次这么费劲呢。恰在此时，听到金锣一响，做大将者都知道，鸣金就得撤呀，不得违抗军令。因此，长茂把大槊一晃，催马跳出圈外。托金龙，听见鸣金了吧？可不是茂太爷怕你，我归队有事儿，等回来。咱俩再一决上下。就这样，长茂回归本队，金眼雕才要赌气战强敌。
1: 听众朋友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海参啊。海参呢，因为它让大家不用费劲去做，而且呢是这个海鲜的一种，里边的蛋白质啊、海参皂蛋啊、海参粘多糖，又是咱们平常可能不太吃得到的这种营养的东西。
1: 没错。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冷蒸辽刺参的精品组。
1: 如果大家选海参啊，给您一个小口诀记好了，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2: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是大连正经的产地，而且是正经的辽刺参。第二点，身体饱满次要挺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肉要够厚，您吃的肉够厚，它就是足年份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组合，里边海参都是大家手工挑过的啊，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多的，或者断刺不完整的，这些都没有。
1: 是的，还有就是呢，这个年份是特别足的啊，因为海参这个年份，它就直接关系着海参的营养和品质。因为海参它是在海底慢慢的攒年份的哈。那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种组合，一种是25克的单头海参哈，另一种呢是30克单头海参的一个克重量。
2: 25克左右的就是长了3年左右的，30克左右的一根呢是长了4年左右的。
1: 是的，
2: 年份是足的。然后另外大海腥味也得清，讲的是什么呢？它又得有大海新鲜的海鲜味啊，稍稍的淡淡的腥味，但是同样的不能有什么过重的腥味，有酸味药水味，这些都是没有的。它的全程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2: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口诀，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深海礁的冷蒸辽刺参就满足了这一个小口诀。
2: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呢，还有两个组合，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1: 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组合哈，主品是给到大家8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即食辽刺参，那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90头，每头25克的辽刺参。
2: 市场价和提货券上的价格是5880块钱，北广的售价1099，但是记住，前20名999块钱，这个第一个组合999，拿走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
1: 是的，
2: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来，第二个组合，它的克数不一样了，组合数也不一样了。
1: 是的，第二个，如果您想要单头哈，克重数大一点的，您可以选择第二个组合，每头大概在30克左右，然后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0+15头，也就是75头即食辽刺参。
2: 在市面上和提货券上的价格写的是5980块钱，现在北广的售价是1199，比刚才那个组合呢贵了100块钱。
1: 是的，
2: 但是还有一个好福利，就是如果您是前20名抢购到这个大一点的头数的这个海参，同样价格也是999块钱，和刚才那个25克左右的90头的那个是一样的价格。
1: 没错，
2: 等于说这个您如果是前20名，省的是200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给到大家的是一张提货券，什么时候想提了，自己吃90头的这个，每头是25克左右的，非常非常。

0: 常实惠。如果要是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或者说我就想吃点个头大的，那么选择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完全没有问题。前20名价格都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组合呢，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都是精挑过的，而且深海椒这个牌子也是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大家可以吃到放心，吃到踏实。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力度，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购买的啊。今天两种组合，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前20名999，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日常售价1199。今天前20名同样9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感情经历。这两次得到与失去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呢？欢迎光临。
6: 不用这么招呼了，我这又不是第一次来。哎，你还记得我吗？
3: 啊？哦，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大约是一个月之前，你来过一次，对吧？
6: 哟，还真记得呀。
3: 我还记得当时你特别开心，喝了不少，好像是有点上头，一直跟左右的人说你快结婚了，所以啊，我印象特别深。
6: 真的呀，那时候我居然那么高兴呢。想想还挺丢人的啊。对了，先给我来一杯啤酒吧好吗？
3: 千万别这么说，哪有什么丢人的呀，结婚这么好的事儿，那简直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才好呢。来，你的啤酒。
6: 谢谢啦。 好冰啊。
3: 说起来到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你们的婚事是不是差不多准备好了？
6: 是啊，准备的差不多了，日子也定下来了，就是下个月的3号。
3: 好。
6: 我妈当时给找的算命先生说那天特别的吉利，什么天时地利黄道对宫之类的，哎呀我也不懂，反正啊就是办酒席啊，我们在中间走一圈呗。结婚嘛。
3: 你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开心了，发生什么事了？
6: 算是吧。哎，你现在有时间吗？你愿不愿意听一听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些事儿啊？
3: 当然了，我们故事酒吧从来都不是光为了让客人喝酒的。
6: 那就太好了。哎，我还以为女人絮絮叨叨讲自己恋爱的事儿，你们男人不愿意听呢。你可要准备好了，我是要从高中的时候开始讲起，是属于校园青春恋爱剧，你可不许听到一半你就不听了啊。
3: 好好好。另外我觉得难过的时候可以不用非要笑给别人看。
6: 是不是你们酒吧调酒师都这么的温柔啊？我跟他是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的，我们是高中同学，不过我们不在一个班啊。哦，我这么夸自己可能会显得有点臭美，但是高中的时候我真的长得挺漂亮的。
3: 你现在也还是很漂亮。
6: 哎，你嘴甜，我也不会给你的酒多付钱的啊。那个时候啊，我人长得好看， 又喜欢唱歌跳舞，每次学校有什么联欢会啊、舞台表演呐、啊，肯定都有我，我都会冲上去报名的。几乎全年级的人当时都知道我。可是别看我那么爱玩啊，平时我却是安安静静的，特别的乖。不光老师喜欢我，学校还有很多的男生都对我有意思，隔三差五的给我递情书什么的，还会给我送零食。校园时候的爱情吗？
3: 送情书和零食的男生里就有你未来的老公啊？
6: 没有，哎，他就是一个闷葫芦，要不是那次被我发现了，说不定啊，他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他喜欢我。
3: 你发现他什么了？
6: 那还是高二刚开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学校里的杨树的叶子都黄了，挂在树上都还没开始掉呢。那天啊，我吃完午饭就在那儿闲着，在那个教室的窗户旁边，我就看外面的那个树的树冠，风一吹，那个树就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的，一摇就会掉下一片叶子来。我就觉得这么摇着摇着，我都快睡着了。然后上课铃声响了，响的时候呢，我就往楼下看了一眼，那一眼我就看见他了，他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那双眼睛亮晶晶的，当时正盯着我看。
3: 也就是说你一直看着树，而他一直都在看着你。
6: 是啊，结果我们那视线一撞上，他吓了一大跳，然后赶紧低下头回去打球了。我也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往桌子上一趴，我就开始装死。其实啊，我当时那颗心扑通扑通扑通的直跳，当时一摸脸，真的就觉得脸烫的都能把那鸡蛋给煎熟了。
3: 这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6: 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喜欢上他了。哎呀，不过高中嘛，老师和家长肯定都不让学生谈恋爱的嘛。哎呀，说影响这个啦，影响那个啦，如此等等。所以呢，我们俩就偷偷摸摸的谈。等到了春天，油菜花开了，放学之后呢，我们俩就跑到郊区去看那油菜花田。他骑着车，我就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抱着他的腰。到夏天天热了，我们俩就周末的时候啊，去学校的图书馆里蹭空调，一个人捧着一本书，就算当时我们相互都不说话，只是靠在一起，也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甜。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好像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蓝天白云包括落叶，在我的眼睛里好像都涂了一层粉红色。我每天都是笑着醒过来的，然后呢又笑着睡着，真的就跟那个言情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
3: 哎呀，这种感觉啊，恐怕是青春和初恋的特权了，一辈子可能只有那么一次。人们说在学校里交往的对象都是一毕业就分开了，看来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
6: 可能是因为我们高中毕业之后也没有离得太远的缘故吧。他呢是考上了本地的大学，我没读大学，我就直接工作了。
3: 为什么不读啊？
6: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淘气，学不进去。我根本就不是读书那块料。之后呢，他在大学上学，我呢就找了一份工作，我们每个星期都能见面，感情其实蛮稳定的。我们还互相见了对方的父母。哎呀，到那会儿啊，终于不用像地下特工接头那样了，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总之呢，一切都特别特别的顺利，顺利到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有别的可能。我呢就一直等，我就一直在等他，等他大学毕业。我就想着大学毕业以后

0: 说了，你嘴甜，我也不会跟你。现在我都已经33了。
1: 哈哈。
0: 哎呀，这日子真的是过得太快了。
1: 哎，那你们的婚事怎么推迟了呢？
0: 特奇怪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俩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对吧？包括我。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办。有可能，我后来想啊，有可能是当时我傻到。

0: 我31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走了，一个字儿他都没有跟我说，他就走了。
1: 走了？他什么都没告诉你就走了？
0: 啊，也算是告诉了吧。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还是随手从那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那种纸，上头就写着：我走了，去北方，你珍重，就这九个字儿，就扔在那茶几上。我早上一睁眼，他整个人就剩这一张纸条了。
1: 哎，等等，我没明白啊，他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时都懵了，我当时特别的害怕，打他的手机，我当时真的是疯了一样的，一天打几十次，可是都没有人接。我就问他的朋友是怎么回事儿，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我，然后我又问说那你们好歹告诉我他到底去哪儿了吧，对吧？还是没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支支吾吾的，一看他们就是瞒我什么了。然后没办法呀，我就去找他爸妈。你猜他爸妈跟我说什么？
1: 什么呀？
0: 他们说他迟早会回来的，说你们才是最合适的一对儿。就算我再傻，我也知道这句话也只是意思意思，安慰我，对吧？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
1: 这真是太奇怪了，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你们之间起了什么矛盾吗？
0: 没有，什么矛盾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走之前我们都没有吵过架，也没有拌过嘴，也没红过脸，什么都和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呀。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没法接受他就这么不辞而别了。他走了之后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吧，我朋友都说说我都没有笑过，就算是笑了也特别的僵硬，就跟笔画上去的一样。可是你说我怎么笑得出来啊，对吧？我当时就一遍一遍的想，我就想我们明明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为什么就不和我结婚，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呢？
1: 哎，擦擦眼泪。
0: 谢谢啊。
1: 他这不是又回来了吗？你上个月说要结婚，是他回来找你了吧？
0: 是，他是又回来找我了。一个月多一点之前回来的，说要和我重新在一起。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我觉得这是老天爷注定了我们会在一起。我等了整整两年，他终于回来找我了。不管这两年他到底去了哪儿，我相信他心里肯定还是一直爱我的。所以我都没问他两年前为什么走，去了哪儿。我只想着，哎呀，这下子以后的日子终于能够安稳下来了。你记得我之前说我们俩的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一样吗？
1: 当然记得呀，高中的时候你们过得很幸福。
0: 事实证明，我们俩的这个恋爱啊，确确实实是跟小说里写的一样，跌宕起伏的。我们领了结婚证，把酒店都给定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和他的朋友去喝单身酒，回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一进家门呢，他就躺下来了，我就把他扶到床上。当时他两只眼睛瞪着天花板，

0: 气的，对吧？我该难过的，对吧？可是我当时只想笑。你想想，这么烂俗的三流小说电视剧的剧情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身上，简直了。结果我就真的笑出来了，然后我就一边笑，眼泪就一边往下掉。其实 我都已经不觉得难过了，可是嘴里却咸乎乎的。
1: 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了吗？
0: 他知道。他可能醉得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他叫完那个女人的名字他就清醒过来了。他本来想糊弄过去的，说自己糊涂了，叫了哥们儿的名字。他是真当我傻呀。我当时没理他，我自己去了客厅，坐在那儿想一个人好好的静静。结果没一会儿他就追过来了，我还以为他是想找别的借口，没想到他就干脆那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他爱上了别人，是一个北方的女孩子，而且两年前就爱上了。当时他二话不说把我扔下，就是为了去找那个女孩，还说就算是他现在回来了，他的心里也放不下那个女孩子，和我结婚只是因为他没得选了，你懂吧？

0: 还是我自己骗自己，我不愿意相信呢。
1: 那他最后怎么又回来了？
0: 还能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没钱呗。那姑娘的爸妈嫌弃他，说他收入低，没房子，年纪又大了那姑娘那么多，说什么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一个人在异地他乡，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爱情也吹了，所以就心灰意冷地回来了呗，然后又找上了我。我呢，我居然就信了他当初的解释。他说什么，当时就是在老家待烦了，想出去瞧瞧，所以才走了两年的。我半个字儿我都没怀疑，我就又和他在一起了。要不是他自己喝醉了，说漏嘴了，这件事儿我告诉你，恐怕我这辈子我都不会知道。
1: 哎，他这么对你，你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啊？你们婚事还没办，就算办了，再离婚也没什么不行的呀。
0: 哎，我也想了很久，我问了自己无数遍，我到底该怎么办？你想啊，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他已经不爱我了，他只是愿意跟我凑合过下去，当个不冷不热的两口子。啊，我知道自己傻。但是我已经33岁了。哎，你说33岁的女人还剩下什么呀？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跟别人在一起了，我也不敢了，因为 我实在浪费不起再失败一次的时间和力气了。他不在的那两年，你知道我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吗？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回家，屋子里空荡荡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也只有我一个人。那两年啊，我真的老了好多。女人就是这样，一寂寞一天就变成一年，马上就老了。没有哪个女人不怕寂寞不怕老的。你看看我这张脸，两年前我哪有这么多的皱纹呢？
1: 就算你真的老了，也是被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折磨的，而不是因为他不在了。如果你能放下他，别说33岁，就算到了40岁，你也还是你自己的样子。
0: 或许吧，可是我真的寂寞怕。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金酒压榨柠檬汁三层蒸馏干香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白美人。
1: 这酒还真是够白的哈。哎，你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啊？不会这白美人指的是我吧？
0: 为什么不能指你呢？既然你说自己不是那朵红玫瑰，这是人家衣领上的范例，那我就用这杯白美人来代表你吧。
1: 我现在还哪敢说自己是美人呢？
0: 不，你是。无论年纪有多大，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一个白美人。那不仅仅是指容貌，更是指一个女性的尊严和自信。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个有魅力漂亮的女性，你该怎么获得幸福？或许啊，你现在还听不进去我的话，但我还是想说，任何幸福都不是迁就得来的。所以如果结婚以后只要你感受到了一点点的不幸福，就果断地离开你丈夫，离开他，特别是从心理上斩断对他的依赖，你就可以不再是那粒范例，而又可以成为一朵美丽的白玫瑰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寂寞使人憔悴》，原作小爱，改编严寒，制作程寒，演播小曾、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作为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老牌节目，我们空中笑林呢秉承着初心为您安排丰盛的曲艺大餐。这周请您集中听的是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今天上半时呢为您播出的这段叫做我说了算，表演者是李涵、迟永志。他们二位呢是北京曲艺团的一对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而且他们的创作力旺盛，近些年来一直新作不断。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我说了算。
2: 谢谢，
3: 哎，
2: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
3: 谢谢大家。
2: 今天这个日子也好，
3: 对，
2: 空中笑林，
3: 嗯，
2: 过来录音
3: 是，
2: 也是成立20周年呀，
3: 嗯，
2: 大喜的日子，
3: 哎，大伙儿都来了，
2: 观众来的也非常的多，
3: 对 对, 对，
2: 也得卖力气演出，
3: 哎，得让您看新节目，
2: 对不对？
3: 嗯 嗯, 嗯，
2: 像刚才是这个前旗呀，
3: 嗯，
2: 跟宋伟杰
3: 是
2: 说了一段，
3: 嗯，
2: 像我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霸气，
3: 什么意思？
2: 你看我们叫我说了算，前旗叫你怎么不早说？
3: 啊
2: 就互相谁也不让谁的这一个名字啊，
3: 这是促进和谐的一个节目，
2: 非常的不错啊。下去休息休息，
3: 哎，休息休息。
2: 尤其这个相声演员啊，
3: 嗯，
2: 上台没有别的，
3: 怎么办？
2: 就说是平时身边的事儿，
3: 说相声都这样，
2: 对不对？拿我来讲啊，
3: 怎么了？
2: 最近观察了，
3: 嗯，
2: 有一类现象，一类软件可以说特别的火，
3: 什么软件？
2: 叫直播软件，
3: 直播
2: 有很多种类嘛，
3: 哦，
2: 像有这个映客，啊，花椒、斗鱼。好多种，

0: 讲一些事实。哎，
1: 这个你接着说，
0: 我挺想听的。
2: 乔姑娘，
0: 还是你直接说了不就完了吗？
2: 好干，
0: 对不对？的确是啊，爱美之人人皆有之。
2: 那可
0: 不过老看这也没有什么意思呀。
2: 哟，孩子，你太年轻了，你哪懂这个的乐趣呀？不是，你打开那直播，你看，你看，你看就看，哎。

0: 这姑娘 她那个收拾屋子，
1: 这有什么可看的？
0: 哎，这姑娘 她下楼买菜
1: 啊。
0: 这姑娘接孙子放学，
2: 接孙子，
0: 这姑娘
2: 接孙子像话吗？
1: 不是
2: 你看这姑娘，这是大娘啊。这
0: 那天是姑娘有事儿，大娘替她值天班。
2: 分开了说行不行？
0: 就是那个爱看这个，
2: 的确是啊，
0: 哎，
2: 很多种，
0: 嗯，
2: 但这是好的
0: 啊，就是不错，大家爱看的，
2: 全民直播。没有门槛，想播随便播，
0: 年轻人们展示自己，
2: 并且里边讲究一个叫刷礼物的东西，
0: 啊，靠这个换点报酬，
2: 对不对？
0: 哎，是这样，
2: 又跟朋友们聊天了，
0: 嗯，
2: 又挣点钱，
0: 啊，都这样，
2: 都高兴，
0: 是是是，
2: 这是好的主播，

0: 然了，
1: 抄袭
0: 有的这不负责任的主播啊，就抄袭这个公交车售票员。
1: 哦，
0: 他那个直播风格，
1: 我说你等，
0: 非常的，
1: 你别
0: 干嘛？
1: 你注意你的口径。
0: 怎么了？
1: 这玩意儿挨上吗？
0: 一样啊。
1: 怎么一样呢？
0: 售票员见过吗？
1: 见过呀。
0: 车一开出来，你拿吧。

0: 观众，谢谢观众了啊！小礼物刷一波，谢谢观众，谢谢观众，没礼物吃饭去，谢谢观众，谢谢刷礼物。
1: 哎呀呀呀，
0: 刷礼物！
1: 哎呀，行行
0: 刷！
1: 哎，我行，哎，我那、这个临死前的挣扎是吧？你
0: 我夸
1: 就这么一句也叫，
0: 所以说没有意思，
1: 太没劲了。
0: 光为刷钱嘛，
1: 哎，
0: 我就不喜欢这类型的直播。
1: 哎，对了，你说说你爱看什么直播？
0: 我呀，
1: 啊，
0: 我喜欢看动物类的直播。
1: 啊，这我还真不清楚，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最喜欢这个直播啊，
1: 嗯嗯，
0: 叫熊猫吃竹子。
1: 哟，这就是没听说过，
0: 不懂吗？
1: 不懂，
0: 给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一个熊猫，
1: 哎，
0: 在那儿吃竹子。哎、
1: 我是不是被你耽误了几秒钟？这几秒钟我感觉是空白的。那熊猫吃竹子是熊猫吃竹子，但用你说呀，那个，
0: 这都听不懂吗？
1: 我哪听懂这个去？
0: 我一演示你就明白了，
1: 这玩意儿能演示？
0: 哎，一般吃竹子都这样的
1: 啊。哦，哎呀，
0: 要要要！
1: 哎，不行不行，没没，这自杀你这是？哦，行，大伙儿看明白了，行，别学了，确实。差不多得了，行了，别学了，要不是看你嘴动我以为你死人了呢。别学了，行了，祖宗，刷礼物，刷点刷礼物，没人刷礼物啊，要是刷礼物吃饭去。怎么打人呢？你怎么还打人呢？
0: 你有病吧？你
1: 你有病了吗？
0: 你拿我赚钱来了是怎么的？
1: 那你不停吗？
0: 演示这种直播
1: 就明白，
0: 对不对？
1: 哎，
0: 别看就一个镜头，但能看一下午，
1: 对吧？
0: 因为什么能看一下午呢？
1: 都没法反驳你，你
0: 是不是？因为朋友们没见过这个，
1: 哎，对，新鲜，
0: 特别的新鲜，
1: 是是是。
0: 我还比较喜欢这类型直播。

0: 癞蛤蟆呀，那咱们两个就类似了，我小名叫天鹅肉。
1: 放心，我不吃你，知道吧？
2: 我也不让你吃。
1: 癞蛤蟆呀？
0: 那你说癞蛤蟆吗？
1: 持之以恒的恒，骏马奔驰的马，癞恒马。
0: 癞恒马
1: 啊，
0: 癞蛤蟆，这是你爸喝多时候起的吧？
1: 恒马知道吗？
0: 那天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你甭管我叫什么，我是投资人，
0: 什么名？
1: 对不对、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跟您开小玩笑。
1: 哎，是
0: 您是投资，那我问问您，
1: 嗯，
0: 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1: 啊，问我做什么买卖？
0: 对，
1: 这个也不好意思说。
0: 嗨，您别客气，
1: 不是什么大买卖，
0: 有
1: 是，就是有一家餐厅，
0: 哦。那个大酒楼
1: 也不是很大，
0: 我明白，
1: 就跟鬼街呀、
0: 啊，
1: 卖一卖干锅牛蛙，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意，
0: 卖牛蛙的呀。
1: 对啊，
0: 我说你怎么叫癞蛤蟆呢？你符合您这职业特点吗？
1: 瞧不起人。
0: 就你这样的，你赶哎呦，马上就五点了，赶紧回去，鬼街那儿现在堵车，你知道吧？那个而且还不让停，你呢就赶紧找个地方，好不好？赶紧回去吧，别在我们这捣乱了。
1: 干嘛？瞧不起我？
0: 不是您卖牛蛙的，你在这捣什么乱？

0: 声音，
1: 歌唱类节目，
0: 哎，这个错不了了。
1: 咱们就拍《中国好蛤蟆》，行不行？行不行？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合理呀、啊？
0: 怎么就合理了呢？
1: 什么叫好声音
0: 啊？
1: 就是有个好嗓子。
0: 对呀、啊，
1: 蛤蟆为什么叫我声音那么大呢？
0: 什么原因？
1: 因为有个好嗓子，对不对啊？我冠名没问题吧？
0: 不是您冠名这也不行，
1: 嫌钱少，
0: 它不是一回事。
1: 再加一千万，
0: 那就得叫中国好蛤蟆。
1: 有眼光这人，
0: 你知道吗？我们这节没问题，您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没事
1: 啊、一千万不白加。
0: 怎么的？
1: 还有我的要求，
0: 啊，
1: 我必须得来一名导师。
0: 哟，那可不成，我们这儿啊，导师必须是音乐专业，
1: 懂音乐、啊，
0: 得是歌星啊，唱歌的。
1: 不行，没关系啊。这儿就是中国好蛤蟆录制现场
0: 啊！
1: 我来一导师，你扮演一选手，看我能不能。

0: 那救什么呀？
1: 蛤蟆，行吗？
2: 那人救蛤蟆死了值吗？那玩意儿，
1: 这才显得至高无上呢。
2: 这多缺心眼！
1: 救不救吧？
2: 救不了，
1: 再加1000万，
2: 那就得救蛤蟆呀。
1: 还是的，
2: 不是，关键是也不能光着，真不行。我是咱商量商量，
1: 是有一点不合理。
2: 哎，不合理，
1: 的确人救蛤蟆不合适。
2: 那不合适，
1: 咱们改一改，
2: 改，
1: 让蛤蟆救人，这样这个剧情。
2: 那蛤蟆救人那更不像话了。
1: 怎么了？
2: 我跟您说啊，关键是这个，我们这里头最后啊有这么一篇悼词，那悼词那词儿我都写好了，您这么到将来一换。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一念
1: 没关系，
2: 蛤蟆救人的怎么着说
1: 呀？我是制片人啊！你说你这悼词，我给你改改啊。
2: 行，
1: 我听听，
2: 我跟你说说
1: 啊。悼词很严肃是吧？
2: 对，别乐啊。冬不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在一次森林大火中，冬不拉为了抢救村里的唯一一匹马而壮烈牺牲。让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感到骄傲，我们要向冬不拉学习，做一个好人。
1: 什么意思？
2: 我这都入情境了，你怎么还什么意思呢？
1: 你看这大伙听完都没有反应，知道为什么吗？
2: 这为我感动。
1: 没有意思。
2: 怎么没意思？
1: 你非得冬不拉吗？你把冬不拉换成蛤蟆不一样吗？
2: 那换得了还换不了？
1: 好听，你试试。
2: 不行，
1: 再加1000万。
2: 蛤蟆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蛤蟆，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在村坑里帮助过不少男蛤蟆、女蛤蟆、老蛤蟆、小蛤蟆，蛤蟆秧子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在一次突发的森林大火中，蛤蟆为了救坑里的唯一一个人而壮烈牺牲。让我们为有这样一只好蛤蟆而感到骄傲，让我们像蛤蟆一样做个好蛤蟆吧。
1: 太好了。
2: 什么？
1: 太好了。
2: 好个屁呀、啊、这
1: 咋怎么了？
2: 什么呀，这能这么来吗？
1: 这不行。这
2: 真不行。我们这是艺术，您这么一改全完了。
1: 对，不难为你了啊。这样啊，钱我罩上头，咱就人救蛤蟆，行吗？各退一步。
2: 行，那我谢谢您了。
1: 不过有最后一个要求，主题曲得我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日合作的相声我说了算，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涛马星爷和说的这里是北京。顾名思义，这个段子说的是北京的生活，尤其是把北京的地名用文字游戏的形式，用相声特有的幽默方式把它连缀起来，接地气儿，很新颖，而且台上台下互动得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这里是北京，徐涛马星爷和说。
2: 表演的特别好，
3: 没错
2: 啊，一位叫，反正说的特别好，
3: 您得把人名字说出来，
2: 忘却了。
3: 那一个叫回凤超，一个叫叶威，
2: 你看人家记得多清楚。
3: 哎，我们一个团体的。
2: 嗯，好，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啊，叫为数不多的相声女演员。
3: 哎，
2: 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当中呢，有一些女性。
3: 对，
2: 您比如河南有一位叫张宝珠的。
3: 对，
2: 天津有一位叫魏文华的。
3: 哎，老了，
2: 咱北京的老观众熟悉。还有一位呢叫回婉华。
3: 哎，在北京
2: 已经85岁的高龄了。
3: 是
2: 回婉华。
3: 嗯，
2: 刚才站在我这位置的小姑娘呢，
3: 嗯，
2: 叫回凤超。
3: 对，
2: 那位老先生呢叫回婉华。
3: 嗯，
2: 他们两个人
3: 啊
2: 没关系。
3: 没关系，你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2: 就是啊，希望回凤超能够继续向前摸索。
3: 哎，我们向老先生学习，
2: 继续的往前追赶老先生的艺术道路。
3: 哎，
2: 您看刚才我们这个相声特点，通过他们的表现呀，很明显。
3: 嗯，
2: 不需要太多的服装化妆的配合
3: 啊，
2: 很简单。
3: 对，
2: 只要两个人站在这儿，用语言就能给您逗乐了。
3: 哎，带着嘴就行了。
2: 从人数上划分呢，
3: 嗯，
2: 也有区别。
3: 是吗？
2: 您看一个人的
3: 啊。
2: 一个人的叫什么呀？
3: 叫什么？
2: 叫单口相声。
3: 哎，
2: 两个人呢？
3: 叫
2: 对口相声。
3: 哦，三个人呢？
2: 斗地主啊！我有两猫，我先出。
3: 哎，四个人咱玩会打麻将好不好呢？
2: 可以啊。
3: 什么就可以呀？三个人以上那为群口相声。
2: 我当然知道了。
3: 嗯，
2: 主要就为了考考你。
3: 哎，别考我。
2: 当然今天您各位啊，
3: 嗯，
2: 可能要看6-7个节目。
3: 嗯，
2: 都是对口相声，
3: 俩人的。
2: 顾名思义，两个演员给您表演。
3: 对了，
2: 我们这场也是两个人。
3: 是
2: 我呢，是一。
3: 嗯，
2: 他是各位都是西城区的老观众，您不厚道啊？
3: 怎么
2: 喊得一点都不齐
3: 啊？
2: 再来一遍啊！对，清清嗓子，做好准备啊！
3: 什么人？
2: 我是一，他是上帝在召唤你。
3: 什么呀？这个我，你是一，
2: 对啊，
3: 我是那个一，
2: 您是那一。
3: 这什么二合着？你是一，我是那个一，我不二，
2: 不二吗？
3: 当然了，
2: 未必吧。
3: 这是什么话呀？
2: 我可听他们说了
3: 啊，
2: 说您是把二搁在小车上，
3: 这怎么讲？
2: 推二了。
3: 这后台谁说的？这是
2: 说您把二抓把盐，
3: 这个
2: 齁二，
3: 嗯，
2: 给二踹在酒缸里，
3: 嗯，
2: 醉二，给二一拳，二急了，给二一刀，二死了，二一边画一道，
3: 这个
2: 绝对二。
3: 好，这什么人说的？这个我不二，
2: 不二吗？
3: 当然不二了，
2: 真不二，
3: 可不吗？
2: 这老师啊。

0: 为什么呀？因为啊，北京现在流动性太大。
1: 流动性各位都没听明白
0: 啊，
1: 说说什么叫流动性。
0: 不明白
1: 说说，
0: 给你解释一下
1: 啊。
0: 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我们家吧，
1: 嗯，
0: 我们家现在住大兴。
1: 哦，大兴。嗯，
0: 在昌平上班。
1: 嗯，一南一北，
0: 家住石景山
1: 啊，
0: 通县上班。
1: 一东一西，
0: 家住房山，
1: 嗯，
0: 机场上班，
1: 嗯，
0: 家住义庄，上地上班，
1: 嗯，你都快见上帝了，真的，嗯，
0: 您算算吧，
1: 都大吊脚，反正
0: 每天早上起来，晚上回去，路上至少消耗4个小时，
1: 嚯，
0: 一周呢5个工作日，
1: 嗯，
0: 4、5、20个小时，一礼拜全用在路上，
1: 好嘛，
0: 里外里一周您上了7天班，
1: 一天没歇，合着
0: 这个一年呢少活2月，
1: 好嘛，
0: 浪费生命啊，
1: 好不嘛，
0: 对呀，
1: 啊，这方面有什么老话说的好吗？
0: 啊，这个要想解决呀，
1: 嗯，
0: 我觉得还得说是家近是一宝，
1: 哎，这是老话，
0: 哎，无论是上学上班，您只要离这个学校或者单位近一点，
1: 嗯，
0: 早上起来不用起得太早，晚上到家呢太阳还没落山呢，
1: 嘿，
0: 多舒服呀，
1: 啊，那实现这个梦想就是您刚才说的这3点，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1: 头一点，是
0: 头一点说的是这个啊，姓什么的住哪儿，
1: 姓什么的住哪儿，
0: 对呀，
1: 对，我姓马住哪儿，
0: 哦，这就开始了，
1: 当然了，
0: 姓马就住马家铺，
1: 嗯，
0: 马家楼，
1: 哦，就根据我的姓氏能找出来这地名，
0: 根据您的姓氏给您找吗，
1: 姓马就住马家铺马家楼，
0: 多好啊，
1: 我姓潘，
0: 同事都来了，就
1: 像您这单位不小，这么多同事呢，
0: 都告诉你了
1: 啊，
0: 潘家园，
1: 哦，潘家园，
0: 当然了啊，
1: 嗯，我要姓赵呢，
0: 赵公口，
1: 啊，这给支到南边去了，
0: 赵公口，
1: 赵公口，
0: 嗯嗯，
1: 我姓李，没有李公口这个地儿吧，
0: 可以盖一个，
1: 什么叫盖一个，找现成的地名，
0: 李，
1: 对，
0: 李，
1: 嗯，住哪儿，
0: 李氏路，
1: 哎，你说他找着还有点道理，
0: 李姓氏吗，李氏路，
1: 嗯，
0: 都住那，
1: 我住，我姓钱，
0: 前门，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什么呀，那
0: 是前门，
1: 我姓这钱是钱币的钱，不是那前后的钱，
0: 好，你看
1: 哪儿，
0: 大妈告诉你了，钱粮胡同，
1: 钱粮胡同，
0: 钱粮胡同，
1: 您 这东城的那个有大地儿吗，
0: 哦，这胡同小，
1: 当然住不开，多
0: 找个大地儿。
1: 是啊，住哪儿？
0: 喜欢钱，
1: 当然了，
0: 姓钱。
1: 嗯，
0: 银行，
1: 银行，
0: 银行，
1: 哪个地儿叫银行啊？
0: 我给你想想啊，
1: 嗯，
0: 给你想，姓钱，
1: 住哪儿，
0: 金融街，
1: 住金融街，
0: 金融街那都是银行，你不喜欢钱吗？姓钱吗？
1: 没人
0: 就数呗，
1: 那都是银行，
0: 1万块钱一张的。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这给死人烧的，那是1万块钱一张的，
0: 烧着花呗，
1: 没有，那都给你花，知道吗，少说那个，
0: 没有，这可以吗，
1: 还可以还可以，哎，
0: 嗯，
1: 我姓关，
0: 关，
1: 我姓张，
0: 张，
1: 我姓刘，
0: 关，刘，
1: 嗯，没词了吧，各位没词了吧，不是哪儿都能找吗，提这仨，
0: 我还给你找一个地儿，
1: 有本
0: 咱还不分开，官员什么刘家窑咱都不说
1: 啊，
0: 就这仨姓咱就找一个地儿，
1: 哪儿，
0: 三义庙，
1: 不是，为什么呀，
0: 刘关张吗，桃园三结义，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站起来，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1: 您看的是四大名著的合经本吧，
0: 我说那么厚，
1: 没有那么厚，您都看混了，
0: 怎么样
1: 啊，这就是姓什么什么的住哪儿，
0: 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给您找地名，
1: 嘿，
0: 就是比你聪明，你就是二，
1: 怎么还记得这二，
0: 来嘛，
1: 我不二，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刚才第二点说的，
1: 哎，
0: 干什么的住哪儿，
1: 干什么，
0: 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名，大家都在那儿住，省得来回来去乱跑，
1: 哦，啊，王万元年
0: 啊，
1: 小学生住哪儿，这没工作，各位，小学生没工作，
0: 小学生，
1: 对，住哪儿
0: 啊，红领巾桥，
1: 嗯，
0: 行吧，
1: 我把少先队这事儿给忘了，
0: 红领巾桥，
1: 哦，
0: 我们俩小学是同学，
1: 对，
0: 当然这位老师大伙看得出来，
1: 怎么
0: 最大的特点，脖子短一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微脖呀，
1: 什么词儿啊？
0: 小时候我们入队，我们红领巾都系到脖子上，
1: 我呢
0: 系肩膀上。

0: 没有，我那红领巾大，你管着吗你？
1: 红领巾桥可以吗？
0: 好，
1: 好啊。
0: 小学生
1: 对，
0: 大学生住哪儿？
1: 住校，都住校。
0: 废话，
1: 省得花钱了。
0: 找北京地名，
1: 还得找个北京地名，
0: 多新鲜呀！
1: 大学生
0: 对，住哪儿？
1: 好，海淀区有个地方，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学院路。
0: 为什么住那儿？
1: 众所周知嘛，著名的八大胡同、八大学院都在那儿。
0: 您这嘴啊，没有正经的，真的。
1: 您
0: 我嘴没有。
1: 一天到晚主持那么多节目，我忙，我忙。
0: 嗯，
1: 八大。
0: 您这还帮着他说是不是？
1: 对呀，西城区的观众就是实在。
0: 没有，人是最早的八大学院，
1: 八大学院，
0: 哎，
1: 都在那儿。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像我这儿的青年人，是不是就得住那朝阳区那青年路了？
1: 各位，跟着我长多大学问？
0: 我就长这学问。
1: 好啊，
0: 哎，
1: 嗯，
0: 我大大是解放军，应该住哪儿？
1: 解放军，
0: 对，
1: 解放军保家卫国，
0: 没错，
1: 护国寺。
0: 这是当兵，这当和。

0: 乐曲。
1: 有小胖子可以啊，
2: 对，英文咱会呀，是不是
0: 啊？行，可以，就住那儿。
3: 哎，我有一哥们儿啊，玩打击乐的，他应该住哪儿啊？
1: 打击乐的，
2: 对，
1: 还是哥们儿，
2: 是
1: 南锣鼓巷。怎么样？
2: 要说您研究这是有点意思，连性别都能给加进去，
1: 就是比你聪明，你就是二，你
2: 我不二，怎么还记着这茬？
1: 还不承认呢？
2: 哎，最后一个，您刚才说什么？
1: 啊，最后一个最简单了，
2: 嗯，
1: 爱什么的住哪儿？
2: 爱什么？
1: 只要人人都有兴趣爱好，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最合理的地名。
2: 嘿，哎，我爱抽烟，这住哪儿啊？
1: 都告诉你了，烟袋斜街
2: 啊，
1: 下边我就可以休息了啊
2: 啊！
1: 你们来，你们不知道的我再说啊，
2: 别变成群口相声了，这是。
1: 哎，我都领想着领钱啊，
2: 好吗？这还有劳务是吧？
1: 啊，
2: 哎，我爱喝酒。嗯，
1: 你司仪告诉你了。
2: 好啊啊，这就搞电脑工作这个。
1: 哎呀，好，酒仙桥，
2: 我爱喝奶。
1: 对，
2: 哪儿？
1: 奶子房，
2: 奶子房。哦，那个就是机场那边还真有个这么地名。
1: 哎，有
2: 啊，
1: 奶子房吗？对不对？
0: 奶子房。
2: 我爱吃包子，
1: 嘻哈包子铺。
2: 不，这回你嘴怎么这么快呀？
1: 他们不知道你。
2: 我爱吃包子，我们这嘻哈包子铺。
1: 哦，爱吃包子。
2: 对了，
1: 庆丰包子铺。
2: 你怎么老离不开这包子铺、啊？
1: 说你干嘛非得爱吃这包子呀？
2: 啊，不光是包子
1: 啊，
2: 饺子、馅儿饼、窝贴儿，我都爱吃。
1: 哦，喜欢吃带馅儿的，
2: 可不吗？
1: 哦，那你那馅儿，那你看，作为一个正常人呢，你肯定希望那个馅儿的种。

0: 垫
1: 马驹桥也行，
0: 马垫
1: 都可以。
0: 我养牛，
1: 牛街，
0: 牛街，
1: 牛街啊。
0: 嗯，我养羊，
1: 羊桥。羊桥，哎，您刚才说了，嗯、养马、养牛、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呀、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哦耶！
0: 好、这，
1: 哎呀，
0: 这怎么找的？连饲料都准备好了，您看见没有？
1: 这是我有史以来最轻松的一次表演。
0: 好家伙，您这个，
1: 哎呀，
0: 哎，嗯，养牛、养羊、养这个
1: 啊，
0: 弄得身上挺脏。
1: 什么样？
0: 我爱洗澡，
1: 爱洗澡。
0: 住哪儿？
1: 小汤山。
0: 小汤山
1: 海淀还有个温泉，
0: 嗯，
1: 对吧？小汤山讲究泡汤嘛，
0: 嗯，
1: 是不是？弄一池子水，你脱光了往里边一躺，是不是？里边搁点紫菜、虾皮、香菜，拿一勺，
0: 我就别喝了，就
1: 泡汤。
0: 什么叫泡汤啊？还喝洗澡水的呢？这是？
1: 哎呀，说明你高级呀、
0: 啊。那是馄饨，那是，
1: 那还得住西二旗。
0: 你好吗？又来这相声？没有，我们不是泡澡，我们是冲澡。
1: 啊、哦，淋浴，
0: 淋浴，
1: 淋浴，
0: 烧味是吧？

0: 挺有意思，
1: 对不对？
0: 咱哥俩关系也不错，
1: 没错啊。
0: 您给我再找一个，
1: 刚才不按姓氏给你找了吗？
0: 您主动给我找一个，
1: 按照你的性格特点。
0: 对了，
1: 给你找一地方。
0: 是啊，
1: 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多漂亮，
0: 可不嘛。
1: 那这样吧，您必须得让。

0: 十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十一瓶。十一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1: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0: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0: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11: 身体怎么了？
1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3: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4: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5: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6: 以上。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7: 你快乐吗？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成功学图书为何霸榜？对孩子成长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街坊对此可有话说了，咱们看看小院里的这几位。家属院，不要以为六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清楚，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小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的孩子强大，有的孩子软弱，软弱的孩子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被霸凌了，甚至是一种隐形霸凌。什么样的隐形霸凌呢？你看，比如是这种情况，这种隐形霸凌不见得是你平时能观察到的，它可能隐藏在了孩子的一种细微的关系中。你的孩子被孤立、被冷落，别的小朋友不和他玩，甚至用一种无声的嘲笑让你的孩子感到心理落差很大，这都是对你孩子的霸凌。为什么是你的孩子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呢？这里面有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这样一本好书，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啊，不要以为这是大人才说，其实孩子
4: 说多好，说多好，
2: 哎，
4: 我觉得就买它了。
2: 咱们家呀，松松就是有点什么呢，哎呀，软，性格跟你一样。
4: 谁说的？我小时候可硬了，你是没见着，
2: 太柔和了，
4: 这点随你了，随了你，知道吗？
2: 有点懦弱，
4: 随就是你惯的。
2: 是不是我惯的？
4: 你明是老
2: 那好几次人打他，他就不还手，那跟谁学的？
4: 跟你，
2: 你就这样。
4: 谁说的？
2: 你到外边有人受气，我看你也都忍下来了。
4: 我都记下来了，
2: 记本上是吗？
4: 那当然了，谁怎么哪天哪天怎么气我？开始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还能补救，孩子还小。现在给他从那灌输，知道吧？灌输，什么叫灌输？就让他看书，就灌输。
2: 啊，就直接往里灌输啊？怎么灌输啊？
4: 灌输。

0: 那
1: 谁说你了
0: 啊？
1: 你这话都听不明白。
0: 应该是
1: 松松来，松松。
2: 嗯啊，
1: 这话是不是跟爸爸讲讲？谁跟你说过的？
2: 我们幼儿园的佳佳说不跟我玩。
1: 我们孩子这么可爱，不跟我们玩。
0: 确实，
2: 他说我吃他零食，喝他饮料，都不跟我玩。
0: 佳佳，现在长得也不怎么样，
1: 你看还不懂得分享。那这吃两口零食又怎么样呢？
0: 家这人他们家就抠门，你知道吗？
1: 但是松松，你得跟人说呀，是吧？你不说就吃呢。
2: 我说什么呀？
0: 你说吃你是看不起你。
1: 但这话就没有人情世故，不讲这个了。
0: 那应该怎么说？
1: 应该说，佳佳，你分享给我，我也分享给你，
0: 哎，
1: 我们互相分享，是好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你先分享给我，回头过几天呢，我
1: 再
0: 有了的话，
1: 哎，
0: 我再分享给你。
1: 这话就活话。说活话，
0: 说的圆圈一点。
2: 我老没有，
0: 这对呀，
2: 不给我零花钱，
1: 妈妈给你带呀。这人情世故咱得懂啊，有来有往啊。
0: 爸给你沏花茶给他带，让他分享一下。
2: 您老给我带花茶，王志和，人家小朋友都不吃。
1: 你爸就是胡来，你知道吗？要么就是他就不通这个。
0: 反正我就说这意思吧。
1: 上回他们抱团不跟你玩。
0: 哎呦，这可不行，这个你得想办法打破他们这团。
1: 晚上，我哄睡的时候，松松说了。跟爸爸说说，
2: 我说他们都不跟我玩，
1: 是不是你不好？
2: 是不是他们不好？
0: 哎呀，你这怎么能怀疑这个呢？哎，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1: 说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你瞧瞧，多么严重的人格的怀疑！
0: 哎呦，这我早知道这事儿，我早跟他们急了，真的。
1: 你跟人急，三岁四岁的，你急什么呀？
0: 我急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打小你们就不对这种行为。
1: 那孩子哭了，把老师招来了。
0: 其实他们那班主任是吧？
1: 啊，
0: 他们那班主任我倒是觉得还行，长得还行。
2: 您不老看长相，
0: 不是就是那人也还行，长和善。
1: 排挤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我们松松会自我怀疑；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我们松松会胆小、自卑、敏感、害怕。
0: 哎呦，这说
2: 怕，
1: 影响社交。所以呢，我觉着有一段时间，我们松松甚至是抗拒去幼儿园。
0: 哟。我说那一天这没事老拽着门不出门呢啊，就是因为这原因啊，
2: 不想去了。
0: 这不行，这得想办法。
1: 良言一句三冬暖，
0: 吓我一跳，我以为
1: 三冬暖，
0: 我以为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呢。
2: 我是你亲生的吗？
0: 不是，我评书这句熟。
1: 恶语伤人六月寒，妈妈买书的目的是什么？教松松怎么样的这个良言一句。
0: 对，也得会恶语伤人。当然这个恶语伤人不能轻易用啊。
1: 其实很多问题这个书里都能得到解答的。
2: 有什么问题啊？
1: 笑话咱们松松小胖子，小黑子，黑蛋。
2: 这怎么解决？
0: 对，
1: 其实叫言语霸凌了。
0: 嗯，
1: 哎呦，看了这个书以后，我觉得要是孩子说能看懂的话，我都想给孩子看看。
0: 你要不先消化消化，然后你教教孩子，
1: 以后孩子大了就看懂了。
0: 对对对对对，留着这先留着。
1: 一年后。哎呀，这孩子上小学呀，我就觉得、这个、
0: 真快，蹭蹭蹭就长大了。
1: 我发现这孩子呀，怎么这么能磨蹭呀？
0: 这点随谁？随你。
1: 什么随我？
0: 哎呦，每回我紧催慢催出门，这以身得作则。
1: 那不是给你长脸呀、啊？打扮漂亮点，那不是给你长脸？我是真磨蹭的人吗？你。让你 我说家里咱家一打印机给孩子打作业，你到现在你办了吗？这事儿就
0: 是
1: 你
0: 不
1: 是
0: 会过日子吗？我这为谁呀、啊？我是给你为买咱们的东西吗？就这点水和这点泥儿，
1: 还是有问题。整个你看他写作业能急死我好几次，我这个脸儿白了绿绿了白了，
0: 孩子给吓着了，
1: 给我气的磨蹭啊！你让他写，他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抠手，一会儿捡橡皮，桌上的东西就没一样能老老实实待着的。
0: 哎呦，这是不是在学校受到什么？是不是学生同学的这个？
1: 这是不是
0: 感染了？
1: 要么就是遗传呀、啊，要么就是
0: 这个可不遗传，
1: 要么是后天。
0: 我跟你说，我们家祖上还出过秀才呢。
1: 那你姓王，这祖上往前倒，倒到谁那都不好说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倒谁那都名人。甭说咱还说孩子吧，一会儿到500年了，这都。
1: 松松
2: 啊，
1: 今天这个作业为什么这么慢？妈妈就问你。
2: 今天这个笔不好使，这
1: 又玩上了，是不是？
0: 这叫什么啊？这按单田芳的评书，这叫什么？
1: 这叫什么？
0: 这叫
1: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0: 不是。这叫什么什么赖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
0: 赖地球没有吸引力，这你不能老怨这个东西不行，你得找自身的原因。
2: 我自己挺好的，这就是笔不好使，桌子有点高，这本儿也旧了。
1: 而且孩子，我跟你说，你太能跑题了，
0: 真是、
1: 啊、说节气雨水， 从雨水问雷电，从雷电问这个雷神电母。
0: 你别说，虽然跑题啊，但是它的逻辑性还是很强的。
1: 但咱作业做不做？

0: 啊。
1: 对呀、
0: 啊，
1: 这样不行，孩子，这你才多大呀？你爸爸小时候像你这时候不那样，你知道吗？
2: 你小时候什么样？
1: 我小时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我呀，那天刷了这么一个视频。好，我连线一下这个妈妈。
1: 哎呦，您好。
0: 哎，你好。
1: 我这孩子呀，就没事老磨磨蹭蹭的，办事都不勤快，不积极，这事应该怎么解决呀？
0: 几岁了，孩子？
1: 孩子已经6岁半，7岁了。
0: 七岁孩子了哈，七岁就说刚上一年级。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0: 七岁的孩子上一年级呢，他不能自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个你不用特别担心啊。
1: 还不担心？
0: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年纪小，不自律虽然正常，但是啊，如果这个情况不加以疏导，不加以管理，那将来怎么办？因为3年级的课业就会逐渐上来了，对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可能孩子有些还报一些这个体育方面的特长班啊，
1: 是啊，
0: 等等的，就你的时间分配会发现他这件事情拖延，
1: 没错，
0: 干不完，后面的事情也被拖拉了，也被耽误了。
1: 对，就像那个什么什么骨牌似的，噼里啪啦。
0: 你呢？催他谁的事儿？他的事儿。你催他管用吗？他不当回事儿，因为他还小。但是这个终归到底是谁的事儿？是孩子的事情啊。孩子的事情，如果他始终意识不到这是他的事情，你再怎么催有用吗？妈妈，你说你催。

0: 等到三年级以后呢，对吧？三年级就会吵起来，没准啊。
1: 是是是，
0: 他会，
1: 我也害怕这样。
0: 青春期怎么办呢？
1: 啊，怎么办呢？
0: 他就会对抗你，他不说话，
1: 哎、
0: 他冷战。
1: 哎呦，
0: 这个情况就越来越麻烦。
1: 别那么严重啊！
0: 小的时候，我觉得一到三年级还是要抓住他的学习的习惯啊，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而不是说非得要认识到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很难那个认识到。
1: 是是是，
0: 这个习惯
1: 他一般都没目的啊。
0: 来这个买我的课程、
1: 哦、
0: 包括我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律改变命运，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好，
0: 拖延改变习惯啊，对、
1: 哦、
0: 拖延损害习惯，自律改变命运，
1: 你们这书本再说一遍、哦、听着听着你妈为你又花钱了
0: 啊。

0: 对，
1: 对，得看那个自律改变那个啥那个
0: 命运、嗯、
1: 啊，对命
0: 运。
2: 这破书你们都不看，给我看。
0: 这怎么是破书呢？这可不是松松啊，
1: 这是为你定制的、
0: 啊。你可得知道啊，这个现在不努力，少小不努力啊。
1: 老大徒是徒伤悲，
2: 我就知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0: 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还有为对方考虑替自己说话。另外呢，我们还教给了孩子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和布里斯定理等等，
1: 牛顿三大定律。
0: 细看这些童书的内容，会发现他们都是有利己主义导向的。比如说孩子不要耿直，要学会说话拐弯抹角，把嫉妒当成动力替自己说话。您会发现这类童书的畅销反映出一些家长的教育理念，在一些成

0: 学童书可能把成本控制在几块钱，这样就可以在电商平台购买流量，大量铺货，靠着薄利多销挤占优秀儿童文学的市场。
1: 所以专家也说呀，成功学图书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列出更多优秀儿童文学的推荐书单，而且呢，建立完善的儿童阶梯阅读体系，根据少年儿童不同年龄年级指导阅读，并对阅读效果进行评估。毕竟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儿童图书，现在要想办法让这些书籍能够被更多的家长和孩子看见和阅读。钱往来忙，
2: 你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3: 哪

0: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1: 咱赶紧走吧，快迟到了。
2: 快点吧，你看你跟人净说，你看我这腿都紧倒了。
1: 你紧倒你也跟不上我，你。
2: 你听，你听，听听，上个铃响了吧？
1: 快点吧，
2: 都赖你，你也没跑过我。
1: 不，
2: 你很喘呢。
0: 请进。这是你们这个学期第几次迟到？
2: 第一次。
0: 第一次。
2: 第三次。
0: 什么态度？
2: 第三次、
1: 哦、老师这都怪他，他走得慢，你知道吧？
0: 你们俩老飙一块来干嘛？
2: 我们不是住得近吗？老师
1: 住近，
2: 他早上起来他不起床，
0: 迟到就对了，全班同学因为你们迟到
1: 啊，
0: 零发
2: 迟到是因为我们迟到
1: 了就我们来了，
2: 他们俩还来早了是吧？
1: 对呀、啊，全班都因为我们俩迟到。
0: 我没说完呢、
2: 哦、
0: 全班同学因为你们迟到受到了影响。
2: 受到什么
1: 影响了？
0: 老师是个认真的人、啊、队列缺角老师很难受。
1: 老师那您补上，
2: 您不会让个人补一下吗？
1: 对啊，
0: 怎么补？
1: 老师您有强迫症吗？
2: 老师这也没大碍，
0: 关键是耽误学习。
2: 那老师我
0: 你是老认错就不改。
2: 我改
0: 成了。老师今天呢也不罚你们太多。
1: 哎，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哎，但是老师还得说一下到底怎么罚啊？
2: 啊，还罚？
0: 简单点吧。你们俩是想罚成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
1: 我不一样。
2: 罚啊？那我肯定跟他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能跟他一样。他跑慢。
2: 老师，我这个我毕竟比他先来了一几秒钟。
1: 不是他，
2: 我得那什么？
1: 对，老师
2: 少罚我。
1: 肯定有简单的，简单老师给我。老师，您干嘛呢？您这是？
0: 要左手还是要右手？
2: 啊、抓阄
1: 啊！抓阄啊！
2: 老师，
1: 你这么
2: 男左女右，我要左手。
0: 好，给。
2: 画100个兵马俑，
1: 抄1000遍兵。
0: 对，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选择了你们惩罚的方式啊！
1: 不，老师，这不是我们自己要选的吧？
0: 你来写1000遍兵，兵字怎么写呢？哎，就是陕西的那个兵兵面。哎，那个面很好吃的，关中的一种传统面食。
2: 不是老师，
0: 磨成的这个面粉呀。
2: 老师，我不关心这面怎么做，
1: 我们关心这字儿。
0: 哎，这个字儿怎么写？血宝盖底下呢，四个繁体字，中间一个言的繁体字，底下一个长的繁体字，一个马的繁体字，一个长的繁体字，两边呢一个月，一个竖立刀，底下一个心，然后最后一个走针，很好写啊。
1: 还好写，老师您说都不好说呀。
2: 老师，这个让他抄吧，没关系
1: 啊。我这
2: 他倒是有功了，
1: 没听说过
0: 抄。啊，第100遍啊！哎，刚才说是1000遍是吧？
1: 百遍，
0: 先来100遍吧，我瞧瞧。
2: 不是老师，那我这为什么怎么
0: 你呢？
2: 上课跟画兵马俑都不挨着呀？
0: 哎，这没关系啊，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绘画能力。
1: 你知足吧，你那是画画，我这是写字儿。
0: 但是注意啊，咱们这个兵马俑呢，你也知道，每个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1: 形态各异。
0: 哎，有跪着的，有站着的，有胡子的。
1: 对，
0: 有脸
1: 红
0: 的。
2: 老师，您这意思，我得画出这个区别来是吗？
0: 对，画100个就行啊。
1: 对。
2: 哦，画100个就行啊。
0: 嗯，
1: 对，老师，我知道还有一个拉马车的呢。
0: 哎，也可以。
2: 你就别出主意。你那标字好写的是吧？写完了，
0: 那你们就开始吧。
1: 嗯，
0: 老师就继续讲课了啊。
2: 啊，老师讲课咱们。
1: 老师讲课咱们就写啊。好，行。
0: 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标字啊。秧子呢？哎，这个秧秧面又名裤带面。哦，大家别以为是拿裤子袋子做的。
1: 我也没这么认为，拿裤带怎么做面呀？
0: 其实也就指着它的宽厚度，很好吃。哎呀，加上酱油，
2: 老师太饿了，
0: 味精。

0: 椒，辣子。
1: 老师，咱们这是厨子的课
0: 呀。混入这个面汤里面。
2: 老师，咱先别讲彪彪面了，咱讲会儿兵马俑行吗？
0: 兵马俑，当然这个兵马俑就不能加辣子了啊。
2: 辣兵马俑。

0: 一千遍的彪那个字儿，彪啊，大家那个要么去吃碗面瞧瞧。
1: 吃面怎么瞧？
0: 比我说都简单。
2: 看那价目表上肯定写着呢。
3: 哎，万一要写拼音呢？
4: 彪。

0: 过程中啊，老师发现这抄写单词的，那有些学生呢一天还不止抄写1000个单词，所以这样的措施啊没有起到这个预想到的告诫和警示的作用。
1: 这个彪字，他觉得这个字特别有意思，结构复杂又富有文化内涵，比抄写英文单词有意思多了。
2: 而且老师告诉你们为什么叫彪呢？
0: 为什么呢老师？
2: 因为面在入嘴的时候嘴边会发出一种类似的声音啊。
1: 哎，这没有彪，
0: 这没有彪啊。
2: 哎，不过更准确的说法是源于妇女们洗衣服的时候用棒槌捶打湿衣服，啪啪啪这样的一种声音。面团放在石头上，早先啊用棍棒棒棒棒先把它打了，打得很光滑，光滑完的抻那弯路切得跟裤带一样松啊，不是跟裤带一样宽。
1: 是
0: 裤带一样松。
3: 可乐不断一了72遍，
4: 随雨带风洒透。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

0: 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

0: 北京文艺广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书接上回，咱们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上回书说到包拯在玉成宫审鬼，皇上呢，做梦梦见他了，他是应梦贤臣。到这儿了，一说履历，说他断过乌盆，皇上高兴了，那好，这是个人才。玉成宫闹鬼啊，那你去把玉成宫这鬼先弄清楚喽。到了玉成宫还真碰上了，是个女鬼，

是谁他也不知道。那包公呢，更不可能知道。怎么包公的岁数在这儿呢？现在包公这才30来岁，30来岁是多大呢？就是20大几啊。咱们这还得说，有的一说这位30来岁了，说31、32，那不叫30来岁，那叫30多岁。30来岁是28、29，那叫30来岁。满算他这岁数，他能知道宫里的事儿吗？20年前他才多大？那么这寇珠啊，确实死得比较蹊跷。虽然杨忠不知道内中的这些个具体的情由，但这20年来这档子事情啊，一直在他心里呢。恐怕这包黑子说的是真的，真是这寇珠显了魂了，跟他说了。老黑，那么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死的冤，我给他打发了，反正就是这样。自此之后，我这个玉成功啊，不再闹了就是了。咱替万岁爷呢，把这档子事情就算给处理了。这样咱们俩人呢，自去面圣也就是了。

怎样？一给说，那就不是包公了。说包公不言语。王彦龄来了得说。老丞相一来呢，大伙儿自然也就都有所回避。包公就把大概其这情况呢，跟老丞相一说。和老丞相一听，你这玩意儿也怪了，怎么这个女鬼会服他呢？看来包拯呐，自有他的道理。见皇上吧，见皇上就好办了。这都商量好怎么说了，就把两个人呐对好了这词儿，一人一句的跟皇上这么一说。皇上一听，呵，难得。杨忠呢，也就这意思了，已然是大内总管了，那就是赏点别的吧。啊，皇上高兴，手头有什么随便赏点。包公可是个人才，这是应梦贤臣呐，辅佐我大宋江山来的。尉迟恭闹了这么些日子鬼，人家包公一来，到这儿，立除祸患，女鬼也不闹了。打这以后，宫中太平无事。看来我要重用包公，不但我的宫里头，宫外的我的大宋江山呢，都能得以太平。可是包公是个七品前程，虽然是两榜进士底子，但是这一下就升得太大也不合适。就这样，连月三级。皇上老爷子一高兴，来开封府尹。你开封府还了得，那是当时的京城啊，帝都啊。这直接就来开封府尹，也搭着开封府尹当时有缺，上一任府尹呢退休了走了，这些日子呢正在琢磨让谁当这开封府，赶上包拯露脸，把尉迟恭女鬼给审了，这就来开封府尹，加封阴阳学士。学士就完了，干嘛加封阴阳二字？就说他有神鬼之能。皇上高兴，这就叫上人见喜，又搭着那个年代的万岁爷是一言九鼎，他说出来，谁敢说别的？满朝文武也没有不服的，这一下有七品，这就开封府尹了。怎么样？走马上任，回到丞相府，谢过老恩相，带着包兴直接吏部报道，领文凭官印，这派人护送到开封府，连皇上的圣旨也到了，当时宣布公事。这就是开封府的一把了。包兴可高兴，包兴一瞧，我三叔真有能耐，太厉害了。怎么

事儿，啊，为什么过去他中了秀才，中了进士之后呢，县里都得备案，谁做官了也得备案。我呢，本来被定远县废阁了，那应该怎么样啊？应该说现代化组织关系就得回县里头了。您呢，就是待考的官员，什么时候再启用就不知道了。可我没回家，我自己直接奔京城，我运动去了。现在运动着了，皇上说我是应梦贤臣，我又给皇上面前露脸，我现在直接当官了。那组织关系呢，还没转的地方呢，这直接吏部我就挂号了，得有一道公示，得通知那儿，说这儿怎么当的官，那您就甭问了。那皇上喜欢我，皇上没见过这么黑的人。那没办法，哎，这两封信的一封呢是写给包家的，一封写给李家的，两边都通知到了，让包兴到时候呢保着太太来上任。包公在开封府啊，就算正式上班，上上下下对包公啊一开始不了解，怎么呢，都有点疑惑。这位应梦贤臣听说捉鬼捉妖深得皇上的宠幸，咱们这开封府也没有鬼呀，也没有妖啊，这位办公怎么样啊？一瞧这位来了，跟别的官不一样，

可能瞧着不行，盖上点儿。找块布把盆给盖上，走，还那样，说是不是有人不行啊？再闷闷，那玩意儿有再闷闷的吗？盖上布，人都出去把门锁好了。第二天进来打开一瞧，还那样，说那可能不是干这用的，干别的用的，有什么妙用呢？往里搁水，搁粮食，试了很多，不知道怎么用法，就真是个宝贝。那李家辈辈相传都嘱咐，千万不能把这给弄丢了。包公能耐大，一琢磨，这姑也许行吧。这回一来信一说，说现在姑爷了不得了，混出去了，现在做了开封府了，四品黄堂了。

0: 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我说老季
3: 啊，
6: 今天金飞晨曦小哥俩那相声作品该收尾了，我再给大伙送上一段传统相声的经典吧。
3: 好啊，您准备的是什么段子呀？
6: 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新旧叫卖。
7: 感谢大家如此热烈的掌声啊！
8: 啊，谢谢你。
7: 当然了，再热烈一点那就更好了，你知道吗？大伙儿这热烈的掌声啊！
3: 啊，
7: 我认为不是献给我的，
8: 什么意思？
7: 献给我的搭档。
8: 这瞎说！

0: 就荡秋千、嗯、一荡荡到了高压线呐、啊，你就离开了人世间。太有文化了，
1: 所以一下就过去了。我
0: 不是很突然的、啊、这事
1: 很突然，
0: 很自然就过去了。
1: 谁过去了？
0: 这怎么样？这个
1: 这什么词儿？这唱的这是
0: 一唱，大伙儿开心多好。这个
1: 您这要记性，这还现编词儿现唱啊？
0: 这不成、
1: 啊，太不成了。唱的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词儿不好。
0: 你再出一题，
1: 再出一个。
0: 唱你就
1: 哎，对，好了好嘞，嗯、这不唱我就这词儿吗、
0: 嗯？
1: 哎，这不唱咱俩？哎，
0: 嗯，别闹啊！
1: 不跟你闹，
0: 咱俩没得唱，
1: 可以唱啊。
0: 咱俩有什么
1: 唱之间的友谊？
0: 嗯，
1: 友谊，
0: 唱什么？
1: 友谊。

0: 哎呀，为数不多的这个小天
1: 真、哦啊、那就唱一种心情。
0: 什么心情？
1: 想弄死对方的心情。好不好？
0: 没劲了啊，陈曦啊，
1: 让你唱咱俩，
0: 你唱一歌都唱急了，还弄死我？还不了解你吗？打心眼里，说实话，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弄死我？我想弄死你。哎，
1: 你是什么人？
0: 不玩笑了，改编一首
1: 俩人的，
0: 唱友谊啊，
1: 我听听，
0: 也是一首老歌。哎，听这个啊，
1: 哪首？
0: 哎，这地儿好啊，
1: 这个
0: 比较欢快，
1: 欢快，
0: 这还有前奏呢。
1: 嚯嚯，
0: 听这个，嗯，哒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再过一百年，我们来相会，
1: 多少年？
0: 相聚火葬场，一起烧成灰。你一对，我一对，谁也不认识谁，全都送到农村当化肥。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讲，属于你
1: 啊，对，
0: 属于我。
1: 烧完了可不一人一对吗？
0: 怎么样？
1: 同归于尽。
0: 你这人就不会说，这还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证明咱哥俩生死的交情。
1: 谁跟你交情？谁跟你交情啊？
0: 友谊嘛。
1: 唱的多次这词儿啊，还现编了，你还
0: 这还不成？
1: 你除了死就是死，这玩意儿
0: 不是？我要唱点那高难度，我怕你连听你都没听过。
1: 什么高难度的？我没听过。
0: 嘿，我说来，我吓死你呀！
1: 我就不死，我这等着你，怎么了？
0: 你活得真
1: 坚强。你会唱什么？这是怎么了？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嗯，
1: 老北京
0: 叫卖的，这你会吗？
1: 吆喝呀！啊，我挡什么？这行啊，行啊，我挡什么？这新鲜的溜，不就吆喝那个？
0: 吆喝你会吗？
1: 怎么不会啊？
0: 过去北京叫卖讲究什么，知道吗？九腔十八调，宗绳翘扁的呢。
1: 呵呵呵，这牛吹的，
0: 各行各业都讲究吆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是考你，卖菜的听过吗？
1: 卖菜谁没听过？在场的好朋友谁没听过？
0: 什么样啊？
1: 不就这样吗？啊，豆角1.5块，鸡蛋10.05块。双环不都这吗？
0: 你去的赵庄早市是怎么着？
1: 我上哪儿去我呀？
0: 好

0: 这还有个名字，
1: 叫
0: 暴君之
1: 啊。
0: 就是告诉你卖什么的来的，
1: 是
0: 卖菜的挑一扁担
1: 啊，
0: 前后两箩筐，里边十几样菜，一嗓子全给吆出来，
1: 十几样。
0: 现在来说有一定的艺术性，过去最讲究吆喝的是什么行当呢？
1: 什么行当？
0: 卖故意的。哎，故意讲究很多种啊。
1: 啊，
0: 北京有北京故意，
1: 有
0: 天津故意，
1: 哦，
0: 到了南方有上海故意，
1: 有
0: 山西故意，
1: 嗯，
0: 山东故意，
1: 嗯，
0: 陕西故意，
1: 嘿，
0: 东北故意，
1: 嗯，
0: 故意故意，
1: 故，你等会儿，别故意了，你还故意故意？什么叫故意故意？
0: 就是俩一块吆喝卖故意，
1: 对口故意，
0: 哎，对口故意，
1: 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哪种故意呢？
1: 哪种？
0: 就是咱们北京的故意，
1: 老北京。
0: 哎呀，赶个集市庙会卖这故意，好要好听极了。
1: 是啊，
0: 当然了，
1: 悠悠荡荡的，
0: 摇啊，
1: 嘿
0: 啊，
1: 那你再给大伙儿来。
0: 大伙儿模仿一下，
1: 来来来，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好比说这舞台就不是舞台了，
1: 干嘛？
0: 好比这就是一故意摊儿，
1: 故意摊儿。
0: 哎，我拿起这手绢来，这么一比划呢，
1: 啊，
0: 好比是件
1: 皮袄，
0: 皮袄。哎，腰这皮袄一出来，嚯，这味儿的，
1: 这是皮袄啊，这是。
0: 哎，这皮袄，这
1: 好
0: 旗袍，
1: 好家伙，那我怎么着？
0: 你旁边你帮一忙，
1: 我怎么着？
0: 你帮一腔，
1: 我什么腔？
0: 你旁边你就哼哼就行。
1: 我要哼哼，我上黄浦江里哼哼去，好不好？像话吗？
0: 就是俩字儿，
1: 俩哪俩字儿？
0: 不错。
1: 我上台今儿咱俩专场，我就表演不错。
0: 哎，挺好，这对你来说难度已经很大了，知道吧？
1: 不是，就给我这俩字儿不成，就给我俩字儿啊！
0: 瞧你这人，你这人。小乔，你成不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吗？
1: 谁成不了、啊？
0: 你把什么事儿看见都那么简单，只看表面问题。你要出来，我们大伙听听。
1: 就这不错，我会。
0: 你要我行了，我看我这急赤白脸的劲儿。
1: 行了，先甭急赤
0: 啊！
1: 不就这样吗？
0: 行，来，我先
1: 告诉你。不错，是这味儿吗？
0: 有点意思啊。
1: 谁不会、
0: 啊、嘿，这还真是过去那味儿啊。
1: 嘿
0: 哎，你爸爸是卖故意的。
1: 哎，你爸爸是卖故意的，
0: 你还真有点遗传性。那啥，
1: 你们家辈儿辈儿出这个玩意儿。
0: 你旁边搬一下啊。
1: 啊，行，
0: 咱给大伙儿表演。
1: 来吧来吧，
0: 腰出来这味儿啊，
1: 这味儿、嘿，
0: 这件皮袄啊是原来他当儿的，
1: 我错，
0: 皮的溜的黑呀、啊、
1: 嘿，
0: 是笔记的面子吧，
1: 我错。
0: 分过来，
1: 怎么样？
0: 你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1: 不错，
0: 上青下白当件黄，
1: 嗯，
0: 这有个名字
1: 叫
0: 三阳开泰儿的，
1: 不错。
0: 嗯，你要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不管多冷的天，
1: 嚯，
0: 刮头的风，下头的雪，说什么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嗯，
0: 你穿上它，你到冰地里睡觉，你到雪地里头冲朵雪吧，
1: 不错。
0: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嗯
1: 啊，
0: 把你冻停了。
1: 哎，冻停？那我要再睡呢？
0: 再睡就死了。
1: 好家伙，那还不死？
0: 废话，多好的皮袄，没有在雪地里睡。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咱们北京的故意。
1: 哦，北京是这个形
0: 式。您要说吆出来呀、
1: 啊，
0: 最讲究、最不好吆喝的
1: 哪一种？
0: 那就是对口的故意了。
1: 这没什么难的，
0: 很多讲究啊。
1: 啊，
0: 俩人要出来，一个上句一个下句
1: 啊，
0: 俩人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比我们台上说相声都好。
1: 是，
0: 哎呀，记着这衣服怎么穿
1: 啊，
0: 怎么用，
1: 是，
0: 哎，怎么来的，
1: 对对，
0: 什么材料
1: 啊，
0: 卖多少钱，给多少钱，连找钱算账、撒谎、圆谎都在里头呢。
1: 这么多内容，
0: 哎，那么多学问，
1: 咱俩再来来，对口的吧，我配合你这回，咱俩来一回。
0: 你配合吗？
1: 对。
0: 这可一上劲儿一下劲儿，
1: 没问题呀、啊，
0: 你行吗？
1: 撒谎圆谎，我来，我说瞎话，我脸都不红，我快着呢。
0: 我打小就没说实话，
1: 不是我真的，我来，我真行，
0: 你真行，
1: 真行。
0: 再大伙来一遍，
1: 来一回，
0: 跟着我走啊。
1: 哎，好，
0: 好吧，
1: 这回还卖这皮袄吗？
0: 啊，不是，换一件了，
1: 换什么呀？
0: 好比说咱卖件马褂。
1: 马褂，
0: 哎，大伙儿不了解马褂的过去，就是穿在这大褂外边的。
1: 哦，对，
0: 哎，比现在那唐装呢稍微短一块，袖、
1: 哦、
0: 子跟这大褂这么长。
1: 是，
0: 出席个正式场合就穿这马褂
1: 啊，
0: 这过去的礼服。
1: 对对，
0: 卖这马褂啊，
1: 来吧，
0: 这有点意思这个啊。
1: 嘿，
0: 我唱上句儿，
1: 好，
0: 你接下句儿，
1: 来
0: 跟着我走啊。
1: 好嘞。
0: 像话，大马褂，你这马褂拜把兄弟这不成了吗？
1: 不是 你不吆喝马褂吗？
0: 我说了，我要上劲儿，你得换换下劲儿，就怎么穿？你介绍他呀？
1: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要不这么，我先吆喝一下，你来，我看有挺难的这个。
0: 你要上劲儿，我给你接下来。
1: 啊，行行行，我看。
0: 我也跟你合。
1: 什么样内容啊？
0: 我听。这有介绍，我们行话说，你知道吧？
1: 不要介绍行话了，就是。
0: 来，介绍。你要上劲儿，我要下劲儿啊！
1: 我看啊！
0: 来，跟我去啊！
1: 哎，搭了马的褂儿哦，
0: 套在了外边儿哎。
1: 这答案这么通俗啊！就套外头就完了。
0: 废话，刚说马褂套外边啊，
1: 那套里头的呢？
0: 那是衬衫啊！
1: 嚯，你这有点意思，你这个
0: 有点意思，
1: 就这么简单。
0: 你大学教授唱不了这个。
1: 嚯，你再来，我这我会了，会了。
0: 我来唱句。
1: 好嘞，
0: 来。大力马的褂儿啊，
1: 套在了外边儿哦，
0: 套在里边儿啊，
1: 那是衬衫儿哦，
0: 卖了我的袄啊，
1: 有了棉花哟，
0: 堆儿了个堆儿啊，
1: 打了面的堆儿啊，
0: 怎么这么好啊？
1: 新娘婿的呀，
0: 红娘当的呀，
1: 要多少钱呢？
0: 5-6毛啊，
1: 那是1.1块呀。
0: 我是谁？
1: 哎，立马咱就算上来，
0: 好点意思啊！真没想到。

0: 有能信啊，来啊，
1: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我剩下都给你呀、啊、嘿，跟我来这一套，
0: 嘿嘿，有点意思啊，
1: 来呀、
0: 啊、接着来啊，
1: 再来什么，
0: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啊、
1: 来吧，
0: 要半天马褂没卖出去，
1: 这回卖
0: 换条裤子，
1: 裤子
0: 接着来，
1: 来
0: 买兔子啊，两条腿儿啊，
1: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0: 不是你这也忒通俗点儿吧、
1: 哎？对，这可不两条腿吗？裤子就是两条腿儿。
0: 哪一条的腿儿啊？有能耐接呀、啊？
1: 那是口袋呀、
0: 啊。两条的腿儿啊，
1: 一个人儿穿呢。
0: 三条的腿儿啊，
1: 这没法儿穿呢。
0: 四条的腿儿啊，
1: 两个人儿穿呢。
0: 五条的腿儿啊，
1: 我，
0: 你来来，五条腿来。
1: 那是手套啊。
0: 六条的腿儿啊，
1: 三个人儿穿的；
0: 七条的腿儿啊，
1: 四个人儿穿的。
0: 这么会儿挤的糊涂，你听岔劈了吗？
1: 谁岔劈了？
0: 再来一遍，七条的腿儿啊，
1: 啊，四个人儿穿的。
0: 不是七条腿儿，四个人怎么穿？
1: 有个茄子啊，少条腿儿啊。我要让你猜着，
0: 你行。有点意思，
1: 来，
0: 接着来，
1: 来，
0: 八条的腿儿啊，
1: 那哪是螃蟹呀？
0: 二十六条腿儿啊，
1: 那是蜜豆鱼呀？
0: 128条腿儿啊，
1: 我哪是墩布条？你上外边溜溜。这不叫挤兑人吗？这个128条腿都上来了，
0: 还真没难住您，
1: 咱行，
0: 有点意思。你看这不玩笑，这就是过去的叫卖。
1: 对口部位
0: 吆喝、你说现在有没有这种形式呢？
1: 没有了，
0: 大伙你瞧你这
1: 没了，
0: 不注意观察生活
1: 有吗？
0: 大伙注意观察呀，
1: 嗯，
0: 也能发现这方面的影子。
1: 有啊，
0: 哎，大伙提个醒
1: 啊，哪儿？
0: 你说赶上后半夜，哎，过的卖个手表啊，卖个项链啊，俩人往那一坐一拍，这个八星八戒存钻石，什么九千九百九十九。汽车中的劳斯莱斯，
1: 什么汽车玩什么玩意儿？
0: 劳斯莱斯，
1: 哎呀，
0: 这么说话容易咬舌自尽，我都看见了。
1: 这好家伙，
0: 哎，形式差不多
1: 啊，
0: 不玩笑。那天我逛街，我还真发现有一吆喝的，
1: 在哪儿啊？
0: 大伙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去这个秀水街，
1: 秀水啊，
0: 街大老远啊，
1: 啊，
0: 我就听着有人吆喝，
1: 是啊，
0: 外边围了不少人，离近一看明白了，两个小伙子呀，卖牛仔裤，
1: 牛仔裤，
0: 哎，俩人也吆喝，一个上劲一个下劲，吆出来好听极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咱俩再学学。
0: 还是老规矩，我唱上句，你接下句。
1: 我接下句，
0: 跟刚才意思差不多。
1: 我跟着您走，
0: 给大伙表演、啊。
1: 来来，
0: 瞧见那牛仔裤啊，
1: 真正是大粗布的，结实，结实，迈出去。
0: 这词儿听着都疼的很。
1: 疼什么呀？大粗布
0: 啊、嗯！你穿那玩意儿不拉的疼吗？
1: 那还结眼呢？
0: 啊，不成。谁穿大粗？好材料，
1: 好材料。
0: 你别说好了，卖的
1: 好材料。
0: 瞧着那牛仔裤啊，
1: 真正是大洋布的，
0: 大洋布，
1: 洋火洋袜，进口的，进口的。
0: 我接王爷的，真正是外国的货，
1: 生产在平谷啊。
0: 出去。不是你让大伙儿听听像，我这刚说完，真正外国的货，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是怎么着？这是。
1: 这两天我想吃桃了，我想吃桃。
0: 远点。
1: 行行，
0: 好，你要想吃这鹰子还奔昌平了呢。我告诉你，
1: 我远点啊。
0: 真正是外国的货，
1: 生产在曼谷啊。这行不行？曼谷萨瓦迪卡。
0: 不，你这玩意儿什么都知道，你瞧。
1: 你这国外了，国外
0: 也活不了。
1: 这牛仔裤怎么样？
0: 这是行啊，行啊，反正这裤子穿完以后容易不男不女。哎、我告诉你，这真正是外国的货，
1: 生产在曼谷啊。
0: 跨这裤子，
1: 跨，
0: 说小胡子穿上它、
1: 哎，你找一个好媳妇啊，光搞对象。
0: 你喝着，大姑娘穿上它，
1: 找一个好丈夫啊，
0: 老太太穿上它，
1: 小脸红扑扑啊，
0: 老大爷穿上它。
1: 捞一个好筋骨啊，
0: 大家伙穿上了它、
1: 啊、您接手不舒服啊。
2: 今非晨曦的这段新旧叫卖还真是不错，哎，从古到今啊，各种叫卖全学了。
3: 也不能说全学了
2: 啊。
3: 时代发展的多快呢，这几年前的作品放到今天听，已经不能够囊括叫卖的全部了。
2: 哦，那今天的叫卖什么样啊？
3: 今天的叫卖啊，种类就更多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把顾客当上帝了。
2: 啊，这不都说顾客就是上帝吗？不把顾客当上帝，那当什么呀？
3: 当家人呢？
2: 当家人
3: 啊，家人们，一二三，上链接。
2: 这带货呀。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今非晨曦之后，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谁的作品呢？
5: 下边呢，咱们来欣赏几段天津的高知青年演员裘英俊、于丹的作品，怎么样？
6: 嚯，高知青年演员啊，这称谓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5: 嘿，人俩都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于丹更是南开的博士，说高知有错吗？
6: 哎，这没错没错，他们俩的这个风格还真是看着就有一股文气。我听听您准备的什么作品。
5: 今天呀，咱们先请大家伙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传统相声《学满语》。
7: 于丹
2: 啊，
7: 这家里唱戏的，
2: 我们家
7: 哎，他们祖上也是唱戏的大老板。
2: 您这嘴是该看看去了，
7: 大老板，
2: 大老板，
7: 真是他们祖上啊，
2: 不理
7: 著名的老生，于淑妍，于派，
2: 哎，不，
7: 于派老生，
2: 我不是拦您
7: 啊，
2: 您捧假了就，
7: 拿捧假，都姓于啊，
2: 都姓于不行
7: 啊，
2: 于淑妍，于先生那于跟我这于，他不是一个于，
7: 哦，还有不是一个于的，
2: 百家姓里好几个于，
7: 哦，对，对，嗨。想想百家姓好几个鱼，
2: 好几个鱼
7: 。那你是这个弓长鱼啊，还是这个立藻鱼啊？
2: 不，你认识字吗？弓长那念张，立藻也念张
7: 哦，您是哪个张？
2: 我是立藻张。嗨，
7: 啊，
2: 我姓于，
7: 姓于
2: 啊，
7: 姓于
2: 啊，
7: 这个是外姓
2: 哦，
7: 百家姓没这个。
2: 对了，
7: 外姓单独开。
2: 不。百家姓有，怎么没有啊？
7: 有赵钱孙于，
2: 赵钱孙李，
7: 对，赵钱孙李
2: 啊，
7: 周吴郑于，
2: 周吴郑王，
7: 风尘楚于，
2: 别楚了，一会儿楚烂了。我这是月余食父那个，
7: 哦，对，有这么一句
2: 啊，
7: 月余食父，
2: 对了，
7: 皮变其康，
2: 您知道
7: 有这一句，
2: 对呀，
7: 对啊，那您就姓这个月余食父了。

0: 愁一丧气完了。
1: 姓齐，您就姓于了。
0: 姓于了。
1: 那您是于老师。
0: 哎呦，您老师。
1: 于先生。
0: 您先生。
1: 于先生贵姓？
0: 于先生姓赵。
1: 哎，
0: 嗨，于先生一直姓于，
1: 一直姓于。
0: 哎，
1: 拐弯呢？
0: 拐弯姓李
1: 啊，也行。
0: 姓李也不行。于先生一直拐弯，都姓于，
1: 都姓于。
0: 哎，
1: 准姓于，
0: 准姓于，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你要再姓于呢？
0: 我不是东西
1: 啊！
0: 哎，像话，绕。
1: 急了，
0: 知道我脑子不好还绕，
1: 急了，
0: 这什么事儿？
1: 咱俩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
1: 朋友，
0: 朋友是朋友，
1: 哥俩开个玩笑，咱过这个。
0: 没有您这么开玩笑，
1: 着急
0: 要的人，
1: 别着急行吗？今儿当了朋友这样，我说的不对了，我不知道您脸皮薄啊。
0: 嗯、
1: 这样，我给您赔个不是，
0: 赔
1: 不是，我给您鞠个躬，让您下来台行吗？
0: 嗯、
1: 给您鞠躬，鞠躬代表赔礼道歉了，对不起您了，鞠躬了。鞠躬得了
0: 吧，朋友之间嘛，
1: 啊，
0: 完了完了吧，刚才我那个态度也不好，啊、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呀，您这样，您这样我可受不了，我这，
0: 对
1: 我给您作揖，作揖了。
0: 我给您作揖。
1: 呵，你这，你这我给您请安，我给您请。
0: 哎，不不，我给您请安。
1: 哎呀，你这我得给你磕头了，
0: 不行不行，我
1: 磕头，
0: 我得磕。你倒不客气啊，你这。
1: 再过两天给你钱啊！
0: 像话吗？你这不抢着磕头，你得躲开了，
1: 着急了。
0: 废话吗？你不，
1: 您得原谅我，您得原谅我，
0: 原谅
1: 我比您小啊，
0: 嗯，
1: 对不对？您得让着我，我是您兄弟，对不对？
0: 你要这么说，我比你小，我是你兄弟。
1: 嗨，你这么说，我是你侄子。
0: 不不，我是你侄子。
1: 你这么说，我是你儿子。
0: 哎，我是你儿子。
1: 行，
0: 行。真不客气，
1: 我认为这可以。
0: 不不，咱什么可以？不像话！你上来拿我找乐，
1: 你又着急，别急行吗？我就
0: 当着活人面，我下来。
1: 其实您比我大呀，
0: 我本来我就比你大。
1: 您是我哥哥，
0: 气什么？告诉你，大哭了，哄乐了，还懂得叫好听。
1: 我哥哥
0: 啊，等等，你是我哥哥。
1: 嗨，你是我叔叔。
0: 哎，你是我叔叔。
1: 你是我大爷。
0: 你是我大爷。
1: 你是我爸爸。
0: 就这么办吧。就
1: 你怎么自己留下了？
0: 我不留下你也拿走了吧？我告诉你，我先拿过来。
1: 哎，你机灵啊！
0: 废话嘛，
1: 要这么说您是我爷爷，
0: 也行
1: 也。没有你这样的，
0: 没有我哪样的，
1: 不够朋友啊！
0: 我不够朋友，你不够。
1: 什么叫朋友？
0: 什么叫朋友？你说出来吗？
1: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啊！
0: 我还有讲，
1: 当朋友的、得趋己从人。先吃亏后占便宜，
0: 当朋友先吃亏后占便宜，
1: 俩人得抢着吃亏，这才够朋友呢。
0: 怎么着，朋友还抢着吃亏
1: 啊？
0: 有这事儿？
1: 我举例子
0: 啊，
1: 就咱俩的事儿。
0: 咱俩
1: 头两天，
0: 嗯，
1: 咱俩上饭馆吃饭去了。
0: 啊，有啊，
1: 倒霉倒这服务员身上了。
0: 别提了，
1: 我往那一坐，
0: 嗯，
1: 我说查，他那哦，一二，查人数来了。我说倒查，哦，二一，
0: 这什么脑子这是？
1: 我说你数嘛。他呢以为问他岁数呢啊，我属狗。
0: 哎，属我们俩告属狗，
1: 他属咱俩，他说属狗，
0: 不像话，
1: 这怎么办？找经理
0: 啊，
1: 到经理那儿一问，背不住，真属狗。
0: 他岁数背不住。
1: 对呀、啊，咱俩怎么样？
0: 怎么办？
1: 吃亏了，
0: 吃亏了。
1: 这阵儿看出交情来了，
0: 哦，
1: 抢着吃亏，
0: 抢着吃。
1: 我哥哥站起来，属我，属我，都属我。
0: 我是狗是吧？我
1: 抢着吃亏，
0: 这就抢着吃亏，
1: 看出朋友来了。
0: 我都这样。
1: 哎。
0: 哇，
1: 那得了，吃吧，
0: 吃
1: 饭都吃完了
0: 啊、
1: 最后上一汤，
0: 汤
1: 什么汤呢？
0: 什么汤啊？
1: 甲鱼汤，
0: 甲鱼汤。
1: 说白了，王八汤，
0: 王八汤。
1: 俩人一人盛一碗啊，
0: 啊
1: 刚上来这汤它热，
0: 是吗？
1: 喝不到嘴，
0: 啊、
1: 拿小勺我试着喝，
0: 啊、
1: 我一尝味儿还真好，
0: 鲜呢。
1: 顺嘴我说了一句，
0: 嗯，
1: 哎呀，拿这王八做汤这味儿，说句话，我这碗差点没扔地下。
0: 说什么呀？
1: 先生您不知道，这个王八就是喝汤的
0: 啊，
1: 王八就是喝汤的。
0: 妈，咱俩是王八。
1: 吃亏了吧？
0: 像话！
1: 哎，这阵儿看出朋友来了。
0: 我这阵儿看出，
1: 我们哥往起一站，小碗一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是喝汤的。
0: 我是王八是吧？
1: 抢着吃亏，
0: 嚯，
1: 哥俩
0: 哦，
1: 有交情，抢着吃亏。
0: 抢你怎么不抢？光我抢了这么半天，
1: 我抢不过你。
0: 抢你什么乱七八糟？
1: 这不抢着吃亏吗？
0: 抢着吃亏，你抢了吗？你这歪门邪道！
1: 着急，
0: 是废话。
1: 这就说朋友啊，
0: 啊
1: 抢着吃亏。
0: 是应该抢着吃亏，
1: 光抢着吃亏吗？
0: 啊，
1: 有便宜怎么样？
0: 怎么着？
1: 互相让，
0: 互相让便宜。
1: 哎，
0: 嗯，
1: 这也有例子。
0: 什么例子？
1: 也是咱俩。
0: 嗯，
1: 过两天我就有便宜。
0: 你有什么便宜？
1: 过两天我出国。
0: 您出国？
1: 去美国？
0: 你干嘛去？
1: 有这么个活动
0: 啊？
1: 人家美国啊办一个中华文明展，
0: 中华文明展，
1: 找我去。
0: 你说相声去？
1: 说相声干嘛？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啊。
0: 那您干嘛去？
1: 人家那块找这个练武术的、
0: 哦、
1: 啊，太平歌词的、哦、杂技的、戏法的都好找、
0: 哦、
1: 唯有一样找不着。
0: 什么找不着？
1: 他那需要再现这个当年清朝满族的旗人见面互相聊天打招呼寒暄，模仿这个。
0: 这找不着？
1: 找不着人。
0: 为什么呢？
1: 没有会说满族话的。没有，
0: 这我听说了。现在这满语会的不、
1: 哎、对喽、嗯、找我了。
0: 我找您？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1: 这能轻易告诉你吗？
0: 您会说？
1: 哎，过两天过完年啊就去美国。
0: 人这赶的我
1: 是不是好事？
0: 好事啊。
1: 这阵就看出朋友来了。
0: 怎么着？
1: 有这好事我不能自己去。
0: 那你呢？
1: 我带着你去。
0: 您带我出国呀、
1: 啊？咱俩一块儿去，
0: 是吗？
1: 好事吗？
0: 不，
1: 够朋友不够？
0: 我去不了。您够朋友说去、
1: 啊，既然是朋友嘛、
0: 啊，
1: 毫无保留，我一句一句都交给你，朋友嘛。
0: 呵，太好，
1: 哎，
0: 真是朋友，有便宜一块儿占。
1: 哎，
0: 好好好，没问题，
1: 交给你了，
0: 交给我，交给我，
1: 在这儿我交给你，
0: 交给我，
1: 现在就交
0: 啊！
1: 现在交我这样，
0: 嗯，
1: 满族一共是八旗，
0: 对，八旗，
1: 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
0: 嗯、
1: 黄、镶白、镶蓝、镶红，
0: 对，这八旗，
1: 一共是八旗。
0: 是啊，
1: 咱俩不能在这八旗，
0: 怎么呢？
1: 为什么呢？万一底下有满族朋友，
0: 啊、
1: 人家也在旗，人家有意见，
0: 人不乐意，
1: 哎，
0: 是这意思。
1: 咱俩呢，单开两旗，
0: 怎么还单开两旗？
1: 不在八旗之数，省得人挑眼。
0: 我能开哪两旗？
1: 咱俩呢，开一个黑旗呀、啊，开一个绿旗，
0: 单开两旗。
1: 哎，
0: 哦、
1: 我呢站黑旗，
0: 哦，
1: 你来绿旗，
0: 我来绿旗，
1: 还得找出一位波士虎，一位左领来，
0: 头
1: 俩负责人。
0: 哦，
1: 行吧，
0: 行，
1: 先找我们黑旗的，
0: 黑旗的，
1: 黑旗，我们这波士虎找张飞，黑旗的波士虎。
0: 干嘛找张飞呀、
1: 啊？张飞脸什么色儿？
0: 黑脸儿，
1: 黑脸儿，黑旗的波士虎。
0: 哦，这么找，
1: 哎，
0: 那这左领呢？
1: 左领找李逵，
0: 李逵，
1: 李逵、
0: 啊、也是黑脸，
1: 也是黑脸，
0: 是，
1: 我们这波士户左领有了，
0: 那我这绿旗的波士户，
1: 绿旗啊，
0: 啊，
1: 绿旗的波士户找关羽，
0: 关羽，
1: 关二爷，
0: 哎，不行不行，
1: 公，
0: 不，不是拦您
1: 啊。
0: 关云长那个脸是红的
1: 啊，
0: 他怎么能当绿旗呢？
1: 你别光看脸呢、
0: 啊、
1: 关羽脸是红的
0: 啊。
1: 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吗？
0: 看过呀。
1: 关羽那帽子什么色儿？想想，
0: 绿头巾、绿袍子
1: 啊。对呀、啊，
0: 绿的，
1: 绿的
0: 啊啊。
1: 关羽、
0: 啊、
1: 绿旗的波士虎。
0: 哦，绿旗的波士虎、
1: 哎、
0: 这么潮。
1: 对喽。
0: 那这左领呢？
1: 绿旗的左领
0: 啊，
1: 是你爸爸。
0: 我爸？怎么是绿旗的左领是我爸爸呢？
1: 问你妈去这事儿，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等等，这闲班赶紧学满语、
1: 啊，直接学了，
0: 学
1: 直接学了、
0: 啊，
1: 学这样、
0: 啊。
1: 我打那边来，你打这边来。
0: 哦，
1: 满族人见面的礼节是请安，
0: 请安呢。
1: 哎，互相的称呼呢、哦、是阿哥。
0: 阿哥什么意思？
1: 阿哥就是大哥的意思，
0: 叫大哥。
1: 哎，
0: 好啊，
1: 来了啊，
0: 开始，
1: 咱现在开始。
0: 好，
1: 我打那边来，你打那边来。
0: 叫阿哥请安，
1: 开始了啊。
0: 来，
1: 阿哥，
0: 阿哥。
1: 按三亿，
0: 阿哥。
1: 按三亿，
0: 阿哥。
1: 按三亿，
0: 阿哥。
1: 对，就会这一句啊。
0: 你告诉我了，说这阿哥。
1: 我说按三亿了。
0: 嗯。
1: 你得说三亿。
0: 按个三亿什么意思？
1: 按三亿，大哥你好。
0: 我问好。
1: 哎，
0: 那我这三亿呢？
1: 我好啊。
0: 哦，这么两句。
1: 哎，
0: 没问题了。
1: 来一
0: 来。
1: 嗯。阿哥，
0: 阿哥，
1: 按个三亿，
0: 三亿，
1: 拨的哥们三亿，
0: 三亿，
1: 拨的哥们三亿，
0: 三亿。
1: 拨的哥们三亿，
0: 三亿，
1: 对，业余木匠就这一句，
0: 这不你教给我的吗？
1: 我说拨的哥们三亿了，
0: 这拨的哥们三亿什么意思？
1: 拨的哥们三亿，你们一家子都好啊。
0: 那我回答什么呢？
1: 你得说哥们三亿，
0: 这什么意思？
1: 我们一家子都好。
0: 哦，这么两句。
1: 哎，
0: 啊、行，记住了，记住
1: 了。
0: 嗯，
1: 阿哥，
0: 阿哥，
1: 阿哥三亿，
0: 三亿，
1: 拨的哥们三亿，
0: 哥们三亿，
1: 矮白菜。
0: 买白菜外边买去，
1: 买白菜
0: 呢？茶馆这都是萝卜，哪来的白菜呢？
1: 买白菜？
0: 你说的买白菜
1: 不？矮白菜，
0: 矮白菜。
1: 哎，问你上哪儿去？
0: 那我回答呢？
1: 你回答，记住这句啊。
0: 啊，
1: 骂鸡哥掰的比，哎，
0: 骂你哥什么字眼没听清？您这
1: 骂鸡哥掰的比。
0: 骂鸡哥掰的比，
1: 哎，
0: 我、哦、这么个字。
1: 我问你矮白菜
0: 啊，
1: 你上哪儿去呀、啊？
0: 上哪儿去？
1: 哎，
0: 我这骂鸡哥掰的比呢？
1: 你说我上火葬场办点事儿。
0: 火葬场办事儿
1: 啊？
0: 像话？
1: 天冷，你上那儿暖和暖和去。
0: 不像话，是这词儿吗？您这，
1: 我出门办点事儿，
0: 哎，就出去办点事儿。
1: 哎，明白了吗？
0: 行，
1: 再来一遍、啊。
0: 从头来，
1: 阿哥，
0: 阿哥，
1: 阿哥三亿，
0: 三亿，
1: 拨的哥们三亿，
0: 哥们三亿，
1: 矮白菜。
0: 马吉哥拜特比，
1: 比西尼俄摩布的西尼佛佛布的拉米亚克萨格里，
0: 你还找外国人去吗？什么一大套，我记不住。
1: 你不用管这一大套，你说这句很简单，
0: 我说
1: 就一句啊，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黄爷拉裤，
1: 还引爷尿炕呢。
0: 你说的黄爷，
1: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哦，黄爷拉裤，黄
1: 嗯。这样说可不行啊！你这句是有感情的，
0: 感情
1: 有表情，得高兴，
0: 高兴，
1: 由内及外，把内心这个喜悦啊，过年这个劲头表现出来，得乐，
0: 高兴。
1: 黄爷拉哭，黄爷拉哭，
0: 这样。黄爷拉哭，黄爷拉哭，
1: 不行，再没点高兴，过年了吗？
0: 黄爷拉哭，黄爷拉哭，
1: 你精神面貌好，高兴没？
0: 黄爷拉哭，黄爷拉哭，
1: 哎呵，行了。要不我教给你呢，
0: 学会了，
1: 真聪明，
0: 这就完了，
1: 就是他了，
0: 就这，
1: 过完年咱美国没问题了，
0: 这就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这是容易着，
1: 咱整个复习一遍，
0: 从头来，
1: 再来一回，
0: 没问题，
1: 来了啊，
0: 学会了，
1: 阿哥，
0: 阿哥，
1: 阿个三姨，
0: 三姨，
1: 我的哥们三姨，
0: 哥们三姨，
1: 爱白菜，
0: 马吉哥拜特比，
1: 比西尼俄摩波的西尼佛佛波多拉米亚克萨克里，
0: 到这儿了，
1: 哎，高兴没？乐，高兴。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1: 好，
0: 完了，
1: 来了，
0: 好了，好，美国，
1: 走吧，等着啊，过完年，等着，
0: 过完年，好，哎，不行，您等会儿，您打住，我最后这两句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呢，我这么美，我答应这什么意思，我这，
1: 你甭管这句，你管这。
0: 啊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不不 不管不行，他一做个表情我心里就没底，
1: 不行，
0: 我得弄明白了，我前头我都知道什么意思，后
1: 这句没有你的事儿，你就注意表情就行，
0: 不行，
1: 没劲儿，
0: 我怀疑您这有问题，
1: 你挺对的，
0: 不行不、啊、我得知道，薛能的前后得一贯，我前头知道后边不知道，我睡不着觉，我告诉
1: 你问这个比西尼俄摩布的西尼佛佛布德拉梅克萨克
0: 里，就这一大套，
1: 你问这个
0: 啊，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我怎么不能告诉我呀？
1: 我告诉你怕你着急。
0: 我不着急，
1: 我告诉你，你翻脸，
0: 我薛能耐，我翻什么脸呢？我高兴啊！
1: 你要翻脸怎么办？
0: 这个，我要翻脸，我是孙子。
1: 你说什么？
0: 我要翻脸，我是孙子。
1: 嘿，
0: 孙子，我去。
1: 几位，我不知道他这么好脾气
0: 啊！
1: 我知道您这么好脾气，我连那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0: 都多余担这心了。
1: 哎，您不就问这个比西尼俄摩波的西尼佛佛波多拉米亚克萨克林吗？
0: 这就这句，
1: 这就是让你妈带着你嫁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0: 我妈带着我嫁给你，我成你儿子了，不行，
1: 急你孙子，急
0: 还得降一辈，这玩意要命啊！那我那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什么意思？
1: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0: 还好办呢。
2: 怎么样，老季？
3: 啊，
2: 裘英俊、于丹二位学的满语地道吧？
3: 地道，那真是滴滴滴，道道道，滴滴滴。
2: 抖音看多了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0: 详尽关注菜百公众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很久没有一块上节目了？
1: 也就什么10年半个月吧。
0: 对，差不多一年半载，也就因为一日不见
1: 如
0: 隔
1: 三
0: 秋
1: 啊。北京这两天的天气早晚是凉下来的，
0: 是，
1: 不过中午还是有点热呀。
0: 对，秋天的感觉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夏天的余韵还没有过去。其实就在这个夏天，有一部综艺可以说是，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咱们节目的受众肯定都看过，或者说肯定也刷到过切片，就是《疑犯封神》。
1: 嗯，第几部了？第二部了。
0: 第二部已经出第二季了啊。
1: 余生看没看？
0: 我刷到了大量的切片，因为我特别喜欢樊振东嘛，就樊振东今年作为这个有一个飞行嘉宾过来点评菜来了，说一说这个美食。但是我发现这个疑犯封神好像聊这个咱们北京的菜馆或者说北京的厨师不是很多。
1: 嗯，
0: 那今年第二季的第一季就出场了一个咱们北京的这个店铺，是来自这个南城的家家卤煮的老板，被称为卤煮西施。
1: 哦，
0: 对，然后也是把咱们老北京的卤煮带到了这个疑犯封神的舞台上，
1: 也登上了大雅之堂了。
0: 是，而且这个家家卤煮好像就在咱们北京的南城。就这个呢，我就想起之前大家在节目里面讨论的时候，好像说到这个南城美食，第一个跳转出来的就是卤煮。
1: 昨天
0: 还有很多小
1: 吃卤煮去了
2: 啊？
1: 你是昨天吃卤煮去了吗？
2: 昨天吃顺德大排档去了。
1: 哦，那你哪天发看朋友圈哪天发的是卤煮？
2: 去那个胖子卤煮，是朱大姐的店，
1: 那个
2: 前天吧，在城庄那儿。
1: 对，跟看这可不便宜啊！现在卤煮是价格挺可以啊，
2: 基本一碗底都是30多块。
0: 对对对，
1: 然后加肠的话是20多块钱。

0: 一个地方，这么多很接地气的美食，而且南城人不屑于请一些网红啊，一些推广啊去拍，他们不屑于，他们靠旁边的街坊四邻，差不多他们就养活起来了。
1: 对，所以你拍的这些视频都不是收钱的。发自真心实意的来推广我们南城
0: 的
1: 美食，
0: 真的是希望南城的美食可以被大家所认识到。
1: 是是是，
0: 对，就好吃的不一定是漂亮饭。
1: 对 对, 对，
0: 来我们南城，南城好吃的简直太多了，又接地气又好吃，价格还合适。
1: 是。
2: 对，因为这个心情是在南城生活了很多年了。
0: 对，很多年。
2: 我就不说多少年了，因为容易暴露年龄。
0: 谢谢谢谢。
2: 很多年了。同时我们今天的嘉宾邓毅，老邓呢是正儿八经的南城孩子。嗯。
0: 哦。
3: 103。
2: 哎，对，北京人有一个特别不要脸的地儿。
1: 怎么讲？
2: 甭管岁数多大吧，到哪都是我们南城孩子。
0: 对。
2: 北城孩子，我们宣武孩子。
1: 是。
0: 对。
1: 哎，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之前说这个聚齐发小就是南城的店是吧？
2: 他是对。
0: 对对对，
2: 和这个崇文
0: 啊，挺有名的一家店。
1: 对，我们之前还说有机会去这个聚齐发小来办一期活动啊。反正我们这个未来的活动也正在筹划当中。如果大家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可以跟我们在微信群中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报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线下活动。
2: 没错，这个我们的线下活动新的一期也即将开始招募了。
1: 是的，
2: 大家请多多关注我们微信群的消息。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话题，一个是说一说你在南城有什么美食打卡点儿，同时也讲一讲我的南城记忆有哪些呢？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黄小桃说，上小学五年级还有这个学农活动，
1: 哦、
2: 劳动啊，上天坛公园的果园里去拔草。当时特别听老师的话，老师就说树上的苹果打过药，不敢就不敢碰，只有胆子大的同学摘下来会藏在裤兜里，在回来的路上吃。这打药是不是就不该碰啊？
1: 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小区里好像都有，就比如说这个植物打药了，有摘这个野果子的，都建议大家不要去摘。但是他说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作为一个这个新北京人，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天坛应该算是北京的核心区域了，这个怎么就算作南城呢？二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这个狭义的南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区域划分？
3: 我们的概念里，南城就是前三门大街往南都算南城。因为是原来紫禁城的内城和皇城的那条线。
1: 是
3: 啊，崇文门、正阳门还有宣武门。
1: 我看也有朋友说，这个后来北京咱有这个新的区域划分了嘛，就把以前的这个崇文区和宣武区两个分别并对并到东西城里了。但其实有人就把这个崇文和宣武就作为南城
3: 啊，所以北京孩子一直有意见吗？
0: 这个我深有体会。
3: 对对，为什么不叫
1: 有意见？这个咱可以单聊。怎么个有意见呢？
3: 就是撤掉东西还是宣武和崇文
1: 啊？
3: 因为东西没有是吧？听着比较简单嘛，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嘛，是吧？
1: 这以上发言仅代表嘉宾观点，跟北京美港国没有关系。今天咱主要还是来说这个美食，因为哎，邓老师，您觉得这个南城的美食相较于刚刚这个郝老师说的这个东城、西城别的地方，它有没有什么区别？
3: 我觉得，就是环境，首先说没有那么，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街边的苍蝇馆子里带引号的啊，
1: 是
3: 去吃了很让你要不有回忆的，然后要不就是特别满足的那个店，而且价格我觉得相对很亲民。
1: 对，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南城以前大家居住的都是咱们老百姓会偏多一些。
3: 对，特别是你想吃口老北京早点特别方便。在北城就不可能办到。
1: 是吗？
2: 你们早上你们都吃啥？我们听一听南城人民的生活状态。
0: 哦，那可
1: 好
0: 像
2: 北京，因为北京在外城和内城，它吃上从小到大吃的东西真是不一样
1: 啊！
2: 你像我小时候，顶多到头了就是吃点这个油条啊，那个这个油饼，但是什么具体特别多的什么这个豆汁儿啊，叫炒肝儿的没地方吃去，所以就对我来说，内城人民的这个早餐生活才是真正的北京的早餐生活。现在生活在南城的朋友早上都吃啥？
0: 首先我得更正一下我之前拍的南城，刚刚正好说起这个事儿了，我就插一嘴，因为我拍的很多是在丰台， 很多有的时候会到大兴，就更远了。
2: 大南城，
0: 所以对我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南城被大家定义的稍微广泛了一些，
2: 是
0: 就很多粉丝会在那个评论区跟我说你这个不叫南城，我说我行，我叫城南，城南没毛病吧？
1: 对，昨儿我和这个欣欣老师这个前彩的时候，他还说我觉得可能这天安门往南都是南城，
0: 对，有点
2: 我们也。

0: 长安街文
1: 对，就是
0: 划分线，
1: 自己定义了南城。
0: 对，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用户4104还说这个老崇文、老宣武还有丰台部分靠近城里这边，可能以前都算是南城。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拍丰台也不算跑题。
1: 对，因为我你像拍，要说早饭这一块儿，之前我还有专门有拍过南城。

0: 对，那个叫布袋馍吧，应该是里头那个一个油饼里头灌一鸡蛋，
1: 炸的半熟。
0: 对，哎，是。然后之前我还找了一个葱油饼，然后有一个阿姨真的岁数特别大了，然后去那个韩庄子菜市场里头说这是好心情拍那家店吗？这个葱油饼我真的找了好多好多年，他那个葱油饼不是那种特别油大的拎起来，是那种特别有嚼劲儿的，然后凉了吃呢还一点不油腻，就是特别好，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吃食。
2: 所以这个葱油饼叫什么名字？
0: 葱油饼就是韩庄子菜市场，就丰益菜市场里边，你就进去一看，一阿姨，一家三口，然后开的这个店，没多大，就两张桌。
2: 菜市场里面的一个
0: 菜市场里头，对，一家三口，然后开一个这个店。
1: 厚饼还是薄饼？
0: 厚的，而且它你知道这么大个，哎，观众朋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多大个啊？
1: 估计14寸。14寸的披萨，
0: 差不多，比那个大，比那个大。
3: 我跟邓老师的脑袋差不多大。
0: 而且葱香味特别浓，葱香味特别浓。
2: 是，欣欣刚才这么一比，感觉得有30厘米左右了，30厘米。
0: 这么大吧？
1: 40了
0: 啊，它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就40了。
0: 主要是香，是真香。哎呦，一说我这口水出来了。
2: 那吃葱油饼开始啊，会配啥呢？一般来
0: 说，葱油饼你蘸那个胡辣汤吃也好吃啊。
1: 我觉得基本就是河南口味的早点，
0: 有一点，但是他们家属于特别便宜，你知道那水煎包肉的1块钱一个，便宜吧？
2: 嗯，
0: 是吧？
1: 是便宜，
2: 1块钱一个
0: ，而且那葱油饼3块钱一个，那么大一个。
1: 没事，那水晶包里多给你放点粉条就回来了。
0: 那倒还真不是，我要为大姐更正一下啊，真不是。
2: 我感觉你放满了，我都夸你量足，就1块钱。
0: 可不嘛，要什么自行车？
2: 对，这个尤其是咱北京的物价，我觉得这个还真挺
0: 对，而且这么多年没变过。
2: 是，
0: 嗯，
3: 你说的是哪个菜市场？
0: 丰益菜市场，韩庄子那边，给大家标注一个。
1: 丰益桥旁边。
0: 过两天大姐忙不过来了。
2: 我们来查一下，丰是丰收的丰吗？
0: 对，丰。
1: 丰益桥那个吗？
0: 对，益是益达的
1: 益，益生菌那个益。
0: 对，
2: 丰益。
0: 一进门，穿过那面卖菜的就能看见了，特别好找。
2: 哦，它是叫这个，丰益众菜市场
0: 啊。对，丰益众，对，落一字儿，对不起各位，
2: 没事，
0: 我道歉。
2: 来，我先把这个发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群里。
3: 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我们节目中呢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的好心情博主呢是颜值非常的高
0: 啊，谢谢。
3: 坐在那儿显不出他高来，
0: 那我站起来溜达溜达，
2: 出话了，容易出话，
3: 站起来就出话了。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然后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在我们的聊天室中呢同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然后大家伙这个粉丝们啊，这针对着到底哪是南城展开了一番各自的讨论。像五位杂陈说呢，南城呢就到永定门，除了二环路它就不叫南城。
0: 对，
3: 像永定门外街道属于崇文区，其实狭义都不能叫南城，应该叫永外关乡城南。
0: 对，
3: 当然了，这也有这个泛指和这个核心的说法，这一看就是好心情的粉丝5809。
0: 对，
3: 就是说南城泛指崇文、宣武、丰台、大兴，还有部分房山、亦庄。老北京嘴里的南城呢，核心是老宣武和老崇文。
1: 对，
3: 和北城，特别是海淀呀、西城、东城对比，自带烟火和市井，有着这种老北京的底色。
0: 嗯，没错。
3: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您的南城记忆呀。
2: 是的，然后这个四类潘来生还说啊，南城他感觉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地方，出门大家互相打招呼问好是常事儿，口头禅就是吃了吗您呢，没事还会拉拉家长里短。哎，这个感觉，感觉又熟悉又陌生。除了这个您刚才说这个油饼之外，还有哪些是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早餐？
3: 哎，你爱喝豆汁吗？
0: 我想到爱喝豆汁，我过两天还得打算出一期视频，是南城的豆汁合集。
3: 啊，你爱喝哪家豆汁？因为哪家豆汁味都不一样。
0: 因为大家一说起豆汁就是什么瓷器口啊，然后宝记呀，啊，但是他们的出品我说实话就是不太稳定。尹三是针对于外地游客来说的口味有些调整，因为我找豆汁我也去牛街找那个就是一大推车的那个，在小区栅栏里，应该听众朋友们肯定爱喝豆汁的应该知道这一家，他就在小区栅栏里头，然后每天卖豆汁给街坊四邻。嗯，但是我觉得我喝过最好喝的豆汁是游乐园的豆汁，游乐园涮肉。游乐园涮肉，他们家是我喝过生的，喝过熟的，他们家属于那个香气发酵的刚刚好，那个酸度刚刚好。
2: 生的跟熟的有什么区别？
0: 哦，胃口不好的人不要喝生豆汁儿，要喝熟豆汁儿，容易腹泻，或者说什么样子。哦，但是生的味儿会更重一些，熟的偏有的时候会稠一点。但瓷器口，我不知道邓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它有的时候出品不太稳定。
1: 我人生的第一碗豆汁儿就是在瓷器口豆汁儿
0: 瓷器口
1: 喝的。
0: 我也是，我也是，
1: 因为但是我真觉得。
0: 对，
3: 邓老师老北京里不爱喝豆汁那一派的，
0: 啊，是吗？
2: 我也好奇，邓，
1: 我觉得
2: 第一次喝豆汁是什
1: 么？我第一次是真是捏着鼻子，我说，哎呀，我是北京的，应该喝豆汁。
2: 哎呀，嗯，强行灌下去。那当时你有配什么胶圈？
1: 必须得配咸菜。
2: 嗯，胶圈
1: 啊，可以遮一点它的酸味儿。嗯
0: 嗯，我第一次干豆汁是在牛街的时候，在宝鸡买了一袋生的，我在门口就干了。旁边那大爷问我呢，姑娘怎么着直播呢？至于这么拼命吗？我说大爷，我渴了。
2: 是，咱说的时候，这个京城土著小胖子还说，叫牛街东里有豆汁大爷。我也感觉可能很多以前咱老北京推着推车卖的那种，沿街卖那种豆汁儿，可能跟现在连锁品牌
0: 不太一样，
2: 统一出品的这个东西肯定还是不一样。
0: 像有的是从河北啊，他们进的一大车一大车的那一种。
2: 对，我第一次喝这个，相对来说不是连锁品牌的豆汁儿，不是在小店，是我跟卢长老我们俩出了一个线下活动。当时我们有一个听众叫特梅普，他可能现在也在听节目，给我们熬了一锅这个豆汁儿，然后带到活动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很多朋友一人分了一杯，他是自己在家熬。
0: 哦，那个
2: 我就感觉明显很浓稠，很浓郁。
0: 是是是，那太好了。
2: 他就因为我上次喝的还是这个方砖厂的豆汁儿，更是改良了很多的那种，可能豆腥味没那么重，也没有那么这个难以下咽。
0: 对，
2: 但是他喝那个，我就感觉怎么
0: 是味道更酸了吗？
2: 不是，我就感觉它里面太浓稠了，
0: 是
2: 太浓稠了，就不是那种清汤，
0: 不是清汤的了，是浓的了，
2: 能吃到那种豆渣的那种，
0: 明白明白，
2: 形容起来就好像
0: 对自己家有可能没有滤过，好像是。
2: 对，
0: 嗯嗯，
2: 对，
0: 嗯，
2: 你还记得那天的味道吗，卢？
0: 那喝完你的胃受得了吗？
3: 其实豆汁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得换好几家去喝，
0: 嗯，对，都来尝一尝
3: 自己的口味。
0: 对，
3: 是，那整体来说是酸酸臭臭的，跑不了的。
0: 对，
2: 那肯定的。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聊这个南城香？小蔡子说南城香算不算南城美食？斯雷潘来生说是南城香是南城的一个饮食品牌，起源于丰台区。哎，真是从南城起家。
0: 对，是从南城起家的，所以它南城香。
3: 对，南城香比较好吃的是它的大馄饨。
2: 哎，对对对
0: 对
2: 对，
1: 是出了名的。
2: 对，我也是最近刚刚解锁，因为我每次去南城香，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我必点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早餐自助嘛，我就会打包带走，我喜欢跟家吃，来个酸辣汤，然后来个油条，然后来两个它那个烧麦，再来一小份煎饺，我可真能吃。然后，但是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它这有卖馄饨的，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发现，哎呀，跟我吃到的所有馄饨都不一样。它那个馅很鲜美，而且那个汤也很好喝。
0: 啊，它不是那个预制的是吗？
1: 外卖是分开盛的。
2: 对对，尤其是外卖，它是会单独给你一个袋儿，那个带走起来，我觉得也很方便，很方便啊。这个8336还说普及一下，老北京的豆汁必须是瓷器口的豆汁店，是瓷器口有很多家豆汁店吗？
1: 现在
2: 是
1: 天坛南门，天坛北门，
0: 很多店，很多店。
1: 就是他老店那个
0: 老店还是出品好一点，相对稳定一点。
2: 是是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品尝一下。而且我们现在好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单单是咱北京本地的，我们的听众群里还有好多是这个山东的、广东的，还有四川，还有福建的，甚至还有浙江的朋友们。他有的时候听完咱们描述这个豆汁的味道的时候，

0: 也可以网购一下。
1: 哎，南城那边，南城那边吃炒肝是不是很方便？
2: 嗯，南城嘛，主要下水嘛。一说南城好吃的什么多，下水多，吊子、卤煮、炒肝、嗯、炖吊子现在是不太多了。
1: 炖吊子现在得是京味菜里头，
3: 对，
2: 但是都改良了，
1: 是吗？
2: 嗯，都改良了。原来的炖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好大一家人粉丝群里面大哥给我普及的，就是他们告诉我原来的炖吊子是什么样的啊，就是一锅里面没有其他的，就是肠，
1: 嗯，
2: 就是肠，就是我在拍南城。

0: 包括羊蝎子都是。
1: 对对对，更
0: 难，确实不好做。
1: 对，然后现在大家一说炖吊子，想吃这一口都奔大堤去了。嗯嗯，虽然很远。
2: 它这个白汤跟红汤它制作的工艺区别是什么？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区分出来的？它是加了，
0: 就是不搁
1: 加料，对对，就加料，就是
0: 老抽，
1: 对对对。然后有，但是它那个肠子好像也是卤，那个红汤的是卤过的，是吧？白汤就是清汤。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

0: 峰，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睁开。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来说一说南城的美食。
1: 没错，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正儿八经南城长大的朋友，另外一位呢在南城生活了也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介绍一下我们的邓毅邓老师，欢迎。
0: 欢迎邓老师。
1: 同时还有我们的博主好心情，欢迎你。
0: 欢迎心情。
1: 好心情今天的粉丝很多。
0: 是的，
1: 刚才你发完这个场外求助之后
2: 全来了，
1: 大家伙都在讨论这个炖料子这事儿。
0: 是
2: 啊，
1: 首先呢像5809的就说大兴呢有家老牌的大堤炖料子，
2: 对，刚才说过，
1: 现在是在廊坊这边，
0: 是
1: 炖料子就

0: 是猪大肠、猪肺一起慢炖。
1: 我没吃过炖吊子，刚才陆张老还跟我科普了一下，所以就有一种这个。就是炖一碗大炖一碗肠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我感觉这个回头我得补上这一口。
0: 他说是要这个汤里放胡椒粉，热乎的，再配这个现烙的大饼蘸肠吃，最好再来一份炒血豆腐，是非常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家常味儿。然后大家也纷纷对于他的这个出处，比如彪彪来了说大堤呢是在大兴，原来是在大兴一直对面。然后这个5809也补充到说，最早是在永定河大堤边上开的，所以叫大堤炖吊子。老店呢是2017年呢拆迁了，后来搬到廊垡这个新店，
2: 对，
0: 是同一个老板人移的店。
1: 嚯，
0: 看连老板这个姓都给搞清楚了，看都是老吃家，这都是
1: 非常。
2: 对，我粉丝里面的大哥全是老吃家，会吃又会做。
3: 我一个哥哥，然后还在湘云路开了一家满堂，然后。他的炖吊子全是吊子，
1: 就都是肉会多一些，
0: 就是肠
3: 不掺不掺别的。
1: 那这个他掺的话都能加什么呢？你像这个卤煮的话，可以加那个什么
0: 加肺啊、白肉啊，对吧？
3: 其实我还挺爱吃肺的。
1: 哦，
3: 就他那个气管的咯脆脆的声。
1: 是，这个弗洛伊德刚才说啊，这个炖吊子主要是由猪大肠、猪肺、猪肚这些下水小火慢炖出来，跟卤煮不一样。炖吊子锅里不煮火烧，吃的时候配一张刚烙好的大饼，然后掰碎了蘸热汤，特别香。汤里胡椒粉香气特别足，热乎乎一锅，天冷吃着特别舒服，像是这个大兴的大堤。

0: 都是会吃的大哥们。
1: 一般来说的话，粉丝就推荐的店，你会怎么按这个顺序去挑选去打卡？
0: 以我自己兜里的好吃的，拍两期顶天了。
1: 嗯，
0: 就是后来能拍到现在十几期，全都是他们给我一家一家去分享的，而且他们身上就有南城人的情谊。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不好，他们觉得这个店可以，他们会先去替我来踩个点儿，说先吃一吃，好吃你再去，不好吃你就别去。就是特别特别有南城人，就是我认识他们，我觉得南城不光是吃食，还有就是情谊。
2: 是吧，邓老师？
3: 嗯。
0: 邓老师说话呀，
2: 邓老师是不是很认可这个？邓老师，
0: 邓老师害羞了。
2: 我们在夸南城
4: 人。我看群里边记录呢，然后是，我觉得南城首先就是。哎呀，也特别能回忆。然后你看南城聚的一块，基本上都是同学。
2: 嗯，
0: 对。
4: 啊，就是谁是谁的
0: 发小、
4: 啊，小学同学，
0: 对，发小、
4: 啊，幼儿园同学，中学、大学，很多都是。
0: 就感觉那种朋友不多，都在这桌的感觉。
4: 介绍，今儿带一初中同学来，他明儿再带一高中同学来，相互再加个微信，反正就是圈子。哎呀，
2: 对，
4: 这也而且在有的店可能能碰见熟人。
2: 哦。所以会有去其发小
4: 啊，对对对
2: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炖吊子，会有很多朋友拿它去跟卤煮相比较。正好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开头说这个一饭封神，这个
0: 卤煮
2: 西施，这个而且好像心情去拍过他们家店，你觉得他们家店味道怎么样？
0: 有可能是我。咱们也不说人家那个什么，我可能去错了店，因为大家都说你怎么不去蒲黄鱼店，我去的是刚开的旧宫店，开了没多久，人不是很多，有可能
2: 他还有好多家分店，
0: 两家吧，应该两家吧，邓老师，
4: 旧宫店是第三家，
0: 哦，第三家，
4: 但是好像他那旧宫店也叫聚奇吗？他另外一个
0: 旧宫店也叫家家卤煮啊。旧宫店也叫家家卤煮啊，
2: 那个邓老师还留在聚集发小，
0: 聚集发小，
4: 对对对对，
0: 差点我就
4: 那我理解错了，
2: 对
4: 对对，
2: 家家卤煮，
0: 对家家卤煮，然后我去的是旧宫店，说真的就是，我不太爱吃卤煮，说真的啊，就是。然后他们就是我的家里人们都说你真生在南城待着太可惜了，南城就下水好吃。然后呢，我吃完我觉得就是也就是有可能旧宫那家店人不是很多，有可能他有肠子会泡的时间长一点，大概吧。但是都说去蒲黄鱼那家会好吃。太以后我再也不说自己不爱吃卤煮了，太香了，太好吃了，尤其那韭菜花还有那个，你看这饭点了，这么说合适吗？大伙这会儿正在开车，
1: 我们都是愿意受这个刺激的听众来听这个。
0: 然后浇点蒜汁，然后撒点香菜，哎呦我的天哪，然后那个关键是那个馍里面那个火烧馍是吧，邓老师，然后你一咬开没白心儿，他们见那个是吧，首先我一开始拍卤煮的时候，然后他们说对浸透了，因为这个得有功，这得有手艺吧，
4: 而且还不能烂了
0: 啊，对，还不能烂，还不能囊了，就是这个得耗时，还得要盯着，还得人工，还得有那个手艺，而且还不能咸了是吧，邓老师，
4: 记性哪一块，这个围着炉子哪一块是搁了泡了多长时间，煮多长时间，人家记得特清楚，
0: 就是你们去吃吧，就是但凡你一咬开那个火烧里面有白心儿，那个就是有点
4: 差点意思，
0: 差点
4: 意
0: 思了。对，哎，一开始老说
1: 味儿还不能咸，
0: 还不能咸。这汤，你看我带老弟去探店的时候，老弟把汤都喝了，这是对这个对这家店的莫大的认可。所以说，这个有的是一般说那个卤煮里面有一刀白肉，然后呢，是吧？对，
4: 那是点睛之笔，
0: 点睛之笔。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个火烧有没有白心儿，还有就是那个肠子，你看它清理的对不对呀？就是因为，我去拍景泰的时候，跟老板正好也相识。您刚才聊南城的烟火气的时候，在我拍那家店的时候，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是老板过去，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说，最早之前，多少钱一碗？邓哥是多长时间多少钱吃的？有8毛钱的时候吃过吗？
4: 没有，我记得我最便宜应该是
0: 5块吧，差不多。
4: 差不多五块，
0: 5块钱
4: 。
0: 差不多那个时候就顶上5块钱。
2: 在哪一年？
4: 磁器口路口，那时候有虹桥市场，把口就北边把口有摆野摊的，那时候都是那。
0: 哎，那个时候卤煮是不是都是在野摊里啊？就是景泰老板跟我说
4: 没有店，
0: 就是晚上卖到夜里头。那个时候他最早30年前是8毛钱一碗，
2: 是夜宵的感觉。
0: 啊，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不是夜宵的感觉。
4: 都是晚上出来。
0: 然后卖到那个凌晨，因为一开始我还问老板，我说为什么南城这边卤煮会下水会那么什么？然后那个景泰老板说，南城这边原来受苦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干苦力的是吧？然后呢，就是重油啊、重盐啊，然后这些比较那个 顶饱的这些，哎，适合南城，是能这么说吗？邓老师，我说完会挨骂吗？
4: 有人也这是也
0: 这个
4: 也是一个版本，
0: 也
4: 是一
0: 个版
4: 本，
0: 对，也是那个年代的人跟我就是给我了解到南城原来30年前的样子。
2: 对，我感觉每个城市它可能这个餐饮文化的发展是离不开的本身的这个历史进程。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之前聊这个找武汉的嘉宾来聊，为什么说武汉过早这么兴盛，他们的这个早点为什么也是红油包子啊、热干面都很直给，而且。早上的品种那么多，也是因为武汉是码头文化，他早上起来有那么多干活的工人，可能刚下了夜班就得吃点硬核的。
0: 对对对，
2: 包括天津也
0: 是
2: 天津为什么早上早点这么多，品种这么多，也是因为以前酒喝下梢，码头工人特别多，
0: 对，
2: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历史原因，也很正常。
0: 对
1: 这得有码头的地儿就出好吃的。
2: 嗯，
1: 你看重庆有码头就出重庆火锅嘛，
2: 是
1: 因为重庆也是干活的人，他必须得就是随时能吃上口热乎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呢，只有火锅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就谁来谁涮，涮随涮随走。
2: 嗯，
1: 最早发明九宫格也是有这个区分食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对，
1: 你各自守着自己那一格，别窜到别人锅里去。
2: 说到这个，我是说个题外话，我是之前看这个于和伟演的这个觉醒年代，然后他剧中有一个剧情是过去老北京的时候，他这个铜锅涮肉，他可能人多了。他可能也会让两波不认识的吃一个锅
4: 拼桌，
2: 对
4: 啊，对，
0: 那就叫拼锅了。
2: 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剧情需要还是以前确实这样？
4: 有拼锅的，
2: 他就这个大铜锅，就是弄个夹板给他这个汤一分，
0: 啊、
2: 直接一分为二，然后你是你的，我是
0: 啊，有夹板啊。
4: 现在的铜锅的那个。就是那个拼锅，就是那个鸳鸯锅，都是那样，就是焊一块板在那儿。
2: 可能以前就是生意太火爆了，然后大家可能还想着急来吃，就包括我在想，以前炙子烤肉是不是也有拼桌？
4: 对，最早真的都是拼桌。
2: 点完菜之后，我用这盘烤，然后吃完就走。
4: 对对对
2: 对，就感觉以前吃饭可能大家喂饱肚子比较重要，就
1: 是
2: 这个环境啊。
1: 年代那段还引出了文吃和武吃
2: 啊，对对对对，
1: 相关的一个争论。
2: 对，
1: 就是这个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正在讲解文吃
2: 的雅致，对对对，然后他对面是拉车师傅，对，车夫
1: 咔就全下了。
2: 对，下了之后夹出来，然后直接把这个涮好的肉撒上芝麻酱，然后和一下，嘣嘣嘣，全都吐出去了。
4: 那可不是，你上学的时候吃涮羊肉，谁拿一片一片涮粥进去？我跟你说，一变色就没了。
0: 其实现在短视频赛道里面也是特别武吃的特别受欢迎，
2: 对，
0: 就光光光，
2: 你有视频张力啊，
0: 对，有饭张力。
2: 对，
1: 做南城美食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选题就流量比较好呢？
0: 流量啊，南城的流量掉不到地上，
1: 只要有南城流量都不差。
0: 对，就是大家首先在别的地方漂亮饭多，对，但是我们南城好像漂亮饭少。我那天我说我使劲给大伙找一找吧，就是有因为后台有粉丝私信我说你能不能找，就是好心情你去给我们找一下适合约会的。我说那你甭跟南城划拉了，南城费点劲。
4: 我看群里那个超级童谣吧，那个说是虹桥市场天桥百货商场，我最近在虹桥市场，就是第一他有花市大爷。现在那个搬的那个虹桥城北边跟一个粤菜在一块儿，
1: 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花市大爷。

0: 啊，就是它是先切的，先切啊。但是很多店也打先切，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比他们家更好，因为他们家就可以吃到老花式推车的那个车条串的感觉，这个肉非常的有弹性。
1: 我标记一下，我标记一个位置，我要去吃一下。
0: 对对对，非常不错。这一斤是70几啊。哦，忘了，
2: 他是买肉然后现穿
0: 啊？对，你要几两？比如说我要半斤
1: 哦，不是按串点
0: 啊？对，他给你现切现烤，然后就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反正我们一致公认，南城这些吃货们一致就是公认的，他们家在汉民不是在回民里做的是不错的。
2: 您再说一遍，这个店叫什么名字？
1: 我也想记
2: 一
1: 下。
0: 兰州马记拉面，天坛。
2: 兰州马记，
0: 对，
2: 拉面。
3: 重点是天坛店，
2: 天坛店。
3: 对，像7443也说呢，以前著名的花市大爷灌肠，他们家用的是猪肠内壁网状的油脂，
0: 猪网油，
3: 哎，又叫网子油，一头猪啊，就这一张网油，所以这个部位啊，和普通的猪油比起来，特别的白净，更加的纯正，还少了那个腥臊味儿，入锅即化，炸出的灌肠是又香又脆，又有那么一股肉香味儿。
0: 但是我个人我觉得花市大爷的，反正不符我的口味偏好，因为它通体太脆了，就我还是喜欢就是中间
1: 有一点点那个，哎，有点嚼头的那种。
0: 对，但是反正嗨，这众口难调嘛，对呀，但是人家确实口碑也非常好。啊，生意不断，挺好的。
2: 对，我之前我记得印象中，大家总提以前咱北京有那个电烤串儿，这个是不是南城的？
3: 永定门烤，
0: 永定门
2: 电烤串儿。
0: 对
2: 对，我之前因为我可能东北人吃这个炭火烤的这个烧烤比较多一些，还真就没吃过电烤的。我还特意问过卢正老，卢正老说电烤的口感会肉质会偏嫩一点，跟这个
0: 烟烤
2: 不一样。
1: 对，
0: 而且不能心急，火候不能大。之所以电烤有的时候你看它跟不上
3: 排队。
0: 排队它慢，出品慢。
3: 对
1: 对，
0: 而且你没看，就是永定门的门字儿有简体的，有繁体的。
2: 哦，
3: 这有啥讲究？
1: 不，
0: 反正还也就跟那个什么那个那南那什么涮肉似的。
1: 我明白那个啊，对对对啊，了解。
0: 谁是谁
2: 区分
0: 啊？对对，
2: 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1: 那您吃的哪家好吃？

0: 我所在的公主坟商圈推荐我们的王记炸货，位于城乡贸易中心地下一层美食街。我们这儿的电烤串虽然排大队，但只要6块钱哦。
1: 哦，
2: 性价比给买。
0: 对呀，
3: 它6块钱是多大一个串？
0: 其实并不比那些10块钱小多少。所以它为什么排队啊？你但凡是赶上快有一点饭点的时间，擦个边那都得排至少5到10个人。
2: 电烤串我只吃过那个是新街口吧？
0: 对，今天有西安饭庄。
2: 新街口电烤串啊，对对，那家串它主要很多东西烤的很多，比如说鸭舌也能烤啊。然后呢，它那个其实鸡肉我觉得比牛羊还好吃，那个一个小鸡滚，然后中间还能爆汁儿。哎呦，它因为它是腌制的，它出来不能，那老板跟我说他不能一拉出来那个电，然后叭撒一把料，那个是不正宗。他说是应该把料提前在烤之前给它放好，
0: 粘上。
2: 对，他说出，他说但凡你出去看吃电烤串的，你拉开那个电烤箱，叭撒一把孜然，那种就不正宗。
4: 不是撒人，他拿出来之后让你蘸。
2: 他不蘸，他蘸都不蘸，他
4: 就
2: 直接有味儿了。
4: 对，有两派，其实西安饭庄就是原来是撒的。
2: 哦。

0: 洛伊德呢也是你的粉丝，他说哎，这个南城的电烤羊肉串啊，他跟炭火新疆的烤串不一样，老北京南城很多电烤肉块大，肉质鲜嫩，最好您再加个热烧饼吃，晚上来上几串，配上北冰洋，
1: 对，
0: 特别有一种老北京夜宵的感觉。
1: 哎，但是弗洛伊德原来可不这么说 原来可跟我说，我那次拍南城电烤串选题的时候，我能说吗？他说我们南城有烤的，谁吃电的？烤的都吃不完，就是烤的完胜电的，是这意思吗？
2: 我感觉可能这个也跟人心情有关系，他莫一阵想吃这个，莫一阵又想吃那个，
3: 对，
2: 就是这个食欲我感觉是流动的。
1: 因为电的，他说实在的，它不便宜，是吧？
0: 对
2: 啊，
1: 然后
3: 有
1: 电的不便宜，烤的便宜。
0: 电烤羊串一般来说相对串比较大。
1: 大，
0: 所以它往往贵，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他们喜欢吃那种炭火烤出来的那个炭，
0: 我觉得是这样，
1: 炭火的
0: 味道，就是你能比炭火烤好吃的东西很少
1: 很少。对，
0: 但是呢，至少我觉得可能一是情怀和口味，至少北京人有一段时间不吃电烤羊肉串，他会怀念那个味儿。
3: 对，
0: 因为电烤是有独特
1: 的味道，
0: 独特的一种味道，它就跟炭烤的香它不一样。
1: 哎，稻香村是不是原来也有？
0: 稻香是炸串，
3: 炸的
1: 串。哦，
0: 这也是
1: 没吃。
0: 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北京人，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上学有旁边如果有个稻香村，经常会蹭课间呀、午休的时候，
1: 来两串，
0: 然后来一个炸羊肉串、炸鸡肉串。
1: 哦，
0: 所以北京人对于炸鸡肉串也是颇
1: 有
0: 情
1: 怀的，情
0: 怀、
3: 都是那种马粪纸，
0: 对，
3: 就给你。
1: 现在还有吗？
0: 有个别店
1: 还
0: 有，还
1: 是那个味道。
2: 它炸完之后还是嫩的吗？
0: 反正我现在嘴已经刁一点了。来看那个。这个大家推荐的店是电烤羊串，像弗洛伊德给推荐有沙子口的景泰马记，
1: 景泰马记，
0: 土黄鱼的老郑，都是南城响当当的这个烤串老店。
2: 是，
3: 老郑我觉得服务还是不错，他比如说你要烤那个青椒，人家给你撸下来拿盘上，就是比较服务比较
2: 明白
3: 精细化了一些，
2: 对，吃着也比较方便，不用咱自己再去剃下来了。
3: 对对对
2: 对。然后刚刚咱们在聊的时候，大 K 还说啊，想求助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姐姐，以前的老崇文门菜市场有一家豆腐坊，他们家做的卤汁豆腐特别好吃，是长方形的，差不多一公分多一点厚，一咬开还能爆出卤汁出来，那夹饼子啊做菜都特别好吃。但是后来不知道这个店搬去哪儿了，而且崇文门菜市场重新开的那个豆腐摊也不是以前这个了。心情之前听到过这个店
1: 哦，我还以为要给我安利一个豆腐，我打开手机，我打算记一下这是哪儿，结果让我找，
0: 借用你的家人们的力量，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心情老师的家人们，
1: 家人们太多了，
0: 记得老崇文菜市场的豆腐
2: 房，
0: 嗯，
2: 现在
1: 家人们可忙了一天，
2: 我们发。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我体外在那暗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满七十载，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季家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

0: 元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天气晴朗，傍晚山区有弱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中午前后紫外线非常强烈，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早晚天气凉，大家要注意添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降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这个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1级，天气晴朗，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南城的美食。不过在此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我们近期一直非常火热的活动。
1: 首先关注的是

0: 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也非常的鲜明，是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可以说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是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呢是跨省联合创排，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票价特别亲民。那么听过之后，您最想看哪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我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1: 那除了可以看剧之外啊，还有一个展览也值得关注，首部史上最大规模展览。

0: 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还有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陆地卢张老。
0: 今天听众朋友中有很多都在我们的聊天室来询问啊，今天这个嘉宾老师的个人媒体账号叫什么名字？心情可以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去哪儿能关注到你
2: 啊？抖音的平台。

0: 晴，晴是晴天的晴，然后都是姓郝，安是安静的安。
1: 大家如果这个，因为我发现心情的账号不单单有对南城美食的拍摄，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较热门的或者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店。我看你前天还去顺义拍去了。
0: 哦，那个火锅是真好吃啊。
1: 哦，没事，
0: 好便宜啊。
1: 这个回头聊顺义的时候再叫你。
0: 再叫我来，真的我是说不够。我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说怎么还不结束广告。
2: 那个好心情为什么这么瘦呢？
1: 嗯，
0: 哎，这个也是大伙
2: 是死吃不胖的那种。
0: 不要这么说，就不能给大家把这个路带跑偏了。
1: 是
0: 大伙也是在我的视频里面经常问到的，为什么怎么保持这个身材以这份工作来说？
1: 是因为我觉得心情可能在，因为视频直播尤其是宽屏视频直播
0: 会扩大，
1: 会扩大一些，就心情实际上比本人会比视频看的要瘦很多。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我甚至觉得你是我见过的这个美食主播里面偏瘦一类型的。
0: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点。
1: 所以你真的是真吃吗？
0: 问得好，
1: 真吃
0: 问得好。首先我不是吃播博主，我是探店型的，主要是给大家找好吃的，替大家品尝一下，看是不是适合你们的口味。然后呢，我是属于那种其实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心情账号，好心情姓好的好，来我们好大一家人，就是我带动了大家很多人去跑步、登山。就是大家会一开始都会觉得啊，你怎么这么瘦，因为我一般工作完以后晚上我都会去夜跑。
1: 明白明白。
0: 对，差不多也是10往上的公里数。所以说有氧做多了，因为不可能有

0: 是博主，他也会给我们传达很多很正向的一个生活态度。
1: 对，你看我现在都开始 cue 你了，
0: 已经开始反客为主了。
1: 你别说话了，该我了，我的主场，下半场该我吧。
0: 下半场来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吃的呢？
1: 来吧。嗯，怎么说呢，我怎么说吧，就是让大家挑吧，现在因为观众也不少吧，因为我现在没有看，观众也不少，对不对，帮我看一下
0: 线上数据目前看不到
1: 哦，看不到啊，那咱们让大家挑吧，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早饭系列，
0: 嗯，
1: 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我是从南城的苍蝇小馆开始着手的，
0: 是吧，
1: 因为别的地区我觉得苍蝇小馆还不是很多，我觉得南城的苍蝇小馆是真的很多，
2: 对，
1: 它虽说是苍蝇小馆吧，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会不会不干净啊，是不是，其实夫妻店来说苍蝇小馆现在做的都挺好的，只不过那个房子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是人家是真的夫妻两个人自己做，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会后面拍阿姨怎么做呀，其实没毛病，对吧，后来我就是觉得大家看的这个会有点东看一眼西看一家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拍什么，所以我就按成系列来拍了，比如说早饭系列，比如说煎饼系列，比如说带着粉丝吃吃喝喝的一个系列，然后比如说南城里面的外地小馆，再比如说是南城不可消失的美味，这些都是按几个框架来拍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想吃什么，或者说自己最近想搜索什么，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完了我真的是主持人
2: 你可以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顺便也报一下
1: 交给我，
2: 咱们可以听听
1: 多少钱啊，给我
2: 今天这个不到
3: 贴
2: 就不错了，
1: 提前上感情
2: 来看看队长自己的记忆啊队长呢说是自己有很多南城的记忆，1990年学生时代去陶然亭玩，回家呢路过横街的小长城，那时候小店里呢两口白瓷砖贴面的大锅，是典型的苍蝇馆子，
3: 对，
2: 吃完呢骑车顶着寒风回家15公里一点都不觉得累。2003年呢在龙潭湖附近上班，公园北门对面的老瓷器口豆汁儿，每天早上热豆汁儿就是就上这个刚出锅的烧饼，那老婆怀孕期间呢陪我上班呢也爱上了这口，现在我家孩子也喜欢喝豆汁儿。然后东四块豫南街还是快豫南街啊，他说当年在胡同里也有很多老北京的小馆子，记得当时吃过炖吊子呀，还有大炼火烧，
1: 对，大炼火烧，
0: 对，他一说这个小长城，我发现其实南城有很多老字号，
1: 对，
0: 对吧，就比如说刚才小长城啊，还有南来顺啊，还有之前上过节目的锦芳，好像都是在这个南城更多一些，
1: 对，就名气很大。
0: 嗯，那你之前有没有拍过哪个老字号？
1: 老字号，
0: 对，老字号。
1: 因为我的账号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就是大伙都知道我不拍，因为不用我说了吧，还用我说吗，大伙都知道，就比如说烤鸭，比如说您刚刚说那些比较有名的一家店，我觉得没意思，拍烂了，没人拍，我就想拍一些你们找不到的。
4: 低调
1: 、哦、对不起，我这个时候该跟谁道个歉，我刚刚说谁了，
4: 没，
1: 我只是说他火，对不对，
4: 各有各的，
1: 只是人家火、哎、对不
0: 对,
1: 对，咱们找点那种名不见经传的那些小店，
0: 我们有一个系列节目叫老字号正青春，其实老字号这两年也有很多这个创新和新的这个菜品、可能也会有很多这个新的 方向，也需要我们像这个心情这样的优秀主播来给我们去这个发掘，或者说带给大家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各位老店来道个歉，好心情道个歉，说错话先道歉，没毛病，
4: 没
1: 毛病，没错，
2: 因为这个从设置选题来说，
1: 对，
2: 就是这个每个账号都有自己选题倾向，
1: 对，
2: 它也是就是一个个人风格，
0: 涉及到账号定位，可能大家每个
1: 定位是不一样，对，
0: 是
1: 我喜欢拍一些就是大家伙找不着的店，或者说大家伙不知道的店，而且没有找什么人推广啊什么的。
0: 那行吧，那跟我们说一个你觉得比较冷门的找不着但是很好吃的
1: 冷门
2: 了呀。刚才提到大炼火烧，大炼火烧有没有好店呢？
1: 下一话题，大炼火烧没拍过。
4: 潘家园那儿有一个
1: 大炼火烧，
4: 然后新街口也有一个。
1: 左邻右舍是大炼火烧吗？
4: 哦，不知道，我没去过这家店。
0: 对，此时此刻，隔壁老凡尔赛兔说这个叫瑞宾楼大炼火烧，还有烧羊肉。
1: 瑞宾楼啊、哦，对，左邻右舍应该也是有大炼火烧吧？我看就是有家人们推荐过这家店，应该是也算老北京的一个。对，
0: 我吃大炼火烧还是这个在完了，就这个快餐店就在嘴边卖炒肝的。很火的这个
2: 人造记
0: 不是， 我完了完了完了，现在脑子真是不好使。
1: 是快餐吗？
0: 是快餐，他家卖个炒肝，还有卖包子。
4: 庆丰
0: 啊，对，庆丰，庆丰，庆丰，庆丰，我是在庆丰吃这个，人生中第一次吃大连火烧是在庆丰，但是他好多这个。连锁的品牌它可能它味道是品控怎么说呢，就是基准线比较高，但可能跟很多朋友说真正的老北京大连火烧跟这个味道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4: 它油会更重一些。
2: 老邓，你更爱吃大连火烧还是更爱吃门钉肉饼？
4: 我觉得我爱吃门钉肉饼。
0: 嗯，
1: 我也投门钉肉饼一票。
0: 因为卢壮壮也特别喜欢吃门钉肉饼。
2: 那是因为我正宗的大连火烧。

0: 别一会儿烫嘴。
1: 门钉肉饼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那汁儿从哪儿爆出来。
2: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先咬一小口嘛。
1: 你哪怕先咬一小口，如果你下一口又用劲儿大了，还是会不知道从哪个地方
2: 还都滋出来了。
3: 我觉得你说这个，我刚不单单是门钉肉饼，所有爆汁类的东西
2: 都挺可怕的。
3: 你不确定它这个就好像量子力学，你咬这儿或者你抓这儿，它就不一定从哪儿喷出来。这个很
2: 但喷完了以后又可惜那点汤，怎么没进嘴里来？
3: 是刚刚这个。彪彪还有0522都说
2: 彪彪
3: 左邻右舍，这个好像也是你的问、
2: 对，彪彪也
3: 是，这是正经的南城的大连火烧。
2: 对，
3: 哎，大家如果没有吃过大连火烧，
2: 是说左邻右舍吗？
3: 对，左邻右舍。
2: 对对对对，你看，我记得大伙给我推荐过。
3: 是，然后这个隔壁老凡尔赛兔还。这个补充了一下，说瑞宾楼搬到这个赵公口，左邻右舍是在石榴园，离得都不是很远。还有上个时段的时候，邓老师给我们推荐这个马记兰州拉面，他家这个烧烤，你说
0: 拉面马记兰州拉面烧烤
3: 是，但是他说这个对面的这个叫巧厨娘的早餐葱油饼和胶汁豆腐脑也是非常好吃的。
2: 对对对
3: 对，还有这个
1: 吴小飞说到的是北门尹信斋的早点和正餐不错，就在天桥十字路口的东北侧。他说早上跑完步呢，就可以去那儿吃个大油饼，还可以点大火烧，加油饼加水疙瘩丝儿。

0: 会比较多一点，就比如说有那个烫饭。
1: 烫饭，
0: 老北京烫饭。
2: 烫饭，哎，我得说一下，我小时候家里头没做过这个烫饭，所以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好奇那个正宗的味道是什么味道的。
3: 我小时候家里也不用鹿角菜做的大卤面，所以这东西吧，怎么说呢，就是，嗨，
2: 烫饭都是牛肉烫饭，
0: 那会儿叫
3: 牛肉烫饭。
0: 是那会儿叫遮罗吗？
2: 遮罗就不一定是牛肉。
0: 对，
2: 我那时候小时候，我们家是小时候叫烩饭。
0: 对，
2: 就是特别常做的，因为我们家小时候老做那个蒜苗炒肉。
3: 蒜苗，对，最窜味儿的。
2: 北京人蒜苗嘛，实际上应该叫蒜苔炒肉。
3: 对，
2: 就是那个蒜苗炒肉，然后第二天烩上这个米饭，汤汤水水的，就特别进味儿。
3: 对，蒜苗必须皱皱巴巴的，哎呀，可香了，是吧？
0: 来，我来推个烫饭吧。
4: 嗯，行。
0: 大旗的烫饭，那角门那儿是吧？大旗牛肉烫饭，它是叫牛街。
3: 我听说过。
0: 对，很好吃，很好吃。就我还跟大姐说，我说大姐，
4: 旗是怎么写？
0: 齐天大圣
3: 的齐。
4: 奇怪的齐。
0: 就我吃了那么多烫饭，他们家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是真的好好吃。然后呢，它的米饭还保持了那种 Q 弹的，还浸上了那个牛肉的那个汤汁儿，而且那个牛肉卤的火候也正合适。啊，正在听收音机的朋友们，你们馋了吗？
3: 因为我小时候就北京人炖牛肉喜欢搁点山楂干，就搁点山楂，
0: 就是解腻去腥，
3: 省火。
0: 哎，哦，是吗？

0: 辣牛肉的那个大包子，哎呦，卤的辣辣的，而且还可能看见辣椒面儿一掰开，透着红油，那皮儿暄暄乎乎的，特别好。但是你就得早点去，他每天就这一锅，卖完没。
1: 啊，
2: 就。

0: 有印象。
1: 哎，你收藏了，邓老师收藏
2: 有筋膜，他有筋膜，
3: 必须得带筋膜，
2: 肥瘦有筋膜。
3: 对对对，
2: 哎呦，但是没有那个烫饭里头那个牛肉好吃。他给的应该价格不高，好像我记得是29吧，就是豪华版了。
4: 是，然后这个弗洛伊德还给我们科普了一下，我们说的不是韩式汤饭，是老北京家常烫饭。
3: 烫饭
4: 是慢炖好的牛肉老汤，浇在米饭上，再配上大块炖烂的牛肉、香菇、蒜苗、米。

0: 菜百新时代感恩大回馈，五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刚儿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再来看看介绍我南城的记忆，光辉猛飞说，第一次去南城，同学给我介绍，这里是北纬路，那里是南纬路，还有东京路、西京路、福长街、鹿长街、寿长街，就感觉着特别的优雅。
1: 嗯，
0: 觉得地名非常有特点。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呢，这个我们的 Ducky 不是问到了说这。

0: 对、嗯、
1: 对，除了这个面馆之外还有啥别的？
0: 还有你像有的那种
2: 就是
0: 像我拍我一其实煎饼也不一样，就咱们早上吃的煎饼果子，就是有的时候煎饼，你看有的是我现在才知道，咱们有的那个煎饼是外边撒葱花，有的是在里边撒葱花、
1: 嗯、
0: 那葱花不一样，有的是熟的那个葱花，有的是那种生的葱花、嗯、看你爱吃哪个的，邓老师爱吃哪个？
2: 我觉得
0: 就包括薄脆也不一样。
2: 其实我小时候不搁香菜，
1: 嗯，
2: 就是葱花，
0: 就是葱花，葱
2: 啊，
0: 对对对，是没有香菜，只有葱花。
2: 我可能爱吃绿一些的，我不爱吃那个，
0: 不爱吃熟的那种，但熟了有一种那个葱香味儿，特别香。
2: 它会出葱油感嘛？
0: 对，而且还是得葱白那个部分，
1: 啊、
0: 是吧？
2: 对对对。
1: 哎，说到这个煎饼，因为我在天津生活比较多一些，就是天津以前卖煎饼果子的时候，你个鸡蛋是可以自己带的。咱北京，邓老师以前也是这样的吗？
0: 以前是
2: 我没碰见过啊，
0: 以前是可以
2: 是、
1: 哦、也是可以自己带鸡蛋、
0: 嗯、以前可以自己带鸡蛋，而现在还有几家仍然保留了原来的一些可以带鸡蛋啊什么的、
1: 哦、
0: 街坊四邻拿个鸡蛋来都不都收费。
1: 明白明白、嗯、
3: 其实我在视频里头第一次看人带鸡蛋是看拍天津的短视频
2: 啊，天津
3: 的、
0: 啊、
3: 他们那比较流行带鸡蛋，
0: 带个鸡蛋，
3: 带俩鸡蛋一般是，
0: 对、
3: 嗯、带俩鸡蛋之后好像一个煎饼才6块钱，
2: 因为我吃的最便宜的煎饼2.5毛钱二粮票。
3: 你这啥年代了啊？
2: 1989、1989、1989年吧。你看我上小学，长阳四小小学的时候，在台一厂路口那儿，
1: 嗯，
2: 5:30人开门，我6点半开门。
1: 对，
0: 哦，不是那种推车的呀，
2: 是就是一纯搭的棚子，
0: 哦，
2: 自由市场把口嘛。
0: 对对对。
1: 嗯，刚刚这个弗洛伊德说，还有不少从前胡同里常见、现在少见的吃食，比如说早年天桥花市一带的炸三角，嗯、外皮酥脆，里面是韭菜、粉条、肉馅儿，还有这个羊双肠，羊肠裹着羊血一起煮，蘸蒜汁儿。过去小摊儿比较多，现在可能比较难找到比较地道的小摊味道了。而且补充一下，刚刚韭黄。还有这个蒜黄以及蒜苔这些区别是弗洛伊德来跟大家去说的、
2: 啊、其实我觉得南城消失的，
0: 下次把他也请来吧、嗯、
1: 可以
2: 就我觉得南城消失的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红焖羊肉了。
0: 嗯，对，是现在只有
2: 当年多，
0: 现在只有开阳里那家了。
2: 对特别、嗯、现在太少了。
1: 嗯，
0: 太少了，为什么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呀？
1: 红焖羊肉天津挺多，天津有一家叫铁针红焖羊肉、
2: 嗯、
1: 然后他家就是很多人去天津还吃刨冰嘛，他、
2: 嗯、
1: 还卖刨冰、
0: 啊啊、
1: 又有刨冰又有红焖羊肉，
0: 但是我觉得跟北京的应该做的味道不一样，
1: 是吧？所以红焖羊肉最早是从哪儿、嗯、
0: 是哪儿的呀？
3: 河南菜吧，
0: 是那，我一直以为红焖羊肉是内蒙，
2: 但是肯定也不是原生，
0: 谁哪儿出来的？
3: 对，也是当年流行，
2: 当年就一阵儿。
0: 对，咱们也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吧，这红焖羊肉到底是哪儿？
2: 一个红焖羊肉，一个竹荪鹅。
0: 对，竹荪鹅也是。
2: 其实我就更喜欢竹荪鹅那种，哎，酸萝卜。
1: 红焖羊肉是河南新乡的，河南新乡。
2: 啊、
1: 嗯，对，这个是河南新乡的美食。
2: 对。
1: 而且好像还不是说这个，老年间就有，是诞生于1988年、
2: 嗯，
1: 是当时后来才有的这个河南的新食材。
0: 哦，
1: 对。说个题外话，我突然觉得河南这个美食其实还挺多的。
0: 挺多的。
1: 那个半个月之前，那次是程老师来，
2: 嗯、
1: 叫了这个翠华楼的这个王培新，然后和青云楼的这个徐凡熙。
2: 嗯。
1: 然后节目最后的时候，卢长老当时提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八大菜系要再添一个的话，大家会想添什么菜系？然后这个王总力推自己家乡菜，河南菜，
3: 豫菜，
1: 对，豫菜，这个绝对要有一席之地。
0: 豫菜现在越开越多了。
1: 对，
0: 嗯，
1: 对，其实还挺，而且我们之前也请过好多这个，也是经邓老师介绍那个荣誉河南菜
2: 啊，
1: 对，也聊过，
2: 对。
1: 对，所以你刚刚说这个南城也有很多来自外地的美食，有没有哪家是你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咱按街说吧，大红门的，
1: 行，
0: 大红门的潮汕一条街，
1: 嗯，
0: 就很多潮汕，丹比华知道吧？丹比华就石村那边，虽说现在拆的差不多了吧，但是丹比华好像不会拆掉，然后丹比华还是保留了原来的那个样子。
2: 我就路过过、嗯、没进去过。
0: 真的吗？
2: 对对，真的真的。
0: 邓老师你错过他了，楼底下好多好吃的，而且
2: 游一游，
0: 卖海鲜的，卖菜的，就是你见过油菜那么大颗，哎，大伙又看不见了，怎么就我胳膊这么长，
1: 大概半米左右，
0: 半个小胳膊吧、
1: 嗯、
0: 就特别长的油菜、
2: 嗯、
0: 然后我一开始我说这是什么菜，你去了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你全都不认识，就长得 红的、绿的、白的、蓝的都有，然后大的、小的、圆的你都不知道。但是他你买你他会告诉你你回去怎么做，但是都特别简单，因为南方人吃的比较清淡嘛，潮汕那边人其实你简单的拿油过一下，然后放一点他们那个腊肉，然后有腊肠啊，哎，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就好了，而且真的特别嫩，特别清香。其实你不要看它稍微卖的比我们的菜市场稍微有点高，毕竟人家从那边拉过来的，对不对？可以稍微高一点，对不对？但真的很好吃，那个菜特别的鲜甜，然后关键是

0: 多了以后，你看一下邓老师
1: 习惯了
2: 啊，习惯了，
0: 不为所动了，
3: 面无波澜了，已经
2: 不行，不能失去对美食的热爱。
4: 这人家不是这是性格，人家就是处于这样哎。
0: 邓老一般都是下节目安排一顿，
2: 我觉得我们
0: 他就时差往后错了一点。
4: 对，
2: 我觉得我跟那个邓哥搭配特别好。
4: 一会儿去哪吃？
2: 来走吧，邓哥。
1: 说回来，咱刚才说潮汕美食，还有这个奶，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还聊了这个温州菜，当时我们是找的这个。在北京刚刚开的那个红欧饭店，它是在南方的连锁，然后在北京开首家。但是你要说北京的温州菜的话，肯定还是离不开这个大红门那一片，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边有好多这个
4: 马连道茶城，
1: 对对对，马连道茶城。
2: 但是我吃的多的是温州的海鲜面，
1: 对，
2: 迎春吃过。

0: 边那个，就好多劳动人民就过去吃，因为真的便宜，才19，好像是我记得大概。然后呢，就是你刚刚我上次说的丹比华楼底下那一家海鲜面，那个也很好吃。它是什么呢？它一锅只做这一碗面，它不是说像煮好多面进去，它一锅只做一碗，就等的稍微有点长，但是没有关系，好吃就可以等一等。就你等他家的同时，你去菜市场，就是往那个，哎，我不分东南西北，就是往那边走，你看有一个卖饼的地方。也是，然后雪菜里面有雪菜有肉，然后还有小虾啊，还有那边的海鲜啊，然后那个雪菜饼咱们这边没有吧？北方没有吧？
1: 有吗，邓老师？
0: 没有。
1: 陆正老师过吗？
2: 没有。
0: 哎呦，热热乎乎的，你千万别让它切，你知道一整个抱着你就吃，然后再加点那个海鲜面那家的小辣椒，还有雪菜，哎呦倍儿好吃，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家的。我觉得算是海鲜面里面给料多的，一条黄鱼，还有好几只虾，还有鱿鱼，29块钱可以了吧？
2: 可以，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算可以了，而且味道也够。而且我上次还看到有一个人点了一个豪华，就是108的那个，就是龙虾的那一个，你知道吗？我今天录完节目开心，我高低去点一个108的。要不然有人说我没吃过好的，你知道刚才谁弹幕里说我没吃过好的，我一会儿我就吃个好的，我给自己搬回来。
3: 丹碧华他这个吃海鲜面这地儿不叫丹碧华，是丹碧华附近是吗？
0: 丹碧华楼底下，他丹碧华是一个原来的，就是
3: 对
0: 原来大伙买什么批发什么文具，批发什么行李箱包，
2: 就跟天意市场，
0: 哎，对对，
4: 是个市场
0: 啊，对，是个市场。然后他楼下是卖菜的，卖肉卖海鲜的，然后他旁边卖菜的旁边是卖。那家叫什么面来着，就是温州海鲜面，它好像就是叫这个名字，特别好找，就在旁边。然后那个再来个麦饼，然后再来一个那边的还有肉粽，都不错。
2: 肉粽，
1: 对，我感觉
4: 怀花香说丹比华楼下那家海鲜面是48一碗，
0: 没有48，没有那么高，他除非要的是
4: 可能要
3: 加东西，
0: 加东西的，对，没有那么高。而且他家的炒年糕也好吃，炒米粉也好吃啊，给你们来一段声控。
4: 京城土著小胖子说，丹碧华是在木须园桥东南侧的大红门路，在海户屯那边。
0: 对对对，
4: 其实反正认了不少的这个
1: 地名。
4: 地名，
3: 今天不仅这个饭店我们说了好多，路名、地名、标志性建筑物名，
0: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对，
4: 正好提到刚才弗洛伊德也介绍了一下说红焖羊肉这个事儿。他说呢，这道菜不是北京本土老吃食，90年代传入北京，一下就火遍了大街小巷。选用带皮的羊腩肉，大块的下锅，用这个香料酱汤小火焖炖。炖好的羊肉呢是软烂脱骨，羊皮软糯，酱香浓郁，几乎没有膻味儿。讲究是先吃肉，吃完之后您再加上原汤，这个涮菜、酸菜啊、豆泡啊都可以往里放，最后还可以掰上大饼就泡汤，非常适合天冷的时候吃。
3: 对，
4: 然后队长这个大家查了一下啊，说是找到红焖羊肉两家。首先是右安门一带有一个叫玉林红焖羊肉，
1: 这个今天节目中提到的次数也很多。
4: 还有一个叫京骨居，京是北京的京，骨头的骨，
0: 这个还没听过。
4: 红焖羊肉是在丰台区大红门附近。

0: 问我也没用。
1: 你问我
2: 西边门西边、
0: 嗯，他说现在、啊、
2: 三八他牛的那个。
3: 就是老小吃的地，是北京老小吃的地盘。其实，在大红门啊、海护屯那一带，还藏着一片特别的味道，就是地道的温州欧菜。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温州老乡来大红门这边经商，慢慢的就在南城落下脚，也就把东海边上的那一口清鲜带了过来。大家习惯管这儿就叫当年的浙江村啊！你们两个不要开小会了
4: 啊！好嘞，好嘞，好嘞！
0: 听到有人蛐蛐，
4: 不是在科普给我三八汤是什么东西？
3: 对，大家喝过的或者尝过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其实今天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信息量还是足够大的，
0: 嗯，
3: 对，不单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我们南城的传统这个小吃，咱们
4: 关注一下抖音博主好心情，姓好的好、哦嗯，然后呢来了我们关注了我以后要进我们那个粉丝群，叫好大一家人、
3: 嗯、
4: 啊，好大一家人，然后我这个镜头是能看到我是吗？是能看到我是吗？
3: 能看到能看到，
4: 我要表白一下我好大一家人的粉丝、哦，感谢你们一直陪我到今天，然后给我推了那么好的店，真的像家人一样，然后陪伴在我身边，然后比个心，爱你们。
3: 对。这个这个好大一家人的家人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因为我感觉喜欢到这个喜欢吃美食的人大家都是有着这个
0: 热爱生活
3: 热爱生活的，
4: 对，
3: 我们对这个生活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积极进取的一个精神，
4: 而且没错，
3: 我觉得有了美食作为媒介之后，就会让很多可能本来陌生的人一下变成了好朋友。
4: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
3: 二位是第一次合作，对吧？
4: 哎、你别说话，你让我再说一句，
3: 我现在把你卖掐，
4: 就是一分钟。
3: 你说，
4: 就是因为我说到哪儿了，我忘了。
3: 南城，
4: 你看，我说
2: 就刚做完广告、
4: 哦、啊，对啊，那再做一遍广告。就是南城爱吃的人为什么多，就是他的烟火气多，所以他爱吃，他讲究吃，而且我家人们很多就是不光爱吃，他会做，
3: 嗯，
4: 对，就是很有生活，而不光只是工作，不光只是奔波那种。
2: 我用四个总结南城美就南城的这些食客们，
3: 嗯，
2: 知足常乐，
4: 对，没错，来吧，这期欢乐吗？是不是很应了我的名字？好心情再报一遍。
3: 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没来得及跟大家展开。下次请二位，我们务必再来一个南城美食搜索第二弹。
4: 说不够，
0: 下次可以不局限南城了，可以在北京都整体搜索一下了。
4: 对，
3: 对，也欢迎大家的这个收听啊！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谢谢
3: 我是运生，
0: 我是
3: 我们下次见，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春天花开正艳，
3: 夏季烈日炎炎，
2: 秋季天高云淡，
3: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即刻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关于格鲁吉亚，我们跟大家讲

0: 讲到了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之一，在我看来有着很像是奥德赛电影取景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今天要继续请出超级小包总，他人生当中第二次去到格鲁吉亚，对于这儿他个人非常推荐，欢迎超级小包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上期的时候说到格鲁吉亚，我们说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它的雪山，以雪山为背景很出片，有所谓高山草甸啊，包括它的葡萄酒，你给大家推荐了说可以去到酒庄，因为这里是全世界酿葡萄酒的发源地，8000年前那的人就开始酿葡萄酒了。哎，我还听说一句话说，全世界都在喝法国的葡萄酒，只有法国人在喝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可见它在葡萄酒这件事情上的地位之重要。
1: 对，其实那就是说，那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啊，但是我喝完那个格鲁吉亚的这个葡萄酒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粗犷，非常的雄厚，然后呢劲儿也特别大，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的酒可能跟他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这个。然后我记得最逗的是，网上曾经在哪儿看过一句话，说格鲁吉亚人，哦，我之前发那个我的 vlog， 然后有人问我，格鲁吉亚人能喝吗？然后
0: 一定是山东人问的，我觉得
1: 巨逗，我都没回复。然后是 AI， 它有那个自动回复，然后说格鲁吉亚人的能喝体现在它8000年红酒历史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应该还挺人均能喝的，
0: 是吧？
1: 而且都是喝的，你想他天天喝的，
0: 因为他们平时喝酒的时候不管度数啊，
1: 对，不管度数也不问度数啊。
0: 是，当然我们今天这一期要说到格鲁吉亚，肯定还有一些没有提及到的内容，比如说上期的时候跟大家讲。到你想从国内去到格鲁吉亚，有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飞行方式。如果你错过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听听 FM 的 APP 上回听我们上周四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补充讲到的是，一个是饮食吃，
1: 对，
0: 有哪些好吃的，这个对于你的人设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我的人设，
0: 还有就是
1: 吃货。
0: 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好多朋友去到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会选择住民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住宿方式，今天也想听听你的感受，以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了很多的玩法，酒庄也好，徒步路线也好，叫做乌苏故里，这是音译哈，
1: 乌苏故里，
0: 对，乌苏故里，这个什么是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对，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这种
0: 名号，
1: 中世纪的小镇，对，
0: 对，这个小镇，但是呢，我们对于它的第一、第二大城市，像第比利斯，包括第二大的巴统都还没有提及到，因为像这种的第一大城市首都，然后第二大城市都是。是首次去或者前几次去的朋友们不可以错过的，
1: 对，必打卡的地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这
0: 咱们今天先从哪儿开始说起？
1: 咱可以先从这个，我觉得重头戏可以放在后面，我就先说巴统吧。
0: 行，
1: 因为
0: 是最不重要的呀。
1: 嗨，也相对第二大嘛，第二大。然后因为它的位置呢是在黑海的旁边，所以其实这个地儿在附近人的认知当中是一个很休闲的度假胜地。
0: 哦，它算是海滨城市。
1: 对，海滨城市，那个黑海是海哈，跟很多
0: 朋友不是死海的那个海，
1: 对，也不是里海，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就是我在上个月还专门去过它附近的另一个国家，叫哈萨克斯坦。然后我当时就犯了一个，我在录 vlog 的时候犯了一个巨经典的一个嘴误。我说：“哎呀，你看这远处就是里海，这就是海边啊，非常漂亮。”后来我仔细一打开那个地图一看，里海跟四周完全不同。我还自己在那嘀咕，我说：“这里海，你说它都跟周围的海洋都不相通。”你说它这个海怎么过来的呢？
0: 咱们来看一看 AI 的回答哈，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
1: 对，对不起。
0: 但是它的名字确实很有迷惑性。
1: 哎，对，那你这么说的话呢，因为它一说是这什么什么海，咱就老觉得。
0: 因为它面积也足够大，它甚至比黑海的面积还要大。
1: 啊，那对，确实是非常的大。所以，但是它叫什么海，就容易就是你大家就多少会。
0: 误导你，但它确实是一个内陆湖泊来着，因为面积太大，水又很咸，古代人嘛，搞不清湖和海的界限，就称它为海了。这也不能怪你，我们都犯了普通人都会犯的错误。
1: 所以当时确实这事儿不怪我哈，
0: 不赖你。
1: 然后对对，而且这个地儿过去呢，确实是海底啊。你如果你往那个更古代，就是比古代人更古代的时候，那10000年前，它跟黑海应该都是连着的。后来这个大陆这个板块啊上升，咱就不说那么多，就是反正
0: 不说那么多地壳变化的这个运动了，因为也得涉及10000多年前的事儿了。
1: 10000多年前可打不住，那得好。 好几得至少得几千万年前以前的事儿
0: 啊。不，它确实是一万年前以前
1: 啊，一万年前还是海呢。
0: 对，
1: 那说明我也没那么，
0: 它以前远古时期算古地中海
1: 哦，是吧？
0: 嗯嗯，
1: 那说明我也没那么没偏差那么离谱嘛，
0: 就差了一万多年
1: ，所以那个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呢，我是犯了一个经典的嘴误啊，所以呢，里海是湖啊，
0: 内陆湖泊，
1: 哎，对，就跟那个什刹海也是湖一样啊，咱们都千万别弄错了。然后，但是呢，黑海是真正的海，
0: 是。
1: 就是这个要分得清，因为我们说高加索那个狭长的地区，外高加索三国那狭长的地区，它西边是黑海，东边就是里海，然后它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在黑海的第一次，我在巴统的海边，我就见到了海豚。
0: 啊，
1: 所以就是这盖章认证的，它肯定是海啊，黑海肯定是海，里边都有海鲜的那种海，也有海豚，所以。

0: 那两个雕像。
1: 嗯，
0: 那两个雕像这回我总算是听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下他们的正根的来源哈、
1: 嗯、
0: 叫做阿里 and Nino。 你听这名字，Nino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女名，就是女生
1: 的名字，
0: 对，女生的名字、
1: 嗯、
0: 你看阿里这名一听着就大家都懂啊，就是明显是来自于就是那个文化地域的那种名字。它是一个，其实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当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爱情小说吧，
1: 嗯，
0: 里边的主人公阿里是来自隔壁的阿塞拜疆的，
1: 嗯，
0: 所以那边呢就是可能他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就在这儿遇到了这个 Nino， 就两个人就相爱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个第三者，他就由于嫉妒，然后就哎反正就各种迫害，最后呢是阿里应该是把这个嫉妒就是经常去破坏他们两个人关系的这个第三者给杀死了、
1: 哦、
0: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终于能在一起了吧，结果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
1: 嗯，
0: 然后阿里又去参军，然后结果这两个人就反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离离散散聚聚合合，然后就是这样聚散离合悲欢交杂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因为到最后呢，最后也没等到这姑娘，没等到她的归来。
1: 嗯，
0: 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它底下是一个轨道，然后两个人物的形状完全是用那种视觉错位做出来的两个，其实是你如果从正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人的形象，它是两圈那个叫什么钢丝堆起来的那种形象，
1: 嗯，
0: 然后它是做成了人形，只有从侧面看它才是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
1: 是很抽象的吗？
0: 非常抽象，这两个人亲上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然后呢轨道到了那头这两个人再转过来，所以再隔几分钟他们又会亲上，但是亲完之后呢他们又会离开。所以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因为这个文学作品在格鲁吉亚当地还挺有名的，是应该是当地一个作家写的，然后所以在这样一段故事的背景下，就是他能把他的这种离离合合聚聚散散给你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这样一个雕像，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他，如果因为很多朋友去了都拍那个，就拍那小人就为了等他俩亲嘴亲上那一下啊，然后就亲上就不管了，后边你不想他亲完以后，因为他两个人是他的轨道是一直在运动的，所以他就会一直就是亲上以后就离开，然后转到那头再一转弯，他两个人又继续往回，就对着嘴继续往前越来越近，然后亲上以后又会离开，大概就这么十分钟左右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雕像。然后但是我觉得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可能你会在拍的时候心里会大概会就感叹一下，他这个故事写的其实还是挺凄美的。
1: 嗯，这是当地的一个
0: 算
1: 是流传已久的，
0: 对，一个言情故事，言情小说、
1: 啊嗯、
0: 然后呢这个
1: 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0: 就类似于这种、
1: 嗯、
0: 就是只不过没他们那么大名气哈、
1: 嗯、
0: 但是这个雕像它真的有名字，就是阿里安尼，所以其实你去的话，你下回咱们就照比这个比简单的打卡可能多那么一点点背景知识吧。啊，这个就是巴统。然后我觉得在那儿当然了，咱们刚才说到酒店哈，巴统是有全格鲁吉亚可能最好的酒店，然后可能最好或者说第一第二好吧，就是都在那个巴统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奢华的这种很好的酒店，包括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大的那些品牌连锁都会在那儿修，可能甚至它的酒店呢豪华酒店的数量还要多过第比利斯要多一些，当然第比利斯作为首都也完全不差、
1: 嗯、
0: 我们知道的很多大的这些品牌的连锁在第比利斯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这个住宿的话在这两个城市，至少如果你只是匆匆打卡然后就简单而过的话，这两个城市住宿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的豪而且很舒服。
1: 你说的豪是指价格还是指环境条件？
0: 价格环境都还挺豪的，但是呢相对你说其他的就比如说欧洲国家的那个物价它还是便宜很多的、
1: 哦、
0: 可能如果说五星酒店在那儿大概一两千一晚，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1: 嗯、
0: 就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1: 是就是按照人民币的计价来算的话、
0: 嗯、对，
1: 当地用的货币是
0: 当地格鲁吉亚自己的那个货币，
1: 嗯，它的汇率大概是
0: 汇率好像是一比一点多吧， 不到一点二，
1: 几乎是等持平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格鲁吉亚当地并没。

0: 没有那么的，就主要是那边的物价没那么贵。
1: 嗯，
0: 然后所以在那儿花钱，你就觉得哎，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嗯
0: 嗯，这个是八桶，然后而且对，如果天气好的时候，人家说当地人跟我说啊，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反而更容易遇到海豚。说因为
1: 天气不好的时候，嗯，
0: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来，可能愿意出来捕猎啊，或者怎么样的，咱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是在下雨那天看见海豚了。
1: 哦、
0: 结果那天天气好的时候，
1: 你需要坐船出去看吗？还是
0: 就在海，就在那个拍那个、啊、就是拍那雕像那阿里安尼诺，
1: 这也太难得了吧？
0: 对，所以就拍完一转头，哎，那不海豚吗？而且还是好一群海豚，
1: 嗯，
0: 就是很漂亮的海豚。反而是那天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正足，结果一个海豚也没看见，然后我觉得还挺。当然了，如果我也理解，如果我是海豚的话，我也不愿意往这扎，因为当时那海边能得有10000多个人，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人那海边的人反而少嘛。然后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我们在巴统的时候去徒步，还遇到了，还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他们全格鲁吉亚最美的一个麦当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麦当劳打卡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儿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感满满的一个现代麦当劳，旁边是加油站，然后这边就是麦当劳，它整个麦当劳是一个那个形象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据说那个不是据说，那个建筑本身还得了一个年度的，就前两年的一个年度设计大奖。然后也是应该是去年才落成的，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边还是一片工地，也就是说他刚刚得奖还没有，就可能还没有完工。
1: 嗯，
0: 然后这次去我专门去打卡了，这个就是卖的东西嘛，就跟其他的麦当劳差不多吧。
1: 嗯，
0: 哎，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嗯，我觉得八桶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地儿，就是你可以在里边溜达溜达，然后沿着它那个黑海的海边有很长很长的步道，而且跑步道里面就是那种叫做街心公园也好，或者说很长的这种城市花园也好，你在那种林荫道里边溜达，就热天的话在林荫道里边溜达也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就是你等于你沿着海滩在走嘛，外面就是海滩，如果你特别想去在沙滩上去漫步的话也完全没问题。哎，就是比较费脚。
1: 你觉得它是那种不是很细的沙子是吗？
0: 啊，不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在那儿走的话，走3公里还挺费脚的。
1: 啊，就是八桶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如果你非要把它跟国内的某些海滨城市类比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像哪个城市的风格？
0: 嗯，这个可能有点像，哎，这真不好比，因为它的风情跟国内的很多城市都不太像，
1: 都不一样。
0: 对，
1: 哦，
0: 因为你说它大吧，它又没那么大。
1: 嗯，
0: 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它就是已经很大了。
1: 嗯，
0: 而且呢，它又很美，就是它的海边那一片可以完全让你忘掉你身后的这片城市，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去比。你说如果跟深圳比的话，它可能它有深圳的1/10那么大，但是它的海滩又很美。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类比，可能像有点像它那个海边那一片有点像青岛的那个小鱼山那一片，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青岛那个其实在旁边有八大关，也很有就是充满洋气建筑的那么一片社区吧，
1: 嗯，
0: 有点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在八桶的老城也可以稍微逛一会儿，然后也挺有意思的。
1: 你在八桶待了多长时间？
0: 我在八桶待了应该是2天，上次去也差不多就是1天1晚这样一个行程。
1: 哦，
0: 所以在那边呢其实还你就如果是晚上你可以去酒吧，让他那些娱乐城去玩一玩，然后呢白天呢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作为休闲度假也好，可以白天去海边逛一逛，然后去拍个打卡照，旁边还有摩天轮，
1: 嗯，
0: 然后海沙滩那个旁边有好多冰激凌店，特别好吃，据说什么全格鲁吉亚最好吃的冰激凌店哈。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确实好吃。你怎么知道我吃了？
1: 你怎么可能错过这样 title 的甜品呢？
0: 对，那不止一个味道啊，都试了，我帮你们试了，确实还不错啊，是杰拉头的，就是那种意大利冰激凌，味道还不错。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它的海边很适合去休闲漫步，很适合去打卡去溜达。嗯，这个地儿还不错。
1: 嗯，八桶是你到了格鲁吉亚以后的第二站。 它是不是离蒂比利斯也比较近，开车就直接过去？
0: 对，如果你开车的话，高速应该是三四个小时吧，就是它中间有一条横穿格鲁吉亚的高速，因为毕竟是第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嘛，然后所以如果只是直达的话其实很近。这次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站去的这个巴统，因为我们已经在山里边，在刚才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个梅斯蒂亚呀、高加索地区，就是斯瓦涅提地区等等，然后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在巴统其实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玩完巴统以后呢，就往蒂比利斯直接返了，然后我们从蒂比利斯就直接坐飞机就走人了，因为我们把更大量的美好时间，这一次啊，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浪费在，不叫浪费，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花在了高加索山里。
1: 嗯，
0: 所以这次是直接，就是其实你怎么玩都行，因为我们在高加索山可能待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在巴统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又住了一晚上，等于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缓冲，这样也不累。
1: 但是你的行程是从蒂比利斯进，然后从蒂比利斯出。
0: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走。如果要是在签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也可以直接从巴统继续往西走，就到土耳其了。所以也可以这么走。然后呢，巴统也有一些
1: 免签 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在手续啊、签证没问题的情况下，你这么走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从陆路直接过去，然后也可以从巴统，因为巴统也
1: 有
0: 几飞机。
1: 你有去看一下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两个国度的边境线这种吗？
0: 设想离着还是有几十公里的哈、就是稍微有点距离、不是那种就是我一片腿就过去了那种。但是呢巴统确实，巴统也有机场，也有小飞机场，所以呢那个也有航线，所以它的连接交通等等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推荐巴统的原因。然后它的美食啊等等的，也你想那么多豪华酒店，那么多游客来，所以它的各个国家的这种特色美食也会多一些，然后好的餐厅啊等等也都会相对多一些。这个还比较推荐。
1: 这是在巴统的两个晚上。蒂比利斯呢，是你作为入境格鲁吉亚和出境格鲁吉亚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那在蒂比利斯，你觉得作为首都它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0: 蒂比利斯的老城超级好逛，
1: 就是它几乎每个城市都分老城新城吗？还是说
0: 对，因为巴统其实也有那么小块是老城，但是蒂比利斯不一样，因为它的新老交错，就让你感觉到，甚至蒂比利斯的城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那种它独有的风情，就像我们在上一期你说过，它有很多那种砖块垒的那种房子也好，老的城墙也好，就是它的那种风情是很独特的，就好像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聊过伊斯坦布尔，我说这地儿你只要拍别人就会看出来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因为他没办法藏，他藏不住的，他就太有特色了，就是没有
1: 替代品，
0: 就很少有这样风情的城市。蒂比利斯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风情，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跟他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替代品，他就是那种很老的一个风貌，但是呢又是一个相对很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就是他里边也有一些很好的高档酒店，或者说我们在这些城区里边也有很不错的这些餐厅啊，然后就是各种好的消费，
1: 就一切现代化你所需要的现代人所需要的硬件的配套，
0: 它都有。对，它毕竟人家是首都嘛，也是第一大城市。但是呢它的整体风情，它的风格还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形容，这就是蒂比利斯。而且呢蒂比利斯的附近呢是有一座山的，这个山顶上以前是有它原来的那个堡垒，还有它过去的那个城墙，所以这是在蒂比利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旅游体验项目。就是在它的河边有个缆车站，然后我们坐缆车，我忘了是2块还是5块了，反正就是坐着缆车可以上山，上到河对面的这个山顶上。它的山呢不是一个圆形的，是一个连绵的一个条状的，所以在山顶上是有步道的。这个城市的整个下面，你从山顶上往下看，就是一个蒂比利斯城市的一个风貌，完全的一个鸟瞰 状鸟瞰的一个风貌，然后从那个山顶上往一个方向走，就是现在的小红书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老爷爷拉手风琴，就在那个缆车站，
1: 哦，
0: 特别特别火。
1: 那是个当地老爷爷吗？
0: 当地老爷爷，但是他在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某书上特别火。然后呢，还再往前走一点呢，还有一个他们叫算是第比利斯的自由女神像吧。就是他一个手拿的是宝剑，一个手拿着红酒，就是我就是有点类似于我的智慧和我的热情和我的这个战斗力是并存的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是客人，我就来欢迎你；如果你是来打我的，哎，我也有个宝剑，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经典的，能够表现出不光是第比利斯人，是格鲁吉亚这个人，这个
1: 民族，
0: 这个民族他的一种算是
1: 性格特点，
0: 也是被那个地方的历史所逼的啊，所就是他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1: 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这也算他们的自由女神像，那个地儿那个可大了，大概得有20多米吧，那个、雕像、
1: 是不是叫自由广场？
0: 不是，那个不是在那个底下，是在上面，是在山顶上看到的。然后呢，山顶的另一边，就是说，如果你下缆车往右去的话，就会去那个我说的自由女神像那边。如果你往左去的话，就会能看到它过去的那个老的城墙，还留着一些古老的城墙也好，碉堡也好，它特别像咱们的，有点像咱们的长城的那种感觉。
1: 说到用长城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会勾起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情感。当然了，在第比利斯的这段古老的城墙遗址是一段11世纪到13世纪的城墙，保留下来的长度也就是110多米了。但很可贵的是，它现如今被保留在了居民楼之间，也就是说你触手就可以碰到这些粗粝的砖石，感受到历史的厚度。环球旅行家，我们在邀请超级小包子继续分享他的格鲁吉亚城市之旅。舞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到绵长吐纳，到俄罗斯族间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舞群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任性，
1: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可。

0: 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究竟天高云淡，
1: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即刻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继续请出超级小包子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城市体验的分享。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在第比利斯山，如果下了缆车，左手边就可以看到被称作是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像的雕塑，而如果下缆车去右手边的话，每一个炎黄子孙又能够共情到的是这里也有他们的长城。
3: 然后呢，山顶的另一边就是说，如果你下缆车往右去的话，就会去那个我说的自由女神像那边，如果你往左去的话，就会能看到它过去的那个老的城墙，还留着一些古老的城墙也好，碉堡也好，它特别像咱们的有点像咱们的长城的那种感觉。
2: 嗯，只不过咱们的长城是在偏郊外的地方
3: 啊，对，
2: 他们是在，
3: 因为这是它的城墙嘛，就过去的防御工事，就是，但是它的跟咱们长城有个最大的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都修在很高的山顶上。
2: 哦，
3: 我以前一直没明白，就是
2: 山地国家。
3: 对，我小时候想的，就是我当我听到长城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一个伟大的墙，一个 Great Wall 能够抵御那些外敌的入侵？我说这墙太再结实的话，那些骑马的那些少数民族，他来了不是也能给你就很容易就把它攻破了嘛？后来直到我自己爬了一次长城，就在北京的那个郊区，就是有那个过去的那个老的长城，它是修在山顶上的，就是悬崖顶上、峭壁顶上，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墙，就是这墙本身很高，它还同时修在一个几百米高的一个可能峭壁上，所以你爬这个山就已经消耗了很多战斗力了。易守难攻，所以在第比利斯附近的山上也是有这样的堡垒和工事的，还保存呢，有一段还保存的挺好的。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感受第比利斯的，
2: 它也是可以像咱们的长城一样走上去的嘛，让大家爬上去。
3: 对，我是爬上去了，就它那个断壁残垣，现在只有断壁残垣了，
2: 只开放了一部分。
3: 不是，只剩一部分了，就是因为毕竟被打的也比较厉害，所以那一段断壁残垣，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在那儿当时就是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还使用了一下航拍这个技术，就是在远远的用航拍去把断壁残垣作为前景，然后后面就是整个那条沿着蜿蜒的第比利斯河蜿蜒而建的那个老城，就整个是一片非常非常有对比感的那种特别很

0: 社交媒体上应该也是能找到的吧？
1: 对，能看得到。
0: 搜索葫芦吉亚的这个关键词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1: 对，能看得到。那个可以去那个超级小包总啊，微博或者视频号都可以搜超级小包总，在那个上面能看到。而且我这次去运气也很好，就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也赶上了好天气。但是这次我忘了，我应该是没怎么航拍那个城墙，然后我拍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就是又是另一种打卡方式嘛。城墙那个我上次去了，也很漂亮，就是，两种打卡都很好看。然后这次我去第比利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体验项目哈。我们上去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然后他们看我一看可能中国人吧，然后就过来也交，就是跟我聊天。

0: 啊，上来他有跟你说需要多长时间吗？
1: 很快，那个山你坐缆车可能也就几分钟，你想呢，爬上来也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你爬得快的话，如果你慢的话可能有个一个小时也上来了，因为他那个就是沿河，你能眼看着他那个山的走势，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就是从河谷开始，然后一直爬到山顶，那个山也不是很高，就是比香山可矮多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丘陵的那么一个感觉。
0: 嗯，所以现如今在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当中，你刚刚说到的残垣断壁的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的背景。
1: 对，它是一个，
0: 你在城区也是可以远眺到它的，
1: 可以远远看到，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第比利斯版的自由女神也都能看到那个雕像。它就是两边，所以这城市很有意思，你从这边看它那边是一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山顶就是一套天际线，然后你从山往这边看，你看不到城市的天际线，因为城市在你脚下错落的这样依次展开的一个很有层次的风景。所以这个景色就是，就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个小红书剪的视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我说这不第比利斯吗，就是它很有
0: 标识度，
1: 就是你很难，如果你飞过也好，或者你爬过我说的那座山的时候，你很难
0: 能一眼认出它，
1: 对，你很难认不出它来，因为这个这样的城市我到目前还没看过有几个是这样的，因为它中间有一条蜿蜒而过的那个第比利斯河，这个太有辨识度了。
0: 你看啊，小包总连续两期在说格鲁吉亚的时候，上一期我们更多说到的其实是山谷里的小镇子、村庄，那些名字都可能很难记，不太被大部分的游客所知道的一些村庄的名字的时候，他就用到了很多次的说无可替代，或者说在他的旅途生涯当中没有见过、有相似的地方。然后今天我们在说格鲁吉亚的两大城市，一个是第比利斯首都，还有一个在说第二大城市巴统的时候，他都用到了很独特这样的一些描述，所以可见作为外高加索三国之一的格鲁吉亚是一个，我们上期也说到说有欧洲风情，但是同时又有亚洲物价，这样有性价比，同时它又有自己独到的城市风光、自然景观的这么一个去处。那接下来就不得不大肆渲染一下你在格鲁吉亚所挖掘到的吃食了。我现在还不能给它定义为美食、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你的讲述，我要听完你的讲述以后，我才能判定它能不能算得上是美食。当然就是你去到各地去吃本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体味它最原汁原味的那一道风景线的。
1: 对，就是它，这么说吧，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就是格鲁吉亚包子。作为包子来说，对，咱去那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就是当我看到我们第一次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姆斯赫塔，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直接从第比利斯就出去了，就到姆斯赫塔，就是40分钟那个，
0: 很近的一个城市。
1: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因为真正意义上从这个舟车劳顿到第二天开始拍那个教堂，到第二天中午才真正意义上算坐下来吃一顿桌餐嘛。然后看到隔壁就点那大包子，我一看，哎呀，这不是包子吗？
0: 就它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吗？
1: 煮包子，
0: 煮包子。
1: 对，所以它长
0: 带汤的吗？
1: 对，它直接、不是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的，但是呢，
0: 那你是怎么认出它是包子不是鱼丸的呢？
1: 首先，它长得就是包子那样，
0: 也捏出褶了。
1: 对，而且上面还有个揪。

0: 如果说无锡小笼包是小笼包，它就相当于无锡小笼包 Pro Plus Max， 然后就大概这么一个大。
1: 而且网友们的避坑指南是顶部那个小啾啾，因为是死面，它通常都是夹生的，可以别吃。
0: 对，根本就没煮熟啊。然后
1: 死面捏在一起，可不是煮不熟吗？
0: 因为咱们，你想，咱们擀皮儿是吧？咱们一般都是擀皮儿，擀出来的皮儿是周围是薄的，中间是厚的，这样咱们只要一拉起来这个皮儿，它就很匀称。
1: 对，
0: 所以擀出来的皮儿不一样。
1: 咱们的小啾啾啊，我们无锡的灌汤包小啾啾是开口的，它是有一个下挖的地方的，
0: 对，
1: 所以它虽然死面啾啾，可是它的薄厚程度跟面皮的部分是几乎一样的。
0: 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周围那个就边缘是薄的，
1: 是，
0: 就虽然我自己不会擀面，但是这咱们没吃过见过啊。
1: 对，
0: 就是所以你在捏，哎，这就是智慧嘛，这就是咱们的智慧。
1: 但他们是真是一嘎的，
0: 因为他们是就是拿模子弄出来的，你明白吗？他弄出一大张面之后，比如拿一个圆的那个杯子盖什么的，他往上一扣，他这是一个均匀薄厚均匀的盖儿，就是可能啊，当年就是传到他们这儿时候，那马可波罗也没好好学习，所以他就是给的。当然这都是开玩笑，
1: 这都是我
0: 们的猜测，对，开玩笑。
1: 但吃的时候你确实也需要先咬一口，然后吸汤汁儿是吗？
0: 是你咬一口那汤汁就出来了，所以吃它的长相和它的吃法，就大家就反正个见仁见智吧，就都差不多，就跟包子一样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小笼灌汤包，
1: 大笼包
0: 、巨笼包。啊，然后而且呢，上面这啾啾，我其实我们吃完之后，真的就一直在一边吃，我们一边吐槽，我们说这东西啊，它这死面的，然后它还中间，你想它攥一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过去那长头发，你得在后边攥一卷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头发给揪起来那种感觉，那玩意儿能熟得了吗？你想底下那面，它得煮在汤里都不会破。那面得多厚，所以它那个卷儿得多厚，大概有个可能得有大拇哥那么厚吧，就反大拇哥那么粗的那么一个卷儿。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说，就它煮不熟，
1: 是
0: 它不好，它不好吃，我们就不应该吃，我们就应该给它扔，但是又觉得不能浪费粮食，然后我们就都给一边，可能
1: 我觉得可以几个人 share 一个汤包。
0: 我们是几个人，因为我们点了几个不同的味道。
1: 我想举手问的是。它这个煮包子的汤是可以喝的吗？
0: 我们也没见着呀，关键是人家煮完
1: 了直接从汤里捞出来，然后端到你桌上，
0: 是给你搁到盘子里边上来的嘛？所以，但是肯定是煮的，因为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了，然后也正是因为我们因为第一次去嘛，毕竟是自己自驾游嘛，所以说找一个当地向导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也是几个朋友就互相的一边吐槽，哎，一边就是很无奈的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这些啾啾都给吃了。在很久以后呢，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也是不吃这个啾啾的，他们是拿这个数数。

0: 全不知所以，在那挑，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哎，包装不一样，哪个带给朋友？等我们打开回去以后说，
1: 尝一个吧。
0: 哎，咱们今天毕竟那个在第比利斯也是有红酒相伴，对吧？咱们今天晚上尝一个吧，
1: 配个尝。
0: 哎呦，特别开心。然后打开，真的，我咔满满的咬了一口。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个肠好像跟我期待的味道不太一样。我说这肠怎么是核桃馅？不是，这肠里怎么哎肉呢？怎么没有味儿呀？哎，怎么是甜的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香肠，就是等于那天晚上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又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超市，又重新买了一些下酒的，要不然没有东西下酒，你不能就根黄瓜呀。然后最后就很凄惨。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用它配葡萄酒，味道也还另就别有一番风味。
1: 我就更说配茶，做茶点，
0: 主要不是因为懒嘛，就是。因为当时那大冷的天儿，冬天去的，你想就为了这还得专门再下趟楼，专门再去附近超市，然后再买点肉。但是后来吃了几口，确实觉得可能也许更适合配茶。
1: 但这确实是一个又是刷新认知的一种格鲁吉亚特色吧。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总结啊，如果你去格鲁吉亚有几大必吃，第一个是刚才那包子，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餐馆都能点得到，
1: 这还带不回来
0: 啊，那带不回来。但是这个肠可以带回来，这个叫 Chirchirburi 啊 ，Chirchirburi 啊，就反正大概就这么个发音吧。然后它是一个。完全素的，而且有包装好的，因为你直接拿那个就是外边那个小摊上卖的那种，可能也不太好带回来。人家超市里边有外边裹着塑料袋给你密封包装的都有啊、那个是
1: 记得去甜品区找，
0: 记得去甜品区找，它隔壁就是巧克力，对，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奶酪饼，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个格鲁吉亚特色美食。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橄榄形，但是它是一个饼，就是怎么说呢，橄榄形状的中间没有馅儿的披萨饼，大概就这么一个形状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的主食，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可能会比较的寒冷，所以他们要吃比普通的面比普通的饼更加有含有热量的美食，所以这种芝士奶酪饼就相应运而生了。我猜是因为这个啊，名字也很难记，它的名字叫做 Kachapuri。
1: Kachapuri，
0: 对 ，Kachapuri， 刚才那个我想起来，不叫 Chicharella， 反正就是一个。

0: 还是穿泳装的，人家要是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种，人家就直接就等于就包场了嘛，
1: 明白，
0: 就私泡了，就变成私汤了，所以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就是我上次就没约上，因为那个冬天啊，那个硫磺浴实在是太火了。
1: 嗯，
0: 这次去终于泡了一次，然后我感觉硫磺浴还挺有意思，搓澡嘛就实在是
1: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0: 因为东北实在太卷了。就是他那个搓澡，但是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东北搓过澡，你在那儿搓的话，你肯定会。
1: 我跟你说，泡澡这件事情都不用说搓澡。确实你在中国被宠坏了之后，在全世界各地都很难找到平替。阿拉伯浴足够有名吧，
0: 嗯，
1: 我在格拉纳达还专门斥重金，真不便宜、
0: 啊、
1: 然后去预约了阿拉伯浴，
0: 嘿，
1: 那真的出来以后悔死了，那是我在西班牙花过我觉得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对，就是你在那边人家觉得我都给你出力了你还想怎样，对吧，他就觉得
1: 不，人家觉得我们，对呀、啊、就是这样的，阿拉伯浴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国比、嗯、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想体验当地的特色，不管是吃也好体验也好，就你不要横向对比。就是不说大话的说，咱就是不吹牛，很难有国度能够超越中国给你带来的综合体验。
0: 对，就这些服务啊，真的是国内真的做得太卷了，
1: 不要比，比就是一个狠拉、嗯、
0: 对，
1: 但如果不比，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美好体验。
0: 对，他那边就是其实硫磺浴本身也是一个很特色的体验，
1: 当然因为天然硫磺嘛，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据说能治很多慢性病、
1: 哦、
0: 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嗯、你如果咱不说一定要去治病啊，
1: 就那是当地人的生活，
0: 对，人家当地人生活，而且我知道的他们当地人说确实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来去进行这种类似于治疗的这种故事发生，
1: 他是配合治疗嘛？
0: 对，不是，他有的就是直接给治了，叫什么、嗯、银屑病，还是一种就类似于、
1: 哦、皮肤病，
0: 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然后也是就是就反正久医不治的这种，然后结果到这儿泡这个硫磺浴泡了可能半个多月，
1: 嗯，
0: 结果就好起来了。
1: 啊、嗯，
0: 所以就是说他的也，当然咱不能夸大效果，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病请去医院、啊、
1: 这只是听说哈，
0: 对，咱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呢他确实会对你的皮肤有很多的好处、
1: 嗯、
0: 这个具体就不用我说了啊、嗯、科学家都研究过，里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除了硫化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
1: 嗯嗯嗯，
0: 哎，所以在这泡一个硫磺浴，哎，对皮肤也是不错，对，有主要是对心情会很不错。
1: 我们通过两期节目的时间呢，请小包总来分享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二次去格鲁吉亚的体验，当然他的分享呢、
0: 嗯、
1: 也结合了第一次的冬季和第二次的夏季、
0: 嗯、
1: 总体来说呢依然还是如我们这两期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点，就是免签它很方便、
0: 嗯、
1: 然后交通上面呢你也有不同的直飞和转机的选择，以及物价上面相对还是会比较亲民，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欧洲风情，但同时它处于一个亚洲的地界和板块，它的消费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
0: 嗯、
1: 所以值得大家在下一次旅行开启之前呢把格鲁吉亚纳为自己的一个旅行清单之一。
0: 没错，就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
1: 谢谢小包子跟我们分享格鲁吉亚。
0: 好、哦，谢谢谢谢。
1: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别忘了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的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会迎来正式首演。作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戏中国情板块的重磅剧目，作品将影史经典首次搬上了话剧舞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这期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李敬泽先生的书《空山衡》。这期节目呢，我也录制了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米夏的视频号，看看关于我采访《空山衡》作者李敬泽先生的短视频。因为拍摄视频的原因，我在音频当中保留了拍摄视频的花絮，可能和书籍的内容没有关系，但是它是一种自然聊天的状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想分享给大家。
1: 你是北京人吗？
2: 我不是北京人。啊，你猜我是哪儿人？
1: 东北人。
2: 怎么一下就猜着了？
1: 是吧？搞这个播音的东北的特别多。
2: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1: 是吧？搞播音，
2: 对，东北人。
1: 传的。中央电视台都是这
2: 全的，
1: 都是东北人，
2: 对，
1: 大批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说东北人适合搞主持什么的，主要是东北人长得好看。
2: 长得好看呀、您是出生祖籍山西，
1: 对，
2: 然后在保定，
1: 我的
2: 天津四岁去保定，
1: 天津保定石家庄，实际上算河北人，
2: 河北人石家庄，
1: 但我也不觉得我是河北人，我就是朝阳人。
2: 我发现您真爱朝阳
1: 不是，我想想，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朝阳啊，是吧？你说在北京离了朝阳，我到哪儿？前两个月去石景山去做个节目

0: 个大屏幕上放。我那时候说这什么傻剧啊，陪着夫人呢，我看夫人很专注，看得很投入，我就陪着看一会儿，看着看着我也看进去了。哎呀，我说爽剧就是爽啊，你明知这是特别傻特别蠢，
1: 但是爽是真的，
0: 明知它完全不成立啊，这个完全是在胡搞，但确实很爽。嗯，后来我说你看咱们就是这样脑软化的，渐渐的。嗯，
1: 站在台上有的时候肯定会忘词儿吧，就是忘了下面要说什么。
0: 哎，那你在那儿，你站那儿，你的第一要义就是说，不管忘不忘，你就都得往下说嘛。
1: 这挺好的，就跟广播一样。
0: 啊，说着说着就有了嘛。
1: 对，别停。
0: 嗯，不，你一停就尴尬了，而且你一停就真想不起来了。
1: 对，就是说着嘛，是吧？
0: 嗯，对啊，你说着说着就有了嘛。
1: 出来了
0: 啊，就有了嘛。
1: 您一般演讲会超时吗？
0: 不会吧？
1: 不会哈。
0: 嗯，我就是反正我大致会按照那个时

0: 能空山横确实读上去要比空山横要顺一点，要顺一点。
1: 空山横
0: 啊，你看哼哼
1: 啊，
0: 是吧？这空山横是这个绵延无尽的，
1: 后之地有声立住。
0: 对，哎。
1: 但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就是也可以是空山横，是吧？
0: 哎，那如果别人都非说是空山横，我也没意见。
1: 这好像带一个语气助词，空山横。
0: 在空山里，一个人在这横。
1: 啊，这本书啊是15次，就是这种即兴的演讲。
0: 嗯。
1: 然后呢，您把这个声音后来整理成文字。我看您这个封底文字的时候，我突然间哎呀觉得很感同身受。您就说声音是时间性的，然后你看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文字是空间的，对吧？空间就意味着我可以随时随地从哪个位置或者是重复。声音是线性的，它过去就是过去了，是吧？就像飞走的鸟一样，它一去不返。这种时空上的对应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才想起来，还是其实很久之前我就这么想过呀？
0: 就是说我倒不是说我没事儿，我已经思考过啊，声音是时间性的，这个文字是空间性的，就是说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在写这个，就是你那个封底这段话的时候才想起来。那么但是就是说这确实这是关于声音和书写的，你可以说是个基本判断吧。这个其实话说的好像很玄妙。但是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的经验就是这样。是吧？声音就是时间性的，就是我们这句话说完了，实际上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它就过去了。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呢？
1: 对，
0: 这个咱们现在在这儿说话所有这些声音都是一去不返的。找不回来。但是书写不一样，对吧？书写就是

0: 把这一页读完了，忽然觉得前面有点儿没明白，你往前翻就是了嘛，
1: 是，
0: 对吧？
1: 您看封底的文字其实很吸引人哈、啊。您说多年以来，每次在仇人广众前说话的时候，我偏执地要求自己不写稿子，我把自己驱赶到一种不确定状态，赤手空拳，走投无路，如临深渊。声音发生于时间，声音是我们真实的生命，不可倒流，不可追回。您每次就是去致辞啊，或者是演讲啊，确实是不写稿。
0: 当然很正式的公务场合的讲话呢还是得有个稿子，但是就是说一般的这种文化呀、文学啊这样的就
1: 打个副稿是吗？
0: 这你懂的，就是那个就是那样的场合不写稿或者是不事先写稿，是因为我是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声音和书写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带着一个稿子站在那儿，你实际上把声音变成了书写，是吧？站在那儿，他的本意，现在在台上说一个人过来了，站在那儿，他本来是，他要和我们说话，是吧？是像个人一样说话。那么但如果说他站在那儿忽然掏出一张纸来在这一二三四的念，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觉说，那你要是那样的话，你不如把这张纸发给我吧，是吧？这个我们会看的啊。所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解救我自己啊，就是意识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场合，其实声音以及我们在现场即兴的同时也是直接面对观众面对听众的这样一个即兴的声音，其实是蛮珍贵蛮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吧？
1: 因为它的这种不确定性，
0: 对，我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包含着说就是说你自己并没有，就是说我并不是带着一个高度现成的，是吧？这个我已经搭好的一个东西，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当你即兴的或者是看着这个场下那么多人的眼睛，是吧，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喜欢这个过程中那种即使你在焦虑中要说出来，就是你总得说点啥吧，那么同时其实这种说是一种就是一种交流，就是你是在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这个说是有对象的，
1: 其实是实时的互动的，影响着下一刻要说。
0: 不管是互动不互动啊，在实际的这个场合里未必互动，是吧？那么但是你知道你当讲话有对象这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今天晚上没事打开电脑写东西，常常没有对象的，是吧？你那个对象感你那个场所感不强的，对吧？那么但是你往那一站，你只要不带稿子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对着人家说话呢，对吧？那个时候你说话的方式说话的语气说话的方向都完全不同了。
1: 那和您写作呢，比如说我看过您写的一些书，那您在那儿静静创作的时候，您觉得您是在对谁写呢？那个写作那个读者的对象感很明确吗？
0: 不明确，就是说如果我完全是在书面上写，是吧？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个时候没有声音的时候，你看着那个字儿一行一行在电脑上打出来，这个时候没有对象的，或者是这个对象实际上就是你的自言自语，这个，所以说，我为什么比较喜欢这样的 也不叫喜欢啊，就是说我到现在不是只剩一个这样的演讲的什么，我也依然会，就是说我现在写任何东西我都要写。

0: 先问自己说，我的这个姿态是到底是一个有对象的姿态，还是个没对象的姿态？
1: 就是我在面对谁？
0: 也不叫面对谁，这实际上是你写作的时候，你的那个语感的的一个就是你确定一个你的基本语感。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这样一本书或者什么，你一打开你就知道啊，他写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或者是说可以辨认的对象啊，那是一个写法，那个语感是不一样的。
1: 对，或者说这个作者的位置在哪儿，
0: 对，哎，那个是不一样的。但你比如我写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啊，说今天晚上我跟你谈谈这个问题，是吧？哎，这个就是完全另外一种语感了，这个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是15篇，就是即兴的真实发生的演讲，但是最后还有一篇是想象的演讲啊。这个想象的演讲，它在这本书里是一个什么作用，什么意义？
0: 啊，我没想到这个想象的演讲，反而都有这个很多读者都会对这个发生好奇，其实特别简单，是因为整个这个书编完了，需要一个类似于后记一样的东西。那么
1: 后面还有个拔，然后还有这个。
0: 对，那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写它呢？我忘了啊。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当时确实是这个书编完了。然后呢也正好有那么一点想法，想写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这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现场的有对象的说话，但这个呢所谓想象的演讲，就是说虽然没有在现场中发生，但我还是想象说我在跟一群人，或者跟一个人，或者跟一群人说话，所以就搞了这么一篇想象的演讲，是因为他大致上谈的也是声音的问题，怎么讲话的问题，是吧？
1: 然后也大概解释了这本书为什么叫《空山恨》
0: 啊，对，
1: 是吧？
0: 啊，对，以及这个空山的问题，
2: 下面我就给大家读一段李敬泽先生的这本书《空山恒》的最后一章，叫《听空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我们先从王维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题为《鹿柴》。山本无所谓空不空，山上有草木、飞禽、走兽、泉水和溪流，山怎么会空呢？但山就是空的，因为不见人。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吗？也不是，至少还是有一个的。就是说，空山不见人的那个人，人不见人，山才是空的，世界才是空的。什么是空？就是无。只有一个我的世界，空空荡荡。空山里的这个人，纵目一望，放眼望去，他看不见人，他看见了无。但是接下来，空山不空了，无中生出了有，因为但闻人语响。响就是有，就是不空。我们看不见人，但是听见了人的声音。这个响字真是用得好，用得响。一记响锣，一个二踢脚，一下子就热热闹闹，滚滚红尘，一世界的繁花。电视剧《繁花》里边有一个高频关键词是不响，在金玉成的原著小说中，有人统计过不响用了1300多次。还有人说王家卫改电视剧把《繁花》改得面目全非，人也不是那些人了，事儿也不是那些事儿了。但其实他抓住了不响，这就是抓住了小说的灵魂。不响的正面就是响，没有响哪来的不响呢？所以看电视剧1、2、3集看下来就觉得吵闹，像屋里飞来了轰炸机，炸弹不要钱一样，我不得不调低音量以免打扰邻居。王家卫是搞电影的，电影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艺术和技术环节就是声音，他会不知道这个声音太吵太闹了，他就是要吵闹，他就是要响， 有了想才会不想。金宇澄的繁花，王家卫的繁花，每一个不想都是闹市里一个静默的间隙，是不能说，不必说，不知从何说起，是灯火阑珊处，是欲辨已忘言，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一个空一个无。反过来，不想又是八面埋伏，预示着期待着想。空山不见人，是空是静，不见人是不对的，不想令人心慌。陈子昂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也是一大不想。空山不见人，原野不见人，高处不见人，百年多病独登台，百年孤独啊。然后呢，陈子昂下得台来，就是蓟门桥，就是北京的三环路，人语轰然响起来。这是密不透风的人间，是喧嚣的俗世，把眼泪擦干，投入火热沸腾的生活，拿起话筒高歌一声安宁。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李敬泽先生的书《空山衡》。
2: 比如说您进行了一个类比通感，你说响亮，你看响，就是说到了响与不响的这个事儿哈，然后亮呢其实是

0: 比喻是很看了之后觉得啊，哎，这个似曾相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意料之外的那种感觉。
1: 对，实际上这就是钱钟书先生谈的这个通感，是吧？实际上讲的是我们汉语，是吧？所以这个有时候汉语为什么是好的、美的、有力量的？它确实就是你比如说"响亮"这俩字儿，是吧？这个词，这咱们老用，都用的没感觉了，对吧？但你只要想一想，"响"和"亮"，是吧？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就是说
0: 一个是听觉，一个是视觉，
1: 一个是你听着响，同时你看着亮，是吧？它用来形容声音，但你又觉得是对的，声音真的不是一个仅仅响的问题，声音还有个亮的问题，有的声音我们听着就是亮，对吧？特别有意思。
2: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读李敬泽先生的《空山横》。我是米夏，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阅读李敬泽先生的书《空山衡》。这期节目的录制地点是李敬泽先生的办公室，声音的感觉和平时在录音间录制会稍有些差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声音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文字是空间的，而声音是时间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线索去阅读《空山衡》。
3: 这里头还写到了哈，就是写了219页，他说我的本意

0: 就是总的来讲，古人的就是你比如我们的古文，是吧？
1: 嗯，
0: 它和这个日常的声音是没关系的。
1: 嗯，
0: 你不要以为古人日常会像古文那么说话。
1: 嗯，
0: 古人日常也不那么说话。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古文不是个日常声音。
1: 嗯，
0: 哎，那么是一个高度书面化的、高度书面化的东西。当然了，实际上任何文明都得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古人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古文的，就是它有这么个软肋。
1: 嗯，
0: 啊，它缺这个声音这个维度。
1: 嗯，
0: 结果他就怎么办呢？他借助于诵读。
1: 嗯，
0: 哎，就是咱们现在中学学课学古文什么的，
1: 嗯，
0: 很少去诵读。古文诵读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
1: 嗯，
0: 啊，都得啊大声的、很铿锵的、使劲的念，
1: 嗯，
0: 是吧？而且有一套念的办法，啊，像唱歌一样，
1: 吟诵。
0: 哎，对，他要诵读，吟诵不仅诗词是吟诵，文章也要诵读，
1: 嗯，
0: 啊，这本身就是说，他等于是在补救他的那个声音。那个维度的缺失，
1: 嗯，
0: 啊，它本来它和日常声音是没关系的，结果呢，我们就变诵读，
1: 嗯，
0: 所以这事儿吧，说起来就特别复杂和纠缠，
1: 嗯，
0: 啊，但是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说声音这个元素，我们文化中声音这个元素的高度的凸显，是我们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啊，说白了，封建社会，普通人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哎，说什么个人发出个声音，
1: 嗯，
0: 对吧？封建社会只有圣贤的声音，
1: 嗯，
0: 通过文章，
1: 嗯，
0: 是吧？那么在这些士大夫。
1: 嗯，
0: 对，是吧？
1: 嗯，
0: 啊，其他声音没有意义，
1: 嗯，
0: 也听不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声音，所有中国人的声音。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五四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1: 嗯，
0: 从鲁迅那里啊，从后来这个什么，你都是倡导叫从无声的中国到有声的中国。
1: 嗯，
0: 是吧？是老百姓的声音，广大民众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你包括演讲这件事儿，
1: 嗯，
0: 古人不讲演讲的，
1: 古人不演讲，
0: 哎，这没有演讲这一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说你看那么多的，当然古人要言谈，
1: 嗯，
0: 也辩论。但你说现在这儿坐500个人，咱们就开始演讲，
1: 啊，
0: 这个围绕什么的，这个在古代生活里没有这个场景的，
1: 嗯，
0: 演讲是个现代事物，
1: 嗯，
0: 演讲为什么要现代会这个演讲会变成了一个，以至于我们现在很熟悉，是吧？
1: 嗯，
0: 都已经啊，现在开着会，有个人站在上头说，
1: 嗯，
0: 这完全是个现代的事儿。这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化和现代国家，
1: 嗯，
0: 我们要通过演讲，一个人站在那儿说，这本身就是在号召民众、动员民众，让所有的人都发出声音，
1: 嗯，
0: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复杂的一个文化脉络，
1: 嗯，
0: 那么更不用说到了现在啊，声音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主题，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线索，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互联网，啊，互联网时代，你会发现，
1: 嗯，人人都可以说，
0: 不是只有你过去只有你们船大，是吧？哎，受过教练教育，受过很好的训练，
1: 嗯，
0: 坐在这儿，是吧？一二三四，是吧？
1: 嗯，
0: 现在可不是，现在你也别管我口音怎么样，
1: 嗯，
0: 你也别管我说的这个什么，
1: 嗯，
0: 啊，我口这个我这个是吧，
1: 嗯，
0: 这个我口音差点，我结巴一点，但我也可以对着屏幕我就说呀，对吧？ 那么我的声音也可以被人听见，也许还会有很多人响应，
1: 嗯，
0: 啊，给我点个赞也是响应，
1: 嗯，嗯，
0: 所以现代就是我们现在，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巨大的一个声音，获得过去我们的文化啊，在大部分时间里，漫长的主要的什么里是文字，
1: 嗯，
0: 是文字主导的。但我们现在正在渐渐变成声音和影，声音和影像，声音和影像是一体两面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
1: 那过去从过去的不响啊，沉默，到新文化时期啊，大家有这个机会，
0: 大家都来响
1: 啊，现在是不是变得太响？
0: 太响，
1: 人人都在响，它会不会形成一种就是喧嚣嘛？
0: 你们觉得太响，我不觉得太响。
1: 您不觉得太响？
0: 我并不觉得太响。
1: 嗯，
0: 就是说，你只要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每个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机会和平台？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1: 嗯，
0: 是吧？但是当然了，任何时候，
1: 嗯，
0: 是吧？那都有说，在众多的声音之间，你的声音，
1: 嗯，
0: 为什么被别人听见？
1: 嗯，
0: 是吧？啊，就是说，这个，毕竟还有一个说，是一个文化也好，技术也好，方面也好，自然的选择机制，啊，它有时候是一个文化的选择机制，但必须承认，这个选择机制在任何时候可能都存在的，就是你现在你到互联网上，
1: 嗯，
0: 是吧？那么多人开着直播，那么多人的那个什么，也不是所有人都被听见，
1: 嗯，
0: 是吧？就你来讲，你肯定也同样是被去，就是说，你肯定也是在做出选择，
1: 嗯，
0: 是吧？我听谁的？
1: 那您在这种就是互联网时代上，比如说您说啊，在我看有些这个演讲中说，我也刷抖音，
0: 嗯，
1: 我有时候也偶尔沉沦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我也刷到很晚的时候，
0: 嗯，
1: 那您会就沉迷之后，你回来之后你会什么感觉心里？
0: 我没那么大罪恶感，
1: 没有
0: 啊，没有
1: 啊，
0: 就是说我们，
1: 您感觉说明您偶尔沉沦，比如现在年轻人他一刷抖音能刷一个通宵。
0: 我更不认为，对，就是说，当然我们用沉沦这样的词的时候也
1: 欠考虑，
0: 就是也需要特别慎重。
1: 嗯，
0: 反正我也怀疑是不是能刷一个通宵啊？
1: 嗯，或者是刷很久啊？
0: 刷一通宵，我觉得得刷恶心了吧？
1: 生理不适的时候就停下来了。
0: 这个什么，这里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肯定是有问题的。有的时候这个问题，说老实话，任何这种事都不是自然的，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天上下雨和下雪那么自然，
1: 嗯，
0: 是吧？任何事情都包含着，你包括像这种互联网说，哎呀，给你没完没了的推。啊，推的还都是我没什么，我有时候就觉得很荒谬，就有很荒谬。有一阵子，因为我比较喜欢猫狗，
1: 嗯，
0: 啊，但现在呢，比如就在此时，
1: 嗯，
0: 这我只要我那个什么，你就会在我这儿看到无穷无尽的那个萨摩耶。啊，就是他已经把我的趣味窄化为好像我
1: 不是只喜欢狗里的萨摩耶，
0: 对啊，我只喜欢萨摩耶啊，
1: 嗯。
0: 后来我也很想跟他争辩一下，说，我不光是喜欢萨摩耶啊，金毛也还不错，柴犬也挺，这个柴犬，这个也很好，等等，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个机制不是自然的，
1: 嗯。
0: 你比如它是平台技术、算法技术设定的，
1: 嗯，
0: 是吧？平台技术和算法技术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1: 嗯，
0: 我们是有弱点的，人怎么会没弱点呢？
1: 嗯，
0: 对吧？但有的时候我们技术不能这样， 利用我们的弱点，
1: 嗯，
0: 然后批评我们的放纵，
1: 嗯，
0: 然后希望我们自己好好提高修养，
1: 嗯，
0: 这事情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的算法逻辑就不该这么设定，
1: 嗯，
0: 对吧？你并不是说在这里，你并不是在尊重我的选择，
1: 嗯，
0: 啊，就是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我只选择了萨姆耶，对吧？你只不过是走了钻了我的空子，
1: 嗯，
0: 是吧，抓了我的一个小破绽，嗯，然后你就开始给我强化，嗯，
1: 形成了萨摩耶茧房，
0: 对，你给我强化。

0: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谈的不是个人问题，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搞出这样的算法，你搞出这样的，啊，所以最近要搞这个清网行动嘛，啊，要治理这个问题嘛，就是你不能搞成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
1: 让大家很自责。
0: 然后不谈这个算法，不谈这个逻辑，
1: 嗯、
0: 然后来说你为什么、
1: 哦、
0: 啊对吧？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1: 哦、
0: 你为什么这么沉沦？
1: 嗯、
0: 哦，对吧？就是说，这样一个强大的算法、强大的逻辑，它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
1: 嗯，
0: 对吧？是，它是很强大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我们要负起责任。
1: 嗯，
0: 但也还有其他的大问题。
1: 嗯，
0: 啊，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去正视。
1: 嗯，
0: 啊，
1: 我看这本书里其实有好多哈、啊，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
0: 嗯，
1: 就是当下这种生活方式的探讨。
0: 嗯
1: 啊，比如说您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就那个标题叫，如果杜甫有手机，
0: 嗯，
1: 就是格与不格的这个事情哈、啊，
0: 嗯，
1: 那其实这种比喻很有意思啊，嗯，这个文字，嗯，您写到说，假设这个世界上早有手机，那么昨天晚上那部电视剧就没有意义了，这之前写的是追剧的事儿啊、
0: 嗯嗯，
1: 我们还会失去很多其他东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诗。杜甫的诗1400多首，如果他有手机的话，起码1/5是不必写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写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间断。这种阻隔间断不连接，让杜甫成了一个追忆、遥望、惦念和感叹的诗人。
0: 对，
1: 王国维谈格与不格，讲的是心与景、词与情之间。好的诗人要望尽天涯路，捅破窗户纸，由格抵达不格，不格方为高格。但如果没有对格的深刻感受，又何来不格？
0: 嗯，
1: 对于杜甫来说，格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构成了他的世界啊。就这段说的意味深长啊。
0: 对，听你念，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1: 对，您不是说自己看自己的作品，
0: 嗯、
1: 你就有时写的也挺好。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整个这本书，其实我真是，
1: 嗯、
0: 我并不是那种摆起架势来说我要谈文学。
1: 嗯。
0: 啊，其实我真正想谈的是人，是、
1: 嗯、
0: 啊，是现在的人，现在的人的生活。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文学本身是吧，就是我们去谈人、谈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那个一个重要参照，
1: 嗯，
0: 是吧？那么，所以就你刚才这一段，我也确实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按刚才这么一说下来哈，你就听得出来，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确实有一个，就是一方面。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自有人类以来、
1: 嗯、
0: 就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

0: 连接，对吧？你过去，你想想在过去任何时候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是吧？你忽然就想起来了，在不？
1: 随时随地
0: 啊，对，随时随地的连接。这个连接，你要，这我们要意识到，这是在过去的人类文化、人类文明中前所未有的啊。过去的诗人们，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们，乃至于过去的人，是吧？他们都不能想象会有这样的连接。这样的连接确实，就像这个刚才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连接，估计杜甫的诗一小半都写不出来了，也不存在了。家书抵万金，这抵什么的万金呢？是吧？发微信不就得了吗？
1: 直接视频了。
0: 对对啊。但是话又讲回来，这个由此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这种连接是如此的日常、频繁、紧密、迅捷，挨的是如此的紧，但同时恐怕很多很多人又会感到一种亲密关系的缺失，
1: 其实还挺孤独的。
0: 对，就是说你天天朋友圈里500个人、800个人、1000个人，还有人跟我炫耀他有5000个人，这个朋友圈里有5000个人，我说你5000个人，但我们常常你会可能很多人会感到说，我真正心里难过的时候，或者我真正心里找人说个话的时候，你在5000个人里你都不一定能找得到一个人，是吧？或者反而我们现在无法和一个人，甚至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自己的家人，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那样的一种亲密关系，是吧？心灵上的亲密关系，对吧？你会发现你跟他天天就是说，起了吗？吃点什么？这个买点什么？做点什么？今天那个什么，是吧？一到过节，这个发表问候，但其实你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有稍有深度的对话
1: 交流，
0: 稍有深度的交流，搞得每个人跟演员一样，是吧？
1: 那这种就是大家现实空间上其实不太会社交了，就完全是虚拟空间。
0: 对啊，就是不管在就是我们在虚拟空间里是过度的连接，是吧？但其实有时候你想想，不连接就是我们再翻过来看，其实古人的那个不连接，甚至是连接困难，
1: 就隔绝嘛，
0: 对吧？哎，是隔，这个连接很困难。李白和这个杜甫，这个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就是在杜甫30几岁，
1: 杜甫33岁，李白44岁，
0: 对，那个时候分别之后，是吧？分别之后再无相见，然后但是杜甫和这个杜甫想念李白，惦记李白，一直惦记到杜甫老和这个死，不是。所以我说，如果他们俩天天在这儿这个微信来微信去，我估计早崩了。
1: 您是这样写的，
2: 在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这篇演讲稿中，李敬泽先生这样写道：我们都知道杜甫和李白关系很好，至少杜甫终其一生都热烈地仰慕李白，但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初次相见是在洛阳，李白44岁，杜甫33岁，然后他们一起在河南转了一圈，又到山东转了一圈，此后便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天南地北无复相见。也就是因为这不相见，杜甫在漫长的岁月里写了20多首诗，想念李白，怀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机，如果他和李白随时都可以通电话、刷微信，那么这些诗就不必写了。而且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感情很可能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天天话来话去，紧密连接，他们的个性如此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也很不相同。又生当天崩地裂、意见纷纭的大时代，

不知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所以幸亏不连接，不仅人间有好诗，而且人间还值得。下一段也非常有意思，我继续读给大家。李静泽这样写道：我的工作包括管理一家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文学博物馆，收藏着现代以来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当然，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现在的作家手稿没有了，信也不写了，以后我们收藏什么呢？以后治文学史的学者研究什么？总不会是作家把毕生的聊天记录和微信截屏捐给我们吧？写信这种行为，连同那些信札，现在都已经被安放在博物馆中。我们办了一个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信札的展览，我仔细看了那些信，忽然想到，这种书写，这种连接，不仅仅是为了通消息、传信息，也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它有一种类似于本雅明在谈论老照片时所说的那种灵分、灵韵。你能感到，通信的这两个人，他们被空间和时事所隔，他们以书写、以遥望克服这种阻隔，但是在他们的不隔中又内在地留存着隔，一种不隔之隔，一种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以及柔情和温暖。如果没有手机，由于连接不畅或者见面不易，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或许是否定性的、险恶莫测的荒原，由此滋生隔膜和敌意。但是这个距离、这个空间也提醒和召唤着人们小心翼翼，怀着珍重和耐心去跨越荒原，认识、理解甚至爱上那个他或他。也就是说，这种隔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是我，他是他，我们已经预备下足够的耐心与一个不同的他相处。直截了当地说，连接是人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时另一方面，隔或者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更深的天性，更深的精神根基。人就是这样，与他人连接是困难的，我们甚至和自己都不连接。不用学过弗洛伊德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不能说完全了解自己，而且我们每个人还都面对着一个绝对的不连接，那就是死亡，与死亡不连接。我们无法连接自己的死亡，那是漫长的盲音，永无应答者。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否定性，人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出发，才能开始精神上的远行和肯定。也就是说，人先要把自己从世界里区别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不透明的存在，然后才能谈得上和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那么在意自己的这点隐私？在高度连接的互联网大数据之下，为什么保护个人信息构成了普遍焦虑？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之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必须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连接的。如果我把不可连接的区域全部敞开，全部交出去，那么我还是我吗？如果我都没有了，每个我都成了一个被连接之物，那么这个连接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不是细思极恐吗？这不是事关人的生存之根基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主题词“流动的世界”。流动暗示着连接，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上无所不及的连接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流动的边界，必须思考这个边界在哪里。这恰恰是科技必须和人文对话的地方，是科技必须和人性和社会对话的地方。

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对话《空山恒》的作者李静泽先生。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学图书为何霸榜？对孩子成长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街坊对此可有话说了，咱们看看小院里的这几位。

0: 家属院。不要以为6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清楚，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小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的孩子强大，有的孩子软弱，软弱的孩子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被霸凌了，甚至是一种隐形霸凌。什么样的隐形霸凌呢？你看，比如是这种情况，这种隐形霸凌不见得是你平时能观察到的，它可能隐藏在了孩子的一种细微的关系中。你的孩子被孤立、被冷落，别的小朋友不和他玩，甚至用一种无声的嘲笑让你的孩子感到心理落差很大，这都是对你孩子的霸凌。为什么是你的孩子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呢？这里面有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这样一本好书，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啊，不要以为这是大人才说，其实孩子
1: 说多好，说多好，我觉得就买它了。
0: 咱们家呀，松松就是有点什么呢，软，性格跟你一样。
1: 谁说的？我小时候可硬了，你是没见着，
0: 太柔和了，
1: 这点随你了，随了你，知道吗？
0: 有点懦弱，
1: 就是你惯的。
0: 什么我惯的？
1: 您是老
0: 那好几次人打他就不还手，那跟谁学的？
1: 跟你。
0: 你就这样。
1: 谁说的？
0: 你到外边有人受气，我看你也都忍下来了。
1: 我都记下来了，
0: 记本上是吗？
1: 那当然了，谁怎么哪天哪天怎么气我？开始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还能补救，孩子还小。现在给他从那灌输，知道吧？灌输，什么叫灌输？就让他看书，就灌输。
0: 啊，就直接往里灌输啊？怎么灌输啊？
1: 灌输，给他看那种这个
0: 管用的好书
1: 啊？对，灌输不能这个折在起跑线上，我就折在起跑线上了。
0: 你说这个我就后悔。
1: 你后什么悔？你先说清楚。你说后什么悔？
0: 后悔啊！你
1: 啊，
0: 就应该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
1: 我吓我一跳。现在也不晚，启蒙教育期
0: 还小。我觉得我说呀，有时候孩子可能还是说不到点儿上，我也自己反省一下。
1: 我是这个词汇量不行，我可能也说不太准确。
0: 回想啊，就是还在幼儿园里，好多事儿咱们其实都碰到过。你注意到了吗？你重视到了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排挤，小朋友冷落他，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这不是你管的事儿吗？我天天上班挣钱，我就管这个，还管这个。
0: 小朋友说我不跟你玩，多气人。
1: 小朋友不跟我玩，确实是挺气人的。
0: 谁说你了？
1: 啊，
0: 你这话都听不明白。
1: 应该是
0: 松松，来，松松。这话是不是跟爸爸讲讲？谁跟你说过的？
2: 就我们幼儿园的佳佳说不跟我玩。
0: 我们孩子这么可爱，不跟我们玩。
1: 确实是，
2: 他说我吃他零食，喝他饮料，他不跟我玩。
1: 佳佳长得也不怎么样，
0: 你还不懂得分享。那这吃两口零食又怎么样呢？
1: 家这人他们家就抠门，你知道吧？
0: 但是松松，你得跟人说呀，是吧？你不说就吃
2: 呢。我说什么呀？
1: 你说吃你是看不起你。
0: 但这话就没有人情世故，不讲这个了。
1: 那应该怎么说？
0: 应该说，佳佳，你分享给我，我也分享给你，我们互相分享，是好朋友，是吧？
1: 对，你先分享给我，回头过几天呢，
0: 我
1: 有了的话，我再分享给你。
0: 这话就活话，说活话，
1: 说的圆圈一点。
2: 我老没有，
1: 这对呀，
2: 不给我零花钱，
0: 妈妈给你带呀，这人情世故咱得懂啊，有来有往啊。
1: 爸给你沏花茶给他带，让他分享一下。
2: 您老给我带花茶，王志和，人家小朋友都不吃。
0: 你爸就是胡来，你知道吗？要么说是他就不通这个，
1: 反正我就说这意思吧。
0: 上回他们抱团不跟你玩，
1: 哎呦，这可不行，这个你得想办法打破他们这团。
0: 晚上，我哄睡的时候，松松说了，跟爸爸说说。
2: 我说他们都不跟我玩，
0: 是不是你不好？
2: 是不是他们不好？
1: 哎呀，你这怎么能怀疑这个的？哎，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说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你瞧瞧，多么严重的人格的怀疑！
1: 哎呦。这我早知道这事儿，我早跟他们急了，真的。
0: 你跟人急，3岁4岁的，你急什么呀？
1: 我急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打小你们就不对这种行为。
0: 那孩子哭了，把老师招来了。
1: 是他们那班主任是吧？
0: 啊，
1: 他们那班主任我倒是觉得还行，长得还行。
2: 因为我老看长相，
1: 不是就是人也还行，长和善。
0: 排挤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我们松松会自我怀疑；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我们松松会胆小、自卑、敏感、害怕。
1: 哎呦，
2: 害怕，
0: 影响社交。所以呢，我觉着有一段时间，我们松松甚至是抗拒去幼儿园。
1: 哟，我说那一天这没事老拽着门不出门呢，啊，就是因为这原因啊，
2: 不想去了。
1: 这不行，这得想办法。
0: 良言一句 三冬暖，
1: 吓我一跳，我以为
0: 三冬暖，
1: 我以为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呢。
2: 我是你亲生的吗？
1: 不是，我评书这句熟。
0: 恶语伤人六月寒，妈妈买书的目的是什么？教松松怎么样的这个良言一句。
1: 对，也得会恶语伤人。当然这个恶语伤人不能轻易用啊。
0: 其实很多问题这个书里都能得到解答的。
2: 有什么问题啊？
0: 笑话咱们松松小胖子、小黑子、黑蛋。
2: 这怎么解决？
1: 去。
0: 其实这个叫言语霸凌了。
1: 嗯。
0: 哎呦，看了这个书以后，我觉得要是孩子说能看懂的话，我都想给孩子看看。
1: 你要不先消化消化，然后教教孩子。
0: 以后孩子大了就看懂了。
1: 对对对对对，留着这先留着。
0: 一年后。哎呀，这孩子上小学呀，我就觉得、
1: 真快，蹭蹭蹭就长大了。
0: 我发现这孩子呀，怎么这么能磨蹭呀？
1: 这点随谁？随你。
0: 哎
1: 呦，每回我紧催慢催出门，这以身得作则。
0: 那不是给你长脸啊？打扮漂亮点，那不是给你长脸？我是真磨蹭的人吗？你。让你 我说家里咱家一打印机给孩子打作业，你到现在你办了吗？这事儿就是你
1: 不是会过日子吗？我这为谁呀、我是给你为买咱们的东西吗？就这点水和这点泥儿
0: 还是有问题。整个你看他写作业能急死我好几次，我这个脸儿白了绿绿了白了。
1: 孩子给你吓着了，
0: 给我气的磨蹭啊。你让他写，他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喝水，一会儿

0: 我自己挺好的，这就是笔不好使，桌子有点高，这本儿也旧了。
1: 而且孩子，我跟你说，你太能跑题了，
0: 真是、
1: 说节气雨水，从雨水问雷电，从雷电问这个雷神电母。
2: 你别说，虽然跑题啊，但是他的逻辑性还是很强的。
1: 但咱作业做不做啊？
2: 对呀、这样不行，孩子，这你才多大呀？你爸爸小时候像你这时候不那样，你知道吗？
0: 你小时候什么样？
2: 我小时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我呀，那天刷了这么一个视频。好，我连线一下这个妈妈。
3: 哎呦，您好。
1: 哎，你好。
3: 我那孩子呀，就没事老磨磨蹭蹭的，办事都不勤快，不积极，这事应该怎么解决呀？
1: 几岁了，孩子？
3: 孩子已经6岁半，7岁了。
1: 七岁孩子了哈，七岁就说刚上一年级。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1: 七岁的孩子上一年级呢，他不能自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就完
1: 了。这个你不用特别担心啊。
3: 还不担心
1: 啊？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年纪小不自律虽然正常，但是啊，如果这个情况不加以疏导，不加以管理，那将来怎么办？因为三年级的课业就会逐渐上来了，对吧？
3: 对，
1: 现在可能孩子有一些还报一些这个体育方面的特长班
3: 是啊，
1: 等等的，就你的时间分配会发现他这件事情拖延，
3: 没错，
1: 干不完，后面的事情也被拖拉了，也被耽误了。
3: 对，就像那个什么什么骨牌似的，噼里啪啦。
1: 你呢？催他谁的事儿？他的事儿。你催他管用吗？他不当回事儿，因为他还小。但是这个终归到底是谁的事儿？是孩子的事情啊。孩子的事情，如果他始终意识不到这是他的事情，你再怎么催有用吗？妈妈，你说你催的有用吗？
3: 确实，他不听啊，怎么办呢？
1: 他不听，你着急，然后你们之间会爆发一个激烈的冲突。小孩他还小，会哭。等到三年级以后呢，对吧？三年级就会吵起来，没准啊。
3: 是是是，
1: 他会，
3: 我也害怕这样。
1: 青春期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1: 他就会对抗你，他不说话，他冷战。
3: 哎呦，
1: 这个情况就越来越麻烦。
3: 别那么严重啊！
1: 小的时候，我觉得1到3年级还是要抓住他的学习的习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非得要认识到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很难那个认识到
3: 是是是
1: 这个习惯。
3: 他一般都没目的啊。
1: 来，这个买我的课程、包括我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律改变命运》。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拖延改变习惯啊，对，拖延损害习惯，自律改变命运。
3: 你们再说，再说一遍。听着听着，你妈为你又花钱了
1: 啊！
3: 买的书叫什么？
1: 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
3: 啊，
1: 以及自律改变命运。
0: 什么书啊？
2: 你听这名字就是好书。
0: 我要看汪汪队。
1: 你都多大了，一年级小朋友了啊，还看汪汪队？
2: 对，得看那个自律改变那个啥那个
1: 命运
2: 啊，对命运。
0: 这破书你们都不看，那我看。
1: 这怎么是破书呢？这可不是松松啊，
2: 这是被你定制的。
1: 你可得知道啊，这个现在不努力，少小不努力啊，
2: 老大托是徒伤悲。
0: 我就知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1: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位宝爸宝妈的家里书柜。
2: 你看这书，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
1: 好，我这边呢是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啊。
2: 您看我这边啊，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的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不要吃生活的苦。还有这个。请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1: 好，我这边呢是关于逆向思维的，就是咱们说叫情商了啊，点燃极度的驱动力。还有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还有为对方考虑替自己说话。另外呢，我们还教给了孩子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和布里斯定理等等，
2: 牛顿三大定律。
1: 看这些童书的内容，会发现他们都是有利己主义导向的。比如说，孩子不要耿直，要学会说话拐弯抹角，把嫉妒当成动力替自己说话。您会发现这类童书的畅销反映出一些家长的教育理念，在一些成功学童书宣扬下，有的觉得社会很复杂，生怕孩子被算计，有的觉得社会很丛林，生怕孩子输了，所以呢就希望给孩子灌输一些权谋啊算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真的有利吗？
2: 电商平台，尤其是短视频、社交等内容，电商成为了童书售卖的主要渠道，分销模式呢也发生了变化。出版社发行的童书在内容电商平台上线，需要花钱购买流量，让平台进行推广销售。以前人找书，

0: 就是读者来搜集想看的书，现在是书找人了，就是平台会通过算法，通过用户的画像，精准的投送用户群体这些书籍的信息。
1: 据业内机构监测，近几年儿童文学读物的市场占有率从45%暴跌到16.78%，功利化童书霸榜的现象日趋凸显。这样的现状让人不禁为孩子们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算法推荐、商业投流、低价竞争，是成功学童书畅销的主因。
2: 一本沉浸下来、精心编写出版的童书，成本可能在几十元。但是一本3-5天就编出来的成功学童书可能把成本控制在几块钱，这样就可以在电商平台购买流量，大量铺货，靠着薄利多销挤占优秀儿童文学的市场。
1: 所以专家也说呀，成功学图书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列出更多优秀儿童文学的推荐书单，而且呢，建立完善的儿童阶梯阅读体系，根据少年儿童不同年龄年级指导阅读，并对阅读效果进行评估。毕竟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儿童图书，现在要想办法让这些书籍能够被更多的家长和孩子看见和阅读。钱往来忙，
0: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0: 机工 Showtime。
1: 咱赶紧走吧，快迟到了。
2: 哎、快点吧，你看你跟人净说，你看我这腿都紧倒了。
1: 你紧倒你也跟不上我，
2: 你听，上课铃响了吧？
1: 快点吧，
2: 都赖你，你也没跑过我。
1: 不，
2: 你看喘的。
0: 这是你们。

0: 我们不是住得近吗，老师？
1: 住近。
0: 他早上起来，他不起床。
2: 迟到就对了，全班同学因为你们迟到。
1: 啊！
2: 另外，
0: 因为我们迟到
1: 了，就我们来了。

0: 老师，您有强迫症吗？
1: 说老师，这也没答案，
2: 关键是耽误学习。
1: 那老师我，
2: 你是老认错就不改，
1: 我改
2: 成了。老师今天呢也不罚你们太多。
0: 哎，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2: 哎，但是老师还得说一下到底怎么罚啊？
1: 啊，还罚？
2: 简单点吧。你们俩是想罚成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
0: 我不一样，
1: 罚啊？那我肯定跟他不一样，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能跟他一样。他跑慢，
1: 老师，我这个，我毕竟比他先来了一几秒钟。
0: 不是他，
1: 我得那什么？
0: 对，老师
1: 少罚我，
0: 肯定有简单的，简单老师给我。老师，您
1: 还吧了？
0: 您干嘛呢？您这是
2: 要左手还是要右手？
1: 啊，抓阄呢？
0: 抓阄啊！
1: 老师，
0: 你这么
1: 难做题，我要左手。
2: 好，给。
1: 画100个兵马俑，
0: 抄1000遍兵。
2: 对，你们是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选择了你们惩罚的方式啊！
1: 老师，
0: 这不是我们自己要选的吧？
2: 你来写1000遍彪彪字怎么写呢？哎，就是陕西的那个彪彪面。哎，那个面很好吃的，关中的一种传统面食。
1: 不是老师，
2: 墨城的这个面粉呀。
1: 老师，我关心这面怎么做？
0: 我们关心这字儿。
2: 哎，这个字儿怎么写？血宝盖。底下呢，四个繁体字，中间一个言的繁体字，底下一个长的繁体字，一个马的繁体字，一个长的繁体字，两边呢一个月，一个竖立刀，底下一个心，然后最后一个走针，很好写啊。
0: 还好写，老师您说的不好说呀。
1: 老师这个让他抄吧，没关系
0: 啊。
1: 他倒是有功了，
0: 没听说过。
2: 抄啊，就100遍啊。哎，刚才说是1000遍是吧？
0: 百遍。
2: 先来100遍吧，我瞧瞧。
1: 不是老师，那我这为什么怎么
2: 你呢？
1: 上课跟画兵马俑都不挨着呀？
2: 哎，这没关系啊，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绘画能力。
0: 你知足吧，你那是画画，我这是写字儿。
2: 但是注意啊，咱们这个兵马俑呢，你也知道，每个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0: 形态各异。
2: 哎，有跪着的，有站着的，有胡子的。
0: 对，
2: 有脸
0: 的。
1: 老师，您这意思，我得画出这个区别来是吗？
2: 对，画100个就行啊。
0: 对。
1: 哦，画100个就行啊。
2: 嗯，
0: 对，老师，我知道还有一个拉马车的呢。
2: 哎，也可以。
1: 你就别出主意。你那编字好写的是吧？写完了，
2: 那你们就开始吧。老师就继续讲课了啊。
1: 啊，老师讲课，咱们
0: 老师讲课，咱们就写啊。好，行。
2: 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编字啊。编字呢，哎，这个编面又名裤带面。哦，大家别以为是拿裤子带子做的。
0: 我也没这么认为，拿裤带怎么做面呀？
2: 其实也就指着它的宽厚度。很好吃，哎呀，加上
1: 酱油，老师面，
0: 老师太饿了，
2: 味精、花椒、辣子。
0: 老师，咱们这是厨子的课
2: 呀。反正这个面汤里面，
1: 老师，咱先别讲面了，咱讲会儿兵马俑行吗？
2: 兵马俑，当然这个兵马俑就不能加辣子了啊。
1: 辣兵马俑。
2: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改自一个真实的新闻，成都的一个老师因为学生上课迟到。就罚抄了1000遍的彪那个字儿，彪字怎么写呢？哎呀，说起来都复杂，大家那个要么去吃碗面瞧瞧。
0: 吃面怎么瞧？
2: 比我说的都简单。
1: 他那价目表上肯定写着呢。
0: 哎，万一要写拼音呢？彪。
2: 那这个年轻老师呢也告诉记者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出勤率和准点率，因为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会影响他们的终生。但是让他头疼的是，不管怎么强调，总会有同学时不时迟到。
0: 对迟到的学生啊，他会要求抄1000个英文单词作为处罚。但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啊，老师发现这种方式啊存在缺陷。原来这个学生在学习英文本来就是要抄写单词的，那有些学生呢一天还不止抄写1000个单词，所以这样的措施啊没有起到这个预想到的告诫和警示的作用。
1: 这个彪字，他觉得这个字儿特别有意思，结构复杂又富有文化内涵，比抄写英文单词有意思多了。
2: 而且老师告诉你们为什么叫彪呢？
0: 为什么呢老师？
2: 因为面在入嘴的时候嘴边会发出一种类似的声音啊。
1: 哎，这没有彪的
0: 声音。这没有彪啊。
2: 哎，不过更准确的说法是源于妇女们洗衣服的时候用棒槌捶打湿衣服，啪啪啪这样的一种声音。面团放在石头上，早先啊用棍棒啪啪啪先把它打了，打得很光滑，光滑完了抻那弯路，切的跟裤带一样松啊，不是跟裤带一样宽。
1: 是宽
0: 裤带一样松。
3: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4: 随雨带风，洒脱我。
5: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
2: 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

0: 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E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

0: 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0: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
1: 嗯，
0: 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
1: 嗯，
0: 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是个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
1: 嗯，
0: 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的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铜钱比初平阳大六岁，从初平阳记事起，铜钱就傻，因为他的脑袋被猪踢过。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
1: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
2: 铜钱的确是安静了，两个眼睛里狂躁的血丝逐渐褪去。这个铜钱天生爱招雷电，20年前招过一次，那一年运河上下出了鬼了，一个夏天雷电交加，简直就是自然界的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光南大街上的直径接近1米的炮筒树就被劈了5棵。闪电的高温让炮筒树的枝叶沸腾，如同树的血管膨胀爆裂，5棵炮筒树被一分为二，甚至被分为三，分为四。那个夏天，铜钱把大裤衩提到嘎吱窝，一手握着生锈的铁铲子，一手端着曹平凡平常喝水的大搪瓷茶缸，在每一棵树下认真地去挖知了。他天生一双好眼，入土三分，只要地表面稍微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下一铲子能挖出几只知了。他弓下腰，把铲子插入运河南岸紫穗槐根部潮湿的泥土里，一道闪电贴着他的后背划过，他觉得好像是哪个家伙拿着一个铁铲子在他的脊梁上拉出了一道血口子，灼痛了10几秒以后他才响起惊叫。当时从河北买黄豆回来的蓝麻子正好经过，看见铜钱的头发已经全部直直地竖了起来，正在丝丝缕缕地冒着青烟。用蓝麻子的话说，那叫傻子命大，这雷电只是擦着铜钱的脊梁过去了，要是随便从哪个地方进了身体，那傻子就再也见不着了。也是在那个夏天，拂晓的弟弟景天赐在运河里游泳的时候被闪电吓出了毛病，想起天赐如同想起一道闪电。初平阳在驱赶掉这个念头的2-3秒钟之内，他已经算出了从天赐死亡的那一天到今天这漫长的时间一共是19年。他要避开这漫长的19年。他问铜钱，铜钱，你想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啊？
3: 到世界的世界去。
2: 铜钱疲惫地回答道，
3: 就跟你一样哦，远的几年不回一趟家。
2: 街坊们在寒暄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嘲讽如同关爱。哎呀，铜钱，你跟大人物一样啊，整天还惦记着到世界去呢。曹平凡一家对这种嘲讽和关爱已经习惯了，只是笑了笑。自从铜钱被猪踢成了傻子，33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儿子善意的取笑。他们一家人和4条街的邻居一样，只要不出意外，对铜钱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在大荷塘里上心的只有初平阳了。当铜钱再次重复到世界去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一亮，这一期的专栏有了。阿尔巴尼亚爬到了他的脚上，初平阳抱起了他，跟邻居和铜钱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上楼了。本来他应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的，尽职的就首都各方面的问题回答一下乡亲们的提问，同时在恭敬地接受他们对远来游子的嘘寒问暖。但是现在他抱着长毛狗上了楼，进到房间里，坐到书桌前，打开了电脑。这一坐下基本上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中间下楼吃了一顿午饭和一顿晚饭，去了2趟厕所以外，中间母亲还送来了2杯茶水，一个苹果，一只香蕉和一条淮海市晚间新闻。等他写好了专栏，离开电脑走向北向的窗户前，黑夜已经来到了花街。此 此刻城市的万家灯火正在次第点亮，像是从河北岸大兵压境而来，正在跨越运河。运河被两岸的灯火照耀着，水面犹如一张起伏荡漾的画布，泼满了细碎癫狂的油彩。而码头上有人在走动，影子被路灯从另一边拉到另一边，胖瘦不等，忽短忽长。晚上十点，初平阳去了南大街的地球村网吧，把专栏给小白发过去。此刻花街上的一大半人都已经睡了，只有店铺和路灯还发着光。初平阳一阵急走，他在地球村网吧待了45分钟，发了邮件，用英语回复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塞梅尔教授的邮件，还在凤凰网上匆匆浏览了一下新闻，然后就付了费下了网。他实在待不下去啊。这个地球村网吧是在一个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台式电脑摆得密密麻麻，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大部分是中学生的样子，穿着怪异，发型和头发的颜色也稀奇古怪，戴着耳机打游戏或者是看电影。初平阳在井里边拐角处找到了一台闲空的电脑，旁边是一对年轻人，骨感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正在看的电影涉嫌情色。屏幕里一个后背缀满了油汗的宽肩膀的男人伏在一个光溜溜的女人身上，而那个金发女人则把两条腿像手铐一样锁在男人的腰上。男孩和女孩戴着同一副耳机，右耳塞在男孩的左耳朵里，左耳塞在女孩子的右耳朵里。初平阳还看见男孩和女孩的手分别在对方的衣服里蠕动，他们根本不搭理身边是不是多了一个人。粘稠的汗味儿、脚臭味儿、荷尔蒙味儿、烟味儿、酒味儿、口臭味儿、酸腐的打嗝的味儿、劣质的化妆品味儿、屁味儿，以及众多的初平阳找不到来路的气味，这就是地球村啊。凤凰网的新闻显示，这个世界同样乱七八糟。管理员坐在吧台的电脑前昏昏欲睡，初平阳把一小时的费用放在他的面前，赶紧拉开了门，不满一小时就按一小时计费。外面的空气依然很好，故乡最让人怀念的人和事里，好空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除了和陌生的网吧管理员说了两个字上网，在地球村里他一声没吭。但是当他从网吧出来之后，第二天四条街都知道了大荷塘的初平阳从北京回来了，要卖房子。当然这也是后话了。现在夜晚11点刚过的故乡空气潮湿，他点上一根烟，天上没有星星，烟雾里带出了他肺里的浊气，他开始往回走了。从南大街往花街走，十字路口南处，他在一栋4层建筑的玻璃橱窗上看见了自己。这家品牌鞋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种款式的男女鞋，在鞋子中间，在鞋子之上，黑暗的玻璃如同镜子，浮现出了初平阳的脸。确切地说，他看见了自己的两只耳朵。这3年半以来，他每次照镜子，总是先看见自己的耳朵，然后才是五官和整个脑袋。即便在黑暗的镜子里，他也可以看出他的耳朵有很好的弧度、形状和构造，曲折精巧，该挺拔的地方挺拔，该温和的地方温和，既不喧嚣张扬，也不去招风，也不贫薄小气，谨慎地贴往脑袋。他的耳垂圆润丰厚，像书上说这种耳朵是有福气的。但是初平阳对此并不关心，他看好自己耳垂的原因是，舒秀说过 这种耳垂让他心安。舒秀是初平阳的前女友，他的耳朵就是舒秀来表达两个人情爱的信物。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舒秀就说想你的耳朵。后来舒秀从他们租住的未名湖边的小屋搬走，一个人返回故乡嫁了人。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初平阳写了一条没有发出去的短信，内容是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写完之后他删掉了。从他们开始恋爱不久，舒秀就把他的耳朵挂在了嘴上。有一天晚上，那个时候初平阳还在淮海师范大学教西方美学，在他的单身宿舍，在床上，窗外的灯光照进五楼的黑夜，他看见舒秀撑起了上半身，一张脸悬在他的面前。你干什么？舒秀摩挲着他的两只耳朵。我想吃掉你的耳朵。又不是猪耳朵，不好吃。一定很好吃的。舒秀说完，头发披散下来，声音和气息一下子充满了情欲的意味。你不知道我多喜欢你的耳朵。初平阳胳膊一撑，翻倒在他的身上。好，那就让你吃个够。后来黑夜平息，舒秀摸着他潮湿的耳朵说道，我怎么就喜欢上你了呢？我还以为你有多帅呢。你看看你这张脸，眼睛不大，鼻子不高，嘴倒是不小，下面的牙齿也不齐。那你怎么喜欢呢？耳朵，我喜欢你的耳朵。舒秀像复仇一样一下子又揪住了他的耳朵，然后一口咬住了右边的那一只。在初平阳觉得他的耳朵可能要流血了之前，舒秀松开了嘴。平阳，我决定了，你辞职我也辞，和你一起去北京。那个时候的初平阳实在是忍受不了师范大学的生活，他决定辞去教职到北大去考博士。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就算你要念博士啊，就算你不愿意在这里教书，那也可以考上以后再辞职啊，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好工作更难找，真是疯了。他的父母发动了能够说得上话的所有人，他的姐姐初平秋，他的朋友杨杰，易长安，他的同事吕东，他的女朋友舒秀，包括那个时候他尚未去世的外公和外婆，也加入到了说客的队伍。每个人都苦口婆心，大道理加起来可以编一本多卷本的劝慰宝典了。可是这些都没有用，他是铁了心要走，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他可以教书，每天的课排得满满的都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愿意继续兼任系里的辅导员。中文系有982名学生，吃喝拉撒睡再加上日常的学习和管理，完全可以想象向着近1000号人的杂事有多么大的一摊啊。比如说丢了饭卡要找你吧，晾了衣服不见了也要找你，练字的毛边纸被人偷偷拿走擦屁股了也要找你，班费开发票要找你，选举个小组长要找你，迟到早退要找你，自行车放错了地方要找你，教材缺了一页也要找你，同学打架要找你，和兄弟科系足球联赛对方拉拉队骂粗话那要找你，女学生第一次接到了匿名情书还要找你，男同学揍了情敌也要来找你。这还算好啊，这还都是学生的事儿啊，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那头的事儿就更多了。比如领导开会要找你替啊，布置任务要找你做呀，找人打扫卫生要找你啊，给学术讲座凑人头要找你啊，某一个学生无辜旷课了，任课老师生气了，还找的是你，不守纪律课堂捣乱找的还是你，作业不交要找你，临时调课要找你，忽然想起来课后作业 忘了布置某道题，要通知学生，还是要找你。学生在课堂上晕倒了，当然要找你。系领导被学校领导批评了，撒气儿泄火要找你。系里的工作计划的撰写要找你，学生工作的总结的书写要找你，年度总结还要找你，领导的发言稿也要找你，系里的信息查询要找你，教室更换要找你，开会音响设备不响了要找你，教师之间的家庭矛盾出现了争分还要找你，陪领导和显赫的家长吃饭喝酒也要找你，等等等等。只要是一个人可能出现的事儿，只要是一个科系可能出现的事儿，只要是一所大学可能出现的事儿，包括那些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儿，这所大学中文系的辅导员都可能遇到，而且必然能遇到。从早晨一睁开眼到半夜终于能在自己的小床上安静地躺下来，这一天又一天，初平阳觉得自己是在沼泽地里永无尽头的跋涉呀。他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长得变了样，高雅的时候是绝望的西绪福斯，通俗的时候是一个疲惫的老妈子。其实初平阳刚刚毕业留到学校里的时候，系里还有一个辅导员，可是开学半个月，那位42岁的女辅导员生病了，什么病医生也说不清楚，但必须要休养，如果不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一劳累肯定不行。但是辅导员的工作怎么可能不累呢？所以他请假休息了。系领导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岗位，又不愿意随便增加辅导员的岗位，因为养活现在的教职工们已经够领导们受的了，那就只能拿年轻老师开刀了。而初平阳又是新来的，看上去身体也经得起折腾，那就是你了。初平阳记得当时他坐在系主任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提着半个屁股谨慎地说道，主任，我还是想认真地把书教好。没问题，你只管好好教啊。系主任说着一边往自己的烟斗里塞香烟，然后把他的烟点上，烟斗在嘴的前方下降在升起，白色的烟如同身材姣好的舞女，袅袅婷婷。系主任所有的牙齿，包括依然健在的智齿，都已经是黑色的了，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样充满质感。在这个前知青灰暗的面孔前，那舞女甩动愁长百转的长袖子。这个系主任是钱学专家，以擅长给《围城注释》而闻名。小川啊，你可以好好教啊啊！你可以教得和方鸿渐一样好吗？啊，不是，主任，我的意思是，我只想教书。在我看来，不存在只能教书的好的大学老师啊。可是，没有可是，我的中文系没有这个词。此刻舞女的袖子越来越长，越来越大，袖子背后主任的脸像窗外的阴天，雷声从遥远的地方正赶往这个城市。楚老师，你可能不知道啊，我只喜欢递进，不喜欢转折。那我要坚持多久啊？到丁老师上班的时候吧。丁老师就是那个42岁的女辅导员，她离异了，还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已经开始在家休养了。初平阳想起自己刚到系里的时候看见的这位丁老师，如果忽略他灰白的长头发，无论是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你都会以为那是一个枯瘦的男人。多年的繁琐和忙碌的辅导员工作已经模糊了他的性别。有一天丁老师跟刚下课的老师们开玩笑，哎呀，只有我女儿叫我妈妈的时候，我才想起我是个女的。老师们都笑了，可初平阳没有笑。他在想，如此乐观的人， 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生怪病呢？这不公平啊。丁老师是多么努力的在生活呀。雷声奔跑的速度极快，因为闪电已经到了学校里。25岁的初平阳看见了一道红色的霹雳划过中文系楼前的天空，仿佛天空突然分裂，伤口红艳艳的。主任办公室的窗户不够大，初平阳的视野受到了限制，但是凭感觉，他知道这道闪电一定很长，长得足以横穿整个校园。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作为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老牌节目，我们空中笑林呢秉承着初心为您安排丰盛的曲艺大餐。这周请您集中听的是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今天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的这段叫做我说了算，表演者是李涵、迟永志。他们二位呢是北京曲艺团的一对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而且他们的创作力旺盛，近些年来一直新作不断。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我说了算。
2: 谢谢，
3: 哎，
2: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
3: 谢谢大家。
2: 今天这个日子也好，
3: 对，
2: 空中笑林，
3: 嗯，
2: 过来录音，
3: 是，
2: 也是成立20周年呀，
3: 嗯，
2: 大喜的日子，
3: 哎，大伙儿都来了，
2: 观众来的也非常的多，
3: 对对，
2: 也得卖力气演出，
3: 哎，得让您看新节目，
2: 对不对？
3: 嗯嗯，
2: 像刚才是这个前旗呀，
3: 嗯，
2: 跟宋伟杰
3: 是
2: 说了一段，
3: 嗯，
2: 像我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霸气，
3: 什么意思？
2: 你看我们叫我说了算，前旗叫你怎么不早说？就互相谁也不让谁的这一个名字啊，
3: 这是促进和谐的一个节目，
2: 非常的不错啊。下去休息休息，
3: 哎，休息休息。
2: 尤其这个相声演员啊，
3: 嗯，
2: 上台没有别的，
3: 怎么办？
2: 就说是平时身边的事儿。
3: 说相声都这样，
2: 对不对？拿我来讲啊，
3: 怎么了？
2: 最近观察了，
3: 嗯，
2: 有一类现象，一类软件可以说特别的火。
3: 什么软件？
2: 叫直播软件。
3: 直播
2: 有很多种类嘛，
3: 哦，
2: 像有这个映客，啊，花椒，斗鱼。好多种，你看过吗？
3: 我吃过，花椒鱼嘛，是吧？
2: 对，哎，
3: 哪有辣椒还得来米饭？
2: 行，
3: 把刺儿挑了。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主持得回家吃饭，
3: 别说
2: 是吧？
3: 说这干嘛
2: 啊？
3: 说
2: 不是这栏目了，
3: 说这个，
2: 我说的是直播，看过吗？
3: 看过，看，跟您开个玩笑，直播能没看过吗？
2: 看过就好办了。
3: 哎，
2: 我问你啊，
3: 嗯嗯，
2: 直播有很多的主播
3: 啊，对对对，
2: 问你啊，
3: 嗯，
2: 喜欢什么类型的主播？
3: 哼，我跟你们想的就不一样。
2: 哎，
3: 哎，
2: 我都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
3: 这样啊，你们乐，你们好坏啊，真的。我喜欢看啊，
2: 你说说啊，
3: 看文学，国学。讲一些事实，
2: 哎，这个你接着说，我挺想听的。
3: 乔姑娘，
2: 还是你直接说了不就完了吗？
3: 好干，
2: 对不对？的确是啊，
3: 啊，
2: 爱美之人人皆有之，
3: 可
2: 可老看这也没有什么意思呀，
3: 哟。孩子，你太年轻了，你哪懂这个的乐趣呀？不是，你打开，你打开那直播，你看，你看，你看，就看，哎，看这姑娘，哎，看这姑娘啊，
2: 怎么了？
3: 她起床，
2: 啊，打起床就开始摸，
3: 哎，哎，这姑娘啊，
2: 哎呦呵，
3: 她洗漱，
2: 哦，
3: 这姑娘啊，
2: 啊，
3: 她那个收拾屋子，
2: 这有什么可看的？
3: 哎，这姑娘
2: 啊，
3: 她下楼买菜。
2: 啊，
3: 这姑娘接孙子放学，哎，
2: 接孙子，
3: 这姑娘
2: 接孙子像话吗？
3: 不是
2: ，你看这姑娘，这是大娘啊，这
3: 那天是姑娘有事，大娘替她值天班，
2: 哎，分开了说行不行？
3: 就是那个爱看这个，
2: 啊，的确是啊，
3: 哎，
2: 很多种，
3: 嗯，
2: 但这是好的，
3: 啊，就是不错，大家爱看的，
2: 对不对？全民直播，
3: 啊，
2: 没有门槛，想播随便播，
3: 年轻人们展示自己，
2: 并且里边讲究一个叫刷礼物的东西。
3: 啊，靠这个换点报酬，
2: 对不对？
3: 哎，是这样，
2: 又跟朋友们聊天了，
3: 嗯嗯，
2: 又挣点钱
3: 啊，都在。

0: 这我还没见过，
1: 没见过吧？
0: 啊，
1: 最可气啊！嗯，这种主播抄袭别的行业，
0: 这玩意儿还能抄袭呢？
1: 当然了，
0: 抄袭
1: 有的这不负责任的主播啊，就抄袭这个公交车售票员。
0: 哦，
1: 他那个直播风格呀，
0: 我说你等，
1: 非常的，
0: 你别
1: 干嘛？
0: 你注意你的口径。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挨上吗？
1: 一样啊。
0: 怎么一样呢？
1: 售票员见过吗？
0: 见过呀。
1: 车一开出来，一拿报话机，
0: 什么呀？
1: 窗户一推，
0: 干啥？有这样
1: 一样啊，加了一个破沙发就完成这个直播任务。
0: 哦，
1: 往沙发一靠
0: 啊，不是北京摊呢。
1: 谢谢关注了啊，小礼物刷一波，谢谢关注，没礼物我吃饭去，谢谢关注，刷礼物。
0: 那个临死前的挣扎是吧？你
1: 我花
0: 就这么一句也叫，
1: 所以说没有意思，
0: 太没劲了，
1: 光为刷钱嘛。
0: 哎，
1: 我就不喜欢这类型的直播。
0: 哎，对了，你说说你爱看什么直播？
1: 我呀，我喜欢看动物类的直播。
0: 啊，这我还真不清楚，
1: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我最喜欢这个直播啊，
0: 嗯嗯，
1: 叫熊猫吃竹子。
0: 哟，这就是没听说过，
1: 不懂吗？
0: 我不懂，
1: 给你解释一下啊。
0: 您说说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个熊猫，
0: 哎，
1: 在那儿吃竹子。哎
0: 我是不是被你耽误了几秒钟？这几秒钟我感觉是空白的。那熊猫吃竹子是熊猫吃竹子，但用你说呀，那个
1: 这都听不懂吗？
0: 我哪听懂这个去？
1: 我一演示你就明白了，
0: 这玩意儿能演示？
1: 哎，一般吃竹子都这样的
0: 啊。哦，哎呀，
1: 有有有。
0: 哎，不行，这自杀啊，你这是。哦，行，大伙儿看明白了，行，别学了，确实差不多得了，行了，别学了。

0: 有病吧你？
1: 你有病了吗？
0: 你拿我赚钱来了是怎么着呀？
1: 那你不停吗？
0: 演是这种直播，
1: 就明白你
0: 这意思，对不
1: 对？哎，
0: 别看就一个镜头，但能看一下午，
1: 对吧？
0: 你为什么能看一下午呢？
1: 都没法反驳你，你
0: 是不是？因为朋友们没见过这个，
1: 哎，对。

0: 您个贵姓？
1: 问我姓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啊，我姓赖。
0: 哪有姓赖的呀？
1: 姓赖的人不知道吗？
0: 没听说。
1: 著名导演赖声川认识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有这个姓赖，
1: 姓赖、啊、
0: 哦，您姓赖，

0: 也不好意思说。
1: 嗨，您别客气，
0: 不是什么大买卖，
1: 有
0: 就是有一家餐厅。
1: 哦，那个大酒楼
0: 也不是很大。
1: 我明白，
0: 就跟鬼街呀、啊
1: 嗯、
0: 卖一卖干锅牛蛙，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意。
1: 卖牛蛙的呀？
0: 对啊。
1: 我说你怎么叫癞蛤蟆呢？符合您这职业特点吗？
0: 瞧不起人。
1: 就你这样的，你赶哎呦，马上就5点了，赶紧回去。鬼街那儿现在堵车，你知道吧？那个而且还不让停，你呢就赶紧找个地方，好不好？赶紧回去吧，别在我们这捣乱了。
0: 干嘛？瞧不起我？
1: 不是您卖牛蛙的，你这捣什么乱呢？
0: 啊，是嫌我没钱是吧？
1: 不是，我知道您那仨瓜俩枣的，就别再
0: 是也是啊，跟人大买卖比不了，
1: 哎，
0: 也投不了多了，顶多2000万块钱，人家也不在乎，对不对？很多买卖
1: 炒了，喂，您说您投多少钱？
0: 2000万。
1: 您投2000万块钱
0: 啊？
1: 现在牛蛙利润这么高呢？
0: 你也不需要，小
1: 弟。不，需要啊。
0: 干嘛？
1: 我需要。
0: 是吗？
1: 我真的需要您
0: 啊。
1: 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哈，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是需要有人给我们创造这个平台。对，是
0: 不这翻脸跟翻书似的啊。
1: 不是那意思，您给帮帮忙
0: 也行。
1: 行吧，
0: 能投的就是。
1: 哎，您找我就放心吧。
0: 投资是投资、啊、
1: 哎，
0: 我有我的要求。
1: 有要求很正常，
0: 钱不能白花。
1: 对，
0: 里边有我的元素。
1: 哦，加一些您的广告是吧？
0: 对了，
1: 这没问题吗？
0: 行吗？
1: 这咱们都是干着，咱懂啊。
0: 节目当中加广告，
1: 咱跟现在是广告当中加节目嘛。
0: 开窍，
1: 就按照您那意思吗？
0: 没问题，
1: 咱能来。您是不是什么节目？您说出来，我就给您 copy 一个。
0: 商量好了就行，
1: 没问题。
0: 我也不懂啊，
1: 啊，
0: 我就负责投钱。
1: 您放心吧。
0: 你说说现在什么节目火？
1: 我
0: 咱们一起翻拍。
1: 最实在，我这人
0: 对不对？
1: 要说最火的节目啊、嗯，最火的节目呢，咱们这样，咱们哎，
0: 嗯，
1: 咱们就来这空中笑林。怎么这期节目就今天照录音？
0: 对对对，
1: 来这个好不好？
0: 咱们翻拍一个，
1: 哎，
0: 咱得拍一个这个坑中蛤蟆
1: 坑，
0: 哎，这个节目到时候、
1: 哦、我哎
0: 一播呱呱的都、
1: 那就不可乐了，这节目
0: 怎么了？
1: 坑中蛤蟆干嘛呀？
0: 你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我。
0: 不得有我们元素，
1: 有那这样我换一个好
0: 啊，
1: 换一个就比较火的一个电视节目哈、
0: 啊。
1: 咱来一个《爸爸去哪儿》，
0: 咱来一蛤蟆去哪儿。
1: 蛤蟆只能到后厨，蛤蟆能去哪儿？蛤蟆蹦完就逮着就断了，那能去哪儿？
0: 翻拍嘛，对不对啊？
1: 翻拍你这吧，你咱换一个哈，
0: 换一个，
1: 咱来那个《极限挑战》，
0: 蛤蟆挑战。
1: 这个。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兄弟那个
0: 什么
1: 兄弟那个
0: 哎兄弟
1: 奔跑吧兄弟，行吧，
0: 好了，
1: 哎，
0: 咱们就拍一个窜的吧蛤蟆。
1: 这个
0: 我说你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激动了，我是激动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不是你不能这么改呀，不能这么改呀，
0: 这好看呢，对不对？
1: 那好看什么呀？
0: 你挑一个最好的节目咱改改行吗？
1: 那这样我说一个哈、
0: 嗯、
1: 说一个咱们这样来这个中国好声音
0: 歌唱类节目、
1: 哎、这个错不了了，
0: 咱们就拍中国好蛤蟆
1: 中
0: 行不行？行不行？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合理呀、啊、
1: 怎么就合理了呢？
0: 什么叫好声音
1: 啊？
0: 就是有个好嗓子。
1: 对呀、啊、
0: 蛤蟆为什么叫我声音

0: 中国好蛤蟆。有眼光的人，你知道吗？
1: 我们这节没问题，您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事啊、嗯，一千万不白加。
1: 怎么呢？
0: 还有我的要求
1: 啊，
0: 我必须得来一名导师。
1: 哟，那可不成，我们这儿啊，导师必须是音乐专业，
0: 懂音乐、
1: 啊，得是歌星啊，唱歌这
0: 个。不行，没关系啊，这儿就是中国好蛤蟆录制现场
1: 啊，
0: 我来一导师。你扮演选手，看我能不能指导你、
1: 哎。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就一拍椅子转过去。
1: 不是，您确实不行，您当不了这制片。我说真来呀，那个，那各位朋友，那您就来着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中国好蛤蟆的什么破节目录制现场。那么我是你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叫蛙少。好，那么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啊！第一位参赛选手带来的歌曲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哈、啊，我唱的不好哈、啊，天上蝴蝶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发现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蝴蝶。
2: 别唱了，
0: 喂，不，你们选手都这个档次是吗？
1: 不是那个选手好，我差点儿。您这
0: 不是你这什么破歌啊？
1: 怎么破歌？这原歌就这。
0: 您这个嗓音我都放在一边啊。
1: 怎么了？
0: 你这歌词儿都不合理啊？
1: 原词儿吗？怎么不合理？
0: 什么歌词儿？
1: 这不就那个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0: 啊，
1: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0: 一放风筝，你唱这么半天。
1: 不是，这是意境吗？
0: 后半句，
1: 后半句更好了
0: 啊！
1: 你若发现我不能飞，
0: 嗯，
1: 你有我的蝴蝶
0: 啊，我飞不了。
1: 哎，
0: 我抱一蝴蝶。
1: 一小感觉，
0: 这不也飞不了吗？
1: 不是飞不了，感觉
0: 这词儿不切合实际，
1: 不是切合不了。
0: 作为导师，我指导你，
1: 指导什么？
0: 改一改词儿嘛，
1: 这原词儿还怎么改、啊？
0: 切合实际嘛？
1: 什么呀？
0: 在天上飞的嘛？
1: 啊，
0: 不一定非得是风筝嘛？
1: 那不飞风筝飞什么？
0: 飞一飞这个苍蝇，
1: 飞飞苍蝇。
0: 当然了，你看天上飞的是苍蝇了，
1: 哦，
0: 地下就不一定非得是人追，
1: 那就得是蛤蟆追了。
0: 对，很合理。
1: 我说这干嘛呀？我
0: 这要唱起来就好听了、
1: 啊。这能好听吗？
0: 天上苍蝇在天上飞，地上蛤蟆在地上追哟。你若担心我不能飞，我伸出舌头吃大瓜。
1: 别夸，别夸夸。这什么破歌？这不就一臭水沟的故事吗？这不就？
0: 我花钱了，我说了算，知道吗？
1: 说了算。
0: 下选手，
1: 这不是我这。好，那么下一位选手呢，就来唱我们最火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通过，左手歌别乐，哎呀，很正确。我都没乐，
0: 这个，我不想投诉。
1: 你有没有爱
0: 情？行行行，
1: 怎么
0: 了？我错了。
1: 别，这没唱完呢，
0: 我再给你加一千万行吗？
1: 你怎么还
0: 闭嘴吧，行吗？
1: 你还加起，这唱的不错、啊。
0: 不是这个、哎，你这杀伤力太大了。
1: 不是，选手不错，我这差点。
0: 这个我这个问你小问题啊，
1: 哎、你说
0: 这个你这什么歌词？
1: 这歌词叫这修炼手册，
0: 不
1: 跟着我左手。
0: 你说就行，别唱啊。说一遍，
1: 不懂我们啊？这样就是那个是这样，他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啊，
1: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0: 没有，
1: 没有。
0: 说你这个歌喉，我就爱不了你，知道吗？
1: 我不是那意思，
0: 这歌词它不合理啊。
1: 这歌可最火了，哎，
0: 不，
1: 我说
0: 你看做动作没有实际的目的，做动作可以跳舞，对吧？
1: 什么意思？
0: 可以干活
1: 哦，
0: 哪怕你吃个东西都得做动作吧。
1: 吃东西，
0: 咱就拿这吃东西举例子
1: 啊啊，
0: 咱们吃个什么呢？咱们
1: 牛蛙呀，
0: 吃牛蛙就能唱出来？
1: 哎，这一样，
0: 就是这动作呀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这吃上了，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 又吃一只，
0: 吃完了蛤蟆，
1: 哎、
0: 我一嗦落，
1: 怎么着？
0: 牛蛙能吃一大锅？
1: 你再问问。也不能这么改呀，这歌词挺好的。
0: 对，下一圈让我再听听。啊，唱一点就够了，不要唱多了。好了，
1: 我跟你，我练了一星期，我跟你说，就这个节目，我跟你说，多难为人你。你问我
0: 没蛤蟆，
1: 爱我别走。
0: 没蛤蟆。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等蛤蟆不等妈。
1: 河里青蛙
0: 没蛤蟆、哦、蛤蟆就是青蛙。
3: 你不能这么欺负人的，你这么多坑，我找一只蛤蟆我容易吗？我
0: 怪我了，怪我了，这选手不错啊，不剩下的都送到后厨就好了。
3: 都给炖了是吗？我说那个青蛙啊，
0: 这什么
3: 不是那个赖导，
0: 你说清楚了、啊、
3: 那个制片人，我跟您说哈、啊、咱真不能这么改，
0: 不这么改，
3: 咱这就糟践节目。
0: 那怎么着，
3: 回头人家都不跟咱合作了。
0: 那你说什么意思？
3: 咱那个咱做回这个别的哈、
0: 嗯、
3: 别做综艺，
0: 不做综艺，
3: 咱们做公益。
0: 公益？
3: 哎，对呀、
0: 啊、这怎么拍呀、啊、
3: 咱们这样，咱们拍一个公益电影，
0: 这也行啊。
3: 行啊，
0: 可以。
3: 我这正好有一创意
0: 啊，
3: 还特别不错。
0: 你说说这内容，
3: 那我跟您说说，
0: 这好好给你投资。
3: 哎，这肯定没问题、
0: 啊、
3: 是这样哈，这个讲的西部贫困的山村，
0: 嗯，
3: 这个山村穷到什么程度
0: 啊，
3: 所有人出行只靠一匹马。
0: 哎呦，
3: 说看这个马的人呢叫东布拉，
0: 嗯，
3: 有一天东布拉牵这匹马要过山丛，坐着山丛当中呢出现这个森林的大火。
0: 哎呦，
3: 哎，当时这东布拉为了保护这匹马，自己是壮烈牺牲，所有的村民为了感谢东布拉，哎，一起呢念悼词悼念东布拉，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什么意思？是
3: 我说就是您要是这个智商，咱们就不要再投资了，好不好？咱们来一个儿童乐园，好不好？
0: 你说的太长了，
3: 来个坐小马、啊、
0: 我没明白啊，
3: 没明白，
0: 找几个关键词
3: 啊。行行，
0: 什么人物？
3: 有个东布拉。
0: 东布拉，
3: 哎，对对对，
0: 他干的什么事儿？
3: 救马。
0: 咱商量商量，
3: 干嘛呀？
0: 别救马了。
3: 那救什么呀？
0: 蛤蟆。行吗？
3: 那人救蛤蟆死了值吗？那玩意儿，
0: 这才显得至高无上呢。
3: 那多缺心眼！
0: 救不救吧？
3: 救不了。
0: 再加1000万，
3: 那就得救蛤蟆呀。
0: 还是的。
3: 不是，关键是也不能光着，真不行。我是咱商量商量，
0: 是有一点不合理。
3: 哎，不合理，
0: 的确是人救蛤蟆不合适。
3: 那不合适，
0: 咱们改一改，
3: 改，
0: 让蛤蟆救人。这样这个剧情，
3: 那蛤蟆救人那更不像话了。
0: 怎么了？
3: 我跟您说 啊，关键是这个，
0: 嗯，
3: 我们这里头最后啊有这么一篇悼词，那悼词那词儿我都写好了，您这么到将来一换。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一念
0: 没关系，
3: 蛤蟆救人那怎么着说、
0: 啊？我是制片人啊。你说你这悼词，我给你改改啊。
3: 行，
0: 我听听。
3: 我跟你说说
0: 啊，悼词很严肃是吧？
3: 对，别乐啊。东布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在一次森林大火中，东布拉为了抢救村里的唯一一匹马而壮烈牺牲，让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感到骄傲。我们要向东布拉学习，做一个好人。
0: 什么意思？
3: 我这儿都入情境了，你怎么还什么意思？
0: 你看这大伙听完都没有反应，知道为什么吗？
3: 这为我感动。
0: 没有意思。
3: 怎么没意思？
0: 你非得东布拉吗？你把东布拉换成蛤蟆不一样吗？
3: 那换得了蛤？换
0: 好听，你试试。
3: 不行，
0: 再加1000万。
3: 蛤蟆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蛤蟆，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在村坑里帮助过不少男蛤蟆、女蛤蟆、老蛤蟆、小蛤蟆，蛤蟆秧子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在一次突发的森林大火中，蛤蟆为了救坑里的唯一一个人而壮烈牺牲，让我们为有这样一只好蛤蟆而感到骄傲，让我们像蛤蟆一样做个好蛤蟆吧。
0: 太好了。
3: 什么？
0: 太好了。
3: 好个屁呀、啊、这
0: 怎么了？
3: 什么呀，这能这么来吗？
0: 这不行。这个
3: 这真不行。我们这是艺术，您这么一改全完了。
0: 得，不难为你了
3: 啊。
0: 这样啊，钱我照上头，咱就人救蛤蟆，行吗？各退一步。
3: 行，那我谢谢您了。
0: 不过有最后一个要求，
3: 还有
0: 主题曲得我唱。
3: 我当时这

0: 没问题，
1: 可以吧？
0: 您说来什么歌就来什么歌。
1: 这样啊，这咱们公益是为了教育孩子，
0: 对对对，
1: 咱们用一首儿歌，
0: 儿歌，
1: 咱们唱一首葫芦娃。
0: 哦，葫芦娃救爷爷，
1: 葫芦娃，咱救的是蛤蟆。
0: 青蛙的蛙呀，
1: 当然了，
0: 这能行吗？
1: 唱这歌 啊还得我们固定的乐器，
0: 乐器
1: 等我拿去、啊、
0: 我们这里哪有乐，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葫芦蛙，这歌马葫芦我都听说过，什么破歌。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问问啊，
1: 你说
0: 您不是卖干锅牛蛙的吗？
1: 对，
0: 您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
1: 咱不为了教育孩子吗？
0: 啊啊，
1: 用个蝌蚪，
0: 蝌蚪
1: 这是乐器，
0: 这是乐器，
1: 那当然
0: 你这玩意儿能出声吗？你

0: 哎，行行行，哎，
1: 有人呢？
0: 最新神曲《蛤蟆叫》啊，蛤蟆叫，
1: 用这个歌咱们来唱行不行？
0: 我唱不着，
1: 你跟我一块唱。
0: 我是导演，
1: 很简单，
0: 真唱不了，
1: 就一个字儿。
0: 我唱什么呀？
1: 就一个字儿，呱。行不行？
0: 我不来蛤蟆叫，
1: 不是，您是导演，
0: 我是搞艺术的，
1: 必须得来。
0: 我真来不了，
1: 1000万，
0: 我。

0: 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着火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怪酒他，
0: 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去救他，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别救啦，
2: 怎么别救了？
1: 小蛤蟆，小蛤蟆烧成干锅牛啦，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涵和池永志合作的相声《我说了算》。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任性，
4: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的爱在哪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9: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10: Ready go！
8: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9: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9: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8: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9: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8: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涛马星爷和说的这里是北京。顾名思义，这个段子说的是北京的生活，尤其是把北京的地名用文字游戏的形式，用相声特有的幽默方式把它连缀起来，接地气儿，很新颖，而且台上台下互动得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这里是北京，徐涛马星爷和说。
2: 表演的特别好，
3: 没错
2: 啊，一位叫，反正说的特别好，
3: 您得把人名字说出来，
2: 忘却了，
3: 那一个叫回凤超，一个叫叶威，
2: 你看人家记得多清楚，
3: 哎，我们一个团体的，
2: 嗯，好，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啊，叫为数不多的相声女演员，
3: 哎，
2: 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当中呢，有一些女性，
3: 对，
2: 您比如河南有一位叫张宝珠的。
3: 对，
2: 天津有一位叫魏文华的，
3: 哎，老了，
2: 咱北京的老观众熟悉，还有一位呢叫回婉华，
3: 哎，在北京
2: 已经85岁的高龄了，
3: 是
2: 回婉华，
3: 嗯，
2: 刚才站在我这位置的小姑娘呢，
3: 嗯，
2: 叫回凤超，
3: 对，
2: 那位老先生呢叫回婉华，
3: 嗯，
2: 他们两个人
3: 啊
2: 没关系。
3: 没关系，你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2: 就是啊，希望回凤超能够继续向前摸索，
3: 哎，我们向老先生学习，
2: 继续的往前追赶老先生的艺术道路。
3: 哎，
2: 您看刚才我们这个相声特点通过他们的表现呀很明显，
3: 嗯，
2: 不需要太多的服装化妆的配合
3: 啊，
2: 很简单，
3: 对，
2: 只要两个人站在这儿用语言就能给您逗乐了，
3: 哎，带着嘴就行了。

0: 三个人呢
1: 斗地，
0: 那咱玩会打麻将好不好呢？
1: 可以啊。
0: 什么就可以呀、啊？三个人以上那为群口相声，
1: 我当然知道了。
0: 嗯，
1: 主要就为了考考你。
0: 哎，别考我。
1: 当然，今天您各位啊，
0: 嗯，
1: 可能要看六七个节目，
0: 嗯，
1: 都是对口相声，
0: 俩人的。
1: 顾名思义，两个演员给您表演。
0: 对了，
1: 我们这场也是两个人。
0: 是
1: 我呢，是一，
0: 嗯，
1: 他是。各位都是西城区的老观众，您不厚道啊？
0: 怎么
1: 喊的一点都不齐
0: 啊？
1: 再来一遍啊！对，清清嗓子，做好准备啊！
0: 什么人呢？
1: 我是一，他是。上帝在召唤你。
0: 什么呀？这我你是一，
1: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一，
1: 您是那一。
0: 什么二合着？你是一，我是那个一，我不二，
1: 不二吗？
0: 当然了，
1: 未必吧？
0: 这是什么话呀？
1: 我可听他们说了
0: 啊，
1: 说您是把二搁在小车上，
0: 这怎么讲？
1: 推二了？
0: 这后台谁说的？这是
1: 说您把二抓把盐，
0: 这个
1: 齁二，
0: 嗯，
1: 给二踹在酒缸里，
0: 嗯，
1: 醉二。给二一拳，二急了；给二一刀，二死了；二一边画一道，
0: 这个
1: 绝对二。
0: 好，这什么人说的？这个我不二，
1: 不二吗？
0: 当然不二了，
1: 真不二，
0: 可不吗？
1: 这老师啊，二不二咱先不说，
0: 嗯，
1: 为人特别的诚恳，
0: 哎，对，
1: 谦虚，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晚上了，我们俩一块演完出啊，
0: 是
1: 我开个小车，
0: 嗯，
1: 我说马子。我送你回家吧、
0: 嗯、
1: 我爱称叫马子啊、
0: 嗯、
1: 这个我说马子我送你回家吧，他都不紧、
0: 嗯、
1: 兄弟你走吧，
0: 对
1: 我等车，
0: 哎
1: 我等特二、
0: 嗯嗯嗯、
1: 你走吧我特二，你走吧我特二，别传染你哦，
0: 传染呀、啊、特二那车到我们家，
1: 对他都二到家了嘛，
0: 我不二，
1: 那你
0: 上天了，这是
1: 你这样吧
0: 啊，
1: 那咱们现场测试一下
0: 啊，
1: 我出一道题
0: 啊，
1: 测试一下你的智商，智商
0: 说准了，说准了，
1: 行不行？
0: 哎，智商那随便来。
1: 哎，你是哪儿的人呀、
0: 啊？北京人、啊。
1: 好，北京人问你一道跟北京相关的问题，
0: 这我擅长啊。
1: 听题啊，
0: 说说，
1: 你猜。
0: 我猜的对吗？
1: 不是你说话了吗？
0: 你出题了吗？
1: 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0: 来吧，
1: 听题，
0: 说说，
1: 说这个，哎，说呀，三九天，
0: 哎，
1: 穿衬衫，打一个北京的地名。
0: 三九，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1: 出题不知道了吧？
0: 哪儿啊？
1: 还是二吧？
0: 不二，你知道吗？
1: 告诉你，记住了，说三九天穿衬衫，
0: 哎，
1: 打一北京地名。
0: 哪儿啊？
1: 东单。
0: 怎么是东单？
1: 那朋友们都乐了、
0: 啊、
1: 三九天什么天呀？
0: 冬天。
1: 冬天衬衫单薄不单薄？
0: 单薄。
1: 哎，三九天穿衬衫，冬天穿得很单薄，东单。
0: 可以呀、啊、
1: 当然了，你看
0: 北京地理挺了解呀、
1: 啊、特别了解。
0: 嗯，有什么成果吗？
1: 啊，
0: 成果现在不是也在研究研究成果？
1: 这人看不了别人好，
0: 你说说
1: 成果。
0: 再说说。
1: 当然有了。
0: 什么呀？
1: 我问你啊，离这不远有一个地儿叫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知道吗？
0: 啊，知道，就在官员这儿。
1: 最近他们把我请去了。
0: 请您干嘛呀？
1: 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人家那儿专门解决这个的。那您有什么法子吗？
1: 我给他们出了几点建议
0: 啊，
1: 也不多，就三点。
0: 哪三点呀？
1: 姓什么的住哪儿，
0: 嗯，
1: 干什么的住哪儿，爱什么的住哪儿。
0: 是吗？
1: 很简单，就这三点建议。
0: 哦，这三点建议。
1: 对呀、啊，
0: 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1: 在什么基础之上？
0: 它又得有一个缘由啊。
1: 哎，关键是为什么呀？
0: 嗯，
1: 因为啊，北京现在流动性太
0: 流动性
1: 。
0: 各位都没听明白
1: 啊？
0: 说说什么叫流动性、
1: 啊？不明白？
0: 说说，
1: 给你解释一下。
0: 啊、
1: 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我们家吧，
0: 嗯，
1: 我们家现在住大兴。
0: 哦，大兴，嗯，
1: 在昌平上班。嗯。
0: 一南一北，
1: 家住石景山，
0: 啊，
1: 通县上班，
0: 一东一西，
1: 家住房山，
0: 嗯，
1: 机场上班，
0: 嗯，
1: 家住亦庄上地上班，
0: 嗯，你都快见上帝了，真的，嗯，
1: 您算算吧，
0: 都大吊脚，反正
1: 每天早上起来，晚上回去，路上至少消耗4个小时，
0: 哇、
1: 哦，一周呢5个工作日，
0: 嗯，
1: 四。

0: 午20个小时一礼拜全用在路上，
1: 好嘛，
0: 里外里一周您上了7天班，
1: 一天没歇，合着
0: 这个一年呢少活2月，
1: 好嘛，
0: 浪费生命啊，
1: 好不嘛，
0: 对呀、
1: 啊、这方面有什么老话说的好吗？
0: 啊，这个要想解决啊、
1: 嗯、
0: 我觉得还得说是家近是一宝，
1: 哎，这是老话
0: 啊，无论是上学上班，您只要离这个学校或者单位近一点，
1: 嗯，
0: 早上起来不用起得太早，晚上到家呢太阳还没落山呢，
1: 嘿，
0: 多舒服呀。
1: 啊，那实现那个梦想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三点，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1: 头一点，是
0: 头一点说的是这个啊，姓什么的住哪儿，
1: 姓什么的住哪儿，
0: 对呀、啊、
1: 这我姓马住哪儿
0: 啊，这就开始了，
1: 当然了，
0: 姓马就住马家铺，
1: 嗯，
0: 马家楼，
1: 哦，就根据我的姓氏能找出来这地名，
0: 根据您的姓氏给您找吗？
1: 姓马就住马家铺马家楼，
0: 多好啊。
1: 我姓潘
0: 同事都来了，这
1: 瞧您这单位不小，这么多同事呢，
0: 都告诉你了
1: 啊，
0: 潘家园，
1: 哦，潘家园，
0: 当然了啊、
1: 嗯、我要姓赵呢，
0: 赵公口
1: 啊，这给支到南边去了，
0: 赵公口，
1: 赵公口，
0: 嗯嗯，
1: 我姓李，没有李公口这个地儿吧，
0: 可以盖一个，
1: 什么叫盖一个，找现成的地名，
0: 李，
1: 对，
0: 李，
1: 嗯，住哪儿，
0: 李氏路，
1: 哎，你说他找着还有点道理，
0: 李姓氏吗，李氏路，
1: 嗯，
0: 都住那儿，
1: 我住，我姓钱，
0: 前门，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什么呀，那
0: 是前门，
1: 我姓这钱是钱币的钱，不是那前后的钱，
0: 好，你看
1: 哪儿？
0: 大妈告诉你了，钱粮胡同。
1: 钱粮胡同，
0: 钱粮胡同，
1: 您这东城的那个有大地儿吗？
0: 哦，这胡同小，
1: 当然住不开，多
0: 找个大地儿。
1: 是住哪儿？
0: 喜欢钱，
1: 当然了，
0: 姓钱，
1: 嗯，
0: 银行，
1: 银行，
0: 银行，
1: 哪个字叫银行啊？
0: 我给你想想啊，
1: 嗯，
0: 给想，姓钱，
1: 住哪儿？
0: 金融街。
1: 住金融街，
0: 金融街那都是银行，你不喜欢钱吗，姓钱吗，
1: 没
0: 人就数呗，
1: 那都是银行，
0: 1万块钱一张的，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这给死人烧的，那是1万块钱一张的，
0: 烧着花呗，
1: 没有，那都给你花，知道吗，少说那个，
0: 怎么样，这可以吧，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哎、
1: 嗯、我姓关，
0: 关，
1: 我姓张，
0: 张，
1: 我姓刘，
0: 关刘，
1: 嗯，没词了吧，对，没词了吧，不是哪儿都能找吗，提这仨，
0: 我还给你找一个地儿，
1: 有本
0: 咱还不分个官员，什么刘家窑咱都不说
1: 啊，
0: 就这仨姓咱就找一个地儿，
1: 哪儿，
0: 三义庙，
1: 不是为什么呀，
0: 刘关张吗，桃园三结义，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站起来，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1: 您看的是四大名著的合经本吧，
0: 我说那么厚，
1: 是没有那么厚，您都看混了，
0: 怎么样
1: 啊，这就是姓什么什么的住哪儿，
0: 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给您找地名，
1: 嘿，
0: 就是比你聪明，你就是二，
1: 怎么还记得这二，
0: 来嘛，
1: 我不二，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刚才第二点说的，
1: 哎，
0: 干什么的住哪儿，
1: 干什么，
0: 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名，大家都在那儿住，省得来回来去乱跑，
1: 哦，啊，我问问您
0: 啊，
1: 小学生住哪儿，这没工作，各位，小学生没工作，
0: 小学生，
1: 对，住哪儿
0: 啊，红领巾桥，
1: 嗯，
0: 行吧，
1: 我把少先队这事儿给忘了，
0: 红领巾桥、
1: 哦、
0: 我们俩小学是同学，
1: 对，
0: 当然这位老师大伙儿看得出来，
1: 怎么
0: 最大的特点，脖子短一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微脖呀，
1: 什么词儿啊，
0: 小时候我们入队，
1: 嗯，
0: 我们红领巾都系到脖子上，
1: 嗯，我呢
0: 系肩膀上，
1: 没有，我那红领巾大，你管着吗，你
0: 红领巾桥可以吗，
1: 好
0: 好吧，
1: 小学生，
0: 对，
1: 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都住校，
1: 废话，
0: 省得花钱了，
1: 找北京地名，
0: 还得找个北京地名，
1: 多新鲜呀，
0: 大学生，
1: 对，住哪儿，
0: 好，海淀区有个地方，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学院路，
1: 为什么住那儿，
0: 众所周知嘛、嗯、著名的八大胡同八大学院都在那儿，
1: 您这嘴啊没有正经的，真的，您这嘴没有，
0: 一天到晚主持那么多节目，我忙，
1: 嗯，
0: 八大
1: 连长还帮着他说是不是？
2: 对呀、啊，西城区。

0: 的观众就是实在。
1: 没有，人是最早的八大学院。
0: 八大学院，
1: 哎，
0: 都在那儿。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像我这儿的青年人，是不是就得住那朝阳区那青年路了？
0: 各位，跟着我长多大学问？
1: 我就长这学问。
0: 好啊。
1: 哎，
0: 嗯，
1: 我大大爷是解放军，应该住哪儿？
0: 解放军。
1: 对，
0: 解放军保家卫国，
1: 没错，
0: 护国寺。
1: 对，这是当兵，这当和尚啊。
0: 差不多。
1: 什么叫差不多？
0: 意思差不多。
1: 嗯，啊，我二大爷首钢工作，住哪儿？
0: 首钢。
1: 对了，
0: 首钢。
1: 嗯，
0: 铁匠营。
1: 啊，铁匠营。
0: 不是打铁，首钢不打铁。
1: 嗯，
0: 一天到晚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嗯，那是葫芦娃。那是葫芦娃。
0: 那是什么？
1: 葫芦娃。
0: 你有七个大爷。
1: 这怎么又蹦出七个大爷来了？
0: 本来你告诉我葫芦娃干嘛呢？
1: 那您怎么还出来那么个声啊？
0: 铁匠营嘛，
1: 啊，
0: 铁
1: 匠营，
0: 一天到晚忙碌。
1: 三大爷司机住哪儿？
0: 司机，
1: 嗯，
0: 车工
1: 砖
0: ，OK， 车工砖，啊，
1: 您这底下还有帮手是吧？然后有顾问是吧？
0: 好朋友嘛，好朋友。
1: 哎，四姨，我搞电脑工作，住哪儿？
0: 搞电脑工作。
1: 对了，
0: 中关村。
1: 中关村就卖电脑啊？太敷衍了。
0: 不行
1: 不行，换一个。
0: 联想桥。
1: 联想
0: 怎么样？
1: 哦，联想品牌电脑。
0: 品牌电脑吗？
1: 好
0: 对不对？
1: 那英文叫 Lenovo。
0: 我勒个去。有小胖子可以啊。
1: 对，英文咱会呀，
0: 是不是？啊，行，可以，就住那儿。
1: 哎，我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打击乐的，他应该住哪儿？
0: 打击乐的，
1: 对，
0: 还是哥们儿，
1: 是
0: 南锣鼓巷。怎么样？
1: 要说您研究这是有点意思，连性别都能给加进去，
0: 就是比你聪明，
1: 啊，
0: 你就是二，你
1: 我不二，怎么还记着这茬？
0: 还不承认呢？
1: 哎，最后一个，您刚才说什么？
0: 啊，最后一个最简单了，
1: 嗯，
0: 爱什么的住哪儿？
1: 爱什么？
0: 只要人人都有兴趣爱好，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最合理的地名。
1: 嘿，哎，我爱抽烟，这住哪儿啊？
0: 都告诉你了，烟袋斜街
1: 啊，
0: 下边我就可以休息了啊。
1: 啊，
0: 你们来，你们不知道的我再说啊。
1: 这变成群口相声了，这是。
0: 啊，哎，我都领想着领钱啊。
1: 好嘛，这还有劳务是吧？
0: 啊，
1: 哎，我爱喝酒。嗯，
0: 你四姨告诉你了。
1: 好啊，啊，这就搞电脑工作这个。
0: 哎呀，好，酒仙桥。
1: 嗯，我爱喝奶。
0: 对，
1: 哪儿？
0: 奶子房。
1: 奶子房。哦，那个就是机场那边还真有个这么地名。
0: 哎，有
1: 啊，
0: 奶子房吗？对不对？
1: 奶子房。我爱吃包子，
0: 嘻哈包子铺。
1: 不，这回你嘴怎么这么快呀？
0: 他们不知道你。
1: 我爱吃包子，我们这嘻哈包子铺。
0: 哦，爱吃包子。
1: 对了，
0: 庆丰包子铺。
1: 你怎么老离不开这包子铺啊？
0: 说你干嘛非得爱吃这包子呀？
1: 啊，不光是包子
0: 啊，
1: 饺子、馅儿饼、窝贴儿，我都爱吃。
0: 哦，喜欢吃带馅儿的，
1: 可不吗？
0: 哦，那你那馅儿，那你看，作为一个正常人呢，你肯定希望那个馅儿的种类得多一点。
1: 对呀，
0: 馅儿料得齐一点。
1: 是，
0: 馅儿多，
1: 嗯，
0: 馅儿齐，馅儿齐，
1: 馅儿齐，
0: 就住这儿。
1: 好吧，打我嘴里框着说呀，
0: 现在开始自己给自己找住的地方了啊。
1: 这接着鞋是吧？
0: 孩子长大了你，
1: 啊，我呀，
0: 啊，
1: 我爱钓鱼住哪儿？
0: 给你鱼竿你上哪儿啊？
1: 哎哎，老北京地名，啊，
0: 你是告诉你钓鱼台
1: 啊？钓鱼台这地儿还挺高级，
0: 反正贵点是吧？
1: 我晚上怕黑，
0: 光明楼。
1: 哦，不错。我晚上怕吵，
0: 八宝山。
1: 您各位还鼓掌呢，
0: 这是掌声欢送你赶紧回家。
1: 怎么？我活人
0: 啊，
1: 我活人。什么呀？干嘛呢？这是
0: 快了，快了。
1: 什么叫快了？活人，
0: 活人。
1: 对了，
0: 找个地名。
1: 怕吵，
0: 怕吵。静安庄。
1: 哎，这还凑
0: 有没有？
1: 在我路挨着。
0: 静安庄。
1: 静安庄。
0: 对，
1: 哎，养宠物行吗？
0: 养什么宠物？
1: 哎，我养个别领养的。
0: 您说说，
1: 养马。

0: 马甸儿，马驹桥也行，
1: 哦、马甸儿
0: 都可以。
1: 我养牛，
0: 牛街，
2: 牛街，
0: 牛街啊。
1: 我养羊，
0: 羊桥，羊桥。哎，您刚才说了，养马、养牛、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呀、
0: 啊。所以羊桥旁边就是。欧耶！
2: 好，这，
0: 哎呀，
2: 怎么找的？连饲料都准备好了，您看见没有？
0: 这是我有史以来最轻松的一次表演。
2: 好家伙，您这个，
0: 哎呀，
2: 哎，养牛养羊养这个
0: 啊，
2: 弄得身上挺脏。
0: 什么样？
2: 我爱洗澡，
0: 爱洗澡。
2: 住哪儿？
0: 小汤山。
2: 小汤山
0: 海淀还有个温泉，
2: 嗯，
0: 对吧？小汤山讲究泡汤嘛，
2: 嗯，
0: 是不是？弄一池子水，你脱光了往里边一躺，是不是？里边搁点紫菜。虾皮香菜拿一勺，
2: 我就别喝了，就
0: 泡汤。
2: 什么叫泡汤啊？还喝洗澡水的呢？这是
0: 哎呀，说明你高级啊。
2: 那是馄饨，那是、哦、
0: 那还得住西二旗。
2: 好嘛，又来这馅了。没有，我们不是泡澡、
0: 啊、
2: 我们是冲澡。
0: 哦，淋浴，
2: 淋浴，
0: 淋浴，烧味是吧？淋浴。
2: 嗯，住哪儿？
0: 丽水桥。
2: 干嘛住那儿？
0: 人水都立着都下来了，哗，好水呀、
2: 啊！啊，这么个立水桥，
0: 立水桥。
2: 哎，爱玩牌住哪儿啊？
0: 说到自己这小爱好了啊，
2: 对了，
0: 这眼光都不一样了。
2: 那可不嘛。
0: 那我得问问你啊，今儿都是咱们亲爱的好朋友，
2: 是
0: 实话实讲，是平时就是随便玩一会儿，还是说稍微的啊带点输赢？哎，说实话，
2: 没点刺激谁费那劲呢？真是，是不是？得有点。
0: 那我得给你选一个吉祥的好地方。
2: 哪儿啊？
0: 来广营。
2: 干嘛住那儿啊？
0: 甭管跟谁玩 啊,
2: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来广营。
2: 哦，这么个来广营，
0: 光吃不拉。
2: 哦，真不错。
0: 他是貔貅。
2: 您这都什么比喻啊？您这是？
0: 就说只进不出啊，
2: 哪也不也比喻这个的，知道吗？
0: 嗯，
2: 告诉你，哎，这是为什么爱玩牌吗？
0: 为什么呀？
2: 月收入比较少，
0: 挣多少钱呀？
2: 一月挣3000，住哪儿？
0: 三元桥。
2: 挣4000。
0: 四元桥。
2: 挣5000。
0: 五元桥。
2: 挣6000。
0: 六元桥。
2: 嗯。
0: 七元桥。八元桥。十环。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挣的越多，离市里越远呢？我挣10000多块钱，我不住到天津去。
0: 哎，你就不能赖我？
2: 怎么？
0: 现在高级的大别墅都在郊区。
2: 没有呢。
0: 空气环境好吗？
2: 我就住市里。
0: 还得住市里。
2: 我一月挣100万，住哪儿？
0: 哎，这个看，离这很近啊。百万庄。
2: 百万庄。
0: 对，
2: 一月挣100万，住百万庄。
0: 百万庄啊，
2: 哪有那好事
0: 啊？不是，你这逗我玩呢？
2: 我一月就挣200块钱，住哪儿？
0: 挣200。
2: 对，
0: 离这更近了。
2: 哪儿？
0: 动物园。
2: 嗯，我干嘛住那儿啊？
0: 那动物园就是给你们这些人准备的呀。
2: 怎么着？
0: 你看上写3个大字
2: 啊，
0: 动物园。
2: 有啊。
0: 注意看下边
2: 啊，
0: 200。
2: 不是各位，真的，
0: 北京200。
2: 哎呦，没文化真可怕，您知道吗？
0: 怎么了？
2: 那是动物园
0: 啊，
2: 下面那是动物园的英文 ZOO， 租还200，
0: 叫什么
2: 租？
0: 是上那住啊？是上那住？
2: 我真不爱跟您帮杠。
0: 多好，你看咱找的多好。
2: 哎，您找的也挺有意思，
0: 对不对？
2: 咱哥俩关系也不错。
0: 没错啊，
2: 您给我再找一个。
0: 刚才不按姓氏给你找了吗？
2: 您主动给我找一个。
0: 按照你的性格特点，
2: 对了，
0: 给你找一地方。
2: 是啊，
0: 你看这小伙子，
2: 嗯，
0: 长得多漂亮，
2: 可不嘛。
0: 那这样吧，
2: 嗯，
0: 您必须得在北京住个热闹繁华的地方。
2: 哦，
0: 要不你住王府井，要不你住双井。
2: 我怎么老离不开这井啊？
0: 这井是你人生最好的写照。
2: 怎么呢？
0: 横竖都是2啊！
2: 哇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涛、马星野二位合作的相声《这里是北京》。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这是厂家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2: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2: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
2: 贴心
1: 了，对、
2: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2: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了。那今天

0: 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两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史进心想，我师父临走的时候可跟我说呀，他是去投奔中经略相公府上，是在延安府，这儿是魏州，也出了个经略府，会不会是那个中经略搬到这儿来了呢？史进正要向那两个茶客打听的功夫，这功夫那茶房伙计过来给他又续茶。史进就手就问这伙计，哎，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个经略府吗？对呀，是啊，有个经略府啊。敢问这经略府老爷他贵姓啊？哦，您问我们经略大人呐，老爷姓钟啊。姓钟？史进听高兴了，姓钟这俩字说的特别声音大，这些的把这茶博士吓一跳。怎么的？姓钟怎么了？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是想啊，我问对了。史进心想，假设说经略府是重名，那么姓钟的经略大人不会重名，照此看来，我师父啊还真就在这儿呢，这是天助我也。哎，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中经略相公的府里边可有一位叫王进的教头吗？啊，叫王进的教头？哎呀，据我所知啊，跟您说吧，这经略府里边的教头可不少，光这姓王的大概就有四五个。什么叫搅和眉？这眉毛像那麻花一样，拧一块缠一起，搅着劲儿的往上长，临到眉梢那地方专有一撮的眉毛斜着往上支棱着。这眉毛又粗又亮又挺实又硬棒，在太阳底下直闪光，瞅那意思要用手指盖弹一下都能奔奔之响。一对大环眼，这眼睛眼珠大，眼眶也大，眼眶好像怕眼珠碰着他使劲往四周之躲，眼珠好像嫌眼眶耐他的事，叽里咕噜地往四边之打场子，眼珠子要是转的时候还显不出什么来。

0: 丑冷子要是一停，这黑眼珠在当劲悬着，白眼睛在四周环着，皂白分明，谁也不挨谁，宽宽超超，赫赫凉凉，狮子鼻子，四方口，海下一部络腮胡须，这胡须长有四寸，说四寸未必都够四寸，没四寸也有三寸八分五，支棱八叉，扎里扎沙，瞅那胡子的硬度，要拔下一根来都能纳鞋底子。时间心想，好一条汉子。这功夫，这查博士过去喊了一声：“哎呦，陛下，这两天您可没来呀，是不是公事太忙啊？您喝个什么茶呀？”“
1: 嗨，管他什么茶呢，拿来吧，解渴就行。”“
0: 好了，您呢？那我还是给您沏您爱喝那大方吧。”“
1: 行，快快快！”
0: 茶坊伙计说着话，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壶茶可就沏过去了。他忽然又转身来到史进的跟前，把声音压低了，跟史进说：“哎，我说这位客爷，您不是要打听经略府里边什么姓王的叫王金的教头吗？嘿，您就问这位，跟您说，他准知道，这位是经略府里边的提辖老爷。”史进一听：“哦，我明白了，这位是经略府的提辖。这个提辖呀，就是在经略府里边负责掌管军旅、训练队伍、督促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这么一个武官。”史进心想，这回我一问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史进站起身来，来到这个大汉的面前，双手一抱案：“请问这位官人，您贵姓高明啊？”“
1: 啊，你问我吗？洒家乃是经略府的提辖，姓鲁，名达。”“
0: 洒家呀，是宋元时期关西人自称的常用语，洒家就是咱家。”“
1: 请问你这位阿哥高明贵姓啊？”
0: 华阴县史家庄不知又打量了一番：“
1: 是好汉子。哎，你所说的你那个师父王进，是不是在东京城里边得罪了高俅的那位王教头啊？”
0: 史进说：“正是啊。”“
1: 嘿嘿，石大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不在这儿，他在延安府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当差，这儿是魏州，这是小中经略相公。”
0: 史进一听：“怎么，这中经略相公还有老小之分吗？他们怎么都姓钟啊？”“
1: 那可不，我跟你说，这个老中经略呀，姓钟，叫钟师道，官拜西路经略安抚使。小中经略相公呢，是老中经略相公的弟弟，叫钟师钟，官拜秦凤经略安抚使。这是哥俩，所以呢，一老一小。你这一找啊，找错地方了。你找到这小中经略相公这儿来了，你师父在那老中经略相公那儿。”“
0: 哦。”史进说：“照这么说，那此处离延安府还有多远呢？”“
1: 哎呀，你从华阴县走到这儿走了多少天呢？”“
0: 半个来月吧。”“
1: 哈哈，那要上延安府，你得从这儿再往东北方向走，还得半个来月，就找着你师父了。”“
0: 哎，史进说：“真没想到，我这一错，错出这么老远来。”“
1: 哎，史大郎，你要不错出这么老远来，咱们俩怎么能见面呢？嗯，今日相逢也算是三生有幸。早就听说史大郎枪棒出众，实不相瞒，洒家也是个练武之人，当初曾在少林寺里边学过艺，还当过上等僧兵呢。”一边

0: 次来还你。
1: 哎，提辖，您这说哪儿去了？您走您的，用不着说。
0: 鲁达跟史进两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他们两个走到十字街往右一拐弯的时候，发现这十字街口这儿围着一帮子人，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围观的人一句叫好，
2: 好，
3: 哎，
2: 好。
0: 鲁达跟史进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挺身往里边观看，一看这里边这个人呐，约有30来岁，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光着膀子，正在那儿练一口单刀。嘿，这刀练的嗖嗖嗖，刷刷刷，蹭蹭蹭，啪啪啪，起脚轻，落步稳，转身快，跳跃灵，一趟单刀练完之后，他亮了一个收势，手托护手牌，停足站稳，四面看着闹里报以一片热烈掌声。哗，鲁达看了看史进，哎，这位可倒不是花架子，有点真功夫。这史进呢，就好像没听见鲁达的话一样，他俩眼直瞪瞪的，还是瞅着这练武之人。这时候就听这练武的人说了，
4: 成为刀练完了还干什么呢？
0: 您别忙，那边还有枪有棍，凡是在这儿放着的家伙，今儿个咱们得把它都练了。不过小子我是从外地到此，吃饭得要饭钱，住店得要店钱，少一文人家不留，少一文人家不给，怎么办？八方土养八方人，今天小子到这儿就求助诸位了。那位说了，你找我们要钱？
4: 不，
0: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就练这么一趟刀，能找您要钱吗？
4: 不要钱你怎么卖？
0: 我不向您要钱，我向您卖钱。
4: 卖什么？
0: 卖这个。说着话，这个人从地下那个铜托盘里边拿起了一叠膏药，把这膏药一举，
4: 这是什么？
0: 膏药。那位说了，膏药我见过，药铺里王的，街上有卖的，我们家孩子闹肚子贴过暖气膏，我腿上长疖子贴过拔足膏。告诉您，人有男女老少，树有榆柳桑槐，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称呼，作用可不一样，都叫包子，有猪肉的，有牛肉的，有羊肉的，有狗肉的，还有没肉的，那叫素包，都叫膏药。我的膏药跟他们不一样。那位说了，你这叫什么膏药？
4: 我这个膏药是五辈祖传丹正秘方，叫虎骨散寒壮筋膏。
0: 那位说了，你这是什么药做的？请您海涵，请您担待，请您原谅，祖传秘方不能告诉您。这膏药您要都会做了，我吃什么去啊？要全部告诉您，您就不高兴了。咱们见面都是有缘的，我就告诉您一味药。
4: 什么药？
0: 虎骨。
4: 什么叫虎骨？
0: 就是老虎的骨头。顺便在这向众位报个名，小子外号叫打虎将。有人说了，说你叫打虎将，看你不像打虎的，就冲你这一堆，你这一块喂老虎还差不多。跟您说，打虎还不是一辈呢，打了三辈了。打虎打虎可不是拿手去打老虎，给虎一个嘴巴子，给虎一个窝心脚，那老虎一急一口就得把人给啪子了。我们家打虎什么招都有，挖旋坑，下弩箭，撒网子，射套子，叉子叉，棒子打，反正没少打老虎。为什么打虎？牙不骨专治跌停，只要不是粉身碎骨，贴上我这膏药保您见效。那位说了，要是不见效怎么办？您找我来。找不着你怎么办？您放心，半个月内我不离开这地方，俩山到不了一块，俩人没有到不了一块的。膏药不灵，您砸我的牌子，踢我的摊子，打我的场子，撅我的刀枪把子，踢我的脊梁杆子，打我的嘴巴子，我是一声都不带吭的。要是灵，您给我传传名，送送信儿，下回来了还买我的膏药，跟诸位交个实底儿吧。从我卖膏药那天起，我还没有往回找的人呢。
1: 这位在那这一通说呀，鲁达用手一捅史进，
0: 哎，史大郎，别听他在这瞎说，您也不买膏药，咱们走吧。史进说，等等，鲁提辖，告诉您吧，这卖膏药的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学武艺的开手老师，
1: 人称打虎将，就是

0: 李忠，我跟他分别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我得见见他呀。鲁达一听，哦，这是你的看守老师啊，哎，那应该见见。进去叫着他，咱们一块儿去喝酒去。不行啊，现在他正在这做生意呢，我得等他把这膏药卖完了再说。
1: 嗨，那得什么时候？哎，卖药的，你先别说了，看看谁来了。
0: 说着话，鲁达一扒拉众人从外边就走进来了。史进一看，得，干脆我也进去吧。史进也跟进来了，抢上前来，冲着李忠一报腕：“师傅，您一向可好？”李忠正在这嘚吧呢，哎，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一言难尽呐。一会儿我再跟您细说吧。这位是此处精略府里的鲁达，鲁提辖。
0: 哎呦，恕小人言拙，我这给提辖见礼了。
1: 哎，大家都是朋友，不必客气。你既是史大郎的老师，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走，一块儿跟我找个地方咱喝几杯下。
2: 哎呦，哎，提辖，哎，我这膏药还没卖完呢，等卖完了膏药我再去。您跟史进，您两位先走，告诉我个地方，我准能找着。
1: 鲁达一听，嗨，朋友凑在一块儿不容易，卖膏药什么时候卖不了啊？啊，走吧。
0: 说到这儿，扭转身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热闹的，
1: 你们还在那看什么啊？还不快走，膏药不卖了，谁要愿意买明儿再来。走走走走走走，都给我走。
0: 鲁达呀，把这场子人都给轰走了。卖膏药这李忠一看，这位是急性子，他给我搅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就跟着他走吧。李忠把膏药包子收拾起来往身上一背，心想刚才白费劲了，一天没卖。他把刀枪靶子寄存在附近的一个小杂货铺这儿，然后跟着鲁达、史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潘家酒店。这个潘家酒店呢，是鲁提辖常来喝酒的地方。鲁达往里边一走，这酒保马上过来就打招呼：“哎呦，提辖，今儿个您有功夫，楼上请吧。
1: 楼上有清静地方吗？
0: 哎，别人来没有，您来了还没有吗？楼上请。
1: 好，头前带路。”
0: 三个人跟着酒保就来到了楼上。到楼上一看呢，这还真有一个单间的格子闲着。提辖，您就这儿吧。
2: 哎，我约不着您就该来了，特意给您留的这地方。哎，您坐坐坐坐。
0: 鲁达等三个人都坐下了，酒保擦抹桌案：“您要多少酒？”“
1: 先给我来四角酒。”“
0: 来四角酒。”这角啊，是古代一种量酒的器具。《礼记·交特生》里边说：“说举节角，有人说一角是二升，有人说呢是四升。”《说文通讯定声》里边说：“说这个角啊，很可能就是最古老的盛酒器具。古读为爵，不然的话有许多酒具名，你像这个古啊、商啊、公啊这几个字儿，都是用角字做偏旁。宋朝那时候呢，大概喝酒还论这角，或者是论爵。这酒保就给打来了四角酒。”摆上压桌碟，干鲜果品都预备齐了。提辖，你要什么热菜呀？
1: 有什么上什么，什么好吃上什么，用不着问，吃完了一块算钱。
2: 哎，好了，您呢？
0: 酒保下去了，不多时几个大盘煎炒烹炸溜川烤扒摆了一桌子，三个人杯来盏去是边喝边谈，先谈到这儿的经过，再谈见面的欢喜，接着又谈到长拳短打、刀枪棍术。三位都是练武的，一谈到武艺那是兴趣特别浓。这史进呢，谈了谈自己的身世，当史进谈到和80万禁军独教徒王进学习武艺的时候，鲁达那听的是全神贯注啊，俩眼瞪得一边大。史进讲他自己怎么让王进那一棍给捅了个大坐堆儿。正这个功夫，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哭声。 鲁达呀，开始都听误会了。
1: 怎么，那一棍把你给点哭了吗？
0: 史进说，哪儿的事儿啊，这哪是我哭啊，您听听，这是别人哭
1: 啊。哦，这谁哭啊？
0: 仔细一听啊，这声音是从隔壁传过来的。这道墙是软坚壁木板墙，不隔音。鲁达心想，真他娘的扫兴，我们这儿正说的热闹呢，他那儿哭起来。
2: 堂官快来，
0: 一嗓子把堂官招呼来了。哎，二提家来了，您呢，您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这谁哭啊？
0: 堂官一听，
2: 哦，这个我跟您说呀，我们这酒楼啊，最近这两天呢，添了买卖了，多了俩照座的，有这么爷俩呀，在我们这儿卖唱，唱的小曲儿可真不错呀。
0: 就是这爷俩呀，挺难，有点闹心的事儿，动不动啊就抹眼泪。现在呀，这是他爹在那哭呢，他老伴刚死不久，大概呀是想他老婆子了。
2: 哎，提辖，您不爱听小曲儿吗？我把他们叫过来，给您唱一个。
1: 得得，什么小曲儿？我不喜欢听。
2: 还是说我们的事儿吧。
1: 哎，接着说，接着说。把你捅倒了之后，怎么的了？
0: 史进这接着又说上了。那屋里边继续还哭。史进这说着说着，就说到朱武、杨春、陈达三个人八月十五到他家。在院子里边喝酒，正喝得心情畅快的时候，官兵来了，这功夫把庄子整个给包围了。说到这儿的功夫，鲁达也正是听得全神贯注呢。介饼那屋啊，不光男的哭了，又加了个女的。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太太幸福地抱住了我，她的眼神很甜蜜，我了解她，这是她的一种信号。果然，她接下来就悠悠地说，你这回回来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预感到他要说什么，心里五味俱全，但我还是强颜欢笑，试探地说，你是说在床上？太太不回避，她甜甜地看着我，点点头，毫无疑问，我的老婆被人上了，我终于尝到了戴绿帽子的滋味。他接着说，我昨夜的感觉无与伦比，真奇怪，你怎么突然就变了？跟你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男人这么美好呢，我的牙都要咬碎了。这个人，他在床上很厉害，他是怎样上自己的太太的，让他如此的神魂颠倒？哎，这算不算是好人好事儿？他奶奶的！我的心乱极了，如同一麻袋芝麻和一麻袋谷子粘在一块儿，我一颗一颗的去挑拣。我当即断定，我一辈子也不能把这芝麻和谷子分开。太太开始抚摸我，我知道她要干什么，我把她轻轻地推开。我得出去，我有点事儿。去哪儿啊？我没有回答，我跑出了家门。那天我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我走投无路了。那个人方方面面都是完美的，他的完美是对我最狠毒的阴谋，他逼得我没法活下去了。我已经看见他在暗处冷笑。又下雨了，酒馆的墙壁也是白的，一个酒鬼的影子印在上面。第二天，太太上班了，我没上班，我在找那张影碟。我轻易就找到了它，它就在我的书架上端端正正地摆着。奇怪的是，太太就是那影碟的彩套上有一行黑体字，你遇见了你。那上面的剧照竟然是我。我小心地把它拿起来，我看见了两个我背对背地站立着，两个侧脸，两个我没啥区别，脸色都很白。我迫不及待地把影碟放进机器里开始播放，第一个镜头就让我无比的惊恐，我出现了。张弓箭坐在我的面前，他说，周老师啊，那次你在天安县讲完课离开后，大家呀那都非常的想念你啊。我笑着说，你搞错了吧，我一直没回过老家呀。张弓箭也笑，没搞错呀，您忘了？我还笑，你看看，真是我。 张弓箭也笑，就是您呐，这时候我们俩都不笑了。奇怪的是，接着竟然又出现了多年前我在西安的镜头。镜头先是黑暗的夜空，一点儿一点儿推进一个窗口，那是编辑部，几个人在拆信，正是挑选我那部电视剧的主角的照片。那些信堆了半个房间，我那时候比现在年轻多了，我发现我那时候长得还挺英俊的。一个女编辑大叫：
3: 哎，你们看这个人。
2: 我接过来镜头特写那张照片，是曹景记。我惊叹，真像啊。另一个男编辑看了以后朝我鬼鬼的笑。我说：你笑什么呀？他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开什么玩笑？

玩笑了。他说，您拿自己的照片寄来骗我玩，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说，嘿，这真不是我。卖报社，我在楼道里走着，东张西望，镜头跟着我有点晃动，镜头就在我的屁股后边，可无知的我就是不回头。有个人迎面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曹景记，你回来了。我说，我不是曹景记，我找曹景记。大街上车水马龙，我在路旁边边走边看门牌，寻找什么地方。我出现在24小时影视制作公司，那公司的一个人对我说，曹景记啊，一个月以前就辞职了。一个很旧的楼，我走在一个挺黑的楼道里，四周静极了，只有我的脚步声，咣咣咣咣。一扇门慢慢的开了，有个人闪出来，我愣愣的看着他，你是曹景记吗？他愣愣地看着我，你是？我是周德东，我可以进屋跟你聊聊吗？又一个镜头，我在大学的梯形教室里正在讲课，大谈特谈恐怖，我说的眉飞色舞。有一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问，周老师啊，现在有一个周德东就在门外，他说路上塞车，他刚刚赶到，这就是东方式的恐怖吧？我笑着说，差不多，不过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事儿啊，也不要怕，只要追查，一定有一个周德东是假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解释不了的事情。镜头这时候推进那个男学生，特写他的脸，我这时候才看清他是一个红脸蛋儿。这个人说，周老师啊，我不是打比方，真有一个周德东在门口呢。下一个镜头，我一路奔走来到浙江省临海市游溪镇，我逢人就问，哎，您知道一个叫周德西的人吗？小时候被人从东北带来的。有一个镜头，我和文学社的学生座谈，镜头里只有一把空椅子，响起我惊恐万分的话外音，鬼。我站在办公室的对面，对我的空椅子说，我知道你在这儿坐着，你是谁？你想怎么样？你出来好吗？嗯。下一个镜头，山西那个黑乎乎的城市的街景，镜头推进一个房间，我教那个女孩子说，你呀，拨通之后就说找周德东。电话通了，我一把把电话抓过来，声音颤抖地说，哎，你好啊，我呀是山西的一个读者。又一个镜头，我走进家门，太太说，哎，你给我带回来那个影碟我怎么找不着了？什么影碟呀？哎，就是你昨天让我看的那张啊。镜头里我的表情呆住了，我说，哎，回来就瞎忙活，哎呀，哎呀，我都忘记我是哪天回来的了啊。你昨天回来的呀，你怎么能想不起来呀？哦哦，对对，昨天，哎呀，我给你那个影碟叫什么名啊？你怎么了你？你不是告诉我很多遍吗？叫你遇见了你。这影碟都是纪实录像，制作很精致，剪辑很恰当，没有配乐，都是现场录音。他是怎么录下来的呢？难道这么多年他一直跟着我？我想早

身起床，突然发现自己长了一根尾巴一样的惊恐，我简直要疯了。这天报上又登出了一个报道，写恐怖故事的人疯了。报道说，写恐怖故事的周德东最近可能遇到了个极其恐怖的故事，他没有对任何人吐露，他心里承受不住那巨大的压力，他崩溃了。昨天晚上，周德东离开办公室回家的路上，突然大哭大笑，他见了谁都惊叫，他说，你是周德东？然后就开始疯跑，最后他就脱光衣服裸奔，路上有很多目击者驻足观看，周德东跑得很快，他消失在夜幕里。又是他，他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他暗示我终于有一天他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是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这张报纸的，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老实说，我甚至真的有点怀疑自己了。难道真是自己发疯了，自己还不知道？一个人疯了，能不能记得自己疯癫时的情形呢？估计谁都不知道。我开始回想，昨天晚上我下班以后干了些什么。我哪儿都没去，直接坐车回家了。我的思路很清楚，我坐在车上一直在构思下一部书，那将是一部绝顶恐怖的故事。那个书从头到尾是一个极其喜庆的故事，红男绿女，婚礼，锣鼓唢呐，整个故事是彩色的，太鲜艳了，鲜艳的有点不正常，只是偶尔露出黑白色，隐隐约约，很模糊的一点点儿，一点点儿。我回家煮了点面，吃完就睡了。太太出差了，这样更说不清，假如他在家，或者假如我有社交活动，还有人给我作证。可现在谁能证明我昨晚没有疯癫呢？我到了编辑部，我知道会有什么眼神迎接我。果然，我的助手见了我愣了一下，周老师，您来了。无疑他看到了那张报。我不想解释，我非常的沮丧，我没说话就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后来进来好几次，一会儿给我送信件，一会儿给我倒杯水，一会儿问我说一句话。我知道他一直在观察我的神态，我感觉特别别扭。我提前离开了编辑部，我出门的时候一回头，看见他正紧紧地盯着我。我冷冷地说，我没疯。第二天太太就回来了，她进了门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我说我没疯，那是他们胡说呢。太太打量着我的脸说，德东啊，德东，咱们到医院看看吧。嗨，这是一个阴谋，我没疯。我坚决不会对他说出那个虚拟的东西，我不想让他
在承受我都无法承受的刺激。太太叹了口气，我知道她根本不相信我。她出差前就曾经看见第一份说我有怪癖的报道，而现在她又看到这样的消息。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德东啊，你是一个明白人，你得承认自己有病，咱们得相信医院，是不是德东啊？最近呢，你的确表现得有点异常。”我一下感到了无助，我抱住他，惶恐地说：“你是我最亲的人了，我求求你，千万别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假如以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了，你也要相信我好吗？我没疯。”他心疼地抱紧我，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说：“德东，今后你别再写什么恐怖书了，好吗？我的薪水能够养活这个家。”那天夜里，太太紧抱着我睡着了。窗外细细的月亮呈猩红色，这世界一派荒唐。嗯呐，似我疯了。

0: 我想念那里的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坡，想念那里淳朴的穷人，想念那里的山山的羊肉面。大约1995年，我曾经驱车去那里看望我的一个同行的母亲。那个母亲一贫如洗，很老了。那回我给那个老人送去读者的15000元捐款，那次经历我终生难忘。那次回来以后，我还接到了个恐怖电话，那恐怖电话跟同行家族的名义有关，不提。另外，我想躲开北京的噩梦，躲开周围一双双怀疑的眼睛，到陕北去散散心。站在陕北那片蓝蓝的天空下，就似乎回到了童年，没有恐怖阴影的五颜六色的童年。还有一个目的是采风，我要去搜集一些乡野的鬼故事之类，营养我的灵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长途车上，在用我智商不高的大脑在思考着，我把以前那一切我解释不了的现象定性为幻觉，我把那个人定性为变态，我认真思考我和他的问题，我觉得再不能纠缠这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了，否则我会荒废了我的一切事业，最后真的崩溃。我还要继续我的恐怖事业。我坐了一夜长途车，黎明时分，我在30里铺吃了一碗热辣辣的羊肉面，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进了驼城。那是一座老城，四周就是著名的猫乌素沙漠。我很容易找到了一个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他叫王武，当地人称他故事王。故事王一个人生活，我想他的老伴可能是死了。见了他之后，我觉得他的眼睛好像很熟悉，但是想不起来为什么熟悉。他的胡子很稀，脸很白，最近我接触的很多人脸都很白。老人听我讲了来意，十分高兴，他端出了上好的陕北米酒来招待我。我和他一起盘腿坐在土炕上，那是一孔挺宽敞的窑洞，甚至都有点空旷。窗子上贴着已经褪色的剪纸，剪的是鸡、鸭、鹅、狗，十分的热闹。故事王说：“
1: 讲仨故事。”
2: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英福很困惑地说，我就不明白吴铁兵的墙上怎么也有这个意象的三幅画呢？除了梅杜萨之筏之外，另外两幅的场景又都和您的不同。齐延安笑起来，摇了摇头说，大火之后，吴铁兵在女同学的坟上醉了3天3夜，我们怕出事，就轮流陪着他。第四天早上，太阳刚露出头，他就跪下磕了3个头说，你去上天堂吧，我要下地狱。从今天起，我要学油画，把我毁了的画为你再画出来。很快他就设法掉到另外的知青点上去了。原想着人生末路了，谁曾想竟然纠缠了大半生，等了几十年，他现在偏偏要在你的身上来报复我。英府睁大了眼睛，抬头看着梅杜萨之筏，他是冲着我来的。齐延安看着英府摇了摇头，2007年市里请我帮着引进企业和资金搞棚改，调研的时候我知道你已经在东方梦都项目的区域盖了几座住宅楼，我就建议以政府为主引进社会资金，让民营企业也参与进来。正好婷婷的信托公司有资金，你又在当地有基础，一拍即合，这个项目就这么起来了。英府说道，这个我很感恩，没有您的支持和帮助，我肯定拿不下这么大的项目。齐延安闻听沉下了脸，你这话太鬼了吧，你不是也这样对吴铁兵说过吗？英府说道，季老，这么大的项目定位立项肯定得靠您，但是项目的落地实施也得感谢我的老领导。听到英府的话，齐延安一下子站了起来，婷婷，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把他给划拉了进来啊？齐延安喘了口气，又把话给接上，你不知道吗？为了这个项目，我千方百计地为市里解决了1000亿的棚改资金，到现在已经到位了800亿了。没有这笔钱，这个项目能落地实施吗？除了棚改资金，那条高压走廊的线下地，交通枢纽的项目资金，不都是我挖空心思的协调银行支持的吗？说着他又用手指着西边，他出什么力了？我们家婷婷的20亿的信托基金签了合同，如约打到你的公司账户上。他呢？他家公子的海外地产私募基金的10亿不是拖了近半年才到期的吗？英府打断话头说道，齐老， 我得提醒，他家的年化收益要的比你女儿信托公司低了五个点。齐延安又坐下来，重重地把双手拍在桌子上。小英，你这是什么话啊？他说着眼睛越瞪越圆。信托公司的钱是从银行拿出来的理财的钱，知道吗？银信合作自然成本就高，但是这笔钱我不但签了对赌条款，又帮信托公司给银行做了抵押担保，您觉得公平吗？公平啊，现在开始谈公平了。齐延安翻了一个白眼，接着说，当年的56家信托公司有哪家愿意碰你这个项目啊？你忘了那年的房地产政策有多么严厉，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货币政策呢，那是进入了紧缩通道。不是我家婷婷在这家信托公司当董事长，不是你的那个毛毛，你拿得到这笔钱吗？英府看见齐延安的眼神，把刚要张开的嘴巴又闭上了。小英，这个项目一期下来，婷婷的信托基金年化收益不到 16%， 刨去银行的理财收益，它剩下不到 8% 的回报。作为一个信托公司来说，可真是体现了利他在先、利己在后的信托核心价值理念呢。齐老，二期是住宅开发，总量大，现金流足，我想信托的资金就不必再进来了。听着英府的话，齐延安把头摇了摇，然后慢慢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小英啊，你们这一代做企业的人，善可以善到底儿，恶可以恶到底，赌性太强，狼性太重，赌赢了就立地把自个儿当成了佛，立马翻脸不说，还要再来一个六亲不认。那赌输了呢，不是跑路就是跳楼，下地狱眼睛都不眨。齐延安站起来，双手撑住桌沿，把头凑向英府。但是你这场游戏到这儿才刚刚开始，你的赌注还没有真正出足筹码，你以为钱就是资本的全部？我告诉你，你这是真真正正的掉到钱眼里了。企业小的时候你就是个商人，大了你就是个企业家。企业家是什么人？齐延安右手的食指伸直了，在英府的脸前来回晃动，是胸怀大局的人，是改革开放的精英。做一个项目要让地区受益，要让社会受益，更要让合作方心情舒畅，对吗？英府避开了齐延安的眼神，您的批评我接受。他又低下了头，把双手摊开放在脸前，看着说，前半夜想想

起右手，也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听您的，二期我还是和婷婷合作，您说个指导意见好吗？齐延安点点头笑了。我早就明白，关键时刻你是会讲大局的，所以我才支持你做这个项目，一举多得呀。你发了财，地方政府也能启动棚改，又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加了税收，社会资金呢也盘活了。他眯起眼睛，双手捧住茶杯。二期婷婷组织了一个信托基金的大盘子，规模有60亿。一期项目下来，你的销售款已经把银行的钱、工程款请的差不多了。先帮你呢，把剩下的那笔海外地产的债给清了，然后咱们再启动二期项目。你呢，不用管钱从哪儿来，让婷婷带着毛毛他们一帮人去玩吧。英福问道，那听您这么一说，这二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是人家资本的事，你就好好享清福，30%的股份给你留下来，怎么样？英府扑的一声笑了出来，说：我尊敬的齐老啊，您这是逗我玩呢吧？照我看，这可是巧取豪夺了。你这是什么话？齐延安连有不悦之色。英府的心绷紧了。到了二期，一刨土就可以预售。这些年调控措施一年比一年多，房价什么时候不涨了？现金流还难吗？想来合作的人早就踏破我的门槛了。齐延安的脸沉到了底。那你试试看，你最终能谈成哪一个？正是因为利润大了，你才会有真正的麻烦。你不是说人人都想要你的命吗？破财免灾，别到临了落个人财两空。话音越来越严厉，齐延安的目光也是越来越寒冷。实话告诉你，这个主意是毛毛出的，我看他是对你真有感情，怕你把命给搭进去。英府低了头，双手却握成了拳头。齐延安端起茶杯却不喝，右手控着杯盖在茶杯口来回的刮蹭。好吧，齐老，那既然是毛毛开的价，那我也还个价。说着英府抬起头来，二期项目做完能有超过300亿的收益。这样吧，婷婷的基金占股49%，我呢占51%，项目照旧由我的团队操盘。瞧啊瞧，你还真是一个葛朗台呀，要抱着铜板进棺材。齐延安的眼睛变小了。婷婷的钱不是天使投资，她要控不了股，谁愿意把钱放到她的盘子里来呢？英府闻听咬着牙说，她进来10亿就可以了，剩下的钱我找。你找？谁会放心掏给你？齐延安瞪大了双眼说，眼下这举国上下的178家私募地产基金，68家信托公司，大小近170家银行，

0: 一句地说了出来。
1: 蛇有蛇路，鳖有鳖道。照我刚才说的条件，婷婷优先，回报可以高些。齐延安的眼睛眯了起来，声调也低沉了一些。好吧，我错看你了。你能混到今天，有你的活法。没想到，你真是个关键时刻敢出手、敢下手的人。平日呢，扮猪吃老虎。齐老，今天我没白来，终于把话说清楚了。英府微笑着看着齐延安，我还有两句话要请示。第一句，我那个老领导怎么办？他今天不是乱了章法了吗？游戏可不是这么个玩法，既然出了昏招，就等着接我的招吧。英府又问，第二句，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毛毛呢？齐延安沉默了，俯身从书桌下的一个保险柜里找出了一个发黑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你看看就知道了。英府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抽出了一张黑白人像照片，那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梳着两条短辫，一双介于丹凤眼和桃花眼之间的柳叶眼，静静地看着人的内心。英府惊讶地叫出声说，这不是毛毛吗？是，但也不是。英府眯紧了眼睛说，那他是谁？是我当年的班主任。当年我和女同学要了他这张照片，本来是想画他的肖像，不想却成了遗照。齐延安的声音竟有些哽咽。英府右手伸到头发之中挠了几下。齐老，你给毛毛看过这张照片了吗？看过了。他一口否认这是他妈妈。他说他妈妈在洛杉矶活得好好的，已经77岁了。英府又抬起头看向火中的女孩说，齐老，不会这么巧吧？毛毛可是1966年5月出生的，他是怎么认识您的？齐延安右手托住下巴说，是他在美国先认识的婷婷，婷婷带他来我家，我见他第一眼就惊呆了。他既有母亲，我也认，只是个奇缘。也许该找我来替女同学还这个孽债吧。齐延安又把目光转向梅杜萨之筏。小英啊，我认了，既来之则安之。只是说到咱们的合作，我是为女儿在打抱不平，你呢，为了毛毛，就不能再多想想。英府平静地说道，你们那一代有你们的恩怨是非，我这一辈人有我这一辈人的酸甜苦辣。齐老，不提也罢，咱们还是再商言商吧。这哪是在商言商呢，你这是宁死不屈呢。英府又看了看手中的照片说道，
2: 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午夜了，
1: 院子里听得到一只小野猫的哭叫。看着英府出了门，齐延安回到书房，他从左到右扫视墙上的三幅油画，双眼闭上又睁开。他拿起英府喝过的茶杯，高高举过头，刚要往地上砸，又摇了摇头放了下来，走到墙角的垃圾桶，一伸手把茶杯扔了进去。京城的三月，五月的时候，寒气还在。昌平南沙河岸，一辆广汽本田汽车的后排左窗座椅上，派出所副所长老张头靠在玻璃窗上，他的双眼紧闭着，脸上留着一种神秘的笑，右手中倒握着一只针管，左手小臂的衣袖被撸了起来，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个细小的针眼儿。月光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0: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香港金融题材警匪影片《窃听风云》从2009年7月24号全面公映，一路是高歌猛进，最终总票房突破了1亿人民币，成为当年影片的一匹票房黑马。影片的力邀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三位男主角，成为了09年暑期华语影片之中的最大亮点。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影片《窃听风云》。《窃听风云》在当年公映的时候啊，曾经引发了很多社会上的讨论，也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的重点关注。那么这个栏目就电影引发的手机隐私等等问题进行了新闻调查。此外呢，这部影片中直面金融犯罪以及对股市内幕深刻的揭秘，也成为了股民们追捧的教材，甚至也引起了基金公司集体组织观看。所以说呢，由此可见这部影片的影响力了。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影片一开始，刘青云、方中信、古天乐、吴彦祖饰演的阿俊、小光、杨哥、小翔是香港警方情报科的成员，正在和同事一起做监听准备工作。他们奉命窃听风华国际公司的内幕交易。阿俊、杨哥、小翔三个人不仅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因为身为组长的小光不让在工作间抽烟，他们三个就来到天台。阿俊看见杨哥手上的新打火机，就向他借来使用。
4: 这个火用一用啊。不是这个，是那个，你在对面风华拿的那个，怎么敢拿不敢认啊？
5: 这个打火机是那个姓罗的，被人装了偷听器，正在被监听。我一会儿去电子厂让老冯检查一下，看他用的什么频道，可能会有情报
6: 啊。对，还可以查一查那个接收站，看看是什么人在搞鬼。
5: 你知道大气电波有多大吗？等你查到那天早就结案了。怎么了？你以为我跟阿俊会翻脸啊？啊，知道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吗？啊，知道什么叫生死之交吗？知道阿俊救过我多少次吗？
4: 对不起了。
5: 没事没事，
4: 谁让你整天都在哭穷啊。
5: 我要贪也不贪那么一点点，起码贪个100万。
6: 杨哥，你这么没志气，100万就能把你收买了。
5: 那倒是，我哪有你那个命啊。我看看，哈哈，名表啊，多少钱啊？
4: 这你送的？
6: 岳父送的，说是结婚礼物。
4: 恭喜你啊，小翔。
5: 恭喜你啊。
6: 恭什么喜啊，以后每逢135都要去打高尔夫。
5: 你抱怨什么？这叫嫁入豪门，人家没嫌你穷就算不错了，啰里啰嗦的，小心天有眼。
6: 别笑话我了，杨哥。
5: 嗯，就在那。别那么小气，就待两天。
0: 阿俊是接听小组的主管，他和杨哥、小翔等同事一起每晚监听风华国际公司的动态。那么这一天晚上，阿俊和其他同事去天台抽烟的时候，杨哥和小翔从监视器上看到罗耀明带着秘书，于是他们马上戴上监听耳机。
7: 什么？
8: 风华还没结束，你急着赶回来干什么？
7: 回来拿点东西。
8: 什么东西啊，那么重要？
7: 不能告诉你。
8: 你不说我走了。
7: 哦，好了好了好了，
5: 我只告诉你啊，千万别告诉别人。
7: 拿电话来，先把电池拆了。这可是秘密。
5: 明天留意一下公司股票，会撑的一块二。
8: 今天收市才2毛啊。那不是发大财了？
7: 别买的太多，逃不掉，可别怪我。
8: 跟着你我肯定逃不掉了。
7: 我们上游艇。
8: 好啊，我肚子好饿，先吃点东西啊。
7: 行了，待会儿回来吃个够。
8: 哎呀，你好坏呀、吃人家豆腐。
5: 小翔，刚才那段记下来没有？
6: 记了。有问题吗？
5: 我在想，是不是杀了他？我儿子有病，需要用钱，但我求你。他们回来干嘛？
6: 自己看吧。
9: 舞会还没结束，你急着赶回来干嘛？回来拿点东西。什么东西那么重要？不能告诉你，你不说我就走了。 好了好了，我只告诉你，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上游艇，我肚子好饿，我们不如先吃点东西。小翔，怎么这么无聊的东西你也记录啊？
6: 你要觉得没用就删了吧。
0: 小翔和杨哥隐瞒了股价将要上涨的消息，第二天他们俩就来到了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准备大捞一笔。

0: 别告诉我说你们不知道罪有多大啊！把记录改回去，我会向小光求情的。头儿，那么消息满街都是，谁听见都会这么做，反正又不是害人，
1: 只是借口吧。
2: 阿俊，听我说，前几天我带儿子检查身体，我儿子很快就没事，我有事，肝癌，医生说我就剩一年了，就当我求求你，我想留笔钱给我家里，给我老婆孩子。
0: 去外面谈啊，来不及了，我借了500万炒股票，全投进去了。
2: 500万，疯了你！
3: 开市了，
2: 你看，升了，
0: 成交才700万，我就买了500万，那当然升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喂，好啊。
2: 怎么了？
0: 我买的平均价是2.7毛。
2: 啊，不是2毛吗？你不是买贵了吗？你懂不懂，大哥？那是我全部财产，你可别害我呀！
0: 买了500万的货，如果他一个价位都不升，那这只股比垃圾还贱。
2: 什么意思？
0: 现在他一口气升了几个价位，表示货还不够。
2: 哎，真的假的？
4: 宝宝二啊，谢谢。
5: 这爸爸二，
6: 这爸爸二，
5: 快追快追！
4: 爸爸二真是升了。
0: 这帮人果然买了很多货。
4: 准不准呀？
5: 我和刚刚就这一挂签，上面告诉我一定要追，
4: 我也追货。
7: 股价果然大涨，阿俊看着两个曾经出死入生的好友高兴的样子，暂时向上司隐瞒了这个消息。又过了一天，因为股价上涨不正常，调查组上司黄芙蓉来到监听中心。
8: 前天晚上他们有动静吗？
9: 有事吗，黄长官？
8: 我要看前晚的录像。
9: 好啊，阿俊准备。
0: 老杨。
2: 啊。
10: 在这等我。走吧。
11: 我活还没结束，你急着赶回来干什么？
10: 回来拿点东西。
11: 什么东西啊，那么重要？
10: 不能告诉你。
11: 你不说我走了。
10: 啊，好了，我只告诉你啊，千万别告诉别人，打电话来。
9: 是不是信号不好？
0: 是。
10: 我们上游艇。
11: 好啊，我肚子好饿，我先吃点东西啊。
9: 为什么这段没有记录？
12: 我觉得内容无聊，给删掉了。
9: 我说得很清楚，我的要求是无论见过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都必须要记录下来。你是不是聋了？
12: 对不起。
9: 东华国际昨天的股价被这帮人炒翻了好几倍，上级非常不满，从这一分钟开始，请大家全神贯注地盯紧他们，知道了吗？
13: 知道。
7: 在接下来的监听中，阿俊、杨哥和小翔从他们私自连接的监听频道中得知风华国际内部发生了争端，罗耀明将要被风华国际的最大股东马志华暗杀。那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汇报上级？三个人在天台上痛苦地思考。阿俊首先打破了沉默。
0: 我想好了，这件事要向黄警官交代清楚。
14: 怎么交代啊？
0: 我会跟他说截听到了另外一个偷听系统。
14: 万一他问怎么截的，什么时候截到的，为什么不一早上报怎么办？
0: 你想说什么？
14: 头啊，不应该听到的事就当没听到吗？
0: 要出人命的，
14: 他不死就是我们死。
0: 你知道自己是警察吗？
14: 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0: 你还说、
2: 啊、你好兄弟，别这样。阿俊，那种人值得你这样吗？
0: 身为警察，你知道这种事是骗不了人的，骗过了这次，那下一次呢？
2: 有什么办法？既然要骗，要骗到底。阿俊知道吗？我们已经陷进去了。阿俊想回头没那么容易。阿俊，那20万没了，我会家破人亡。我求求你，阿俊，我求求你，
14: 起来。
7: 阿俊意识到，如果不向上级讲实话，事情会越闹越大。于是，阿俊把廉政公署的吴警官约了出来。
0: 老吴，
15: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0: 3年多了吧。
15: 哎，你今天是约老朋友见见面呢，还是有情报提供给联众公署啊？
1: 没什么能瞒得了你。
15: 嘿，我可不是算命先生啊，你不说清楚我怎么会知道啊？
1: 那天在行动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你能把我们转成污点证人吗？我会为你搜集证据，这是个大案子。
15: 对，确实是大案子。但是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我告诉你，接下来所有的行动都要听联署的指挥，每天向我汇报。还有啊，这事绝不能向其他的部门透露，以免打草惊蛇。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那老杨跟小翔呢？
15: 你已经大错特错了，还在跟我谈条件啊？我只能答应你向法官求情，希望他能够接受你戴罪立功，从宽处理。阿俊啊，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也别无选择。
7: 廉政公署接手这件事情之后，撤掉了监听小组，监听小组的所有设备都上交给了警察总部。如果恢复这些设备的硬盘，阿俊、杨哥和小翔的隐瞒行为将会被暴露。三个人来到警察总署地下车库，坐在车里一筹莫展。杨哥第一个说话了：“
14: 干脆离开香港。”“你说什么？你老婆孩子呢？怎么走啊？”“只要一个晚上，电脑就能复原，硬盘要复原了，我们就死定了。我不想坐牢。”“干脆这样，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混进去销毁那个硬盘。”“
1: 这里可是警察总部，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再下去，我看你们敢杀人了。”“
14: 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们赶紧想啊！”“
1: 我有一个计划。”“
14: 什么计划？”“
1: 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听我的。”
7: 阿俊在廉政公署吴警官的授意下，和杨哥、小翔一起把硬盘毁掉了。之后，杨哥和小翔把股票抛出去，大赚了一笔。他们把钱放在了阿俊家的音箱中。放好钱后，三个人开始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1: 过一阵子没动静了，你们再拿出来用。”“
14: 哼，哎，几十年了，都挺规矩的，就这么碰了一下，这搞得满身臭烘烘。我找到接收站了，还记得那个打火机吗？罗耀明打火机的投听器只能覆盖200米，我追踪到的接收站就在风华的大厦里。还记得装机器那晚，罗耀明突然回公司吗？大堂的几个同事没见过他上楼。
1: 他早就在大厦里，
14: 接收站就在902，偷听器是他自己装的，他要抓住他老板的把柄，所有秘密都在902，我们要比他老板先找到。
1: 上去看看。
14: 黄长官说那个老板是华业集团的主席马志华，他专搞地下钱庄、外围赌博，警察、廉政公署、证监局、法庭都对他没办法。知道原因吗？
6: 因为所有证人不是失忆就是失踪，还有两个会计师跳楼自杀。
14: 既然这样，你干嘛还要去碰他？
6: 错的事我们都敢做，对的事我们反而不敢做了。我们活着干嘛？死了算了。
14: 你去碰他，不是死得更快？今天下午跟着我们买风华的婆婆跳楼了，如果那天我们去报案，她也许就不用死。
13: 我知道，但我确实怕得要命。
6: 你是警察，用得着这么怕？
7: 小翔和杨哥离开阿俊家之后，就遭到杀手追杀，而这一切都是马志华指示人做的。阿俊刚赶到医院，他的上司黄福荣就迎上。
16: 警察，
17: 警察也不能进去。
16: 阿俊，风华的案子有什么内情？小杨被车撞了，司机已经被我们抓到，他的案底有一尺厚，明显是收了钱，他只是替死鬼。半个小时前，
18: 请让一让，
16: 半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小翔的车，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的人。怎么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呀？老板这帮人你斗不过的，不跟我合作，小翔不知道会在哪座大厦上被人扔下去。
17: 把整件事告诉我，我绝对会支持你。你听见我的话没有？阿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行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9: 这是我配合廉政公署的行动，你一定要让我完成。
7: 看到杨哥的家人被车撞得血肉模糊，杨哥生死未卜，小翔也被杀害，阿俊瞬间感觉到天旋地转一样的悲伤。而当杀手准备对阿俊动手的时候，阿俊用钱收买了杀手，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一年之后，幕后黑手华业公司主席马志华却依然风光无限，出现在一个慈善晚会上。
19: 谢谢。今天我的司机阿成，他问我，他说，老板，前阵子我买了两手华业集团的股票，不知道现在可以放了没有。我跟他说，我们公司目前的市值是150

0: 谁知道阿成又问，老板，今年过了一半了，但我还没送你回过公司呢。其实你知不知道公司是在做什么生意的？我被他问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拨通了电话，打给他的股票经纪，当着我的面卖掉了他手上的华业股票，价钱好像还不错呢，搞得连我也想卖掉一些了。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什么关于华业股票的问题，麻烦打给我的司机阿成。谢谢。阿成说的都是实情，这半年来我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因为我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在本年度里，任孝堂慈善基金会一共筹到了5,186,007,053元的慈善捐款。谢谢。我要感谢任孝堂所有的董事和员工在过去一年当中的努力，所有的善款都来自……对不起，不好意思，所有的善款都是来自于……
1: 就在这时，马志华身后的大屏幕播放了他和他同伙的犯罪视频。马志华急得大叫起来：“
2: 喂，快把录像关掉！喂，快找人，把录像关掉！听见没有？”你们搞什么鬼啊，快把录像关掉，快点把录像关掉。
3: 害怕了？
2: 你干什么？
3: 监视器是我装的，这种证据我还有很多啊。
2: 王八蛋，你没死。
3: 你说话真有趣，整天把错的说成对的，你自己分得清吗？
2: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阿华，阿华，你死到哪儿去了？
3: 阿华收了我的钱，他已经走了。
4: 廉政公署，我们怀疑你跟多宗商业诈骗和伪造假账有关，
5: 还有几宗谋杀以及洗钱案，都要请你回去协助调查。我们警方和廉政公署都有车准备好了，等着你呢。
2: 我自己有车，去你的！
1: 马志华坐上自己的车，在车上跟同伙通了一个电话。
0: 5年到8年了，谋杀你帮我找人顶罪就行了。司徒，你听着，还有2个小时就开始了。所有跟我有关的股票全都放掉，你跟经纪说不要问价钱，有多少放多少。最主要是我出来的时候，世界还是我们的。司徒，你别让我失望，我们警局见。
4: 各单位注意，疑犯的车突然开上分岔路，
5: 所有车在前面掉头追上去，千万别让疑犯跑掉。
6: 我们在前面这个出口掉头，
5: 别紧张，桥还没通，他跑不掉。
1: 马志华并没有计划逃走，车子之所以会开上大桥，是因为司机是杨哥，杨哥的家人全部都被马志华的手下杀害了，他为了报仇把车开进大海，和马志华同归于尽。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窃听风云》。古天乐在这部影片中的形象呢有很大突破，他饰演的杨哥呢既苍老又臃肿。古天乐为了这个角色增肥了将近27斤，更辛苦的是在最后一场戏里，他又必须把这27斤给减掉。那为此呢，古天乐整整3天没吃饭，就在家里跑步减肥。那么除此之外呢，影片中刘青云、吴彦祖和古天乐的默契配合也为剧情增色不少。影片最后的断桥场景选自香港的昂船洲大桥，当导演麦兆辉第一眼看到这个大桥时，就想到可不可以在桥上拍场戏，如果能行的话那就太棒了。当时呢是2009年初，开拍《窃听风云》的时候呢，这座大桥上还没有合拢，最后呢剧组通过申请就把最后一场戏放在大桥上拍摄完成。 而原来的剧本结局并不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幕。那么正是因为申请下来可以在渭河龙的大桥上拍摄之后，导演在临时决定将古天乐这个角色的命运结局放在了断桥上，从而呢也成就了一个更为震撼的影片的结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窃听风云》的片尾曲《勿忘心安》，由张杰演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2009年的暑期档，一部延续我国香港警匪影片《优良血脉》的影片《窃听风云》是既叫好又叫座，以过亿的票房成绩为华语影坛树立了警匪片的一个新标杆。那么经过2年的精心筹划，2011年的8月18号，《窃听风云》的姊妹片第二部强势上映，再次引发了观影热潮。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窃听风云》第二部的故事。第二部呢，沿用了第一部的幕后团队，监制尔冬升，导演麦兆辉、庄文强，主演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这一对精良的原班人马，又加入了黄奕、叶璇等女性角色的全新阵容。那么又将会上演怎样的惊心动魄的窃听故事呢？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窃听风云》第二部。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影片一开始，香港知名证券经纪人罗敏生要参加一次和多位富豪共同讨论的地主会，路上呢，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为了甩掉跟踪，罗敏生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后，由黄奕饰演的妻子丽萍正陪在他的身边。罗敏生由刘青云出演。
4: 怎么？
5: 我在办你的车险理赔。
4: 我还没死，讨不了钱吧？
5: 你要是死了，我申请的就是你的遗产。
4: 我宁可你办遗产，也不要看见你这个样子。
5: 好啊，那我就吞掉你的遗产。
4: 那我就拔掉管子，让你去讨遗产。
5: 你别闹，进来。你们是谁？什么事儿？
4: 干什么？
0: 来人是由古天乐饰演的何志强，他示意大家不要说话，之后他的手下开始拿仪器扫描病房。
6: 当没发现。
7: 好的，出去吧。罗先生你好，我是保安科反恐队的何志强。
4: 反恐队？
5: 就是97年前的政治部。
7: 这位是？
4: 我太太。
5: 警官，这是我的名片，我是罗先生的代表律师。
7: 好，郭律师。
5: 你好。你们反恐队真够辛苦的，现在连交通意外也要管。
7: 我们在罗先生的车上找到一个偷听器。
4: 啊？
5: 偷听器？
7: 高性能，军用。我怀疑跟恐怖活动有关。
4: 何警官，搞错了吧？
7: 我也希望我搞错，所以我想问罗先生几个问题，不介意吧？我要录音，可以吗？
5: 好啊，我也要录一下。
7: 没问题。罗先生，请问你今天早上开车去哪里啊？
4: 见客户。
7: 什么客户？
5: 你可以不回答。
7: 10点多已经开始，罗先生你不在公司盯着反而外出，为什么？
4: 我可以不回答。
7: 没问题。罗先生，请问你早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被跟踪？
4: 没有。
7: 我们在你车里找到的窃听器，它的优点是小，缺点是接收范围只有800到1000米。罗先生，你确定你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没有被跟踪？
4: 没有。
7: 我们还在你车里找到一个卫星电话，车祸是你

0: 你在打电话？
1: 没有。
0: 这个卫星电话平常用来跟什么人联系？
2: 警官，我想你该知道什么叫做商业秘密。
0: 我们检测过偷听器电池，已经用了不止一个月。我相信你的很多秘密已经被人偷听了。罗先生，我知道你们金融界有很多秘密。2008年你的股票行欠银行7000多万，差点没破产。后来崩盘，你反而大赚了几个亿。过了几个月后，香港五大富豪委任你做交易代表。我想其中有不少秘密，很多人都想知道。
2: 警官，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没想怎么样。我们反恐队感兴趣的是这个用军用偷听器的人。至于你的那些秘密，我想商业罪案调查科会比较感兴趣。不过你放心，反恐队一向是独立部门，只要你帮我找到这个人，我保证你没事。罗先生，那你愿不愿意和反恐队合作？
3: 罗敏生一出院，何志强马上就带手下来检查罗敏生的股票行。
4: 白警官，当心，那电话每天交易好几百万呢。这可是我们的风水阵。
5: 拜托，
4: 那电视少看一个画面就丢几千。
6: 还都没电了，这就损失上亿了，谁赔啊？
3: 此时罗敏生的办公室里向妻子说了实话。
1: 今天早上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接，我有被跟踪，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2: 我问过一些同行，何警官1998年之后就一直在反恐队工作，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执行过什么任务，破过什么案，只知道他太太在李大律师的事务所工作过。
1: 他太太也是律师？
2: 是啊，可是2008年他买了很多股票期货，输了很多钱，他挪用了客户的钱去还债，结果弄到要去坐牢。李大律师说当时是他老公亲自逮捕他的。他本来有机会进高层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只能当个小队长。我在想，如果他们抓到那个窃听的人，又找到一些证据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1: 他能查到什么？那卫星电话我2个多月没用过了，去年公司装修，电讯公司来做。

0: 我们可以离开的。
1: 敲门的是何志强。
2: 刘先生，方便吗？
3: 方便，
2: 谢谢。
1: 原来何志强发现罗敏生办公室对面的大楼有问题。
2: 小海小分，大道中，导师楼，五楼，去看看。
1: 何志强的判断没错，罗敏生办公室对面的大楼确实有问题。他和手下在对面大楼里发现了窃听罗敏生的人，但是呢，没能抓到他。这个神秘的窃听人是谁呢？他就是由吴彦祖饰演的司马念祖。司马念祖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原来，司马念祖是来报仇的，而罗敏生就是他报仇的一个入口。晚上，罗敏生被几大富豪叫到了他们打牌的据点，再次参加地主会，并且将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身在海外的证券大鳄黄世彤童哥。原来在多年前，罗敏生的好友发哥曾经遭遇股市危机，罗敏生为了救发哥进入了地主会。什么是地主会呢？何志强的老同事是地主会据点所在的酒店经理。这时，方中信饰演的酒店经理正在向何志强介绍地主会。
4: 这个牌局已经在这打了30多年了，刚开始是几个金牌股票经纪偶尔吃饭聊天打麻将，73年股灾之后，他们就长包了这个房间，每个星期搞一次聚会。自从老外走了以后，没看见过有新人加入。7年前金融海啸，有个叫司马江的老经纪做内幕交易被抓了，被地主会革了会籍，罗敏生就开始来玩。姓罗的会籍恐怕也是司马江让给他的。会所里的老人家告诉我说，73股灾那阵子他们合作赚了很多钱，几个金牌经纪联合在一起，都有金主做靠山，全是本地的有钱大户，赚到钱当然合作下去了。我听那些来光顾的股坛新贵说，他们要哪只股票升，就算世界末日，那只股票都会升。
1: 罗敏生是地主会中资历最浅的人，他加入地主会后欠了司马祥一个很大的人情。多年之后，司马祥的儿子司马念祖突然出现，并且开始监视罗敏生。司马念祖似乎要揭露地主会的某个黑幕，于是地主会要除掉司马念祖。这一天，司马念祖被地主会雇来的杀手撞下了悬崖，还好何志强及时赶到救了他。可是才刚刚脱离危险的司马念祖竟然拿枪对准了何志强。
5: 接着转回去。
6: 你真牛啊。

0: 懂不懂？
1: 地主会的人跟中东车臣的基金都有瓜葛，你说怎么依法办事？
2: 啊？你跟那些基金有什么关系？
1: 你自己查呀。
0: 喂，你是在利用我？那你把话说清楚。
1: 过两天你就清楚了。
2: 过两天怎么样？你要炸交易所？
1: 好啊，到时候你帮我扔炸弹。
2: 恐怕还没到那天，你就完了。
1: 我一直很好奇，最后逮捕我的警察是什么样子？是你也不坏，不过千万别让我亲眼看到你逮捕我。
2: 什么？你说什么？
0: 喂！
3: 司马念祖逃走之后，警察们在何志强家门口发现了司马念祖留下的车，车里留下了一个可以装证件的塑胶挂牌。司马念祖失踪了，司马强只好转到了罗敏生这条线上，他想找到地主会的老大。罗敏生心绪烦乱，但还是不露声色地打发走了何志强。可是罗敏生并没有松下一口气，他还是要去向地主会交代。终于，地主会老大黄世同从海外回了香港，在一个深山里的豪华别墅里，地主成员会全部到齐。黄世同说出了他调查的结果：
4: 景哥查出来了，整我们的人原来就是祥哥的儿子阿祖，小孩子全管我们叫地主会，还说我们搞内幕交易，金融海啸。内幕交易搞得最大的是谁啊？是美国政府。怎么就没人说要抓美国总统呢？2007年，老夫的银行搞此案亏了大本，没钱周转，我们帮他抬高了股价，结果惹上了联署，说要抓人逮人。阿战，你还记得吧？73年，我们一起打老外的时候说好了的，出了什么娄子就大的去打，让年纪最大的打头阵全都扛起来，对吧？当年祥哥年纪最大，他一声不吭就全扛起来，够义气。他老婆儿子可就怪上我了。
5: 我做老大是大家公选的嘛，把账算在我的头上，你们说公道不公道？
4: 你们用的手机全都是一个牌子的。
3: 看到大家要藏手机，黄世同伸手问大家要手机。
4: 给我。我猜阿祖对你们说过，他只对付我一个人，叫你们放心的出卖我。可想不到你们全都听了他的话，乖乖的照做。哎，不过前事不要提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5: 齐心。
4: 齐心，其他的事景哥会处理，他很有经验，我们会没事的。不过凡事都有万一，万一真的出了事，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以前说好了的，年纪最大的扛起来。盛云哥，我记得你是属鼠的。
6: 我12月才生日啊。
4: 就是说我大你2个月，年纪最大的是我，应该由我一个人全都扛起来。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搭档发财这么多年了，渊源深厚啊，这几年对外办事的又全都是你们，我垮了，难道你们逃得掉吗？嗯。
3: 此时司马念祖正在等着黄世同的电话。
2: 所有电池后面都写着同一个号码，要不要打过去？
7: 阿祖啊，同叔，还怪我啊？
1: 不敢，我这阵子缺钱用，想跟你讨一点。
4: 要多少？
1: 我要5000万股，749。
7: 749？
4: 这会儿价位才5毛多，5000万股才2000多万，你够花了。
1: 做人不能斤斤计较， 我爸过世后你吞掉他的生意，我不要你还。不过那五千万股七四九是他真金白银买来的，你赔给我天经地义。
4: 你什么时候要怎么交收啊？
1: 明天收市前存入民生证券，户口我到时候告诉你，股票一进户口你会收到你要的东西。
4: 不会耍花样吧？
1: 你敢说不吗？
3: 黄世同的手下景哥把罗敏生送回了家，可是在他家里，何志强、司马念祖正在等他。原来司马念祖算准了罗敏生不会背叛父亲，所以恩威并施，想让他配合搞垮地主会。但是地主会势力太大，第二天就在罗敏生操盘买进749股票的同时，司马念祖绑架了何志强的妻子，威胁何志强为他高价抛售749股票。罗敏生操盘买进，一切都在司马念祖的计划之中。但是很快，身受重伤的司马念祖被黄世同手下抓到了山间别墅。749股票的持有者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帮司马念祖呢？此时警察小海在疗养院看到了749的幕后股东，原来他们就是疗养院的老人。在疗养院董事局的支持下，749这只股票涨得很快，而恼羞成怒的黄世同对着司马念祖举起了枪。司马念祖死了，何志强卖完股票也终于找到了被司马念祖绑架的妻子。根据司马念祖身上的定位芯片，何志强抓到了正在处理司马念祖尸体的景哥。不久，罗敏生因为恶意操盘也被收监入狱。在监狱中，罗敏生正在看一则新闻。
8: 80年代香港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黄世同于昨日上午乘引渡班机从美国抵港。黄世同涉嫌早前在其私人寓所内枪杀中国籍男子司马念祖，并指使属下将尸体移往郊外掩埋。事后警方于死者遗体内寻获了一个事先植入手臂的窃听器，窃听器记录了案发时的现场声音。警方根据录音的情报拘捕了黄世同，其中未涉案。
3: 罗敏生出狱之后去了司马念祖母亲所在的疗养院，找到院长。
9: 你是翔哥找的那个人？
1: 是。
9: 有案底。我们长安基金是慈善组织，我怎么可以雇一个有案底的基金经理？
1: 我明白。
9: 你犯了什么事啊？
1: 虚假交易，我就是炒过749的人。
9: 哦，那正好，我们正计划扩建，还差5000万，有想法？
1: 尽力而为。
3: 院长走后，罗敏生看到了正在照顾司马念祖母亲的何志强。
10: 独行杀手啊。
11: 儿子啊，怎么开眼了还不关灯啊？
10: 我去关。什么时候出来的？
1: 上个星期。
10: 违反证券交易条例，做半年加吊销牌照，划得来。地主会的人自顾不暇，不会招惹你。

0: 家三口在一起的美好回忆，用一场生命的窃听完成了母亲的心愿，股市也回归平静。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窃听风云》第二部的故事。那么相比于前作重斗志轻动作，这个续集里面呢增添了不少动作场面，特别是加入了不少公路追车的场景。因为影片中吴彦祖饰演的角色司马念祖是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份，所以他成为了影片之中所有动作戏和追车戏的中心人物。影片之中呢，地主会的成员一定会给70后和80后观众带来怀旧惊喜，因为他们都是香港影视剧的资深演技派。虽然说这些演员的名字各位可能不一定叫得上来，但是他们分别都是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柯镇恶、梁长老和欧阳克，还有《大时代》里的龙城邦、陈万贤的扮演者。虽然说他们的戏份不多，可是呢，不多的几个镜头就已经把老演员镇场的气势啊显露无遗了。那么这部影片之中的配音阵容啊，其实不亚于明星演员，邀请了这个退隐已久的张继平和张佩如二位老将出马，和配音导演江小亮一起组成了配音的铁三角。因为他们不仅都配过成龙和周润发，其中呢江小亮还配过周星驰，可以说是这个配音界的双周一成。那么近些年来呢，华语影片遭到了质疑最多的就是配音，总是被说不如黄金时期的香港影片铿锵有力，余味无穷。所以说呢，窃听风云第20年代，香港影片的黄金年代。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信乐团演唱的这首《如果还有明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

0: 从前比初平阳大6岁，从初平阳记事起，从前就傻，因为他的脑袋被猪踢过。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
1: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
2: 从前的确是安静了，两个眼睛里狂躁的血丝逐渐褪去。这个铜钱天生爱招雷电，20年前招过一次，那一年运河上下出了鬼了，一个夏天雷电交加，简直就是自然界的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光南大街上的直径接近1米的炮铜树就被劈了5棵。闪电的高温让炮铜树的枝叶沸腾，如同树的血管膨胀爆裂。5棵炮铜树被一分为二，甚至被分为三，分为四。那个夏天，铜钱把大裤衩提到嘎吱窝，一手握着生锈的铁铲子，一手端着曹平凡平常喝水的大搪瓷茶缸，在每一棵树下认真地去挖知了。他天生一双好眼，入土三分，只要地表面稍微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下一铲子能挖出几只知了。他弓下腰，把铲子插入运河南岸紫穗槐根部潮湿的泥土里，一道闪电贴着他的后背划过，他觉得好像是哪个家伙拿着一个铁铲子在他的脊梁上拉出了一道血口子，灼痛了10几秒以后他才响起惊叫。当时从河北买黄豆回来的蓝麻子正好经过，看见铜钱的头发已经全部直直地竖了起来，正在丝丝缕缕地冒着青烟。用蓝麻子的话说，那叫傻子命大，这雷电只是擦着铜钱的脊梁过去了，要是随便从哪个地方进了身体，那傻子就再也见不着了。也是在那个夏天，拂晓的弟弟景天赐在运河里游泳的时候被闪电吓出了毛病。想起天赐如同想起一道闪电，初平阳在驱赶掉这个念头的2-3秒钟之内，他已经算出了从天赐死亡的那一天到今天这漫长的时间一共是19年。他要避开这漫长的19年。他问铜钱，铜钱，你想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啊？
3: 到世界的世界去。
2: 铜钱疲惫地回答道，
3: 就跟你一样哦，远的几年不回一趟家。
2: 街坊们在寒暄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嘲讽如同关爱。哎呀，铜钱，你跟大人物一样啊，整天还惦记着到世界去呢。曹平凡一家对这种嘲讽和关爱已经习惯了，只是笑了笑。自从铜钱被猪踢成了傻子，33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儿子善意的取笑。他们一家人和四条街的邻居一样，只要不出意外，对铜钱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在大荷塘里上心的只有初平阳了。当铜钱再次重复到世界去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一亮，这一期的专栏有了。阿尔巴尼亚爬到了他的脚上，初平阳抱起了他，跟邻居和铜钱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上楼了。本来他应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的，尽职的就首都各方面的问题回答一下乡亲们的提问，同时在恭敬地接受他们对远来游子的嘘寒问暖。但是现在他抱着长毛狗上了楼，进到房间里，坐到书桌前，打开了电脑。这一坐下基本上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中间下楼吃了一顿午饭和一顿晚饭，去了2趟厕所以外，中间母亲还送来了2杯茶水，一个苹果，一只香蕉，

和一条淮海市晚间新闻。等他写好了专栏，离开电脑，走向北向的窗户前，黑夜已经来到了花街。此刻城市的万家灯火正在次第点亮，像是从河北岸大兵压境而来，正在跨越运河。运河被两岸的灯火照耀着，水面犹如一张起伏荡漾的画布，泼满了细碎癫狂的油彩。而码头上有人在走动，影子被路灯从另一边拉到另一边，胖瘦不等，忽短忽长。晚上十点，初平阳去了南大街的地球村网吧，把专栏给小白发过去。此刻花街上的一大半人都已经睡了，只有店铺和路灯还发着光。初平阳一阵急走，他在地球村网吧待了45分钟，发了邮件，用英语回复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塞梅尔教授的邮件，还在凤凰网上匆匆浏览了一下新闻，然后就付了费下了网。他实在待不下去啊。这个地球村网吧是在一个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台式电脑摆得密密麻麻，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大部分是中学生的样子，穿着怪异，发型和头发的颜色也稀奇古怪，戴着耳机打游戏或者是看电影。初平阳在井里边拐角处找到了一台闲空的电脑，旁边是一对年轻人，骨感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正在看的电影涉嫌情色。屏幕里一个后背缀满了油汗的宽肩膀的男人伏在一个光溜溜的女人身上，而那个金发女人则把两条腿像手铐一样锁在男人的腰上。男孩和女孩戴着同一副耳机，右耳塞在男孩的左耳朵里，左耳塞在女孩子的右耳朵里。初平阳还看见男孩和女孩的手分别在对方的衣服里蠕动，他们根本不搭理身边是不是多了一个人。粘稠的汗味儿、脚臭味儿、荷尔蒙味儿、烟味儿、酒味儿、口臭味儿、酸腐的打嗝的味儿、劣质的化妆品味儿、屁味儿，以及众多的初平阳找不到来路的气味，这就是地球村啊。凤凰网的新闻显示，这个世界同样乱七八糟。管理员坐在吧台的电脑前昏昏欲睡，初平阳把1小时的费用放在他的面前，赶紧拉开了门，不满1小时就按1小时计费。外面的空气依然很好，故乡最让人怀念的人和事里，好空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除了和陌生的网吧管理员说了2个字上网，在地球村里他一声没吭。但是当他从网吧出来之后，第二天4条街都知道了大荷塘的初平阳从北京回来了，要卖房子。当然这也是后话了。现在夜晚11点刚过的故乡空气潮湿，他点上一根烟，天上

处，他在一栋四层建筑的玻璃橱窗上看见了自己。这家品牌鞋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种款式的男女鞋，在鞋子中间，在鞋子之上，黑暗的玻璃如同镜子，浮现出了初平阳的脸。确切地说，他看见了自己的两只耳朵。这三年半以来，他每次照镜子，

和构造曲折精巧，该挺拔的地方挺拔，该温和的地方温和，既不喧嚣张扬，也不去招风，也不贫薄小气，谨慎地贴往脑袋。他的耳垂圆润丰厚，相书上说这种耳朵是有福气的。但是初平阳对此并不关心，他看好自己耳垂的原因是舒秀说过这种耳垂让他心安。舒秀是初平阳的前女友，他的耳朵就是舒秀来表达两个人情爱的信物。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舒秀就说想你的耳朵。后来舒秀从他们租住的未名湖边的小屋搬走，一个人返回故乡嫁了人。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初平阳写了一条没有发出去的短信，内容是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写完之后他删掉了。从他们开始恋爱不久，舒秀就把他的耳朵挂在了嘴上。有一天晚上，那个时候初平阳还在淮海师范大学教西方美学，在他的单身宿舍，在床上，窗外的灯光照进五楼的黑夜，他看见舒秀撑起了上半身，一张脸悬在他的面前。你干什么？舒秀摩挲着他的两只耳朵。我想吃掉你的耳朵。又不是猪耳朵，不好吃。一定很好吃的。舒秀说完，头发披散下来，声音和气息一下子充满了情欲的意味。你不知道我多喜欢你的耳朵。初平阳胳膊一撑，翻倒在他的身上。好，那就让你吃个够。后来黑夜平息，舒秀摸着他潮湿的耳朵说道，我怎么就喜欢上你了呢？我还以为你有多帅呢。你看看你这张脸，眼睛不大，鼻子不高，嘴倒是不小，下面的牙齿也不齐。那你怎么喜欢呢？耳朵，我喜欢你的耳朵。舒秀像复仇一样一下子又揪住了他的耳朵，然后一口咬住了右边的那一只。在初平阳觉得他的耳朵可能要流血了之前，舒秀松开了嘴。平阳，我决定了，你辞职我也辞，和你一起去北京。那个时候的初平阳实在是忍受不了师范大学的生活，他决定辞去教职到北大去考博士。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就算你要念博士啊，就算你不愿意在这里教书，那也可以考上以后再辞职啊，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好工作更难找，真是疯了。他的父母发动了能够说得上话的所有人，他的姐姐初平秋，他的朋友杨杰，易长安，他的同事吕东，他的女朋友舒秀，包括那个时候他尚未去世的外公和外婆，也加入到了说客的队伍。每个人都苦口婆心，大道理加起来可以编一本多卷本的劝慰宝典了。可是这些都没有用，他是铁了心要走，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他可以教书，每天的课排得满满的都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愿意继续兼任系里的辅导员。中文系有982名学生，吃喝拉撒睡，再加上日常的学习和管理，完全可以想象向着近1000号人的杂事有多么大的一摊啊。比如说丢了饭卡要找你吧，晾了衣服不见了也要找你，练字的毛边纸被人偷偷拿走擦屁股了也要找你，班费开发票要找你，选举个小组长要找你，迟到早退要找你，自行车放错了地方要找你，教材缺了一页也要找你，同学打架要找你，和兄弟科系足球联赛对方拉拉队骂粗话那要找你，女学生第一次接到了匿名情书还要找你，男同学揍了情敌也要来找你，
这还算好啊，这还都是学生的事儿啊，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那头的事儿就更多了。比如领导开会要找你替啊，布置任务要找你做呀，找人打扫卫生要找你啊，给学术讲座凑人头要找你啊。

想起来课后作业忘了布置某道题，要通知学生，还是要找你。学生在课堂上晕倒了，当然要找你。系领导被学校领导批评了，撒气儿泄火要找你。系里的工作计划的撰写要找你，学生工作的总结的书写也要找你，年度总结还要找你，领导的发言稿也要找你，系里的信息查询要找你，教室更换要找你，开会音响设备不响了要找你，教师之间的家庭矛盾出现了争分还要找你，陪领导和显赫的家长吃饭喝酒也要找你，等等等等。只要是一个人可能出现的事儿，只要是一个科系可能出现的事儿，只要是一所大学可能出现的事儿，包括那些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儿，这所大学中文系的辅导员都可能遇到，而且必然能遇到。

他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长得变了样，高雅的时候是绝望的西绪福斯，通俗的时候是一个疲惫的老妈子。其实初平阳刚刚毕业留到学校里的时候，系里还有一个辅导员，可是开学半个月，那位42岁的女辅导员生病了，什么病医生

因为养活现在的教职工们快到了，而初平阳又是新来的，看上去身体也经得起折腾，那就是你了。初平阳记得当时他坐在系主任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提着半个屁股谨慎地说道，主任，我还是想认真地把书教好。没问题，你只管好好教啊。系主任说着，一边往自己的烟斗里塞香烟，然后把他的烟点上，烟斗在嘴的前方下降再升起，白色的烟如同身材姣好的舞女，袅袅婷婷。系主任所有的牙齿，包括依然健在的智齿，都已经是黑色的了，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样充满质感。在这个前知青灰暗的面孔前，那舞女甩动愁长百转的长袖子。这个系主任是钱学专家，以擅长给围城注释而闻名。小川，你可以好好教啊，你可以教得和方鸿渐一样好吗？不是，主任，我的意思是，我只想教书。在我看来，不存在只能教书的好的大学老师啊。可是，没有可是，我的中文系没有这个词。

我才想起我是个女的。老师们都笑了，可楚平阳没有笑。他在想，如此乐观的人，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生怪病呢？这不公平啊。丁老师是多么努力的在生活呀。雷声奔跑的速度极快，因为闪电已经到了学校里。25岁的楚平阳看见了一道红色的霹雳划过中文系楼前的天空，仿佛天空突然分裂，伤口红艳艳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作为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老牌节目，我们空中孝林呢秉承着初心为您安排丰盛的曲艺大餐。这周请您集中听的是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今天上半时呢为您播出的这段叫做我

0: 你哪懂这个的乐趣呀、啊？
1: 不是，你打开，你打开那直播，你看，你看，你看，就看，哎，看这姑娘，哎，看这姑娘啊，
2: 怎么了？
1: 她起床，
2: 啊，打起床就开始摸，
1: 哎，哎这姑娘啊，
2: 哎呦呵，
1: 她洗漱，
2: 哦，
1: 这姑娘啊，
2: 啊
1: 她那个收拾屋子，
2: 这有什么可看的？
1: 哎，这姑娘
2: 啊，
1: 她下楼买菜，
2: 啊，
1: 这姑娘接孙子放学，哎、
2: 接孙子，
1: 这姑娘
2: 接孙子像话吗？不是，你看这姑娘，这是大娘啊！这
1: 那天是姑娘有事，大娘替她值天班。
2: 啊、分开了说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爱看这个，
2: 的确是啊，
1: 哎，
2: 很多种，
1: 嗯，
2: 但这是好的，
1: 啊，就是不错，大家爱看的、啊，
2: 全民直播，没有门槛，想播随便播，
1: 年轻人们展示自己，
2: 并且里边讲究一个叫刷礼物的东西。
1: 啊，靠这个换点报酬，
2: 对不对？
1: 哎，是这样。
2: 又跟朋友们聊天了，
1: 嗯嗯嗯，
2: 又挣点钱
1: 啊，都这样，
2: 都高兴。
1: 是是是，
2: 这是好的主播
1: 啊。
2: 要那不好的，
1: 不好的怎么了？
2: 光为挣钱，直播内容啊没有，纯为挣钱就要钱，
1: 这我还没见过，
2: 没见过吧？
1: 啊，
2: 最可气啊！
1: 啊，
2: 这种主播抄袭别的行业，
1: 这玩意儿还能抄袭呢？
2: 当然了，
1: 抄袭
2: 有的这不负责任的主播啊，
1: 啊，
2: 就抄袭这个公交车售票员。
1: 哦，
2: 他这个直播风格呀、啊，
1: 我说你等，
2: 非常的、
1: 哎、你别说，
2: 啊、干嘛？
1: 你注意你的口径，
2: 怎么了？
1: 这玩意儿挨上吗？
2: 一样啊，
1: 怎么一样呢？
2: 售票员见过吗？
1: 见过呀，
2: 车一开出来，
1: 啊、
2: 一拿报告机，
1: 什么呀？
2: 窗户一推，
1: 啊，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公交车上生的呀？你
2: 说话呢？
1: 你学的也太形象了呀！
2: 个别现象，
1: 哎，就没不全这样、啊，
2: 对不对、
1: 啊？
2: 反正他们就抄袭这个别现象，
1: 有这样、
2: 啊、一样啊
1: 啊！
2: 家里有一个破沙发，就完成这个直播任务
1: 哦，
2: 往沙发一靠
1: 啊，不是北京摊呐。
2: 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关注了啊！小礼物刷一波，谢谢关注，谢谢关注，没礼物我吃饭去，谢谢关注，谢谢刷礼物。
1: 哎呀呀、哎、呀！哎呀
2: 完了
1: 吗？哎呀，行行
2: 刷！
1: 哎，我行，哎，那个临死前的挣扎是吧？你
2: 我刷，
1: 就这么一句也叫，
2: 所以说没有意思，
1: 太没劲了，
2: 光为刷钱嘛。
1: 哎，
2: 我就不喜欢这类型的直播。
1: 哎，对了，你说说你爱看什么直播？
2: 我呀，
1: 啊，
2: 我喜欢看动物类的直播。
1: 啊、这我还真不清楚，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我最喜欢这个直播啊，
1: 嗯嗯，
2: 叫熊猫吃竹子。
1: 哟。这就是没听说过，
2: 不懂吗？
1: 不懂，
2: 给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2: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就是一个熊猫，
1: 哎，
2: 在那儿吃竹子。
1: 我是不是被你

0: 赶紧回去吧，别在我们这儿捣乱了。
1: 干嘛？
0: 不是您卖牛蛙的，你这儿捣什么乱呢？
1: 啊，是嫌我没钱是吧？
0: 不是，我知道您那仨瓜俩枣的，就别再
1: 是也是啊，跟人大买卖比不了，
0: 哎，
1: 也投不了多了，顶多2000万块钱，人家也不在乎，对不对？很多买卖
0: 不是，喂，您说您投多少钱？
1: 2000万。
0: 您投2000万块钱
1: 啊？
0: 像牛蛙利润这么高呢？
1: 你也不需要，小
0: 弟。不，需要啊。
1: 干嘛？
0: 我需要。
1: 是吗？
0: 我真的需要您
1: 啊。
0: 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哈，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是需要有人给我们创造这个平台。对，是
1: 不这翻脸跟翻书似的啊。
0: 不是那意思，您给帮个忙
1: 也行，
0: 是不是？
1: 能投的那是。
0: 哎，您找我就放心吧。
1: 投资是投资啊。
0: 哎，
1: 我有我的要求。
0: 有要求很正常。
1: 钱不能白花。
0: 对，
1: 里边得有我的元素。
0: 哦，加一些您的广告是吧？
1: 对了，
0: 这没问题吗？
1: 行吗？
0: 这咱们都是干着，咱懂啊。
1: 节目当中加广告，
0: 咱跟现在是广告当中加节目嘛？
1: 开窍，
0: 就按照您那意思吗？
1: 没问题，
0: 咱能来。您是不是什么节目？您说出来，我就给您 copy 一个。
1: 商量好了就行，
0: 没问题。
1: 我也不懂啊，
0: 啊，
1: 我就负责投钱。
0: 您放心吧。
1: 你说说现在什么节目火？
0: 我
1: 咱们一翻拍。
0: 最实在，我这人
1: 对不对？
0: 要说最火的节目啊，最火的节目呢，咱们这样，咱们哎，咱们就来这空中笑林。怎么这期节目就今天这儿录音？
1: 对对对，
0: 来这个好不好？
1: 咱们翻拍一个，
0: 哎，
1: 咱得拍一个这个坑中蛤蟆
0: 坑，
1: 哎，这个节目到时候
0: 哎
1: 一播呱呱的都，
0: 那就不可乐了，这节目
1: 怎么了？
0: 坑中蛤蟆干嘛呀？
1: 你不是这意思吗？
0: 不是我。
1: 不得有我们元素，
0: 那这样我换一个好，
1: 啊，
0: 换一个就比较火的电视节目。

0: 中国好声音
1: 歌唱类节目，
0: 哎，这个错不了了，
1: 咱们就拍中国好蛤蟆，行不行？行不行？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合理呀、啊？
0: 怎么就合理了呢？
1: 什么叫好声音
0: 啊？
1: 就是有个好嗓子。
0: 对呀、啊，
1: 蛤蟆为什么叫我声音那么大呢？
0: 什么原因？
1: 因为有个好嗓子，对不对啊？我冠名没问题吧？
0: 不是，您冠名这也不行，
1: 嫌钱少，
0: 它不是一回事，
1: 再加一千万，
0: 那就得叫中国好蛤蟆。
1: 有眼光的人，
0: 你知道吗？我们这节没问题，您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没事
1: 啊，一千万不白加。
0: 怎么的？
1: 还有我的要求，
0: 啊，
1: 我必须得来一名导师。
0: 哟，那可不成，我们这儿啊，导师必须是音乐专业，
1: 我懂音乐、啊，
0: 得是歌星啊，唱歌
1: 这个。不行，没关系啊，这儿就是中国好蛤蟆录制现场
0: 啊，
1: 我来一导师。你扮演一选手，看我能不能知道你。
0: 哎、我不是那意思。
1: 不是你拍椅子转过
0: 来。不是，您确实不行，您当不了这制片。不是真来呀、啊，那个，那各位朋友，那您就来着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中国好蛤蟆的什么破节目录制现场。那么我是你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叫蛙少。好，那么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啊！第一位参赛选手带来的歌曲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哈、啊，我唱的不好哈、啊，天上蝴蝶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发现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蝴蝶。
1: 别唱了，喂，不是你们选手都这个档次是吗？
0: 不是那个选手好，我差点儿。您这
1: 不是你这什么破歌啊？
0: 怎么破歌？这原歌就这。
1: 您这个嗓音我都放在一边啊。
0: 怎么了？
1: 你这歌词儿都不合理啊？
0: 原词儿吗？怎么不合理？
1: 什么歌词儿？
0: 这不就那个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1: 啊，
0: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1: 一放风筝，你唱这么半天，
0: 不是这是意境吗？
1: 后半句，
0: 后半句更好了
1: 啊！
0: 你若发现我不能飞，
1: 嗯，
0: 你有我的蝴蝶
1: 啊，我飞不了。
0: 哎，
1: 我抱一蝴蝶。
0: 一小感觉，
1: 这不也飞不了吗？
0: 不是飞不了，感觉
1: 这词儿不切合实际，
0: 不是切合不了。
1: 作为导师，我知道你
0: 知道什么，
1: 改一改词儿嘛。
0: 这原词儿还怎么改？
1: 切合实际嘛。
0: 什么呀？
1: 像天上飞的嘛，
0: 啊，
1: 不一定非得是风筝嘛。
0: 那不飞风筝飞什么？
1: 飞一飞这个苍蝇，
0: 飞飞苍蝇。
1: 当然了，你看天上飞的是苍蝇了，
0: 哦，
1: 地下就不一定非得是人追，
0: 那就得是蛤蟆追了。
1: 对，很合理。
0: 我说这干嘛呀？我
1: 这要唱起来就好听了、
0: 啊。这能好听吗？
1: 天上苍蝇在天上飞，地上蛤蟆在地上追哟。你若担心我不能飞，我伸出舌头吃到了嘴里。呱呱！
0: 别呱，别呱呱！这什么破歌？这不就一臭水沟的故事吗？这不叫。
1: 我花钱了，我说了算，知道吗？
0: 说了算。
1: 下一选手，
0: 不是我是。好，那么下一位选手呢，就来唱我们最火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动作，左手个别乐，哎呀，很正确。我都没乐。
1: 这个，我不想投资。
0: 你有没有
1: 啊？行，怎么了？我错了，
0: 别，这没唱完呢。
1: 我再给你加一千万，行吗？
0: 你怎么还
1: 闭嘴吧，行吗？
0: 你还加起？我这唱的不错、啊。
1: 不是这个，你这杀伤力太大了。
0: 不是，选手不错，我这差点。
1: 这个，我问你小问题啊。
0: 哎，你说
1: 这个，你这什么歌词？
0: 这歌词叫这修炼手册，
1: 不，
0: 跟着我左手。
1: 你说就行，别唱啊。
0: 说。
1: 说一遍，
0: 不懂我们啊？这样就是那个是这样，他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啊，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没有，
0: 没有。
1: 说你这个歌喉，我就爱不了你，知道吗？
0: 我不是那意思，
1: 这歌词它不合理啊。
0: 这歌可最火了，哎，
1: 不，
0: 我说
1: 你看做动作没有实际的目的啊，做动作可以跳舞，对吧？
0: 什么意思？
1: 可以干活
0: 哦，
1: 哪怕你吃个东西都得做动作吧。
0: 吃东西，
1: 咱就拿这吃东西举例子
0: 啊啊，
1: 咱们吃个什么呢？咱们
0: 牛蛙呀，
1: 吃牛蛙就能唱出来。
0: 哎，这一样，
1: 就是这动作呀。
0: 啊，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这吃上了。
1: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又吃一只。
1: 吃完了蛤蟆，
0: 哎、
1: 我一嗦落，
0: 怎么着？
1: 牛蛙能吃一大。

0: 大锅，
1: 没咱们爹不能这么改呀，这歌词挺好的。
2: 下一圈让我再听听啊，唱一点就够了，不要唱多了。好了，
1: 我跟你，我练了一星期，我跟你说，就这个节目，我跟你说，多难为人呢。你问我
2: 没蛤蟆，
1: 爱我别走。
2: 没蛤蟆，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我等蛤蟆不等妈。
1: 河里青蛙，
2: 没蛤蟆，蛤蟆就是青蛙。
1: 你不能这么欺负人的，你这么多歌，我找一只蛤蟆，我容易吗？我
2: 怪我了，怪我了。
3: 这选手不错啊，剩下的都送到后厨就好了。
1: 都给炖了是吧？我说那个青蛙啊，
2: 这什么？
1: 不是那个赖导，
3: 你说清楚、啊。
1: 我说那个制片人，我跟您说哈、啊，咱真不能这么改，
3: 不这么改，
1: 咱这就糟践节目。
3: 那怎么着？
1: 回头人家都不跟咱合作了。
3: 那你说什么意思？
1: 咱那个咱做回这个别的哈、嗯，别做综艺，
3: 不做综艺，
1: 咱们做公益。
3: 公益？
1: 哎，对呀。
3: 这怎么拍呀、啊？
1: 咱们这样，咱们拍一个公益电影，
3: 这也行啊。
1: 行啊，
3: 可以。
1: 我这正好有一创意
3: 啊，
1: 还特别不错。
3: 你说说这内容，
1: 那我跟您说说，
3: 这好好给你投资。
1: 哎，这肯定没问题。啊、是这样哈，这个讲呢，西部贫困的山村，
3: 嗯，
1: 这个山村穷到什么程度
3: 啊？
1: 所有人出行只靠一匹马。
3: 哎呦，
1: 说看这个马的人呢叫东布拉，
3: 嗯，
1: 有一天东布拉牵这匹马要过山丛，坐着山丛当中呢出现这个森林的大火。
3: 哎呦，
1: 哎，当时这东布拉为了保护这匹马，自己是壮烈牺牲，所有的村民为了感谢东布拉。哎，一起呢念悼词，悼念东布拉，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3: 什么意思？是
1: 吧？我说就是您要是这个智商，咱们就不要再投资了，好不好？咱们来一个儿童乐园，好不好？
3: 你说的太长了，
1: 来个坐小马、啊。
3: 不，我没明白啊，
1: 没明白。
3: 找几个关键词，
1: 啊，行，
3: 什么人物？
1: 有个东布拉。
3: 东布拉，
1: 哎，对，
3: 他干的什么事儿？
1: 救马。
3: 咱商量，
1: 干嘛呀？
3: 别救马了。
1: 那救什么呀？
3: 蛤蟆，行吗？
1: 那人救蛤蟆死了值吗？那玩意儿，
3: 这才显得至高无上呢。
1: 这多缺心
3: 眼！救不救吧？
1: 救不了。
3: 再加1000万，
1: 那就得救蛤蟆呀。
3: 还是的，
1: 不是，关键是也不能光着，真不行。我是
3: 对，
1: 咱商量，
3: 是有一点不合理。
1: 哎，不合理。
3: 的确，这人救蛤蟆不合适。
1: 那不合适，
3: 咱们改一改，
1: 改，
3: 让蛤蟆救人。这样这个剧情，
1: 那蛤蟆救人那更不像话了。
3: 怎么了？
1: 我跟您说 啊，关键是这个，
3: 嗯，
1: 我们这里头最后啊有这么一篇悼词，那悼词那词儿我都写好了，
3: 啊、
1: 您这么到将来一换。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一年
3: 没关系，
1: 蛤蟆救人的怎么着说？
3: 我是制片人啊！你说你这悼词，我给你改改啊！
1: 行，
3: 我听听，
1: 我跟你说说
3: 啊。悼词很严肃是吧？
1: 对，别乐啊！东布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在一次森林大火中，东布拉为了抢救村里的唯一一匹马而壮烈牺牲。让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感到骄傲。我们要向东布拉学习，做一个好人。
3: 什么意思？
1: 我这儿都入情境了，你怎么还什么意思呢？
3: 你看这大伙儿听完都没有反应，知道为什么吗？
1: 这为我感动。
3: 没有意思。
1: 怎么没意思？
3: 你非得东布拉吗？你把东布拉换成蛤蟆不一样吗？
1: 那换得了还换不
3: 好听，你试试。
1: 不行，
3: 再加1000万。
1: 蛤蟆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蛤蟆，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在村坑里帮助过不少男蛤蟆、女蛤蟆、老蛤蟆、小蛤蟆、蛤蟆秧子，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在一次突发的森林大火中，蛤蟆为了救坑里的唯一一个人而壮烈牺牲。让我们为有这样一只好蛤蟆而感到骄傲，让我们像蛤蟆一样做个好蛤蟆吧。 太好了，
3: 什么
1: 太好了，
3: 好个屁呀、啊！这
1: 怎么了？
3: 什么呀？这能这么来吗？
2: 这不行，大哥，
3: 这真不行。我们这是艺术，您这么一改全完了。
2: 得，不难为你了
3: 啊！
2: 这样啊，钱我罩上头，咱就人就蛤蟆，行吗？各退一步。
3: 行，那我谢谢您了。
2: 不过有最后一个要求，
3: 还有
2: 主题曲得我唱。
3: 我当时这没问题，
2: 可以吧？
3: 您说来什么歌就来什么歌。
2: 这样啊，
3: 这
2: 咱们公益是为了教育孩子，
3: 对，
2: 咱们用一首儿歌。
3: 儿歌，
2: 咱们唱一首葫芦娃
3: 啊、哦、葫芦娃救爷爷、
2: 葫芦娃咱救的是蛤蟆，
3: 青蛙的蛙呀。
2: 当然了，
3: 这能行吗？
2: 唱这歌
3: 啊
2: 还得我们固定的乐器。
3: 乐器
2: 等我拿去、啊、
3: 我们这里哪有乐器？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葫芦娃。这歌马葫芦我倒听说过，什么破歌。
2: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
3: ，我问问啊。
2: 你说，
3: 您不是卖干锅牛蛙的吗？
2: 对，
3: 您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
2: 咱不为了教育孩子吗？
3: 啊，
2: 用个蝌蚪。
3: 蝌蚪。
2: 这是乐器。
3: 这是乐器。
2: 那当然。
3: 你这玩意儿能出声吗？您。

0: 哎呀，行行行，哎，
1: 有什么呢？
0: 最新神曲蛤蟆叫啊，
1: 蛤蟆叫，用这个歌咱们来唱行不行？
0: 我唱不着，
1: 你跟我一块唱。
0: 我是导演，
1: 很简单，
0: 真唱不了，
1: 就一个字儿。
0: 我唱什么呀？
1: 就一个字儿，呱。行不行？
0: 我不来蛤蟆叫。
1: 不是，您是导演，
0: 我是搞艺术，
1: 必须得来。
0: 我真来不了，
1: 1000万
0: 呱。

0: 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着火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救他，
0: 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去救他，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别救啦，
2: 怎么别救了？
1: 小蛤蟆，小蛤蟆烧成干锅牛啦，
2: 别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涵和迟永志合作的相声《我说了算》。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听回广播了吧，
1: 是
0: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涛马星爷和说的这里是北京。顾名思义，这个段子说的是北京的生活，尤其是把北京的地名用文字游戏的形式，用相声特有的幽默方式把它连缀起来，接地气儿，很新颖，而且台上台下互动得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这里是北京，徐涛马星爷和说。
2: 演员表演的特别好，
3: 没错
2: 啊，一位叫，反正说的特别好，
3: 您得把人名字说出来，
2: 忘却了。
3: 那一个叫回凤超，一个叫叶威，
2: 你看人家记得多清楚。
3: 哎，我们一个团体的。
2: 嗯，好，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啊，叫为数不多的相声女演员。
3: 哎，
2: 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当中呢，有一些女性。
3: 对，
2: 您比如河南有一位叫张宝珠的。
3: 对，
2: 天津有一位叫魏文华的。
3: 哎，老了，
2: 咱北京的老观众熟悉。还有一位呢叫回婉华。
3: 哎，在北京
2: 已经85岁的高龄了。
3: 是
2: 回婉华。
3: 嗯，
2: 刚才站在我这位置的小姑娘呢，
3: 嗯，
2: 叫回凤超。
3: 对，
2: 那位老先生呢叫回婉华。
3: 嗯，
2: 他们两个人
3: 啊
2: 没关系。
3: 没关系，你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2: 就是啊，希望回凤超能够继续向前摸索。
3: 哎，我们向老先生学习，
2: 继续的往前追赶老先生的艺术道路。
3: 哎，
2: 您看刚才我们这个相声特点，通过他们的表现呀，很明显。
3: 嗯，
2: 不需要太多的服装化妆的配合
3: 啊，
2: 很简单。
3: 对，
2: 只要两个人站在这儿，用语言就能给您逗乐了。
3: 哎，带着嘴就行了。
2: 从人数上划分呢，
3: 嗯，
2: 也有区别。
3: 是吗？
2: 您看一个人的
3: 啊。
2: 一个人的叫什么呀？
3: 叫什么？
2: 叫单口相声。
3: 哎，
2: 两个人呢？
3: 叫
2: 对口相声。
3: 哦，三个人呢？
2: 斗地主啊！我有两猫，我先出。
3: 哎，四个人咱玩会打麻将好不好呢？
2: 可以呀。
3: 什么就可以呀？三个人以上那为群口相声。
2: 我当然知道了。
3: 嗯，
2: 主要就为了考考你。
3: 哎，别考我。
2: 当然，今天您各位啊，
3: 嗯，
2: 可能要看6-7个节目。
3: 嗯，
2: 都是对口相声，
3: 俩人的。
2: 顾名思义，两个演员给您表演。
3: 对了，
2: 我们这场也是两个人。
3: 是
2: 我呢，是一，
3: 嗯，
2: 他是。各位都是西城区的老观众，您不厚道啊？
3: 怎么
2: 喊的一点都不齐
3: 啊？
2: 再来一遍啊！对，清清嗓子，做好准备啊！
3: 什么人？
2: 我是一，他是上帝在召唤你。
3: 什么呀？这我你是一，
2: 对啊，
3: 我是那个一，
2: 您是那一。
3: 这什么二合着？你是一，我是那个一，我不二，
2: 不二吗？
3: 当然了，
2: 未必吧。
3: 这是什么话呀？
2: 我可听他们说了
3: 啊，
2: 说您是把二搁在小车上，
3: 这怎么讲？
2: 推二了。
3: 这后台谁说的？这是
2: 说您把二抓把盐，
3: 这个
2: 齁二，
3: 嗯，
2: 给二踹在酒缸里，
3: 嗯，
2: 醉二，给二一拳，二急了，给二一刀，二死了，二一边画一道，
3: 这个
2: 绝对二。
3: 好，这什么人说的？这个我不二，
2: 不二吗？
3: 当然不二了，
2: 真不二，
3: 可不吗？
2: 这老师啊，二不二咱先不说，
3: 嗯，
2: 为人特别的诚恳。
3: 哎，对，
2: 谦虚。
3: 嗯，
2: 你看有的时候晚上了，我们俩一块演完出啊，
3: 是
2: 我开个小车，
3: 嗯，
2: 我说马子我送你回家吧。
3: 嗯，
2: 我爱称叫马子啊。
3: 嗯，
2: 这个我说马子我送你回家吧，他都不紧。
3: 嗯。

0: 你走吧。
1: 对，
0: 我等车。
1: 哎，
0: 我等特二。
1: 嗯，
0: 你走吧，我特二。你走吧，我特二，别传染你哦。
1: 我传染呀、啊？特二那车到我们家。
0: 对，他都二到家了吗？
1: 我不二，
0: 你
1: 欠天了，这是。
0: 你这样吧，
1: 啊，
0: 那咱们现场测试一下。
1: 啊，
0: 我出一道题，
1: 嗯、
0: 啊，测试一下你的智商。
1: 智商说准了，说准了，
0: 行不行？
1: 哎，智商，那随便来。
0: 哎，你是哪儿的人呀、
1: 啊？北京人、啊。
0: 好，北京人问你一道跟北京相关的问题，
1: 这我擅长啊。
0: 听题啊，
1: 说说。
0: 你猜。
1: 我猜的对吗？
0: 不是你说话了吗？
1: 你出题了吗？
0: 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1: 来吧，
0: 听题，
1: 说说，
0: 说这个，哎，说呀，三九天，
1: 嗯，
0: 穿衬衫，打一个北京的地名。
1: 三九，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0: 出题不知道了吧？
1: 哪儿啊？
0: 还是二吧？
1: 不二，你知道吗？
0: 告诉你记住了，说三九天穿衬衫，
1: 嗯，
0: 打一北京地名。
1: 哪儿啊？
0: 东单。
1: 怎么是东单？
0: 朋友们都乐了、
1: 啊、
0: 三九天什么天呀、
1: 啊、冬天。
0: 冬天衬衫单薄不单薄？
1: 单薄。
0: 哎，三九天穿衬衫，冬天穿得很单薄，冬单。
1: 可以呀、啊、
0: 当然了，你看
1: 北京地理挺了解呀、
0: 啊、特别了解。
1: 嗯，有什么成果吗？
0: 啊，
1: 成果现在不是也在研究研究成果？
0: 这人看不了别人好，
1: 你说说
0: 成果。
1: 再说说。
0: 当然有了。
1: 什么呀？
0: 我问你啊，离这不远有一个地儿叫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知道吗？
1: 啊，知道，就在官员这儿。
0: 最近他们把我请去了。
1: 请您干嘛呀？
0: 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人家那儿专门解决这个的。那您有什么法子吗？
0: 我给他们出了几点建议
1: 啊，
0: 也不多，就三点。
1: 哪三点呀？
0: 姓什么的住哪儿？
1: 嗯，
0: 干什么的住哪儿？爱什么的住哪儿？
1: 是吗？
0: 很简单，就这三点建议。
1: 哦，这三点建议。
0: 对呀、啊，
1: 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0: 在什么基础之上？
1: 它有得有一个缘由啊。
0: 哎，关键是为什么呀？
1: 嗯，
0: 因为啊，北京现在流动性太大。
1: 流动
0: 性？流动性。
1: 各位都没听明白
0: 啊？
1: 说说什么叫流动性、
0: 啊？不明白？
1: 说说，
0: 给你解释一下。
1: 啊、
0: 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我们家吧，
1: 嗯，
0: 我们家现在住大兴。
1: 哦，大兴，嗯，
0: 在昌平上班。
1: 嗯、啊，一南一北，
0: 家住石景山，
1: 啊，
0: 通县上班，
1: 一东一西，
0: 家住房山，
1: 嗯，
0: 机场上班，
1: 嗯，
0: 家住亦庄上地上班，
1: 嗯，你都快见上帝了，真的，嗯，
0: 您算算吧，
1: 都大吊脚，反正
0: 每天早上起来，晚上回去，路上至少消耗四个小时，
1: 哇、
0: 哦，一周呢五个工作日，
1: 嗯，
0: 四五二十个小时，一礼拜全用在路上，
1: 好嘛？
0: 里外里一周，您上了七天班，
1: 一天没歇，合着
0: 这个一年呢，少活俩月，
1: 好嘛？
0: 浪费生命啊，
1: 好不嘛？
0: 对呀、
1: 啊，嗯，这方面有什么老话说的好吗？
0: 啊，这个要想解决呀、啊
1: 嗯，
0: 我觉得还得说是家近是一宝，
1: 哎，这是老话。
0: 哎，无论是上学上班，您只要离这个学校或者单位近一点，
1: 嗯，
0: 早上起来不用起得太早，晚上到家呢，太阳还没落山呢，
1: 嘿，
0: 多舒服呀！
1: 啊。那实现那个梦想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三点，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1: 头一点是
0: 头一点说的是这个啊，姓什么的住哪儿？
1: 姓什么的住哪儿？
0: 对呀、啊，
1: 对，我姓马，住哪儿？

0: 好吗？姓马就住马家铺马家楼，
1: 多好啊！
0: 我姓潘，
1: 同事都来了，就
0: 像您这单位不小，这么多同事呢，
1: 都告诉你了
0: 啊！
1: 潘家园，
0: 哦，潘家园，
1: 当然了啊！
0: 嗯、
1: 我要姓赵呢，
0: 赵公口，啊，这给支到南边去了。
1: 赵公口，
0: 赵公口，
1: 嗯，
0: 我姓李，没有李公口这个地儿吧？

0: 我小的时候。
1: 没有那个，
2: 前门。
1: 我姓这钱是钱币的钱，不是那前后的钱。
2: 好，
1: 你看
2: 哪儿？大妈告诉你了，钱粮胡同。
1: 钱粮胡同，
2: 钱粮胡同。
1: 您这这东城的那个有大地儿吗？
2: 哦，这胡同小，
1: 当然住不开，多
2: 找个大地儿。
1: 是啊，住哪儿？
2: 喜欢钱，
1: 当然了。
2: 姓钱，
1: 嗯。
2: 银行，
1: 银行，
2: 银行，
1: 哪个字叫银行啊？
2: 我给你想想啊，
1: 嗯，
2: 给你想，姓钱，住，
1: 住哪？
2: 金融街，
1: 住金融街，
2: 金融街那都是银行，你不喜欢钱吗？姓钱吗？
1: 对对对，
2: 别人就数呗，
1: 那都是银行，
2: 一万块钱一张的，
1: 没有没有，
2: 啊，
1: 没有，这给死人烧的那是。一万块钱一张的，
2: 烧着花呗。
1: 没有，那都给你花，知道吗？少说那个。
2: 怎么样？这可以吧？
1: 还可以，还可以。哎，
2: 嗯，
1: 我姓关，
2: 关；
1: 我姓张，
2: 张；
1: 我姓刘，
2: 关，刘。
1: 关，
2: 嗯，
1: 没词了吧？各位，没词了吧？不是哪儿都能找吗？提这仨，
2: 我还给你找一个地儿，
1: 有本事。
2: 咱还不分开官员，什么刘家窑，咱都不说。

0: 就是姓什么什么的住哪儿？
1: 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给您找地名。
0: 嘿，
1: 就是比你聪明，你就是二。
0: 怎么还记得这二？
1: 来嘛，
0: 我不二。还有什么呢？
1: 还有刚才第二点说的，干什么的住哪儿？
0: 干什么的？
1: 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名，大家都在那儿住，省得来回来去乱跑。
0: 哦，啊，王万年
1: 啊，
0: 小学生住哪儿？这没工作，各位，小学生没工作。住哪儿？
1: 小学生
0: 对，住哪儿
1: 啊？红领巾桥。
0: 嗯，
1: 行吧。
0: 我把少先队这事儿给忘了。
1: 红领巾桥，
0: 哦，
1: 我们俩小学是同学。
0: 对，
1: 当然这位老师大伙儿看得出来。
0: 怎么？
1: 最大的特点，脖子短一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微脖呀。
0: 什么词儿啊？
1: 小时候我们入队，我们红领巾都系到脖子上。
0: 我呢，
1: 系肩膀上。
0: 没有，我那红领巾大，你管着吗你？
1: 红领巾桥可以吗？
0: 好，
1: 好吧。
0: 小学生
1: 对，
0: 大学生住哪儿？
1: 住校。都住校。
0: 废话，
1: 省得花钱了。
0: 找北京地名，
1: 还得找个北京地名，
0: 多新鲜呀！
1: 大学生
0: 对，住哪儿？
1: 好，海淀区有个地方，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学院路。
0: 为什么住那儿？
1: 众所周知嘛，著名的八大胡同、八大学院都在那儿。
0: 您这嘴啊，没有正经的，真的。您这嘴没有
1: 正经。一天到晚主持那么多节目，我忙，我忙。
0: 嗯，
1: 八大。
0: 您这还帮着他说是不是？
1: 对呀，西城区的观众就是实在。
0: 没有，人是最早的八大学院，
1: 八大学院，
0: 哎，
1: 都在那儿。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像我这儿的青年人，是不是就得住那朝阳区那青年路了？
1: 各位，跟着我长多大学问？
0: 我就长这学问。
1: 好啊，
0: 哎，
1: 嗯，
0: 我大大是解放军，应该住哪儿？
1: 解放军，
0: 对，
1: 解放军保家卫国，
0: 没错，
1: 护国寺。
0: 这这当兵这当和尚啊，
1: 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
1: 意思差不多，
0: 嗯，啊，我二大爷首钢工作，住哪儿？
1: 首钢。
0: 对了，
1: 首钢，
0: 嗯，
1: 铁匠营
0: 啊，铁匠营
1: 不是打铁，首钢嘛，打铁，
0: 嗯，
1: 一天到晚叮叮叮咚咚当当，
0: 嗯，那是葫芦娃，那是葫芦娃，
1: 那是什么？
0: 葫芦娃。
1: 你有七个大爷。
0: 这怎么又蹦出七个大爷来了？
1: 本来你告诉我葫芦娃干嘛呢？
0: 那您怎么还出来那么个声啊？
1: 铁匠营嘛，
0: 啊，
1: 铁
0: 匠营，
1: 哎，一天到晚忙碌。
0: 三大爷司机住哪儿？
1: 司机，
0: 嗯，
1: 车工
0: 专
1: ，OK 。

0: 里的地名。
1: 嘿，哎，我爱抽烟，这住哪儿啊？
0: 都告诉你了，烟袋斜街
1: 啊，
0: 下边我就可以休息了啊
1: 啊！
0: 你们来，你们不知道的我再说啊，
1: 得变成群口相声了，这是。
0: 哎，我都领想着领钱啊，
1: 好吗？这还有劳务是吧？哎，我爱喝酒。嗯，
0: 你司仪告诉你了。
1: 好啊啊，这就搞电脑工作这个。
0: 哎呀，好，酒仙桥，
1: 我爱喝奶。
0: 对，
1: 哪儿
0: 奶子房，
1: 奶子房，哦，那个就是机场那边还真有个这么地名，
0: 哎，有
1: 啊，
0: 奶子房吗？对不对？
1: 奶子房，我爱吃包子，
0: 嘻哈包子铺。
1: 不，这回你嘴怎么这么快呀？
0: 他们不知道你。
1: 我爱吃包子，我们这嘻哈包子铺。
0: 哦，爱吃包子。
1: 对了，
0: 庆丰包子铺。
1: 你怎么老离不开这包子铺？
0: 说你干嘛非得爱吃这包子呀？
1: 啊，不光是包子
0: 啊，
1: 饺子、馅儿饼、窝贴儿，我都爱吃。
0: 哦，喜欢吃带馅儿的，
1: 可不吗？
0: 哦，那你那馅儿，那你看，作为一个正常人呢，你肯定希望那个馅儿的种类得。

0: 搁点紫菜、虾皮、香菜，拿一勺。
1: 我就别喝了，就
0: 泡汤。
1: 什么叫泡汤？还喝洗澡水的呢？这是。
0: 哎呀，说明你高级呀、
1: 啊。那是馄饨，那是。
0: 那还得住西尔奇。
1: 你好嘛，又来这相声了。没有，我们不是泡澡，我们是冲澡。
0: 哦，淋浴，
1: 淋浴，
0: 淋浴，烧味是吧？淋浴，
1: 嗯，住哪儿？
0: 丽水桥。
1: 干嘛住那儿？
0: 那水都立着都下来了，哇，好水呀、
1: 啊！这么个丽水桥。
0: 丽水桥，
1: 哎，爱玩牌住哪儿啊？
0: 说到自己这小爱好了啊，
1: 对了，
0: 这眼光都不一样了。
1: 那可不嘛。
0: 那我得问问你啊，今儿都是咱们亲爱的好朋友，
1: 是
0: 实话实讲，是平时就是随便玩一会儿，还是说稍微的啊带点输赢？
1: 说实话，没点刺激谁费那劲呢？真是，是不是？得有点。
0: 那我得给你选一个吉祥的好地方。
1: 哪儿啊？
0: 来广营。
1: 干嘛住那儿？
0: 甭管跟谁玩啊，来吧来吧，广营不输。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2: 就在当天晚上的9点钟，各位负责人全赶到了。都是谁呀？有这次大起义的统筹部副部长、副总指挥叫赵升，总务科科长陈炯明，调度科科长姚宇平， 还有那个军备转运科科长胡义生，他们五个人是负责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指挥者，组成领导核心。大家到齐之后，黄兴马上向众人通报了严重情况，一五一十地都说了，然后让大家发言。
3: 大伙听完之后也有点发傻。总务科长陈炯明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紧皱着眉头，狠劲儿地抽烟。赵升有点着急了，同志们，总指挥已经说完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吗？各抒己见，
2: 怎么看的就怎么说，时间紧迫，咱不能拖延呢。好吧，陈炯明把烟头掐了，清了清嗓音，我看形势是严峻的，对我们这次大起义带来严重的威胁。 我的意思，延期起义，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他一说延期呀，胡义生、姚宇平全都举手赞同。对对，总指挥，按原计划。

是不行了，必须延期举行，不然的话给我们这次大起义会带来严重的损失。这个副总指挥赵升呢，有点耳软心活，听他们仨人异口同声，这赵升心也活了，考虑了一会儿，对黄兴说：总指挥，我听三位同志说的都对，如果按原来的计划举事，恐怕百弊而无一利，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可能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大部分情况，事先有所准备，我们这一起义肯定遭到他们的镇压，同志们少牺牲不了啊。要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入延期，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准备的再充分一些，起义也不晚嘛。赵升这一发言正好上了程炯明这些人的当，中了人家的计策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同盟会里边同床异梦者大有人在，面和心不和者大有人在。这陈炯明、胡一生、姚雨萍就是这么一种人，排外思想非常严重。他们是粤籍人，也就是广州本地人，对外地人呢瞧不起。理由是什么？说外地人到了广州语言不通，容易暴露身份，给大起义带来诸多不便。这次大起义的指挥应该由粤籍人担任，而不应该任用黄兴和赵升。实质上他们就想夺权，大起义成功之后他们可以邀功请赏，这就是排外思想。但是同盟会总部做出决定又推翻不了，怎么办呢？他们几个就消极怠工，对待这次大起义根本不是真心的。你别看表面上张张罗罗，实质上是消极怠工。黄兴交代的任务到他们这，他们就给打了折扣了，明三天能完成的事儿，五天他们也不完成。同时他们还背着黄兴不知道，告诉各地的选风队员说，你们别来了，广州大起义可能要延期。你说这耽误多大的事儿啊、哎、今天在会议上他们嘴说延期，实质上就不想大起义了。赵升呢不了解这些情况，随声附和，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就剩下黄兴一个人是孤掌难鸣，虽然黄兴不同意，据理力争，但是一比四，你少数得服从多数啊。会议开到深夜12点，最后终于做出决定，延期起义。等会散了之后，黄兴马上派人通知各选风队员，时间紧迫呀，叫送信儿的人把脚底都跑出泡来了，而且还要躲过军警的监视，一旦暴露了整个全完呐。到了第二天，黄兴正在屋里头坐着呢，说不出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哎，门一开，林师爽、玉培伦、熊可武等人从外边进来了，到这把黄兴就包围了。总指挥，总指挥，怎么搞的？
为什么起义延期了。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一个个斗志昂扬，擦拳抹掌，干劲十足啊。真要延期了，可冷了弟兄们的心了。总指挥，不能这么办。头一个就于培伦挤得最前边。总指挥，我向您表示，你们谁不起，我一个人起，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我与这个腐败的朝廷是势不两立啊，我要把我亲手制造的炸弹全都投进总督衙门，我宁愿一个人分身碎骨，也绝不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林时爽也说，总指挥，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一样，你们大家都不起，我一个人起，我跟他们拼了。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决定，这决定简直太荒唐了。这些小伙子们眼珠子瞪多大，嘴里喷着吐沫，恨不能把黄兴给吃了。还得说熊克武大着两岁，身经百战，比较有经验。熊克武挤过来了，大家先别说话，听我说。总指挥，我认为你们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虽然出了叛徒，但是叛徒他掌握的情况一知半解。首先，我们具体起义的时间他不清楚。您别看清政府张牙舞爪的，他们也是望空浮影，吓唬人而已。我们应当还按时起，趁着敌人没张罗好呢，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我相信起义还是有成功希望的。另外，我们的人都到了广州了，武器都发到大家手里了，众人干劲十足啊。您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书，不成功便成人。倘若让大家放下武器，就这么不了了之，实在冷了大家的心呐。总指挥，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孙先生为了筹划这次大起义花费了多少心血，从世界各地募来多少钱呢？难道说就这样功亏一篑不成吗？我们怎么对得起海外的父老？我们怎么对得起总部的孙先生？我们怎么对

难言，他不能把会议的情况向大伙解释，说四比一人家都反对，我一个人怎么办？如果这么说呀，就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黄兴最后答复，你们大家说吧，你们想怎么，总指挥我们找你就提一个要求，起义不能延期，必须如期举行，哪怕提前也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我们是代表着几百位弟兄向您提出这个要求的，希望您以总指挥的身份再开一次紧急会议，马上部署，千万别冷了大家的心。黄兴说好吧，我代表大家明天立刻就开会研究。明天是什么时候？也就是公元1911年3月28，就在这一天第二次召开紧急会议。那几位负责人全都到了，黄兴把大家的反应向几个人通报了一遍。

看图，不掌握主要情况。比如说我们起义的日期敌人就不知道，我们蛮可以提前起义，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嘛。在不利之中求生存，在不利之中来争取胜利，我看还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人

那三位不愿意，也点了头了。最后表决通过，一致通过，就定于29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半开始发动大起义。总指挥仍然是黄兴，黄兴在会上做了部署，兵分四路。第一路由黄兴领着最精锐的选增队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第二队由陈炯明率领攻打飞来庙，占领小北门，接应新军入城，第三队由姚雨平率领攻打机械局，要抢夺更多的枪支弹药，扩大战果，第四队由胡立生带领迅速占领小南门，接应选锋队员进城。赵升身为四路接应使，会议做出决定之后马上分头行动啊！开会这天28，也就是说明天就要举行大起义了。起义以前那些事情太多了，因此每个人必须争分夺秒。最后黄兴找到熊克武，因为这个人比较老练，告诉他你的任务明天赶奔码头，赶紧去迎接从香港来的选锋队员，把他们领到总指挥部来。因为这800多名选锋队员呢，有一半到了广州了，还有一半没来的，因为没到起义的日期呢，得分期分批陆续来。最近清政府在码头上检查的非常严格，就这样也耽误点时间，因此黄兴专门叫他接人。到了第二天，熊克武到了码头了，码头边上有个茶馆的，要的大碗茶他坐下了，假装喝水，目不转睛的盯着码头，就见从香港来的客轮一只挨着一只，一艘挨着一艘，等人下完了，他一看呢，一个人也没有。等下班吧，等到下班客船来了，仍然没见着人。哎呀，熊克武心说，加急的电报发出3份去了，莫非说香港的负责人没接着？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回事呢？上午一个人没接着，他吃完了晌饭，接茬在这儿等着，一直等到下午4点，还是没接着人。熊克武这心就凉了，心说5点半起义，我不能再耽搁了。就这么的，他离开茶馆，撒脚如飞，回到总指挥部来见黄兴。锦绣院一看，好嘛，院里院外的人都挤满了，几百名选锋队员满身戎装，是严阵以待。再看这些小伙子高高挽着袖头，带着臂章，准备着大旗，长枪短枪炸弹全都背在身上了，一个个全都是满面笑容，干劲十足，斗志昂扬。在院里他碰上黄兴了，报告总指挥，这我奉命去接人，这怎么一个都没来？哼，黄兴气得眼睛直冒火呀。可我别接了，你就接到明天也接不来。为什么？闹了半天陈炯明他们背着我不知道，给香港发了密电，告诉香港的同志们不要来。你说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总指挥，他们怎么能这么干？这跟敌人有什么区别？不要声张，等起义之后再找他们算账。但是起义按计划进行，5点半马上就动手，我先放。

0: 响第一枪。
1: 是，另外可我正想找你，你马上赶回驻地，率领你手下的弟兄们攻打总督衙门的后门，我率队攻打前门。占领总督衙门之后，咱们来个坚守待援。方才我把电报发走了，要求香港的同志们务必在明天赶到，只要我们能坚守到天亮，我们的援兵就会赶到了，到那时候我们再继续扩大战果。
0: 是。
1: 熊科武临走的时候，黄兴给他18只钢壳手表，让他给同志们带回去，把表对好，熊科武转身走了。他住在甘家寨，等一进门啊，方生栋啊，于培伦呢，大家把他围上了。熊哥怎么样，有变化没？没有。我刚从总指挥那儿来，总指挥做出决定，5:30准时起。
2: 好啊，准时起，好，快准备。
1: 您别看这才有18人，和这些小伙子跟小老虎似的，根本不像是去打仗，不像是去拼命，而是等待过节一样。你帮着我，我帮着你，把全身的衣服规整好了，短衣襟小打扮，长枪短枪匕首炸弹全都背到身上。熊科武也不例外，在这里边干劲最足的就是炸弹大王玉培伦，因为这小伙子善于装炸弹，因此得了这么个美称。拿这次大起义来说，他跟方生栋两个人专门负责制炸弹的，在上次起义因为发生意外把他左手的手指头炸掉俩，所以同志们关心他，希望他在后方做点安全工作。于培伦说什么也不答应，写了多次请战书，要求身先士卒，我头一个要打进总督衙门。熊科武一看也深受感动啊，这18勇士就在这等着，每个人全神贯注瞅着手表，这阵院里刷一下静下来了，能听见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当时针跟秒针刚指到5:30的时候，就听见外面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大家知道这是黄总指挥发出的信号枪。熊科武率领着18勇士冲出甘家寨，是直扑总督衙门。这18人就像猛虎下山一般，兴高采烈是勇往直前。他们分工是攻打都署的后门，到了后门，炸弹大王于培伦先投了2枚炸弹，咚咔

0: 头一个就跳到院里了。熊和武率领其他人腾身站起，各抄兵刃是扑向总督府。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场。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汤琼、郭艳薇救了个老头，真没想到啊，这个老者居然是著了名的金眼吊月轮。两人一听，谁？金眼吊月轮？哎呀，老人家呀，那我们得跟您打听个人，宝枪大将张兴祖，你可认识？哎呀，老头说，我当然认识了。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给他一条宝枪，叫八宝屠龙枪？老头也愣了，你们二人是怎么知道的？嘿嘿，老人家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我爹叫郭英，我爹叫汤和呀，我们都是西吴邪王朱元璋的人，就是现在的洪武万岁呀。宝枪将张兴祖那是我们的好哥哥，他平常啊没少跟我们讲他的事儿，所以您老人家的名字呀早都传遍了我们前敌了。嘿，要说我们哥哥给您老人家写了不少信呢，也没见着回信儿。哎，为这个事儿啊，宝枪将张兴祖都哭了不止一回，真没想到怎么在这儿跟您了遇上了。让掌柜的调摆酒席，掌柜的一听啊，我的妈呀，吓了一脑门子冷汗呢。心里话，闹了半天这个病鬼还沾官亲呢、啊、哎呦，真要把他扔河里淹死啊，这事儿揪起来我就得满门抄斩呢、啊。哎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等把酒菜摆好，汤琼坐在里边，郭艳薇坐在外边，就把金眼吊月轮给围起来了。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弄的呀？差点死到这店房里。那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两句。这个金眼吊月轮呢、啊、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此人性情比较古怪，按说那也是岳飞的后人，是岳飞九代玄孙呐、啊，这是正根，一点假的都没有。这个岳伦呢，满身的武艺，因为当时处在元朝末年，他恨透了腐朽的元朝，恨透了元人的残暴，立志绝不当元代的官儿，所以他跟其他人也不接触。想当年呢，他在良乡巧遇了张兴祖，哎，俩人处的不错，就把自己呀、啊、祖传的这条大枪就传给张兴祖了。后来这个事儿啊，也不是怎么的，让元人知道了，元兵派人来捉拿金眼吊，岳伦事先听到风声，连夜逃走，开的那个店房也让人用火烧了。打那以后啊，金眼吊就在江湖漂泊吧。按说就以他的本领啊，那天下那么多反王，那保谁吃晚饭不困难？但是此人非常有个性，他这么一看呢，什么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马增善，一个他也看不上。而且他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我不能保那混蛋，我要保了浑人，我造的孽就更大了，我得对得起我的祖先岳飞。那靠什么活着呢？就在江湖上靠打把式卖艺。那真正的杀人的绝技他藏起来，光练那套子活，练花活。可是他又不是干这行出身的，

又不会江湖的买卖，不会说那种话，这叫江湖口啊。你不能傻练，哎，你这里边啊得有技巧，不仅会练，更重要的是会说，一边练一边说，相互配合，你才能要下银子来。所以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光练不说，啥把式吗？这金眼雕月轮呢，就是练的啥把式。哎呀，勉强糊口吧，江湖之上饥一顿饱一顿。后来呢，就落了个伤寒病这病根儿。说这话半年前就走到这正北镇了，这一病就病到店房里了，遇着这么个掌柜的，差点把命搭上。要不是汤琼、郭燕围着小川俩呀，金眼雕这条命啊，还真就交代到这儿了。酒席宴前，月伦把以往的经过一说，汤琼、郭燕围一看，老人家，那咱这么办吧，我们这俩现在啊，要赶奔两军阵。现在咱们皇上领着几十万凶兵要斗大元呢，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凭您的能耐，凭您的名声，那非当大将不扯呀。那不光是有张兴祖，还有我们哥俩推荐呢，皇上非得重用您。哎呀，岳伦心里说，这俩孩子倒是热心肠，但是设身处地的想象自己呀，沦落到这一步田地，跟乞丐也差不多，没有脸面去见人呢。尤其是见着张兴祖，他觉得有点给朋友丢人，所以是低头不语。郭燕薇看出来了，老英雄，您呐不必犹豫，其实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太高贵的，我跟您说您可别传出去啊，当年咱们洪武皇帝

咱们凭能耐吃饭，对不对呢？哎，绝不会看轻你。你真有能耐怕什么呀？这么办吧，你要觉得这衣服不好，我们随身带了不少啊，穿着不扯身，咱花钱做，是不是？来来来，量量尺寸，量量。你看人有钱呢，在当地找个裁缝，说站就站，还真给岳伦呢做了几套好衣裳。岳伦呢都辞谢了，哎，你们把那衣裳包到包里头，我现在先不穿啊。这么的，两军阵前，倘若洪武万岁朱元璋真能把我收留，我再换上那好衣服。如果他不收留我呀，就怪我命不好，好不好？我该穿破的，我还穿这破的，你们二位不必勉强了。郭燕为汤琼一看，问这老头儿，哎，性情确实很古怪啊。行吧，那也不必勉强了，就这样吧。那么又在店房住了十天左右，岳伦的身体基本恢复了。郭燕威呢，给他买了一匹马，问他用什么家伙。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有这匹马，我就感恩不尽了。”算好了电饭账，三个人起身是赶奔两军阵。他们走到东北方向啊，正好这儿有一大土坡，催马上了高坡。居高临下往下一看呢，哎，正打得欢呢，看得出来北边是元朝的军队，南边是明朝的军队，两方面加起来这得有十几万人的大阵势啊，旌旗飘摆，遮天映日，鼓号齐鸣。嚯，这个大战场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一看，雌雄眼长帽正在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呢，把三个人看的都吸引住了。看了一会儿，郭燕威就说：“我说，咱们来的正好啊，老先生兄弟，赶紧跟我够奔两军阵吧，别在这傻瞧着了。”说着，三个人一点灯，马就从土坡上下来，赶奔明营的军队。那有哨兵在这站岗啊，用手一伸：“站住，干什么呢？”郭燕威往前一提马：“哎，说话客气点，把眼睛睁大点，看看我是谁。”“太尉，哎呀，恕小的眼拙，您是郭少王爷，哎，认得就行。我爹在什么地方？正陪着皇上观敌料阵呢。你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当兵的转身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汤和郭英二位老将都到了，一瞅儿子来了，吓了一跳：“这么一晚的路怎么来的？怎么跑两军阵来？家里出事儿了不成？”郭英赶紧就问：“孩儿啊，你娘可好？”“爹爹，爹爹。”呵，小桌俩热乎乎从马上跳下来，先给父亲施礼，然后又从怀里拿出母亲写的信件：“爹，你别担心，家里一切平安。”汤和郭英看了看信，这才放心。原来你们两个也要到两军阵为国出力呀，孩儿啊，这军营可容不得你们耍少爷脾气。这军队的生活可苦啊。嘿嘿，爹爹，我娘就是让我们这么来的呀。您放心，我们哥俩指定听话，指定成才。说着唠着呀，就问身后：“这是谁？”“哎，对了，还没给您介绍呢，这就是宝枪将张兴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师父金眼雕岳伦。”哦，原来如此。郭英和汤和对岳伦都很尊重，岳伦也从马上跳下来，以对前辈之礼给两个人就要施大礼。其实呢，他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要大。赶紧呢，郭英和汤和把岳伦搀扶起来，嘘寒问暖。眼下是在两军阵前，没

刺客呀，我给您道喜，来了帮手了。哦，哪位？金眼雕月轮。月轮，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哎呀，四哥，您是贵人多忘事，你忘了吗？金钟大帅岳飞的后人，宝枪将张兴祖的师傅岳伦呢？哦，对对对对，现在何处？就在队伍外面。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苍穹郭燕威都高兴了。怎么样，老人家？我们说什么来着？我们皇上有道的明君，快快快，见驾去吧。就这样，带着金燕雕岳伦前来见驾。岳伦强不欺身到了朱元璋的马前，是撩衣服下拜。吾皇万岁在上，草民岳伦参见陛下。朱元璋低头一看，哦，这就是岳伦呐、啊！这怎么这副打扮呢？这不要饭的吗？心里头不大痛快。所以朱元璋啊，这话说的就不冷不热的啊、哦，免礼平身，谢陛下。岳伦站起来，那意思朱元璋怎么也能安慰他几句，哎，说几句话呀，自己就出兵讨敌了。我来了不能白吃饭呢，我得战一战这个四宝将脱金龙啊。但是朱元璋这个脸啊很冷，

0: 还没吃饭吧？七弟啊，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先让他吃饭，然后从账房带20两银子啊，让他去吧。郭英一听有点吃惊啊，心说四哥说的什么话？这是名将啊，怎么能给吃顿饭给20两银子打发了呢？可是朱元璋红嘴白牙说得清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再看岳伦，这脸的腾一下子就红了，哎呦，这叫当面羞臊人呐！岳伦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头一翻热啊，嘿嘿，朱元璋啊，朱元璋，看来呀，你跟我瞧不上的那些反王没有本质区别，你也是个混蛋，外表看来挺不错，礼贤下士，哼，腿儿怎么样？哦，瞧我岳伦穿的破，岁数大了，拿我当要饭的了。我大老远就为你这顿饭呢，就为20两银子呀。嘿，听说这朱元璋是个有道的明君，算了吧，我瞎了眼了，我就不摘来。当着这么多人，这跟头栽不起呀。岳伦想到这儿，转身就要走，但是转念一想呢，慢着。我要这么一走，那给大家伙造成的印象，那真成要饭的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拿出几勺来，我把这脱金龙给他蘸一蘸，然后我再走，那多光棍啊！不能就这么走了。岳伦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饭老朽不缺，钱虽然不多。”我也有，可我不是冲这个来的，我要讨一支令箭去斗脱金龙。朱元璋一愣，心说：“哎呦，你要打脱金龙？甭说旁的，就瞅你病病殃殃这个样子，现在连我们大明朝最厉害的无敌将长茂，跟这脱金龙都打了个平手。”你能行吗？但是朱元璋也知道，这金眼雕岳伦曾经传枪给张兴祖，想必呀，也是有两下子。那是当年呢，现在这老头多大岁数了？所以朱元璋正在犹豫。哎呦，可把张兴祖给难坏了。张兴祖也插不上话啊，一看皇上哪有这么办事的，你这不是羞臊人吗？有心辩礼，当臣子的又不敢，只好打圆场啊！陛下，请放宽心，我师父金眼雕有决意在身，既然他逃旨了，那就有取胜的把握。主公，您不妨一试。如果我师父要败了，那就算我有欺君之罪，可以拿我脑袋试问。朱元璋一看，你看看这玩意儿，这徒弟还不让过了，他打败仗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功夫岳伦胸口也挺起来了。主公，如果两军阵前我难克强敌，敢当军令。哎呀，朱元璋一看，行吧。其实呢，朱元璋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为什么瞧不起金眼雕呢？您别忘了，现在的朱元璋可不是当年了。当年朱元璋也是个放牛娃呀，现在皇帝陛下看人的眼光也不一样了。哎，此一时彼一时，您还真别不服这个劲儿。权力这个东西，一旦人掌握了，你看这人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吗，把权力要装进笼子里啊，不能像古代这皇上似的，这权力都集中到一人身上，哦，全天下就他一人说了算。这个人就是多好的人，也容易变成一个魔鬼呀。那朱元璋就够明智的了， 眼下跟当年也不一样了。可是今天金引雕月轮火旺上撞，非要抽出这口气。他从张兴祖的手里接过八宝屠龙枪，呵，手一握枪啊，那熟悉的感觉唰过电一样就回来了。张兴祖能耐大不大？跟人家金眼雕学的。另外金眼雕还借了一匹战马，他自己这马不行啊。马牵过来，抄枪在手，任瞪办案，是飞身上马。朱元璋传旨，鸣金让长帽归队，旨意传下，把亮亮亮亮亮，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几十面铜锣一响，长帽在两军阵前正在打的热闹啊，快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啊，长帽正着急呢，气得直哼哼，我这小子不好惹哎，自打自己出世以来，这是头一次这么费劲呢、啊。恰在此时，听到金锣一响，做大将者都知道，鸣金就得撤呀，不得违抗军令。因此，长豹把大槊一晃，催马跳出圈外。托金龙，听见鸣金了吧？可不是帽太爷怕你，我归队有事儿，等回来，咱俩再一决上下。就这样，长帽回归本队。金眼雕才要赌气战强敌。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我是老季
7: 啊，
6: 今天金飞晨曦小哥俩那相声作品该收尾了，我再给

0: 没骄傲。
1: 你看后台那些演员比，确实说唱的不错
0: 哦。
1: 当然了，
0: 哎，
1: 你要跟我比呢，你就稍微差一点了。
0: 稍微差一点，
1: 稍微就差这么一丢丢，
0: 你挺丢的了已经。
1: 还行，这都跟你学的，
0: 跟谁学？
1: 你妞妞，
0: 你妞妞，
1: 你就差一点，
0: 什么计量单位这是？
1: 怎么了？
0: 啊，您这个太好了，简直！
1: 啊，
0: 几位都听了吧？
1: 是，
0: 头里先捧我一通，结果再往自己身上揽。
1: 哎，
0: 下回要想夸你自己，直接夸
1: 啊，
0: 别拐弯，先拐到我这儿。
1: 不是，你跟我差的不多，就真是差一点儿。我会的比你多呀。
0: 你会唱什么呀？你
1: 甭说别的，晨曦，你是即景声唱吧？
0: 啊，
1: 我是现场看见什么，我能唱什么。
0: 现场，
1: 你瞧瞧。
0: 瞧见什么？
1: 你看见什么唱什么？
0: 现场编词儿，
1: 是，
0: 哎，是啊，
1: 哎，对，看见什么唱什么？
0: 这话大点吗？
1: 一点都不大。
0: 你准备好了？
1: 我准都是 purple， 没有问题。
0: 嚯，行，
1: 哎，你瞧，
0: 那太好了。现场，后台你头一个就瞧见我，咱俩一块儿来的。
1: 是啊，
0: 你先给我来歌，我听听。来，
1: 你没什么可唱，你让大伙瞧这脸长的，你瞧这脸长的，
0: 脸长的怎么了？
1: 跟那烧烤过的茄子似的。
0: 好，您别管我长什么样，能不能唱，对于我这形象，送我一首歌。
1: 行，话说到这儿了，不唱显着我吹牛。
0: 嘿，
1: 送你一首。我看你形象气质，
0: 是
1: 穿着打扮，

0: 好不好？
1: 没劲了，陈曦啊！
0: 让你唱咱俩，
1: 唱一歌都唱急了，还弄死我，还不了解你吗？打心眼里，说实话，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弄死我？我想弄死你！哎，
0: 你是什么人？
1: 不玩笑了，改编一首
0: 俩人的，
1: 唱友谊啊！
0: 我听听，
1: 也是一首老歌。哎，听这个啊，
0: 哪首？
1: 哎，这地儿好啊，
0: 这个
1: 比较欢快，
0: 欢快，
1: 这还有前奏呢。
0: 嚯嚯，
1: 听这个，嗯，哒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再过一百年，我们来相会，
0: 多少年？
1: 相聚火葬场，一起烧成灰。你一对，我一对，谁也不认识谁，全都送到农村当化肥。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相会，属于你，
0: 啊，对，
1: 属于我。
0: 烧完了可不一人一堆吗？
1: 怎么样？
0: 同归于尽。
1: 你这人就不会说，这还有寓意？
0: 什么寓意？
1: 证明咱们哥俩生死的交情。
0: 谁跟你交情？谁跟你交情？
1: 那友谊嘛。
0: 唱的多次这词儿啊，还现编了你还？
1: 这还不成？
0: 你除了死就是死这玩意儿。
1: 不是，我要唱点那高难度，我怕你连听你都没听过。
0: 什么高难度的我没听过？
1: 嘿，我说的我吓死你呀！
0: 我就不死，我这等着你，怎么了？
1: 活得真精，
0: 你会唱什么？这是怎么了？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嗯，老北京叫卖的那你会吗？
0: 吆喝呀！啊，我挡什么？这行啊，行啊，我挡什么？这新鲜的流，不就吆喝那个？
1: 吆喝你会吗？
0: 怎么不会啊？
1: 过去北京叫卖讲究什么知道吗？九腔十八调，宗绳翘扁的呢。呵呵
0: 呵，这牛吹的，
1: 各行各业都讲究吆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是考你，卖菜的听过吗？
0: 卖菜谁没听过？在场的好朋友谁没听过？
1: 什么样啊？
0: 不就这样吗？豆角一块五，鸡蛋10.05。双黄不都这个吗？
1: 你去的赵庄早市是怎么着？
0: 我上哪儿去我呀？
1: 好

0: 太故意的。
1: 你还真有点遗传性，那啥，
0: 你们家辈儿辈儿出这个玩意儿。
2: 你旁边搬一下啊。
0: 啊，行，
2: 咱给大伙儿表演。
0: 来吧，来吧，
2: 腰出来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嘿，
2: 这件皮袄啊，是原来他当儿的，
0: 我脱
2: 去的溜的黑呀，
0: 嘿，
2: 是比起的面子吧，
0: 我脱
2: 回去，看我的面，分过来，
0: 怎么样？
2: 你再瞧瞧这个童子吧。下白当件黄，这有个名字
0: 叫
2: 三阳开泰儿的，
0: 不错。
2: 你要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不管多冷的天，
0: 嚯，
2: 刮头的风，下头的雪，说什么滴水成冰，点水成灵，你穿上它，你到冰地里睡觉，你到雪地里头冲朵雪吧，
0: 不错。
2: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0: 皮袄好，
2: 把你冻停了。
0: 哎，冻停，那我要再睡呢？
2: 再睡就死了。
0: 好家伙，那还不死？
2: 废话，多好的皮袄，没有在雪地里睡。
0: 对对对对，
2: 这就是咱们北京的。
0: 哦，北京是这个型。
2: 您要说要出来呀，
0: 啊，
2: 最讲究、最不好吆喝的
0: 哪一种？
2: 那就是对口的故意了。
0: 这没什

0: 舞啊，新娘婿的呀，红娘当的呀，
1: 要多少钱呢？
0: 五六毛啊，
1: 那是一块一呀。
0: 我是谁？
1: 哎，立马咱就算上来，
0: 好点意思啊！真没想到的，咱要十以上加减法愣算上来了。
1: 十以上我不会吗？
0: 接着来啊，
1: 来，
0: 我给你两块二啊，
1: 我找你一块一呀。
0: 我给你三块八呀，
1: 我找你两块七呀。
0: 我给你128.635啊。
2: 接接接接，有能接啊，来啊。
1: 我留下一块一呀，我剩下都给你呀。嘿，跟我来这一套。
0: 有点意思啊。
1: 来呀、
0: 啊、接着来啊。
1: 再来什么？
0: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1: 来吧，
0: 要半天马褂没卖出去，
1: 这回卖
0: 换条裤

0: 不是你练忒通俗点了、
1: 哎、这可不两条腿吗？裤子就是两条腿儿，
0: 哪一条的腿儿啊？你有能耐接呀、啊？
1: 那是口袋呀、
0: 啊，两条的腿儿啊，
1: 一个人穿了
0: 三条的腿儿啊，
1: 这没法穿呢、啊。
0: 四条的腿儿啊，
1: 两个人穿了
0: 五条的腿儿啊，
1: 我，
0: 你来来五条的来，
1: 那是手套啊。
0: 这么会儿挤的糊涂，你听岔劈了吧？
1: 谁岔劈了？
0: 再来一遍，七条的腿儿啊，
1: 啊，四个人穿的。
0: 不是七条腿儿，四个人怎么穿？
1: 有个茄子啊，少条腿儿啊。我要让你猜着，
0: 你行，
1: 嘿嘿，
0: 还有点意思。
1: 来，
0: 接着来，
1: 来，
0: 八条的腿儿啊，
1: 那哪是螃蟹呀？
0: 26条腿儿。
1: 那是蜜豆鱼呀、啊、
0: 128条腿儿啊，
1: 我那是蹲布条，你上外边溜溜。

0: 有吗？
1: 大伙儿注意观察呀，也能发现这方面的影子。
0: 有啊，
1: 给大伙儿提个醒
0: 啊，哪儿？
1: 比如说赶上后半夜，哎，说的卖个手表啊，卖个项链啊，俩人往那一坐，一拍这个，
0: 八星八剑纯钻石，什么 QK 九百九十九。汽车中的劳斯莱斯，什么汽车玩什么？

0: 这词儿听着都疼疼。
1: 疼什么呀？
2: 大葱布啊、嗯！你穿那玩意儿不拉得慌吗？
1: 那还结眼呢？
2: 那不成。谁穿大醋？好材料，
1: 好材料。
2: 你别说好了，卖的
1: 好材料。
2: 瞧这那牛仔裤啊，
1: 真正是大洋布的，
2: 大洋布。

0: 共产在曼谷啊，
1: 跨这裤子，
0: 跨跨跨，
1: 说小胡子穿上它，
0: 你找一个好媳妇啊，光搞对象，
1: 你喝着大姑娘穿上它，
0: 找一个好丈夫啊，
1: 老太太穿上它，
0: 小脸红扑扑啊，
1: 老大爷穿上它，
0: 捞一个好筋骨啊，
1: 大家伙穿上了它，
0: 您接手不舒服啊。
2: 今非晨曦的这段新旧叫卖还真是不错，哎，从古到今啊，各种叫卖全学了，
3: 也不能说全学了
2: 啊。
3: 时代发展的多快呢，这几年前的作品放到今天听，已经不能够囊括叫卖的全部啦。
2: 哦，那今天的叫卖什么样啊？
3: 今天的叫卖啊，种类就更多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把顾客当上帝了
2: 啊。这不都说顾客就是上帝吗？不把顾客当上帝，那当什么呀？
3: 当家人呢？
2: 当家人
3: 啊，家人们，一二三，上链接。
2: 这带货呀。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

0: 你不记事儿，
1: 不懂事儿。
0: 哎，后来逐渐长大了，
1: 啊、
0: 长到你二十多岁，你记事儿了、啊，成熟了。
1: 大傻小子，您看了吗？啊，二十多岁记事儿，
0: 十八九也行
1: 吧。不，甭对付，很小就记事儿，
0: 四五岁
1: 啊，
0: 行，四五岁你记事儿了、
1: 啊。
0: 有一天，你父亲把你叫至床边，啊、说：“儿子
1: 啊，
0: 哎，便宜啊，这没有啊，
1: 我吃的亏呢。
0: 你
1: 跟点像话吗？
0: 你看上我这袜子了？
1: 我至于吗？
0: 没有你这样的啊，
1: 哪儿就
0: 把你叫到床边
1: 啊，
0: 说儿子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我还乐意答应。”不是你说这不在这
0: 儿，说宝贝儿，将来出去长大了，有人问你姓什么，告诉他咱姓于。
1: 对啊，
0: 您这人
1: 嗯，
0: 好说话
1: 好说话。
0: 您一看老头说了会儿了
1: 啊。

0: 我一句一句都交给你。
1: 朋友吗？呵，太好了，真是朋友，有便宜一块儿占。
0: 哎，
1: 好好好，没问题，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交给我，
0: 在这儿我交给你，
1: 交给我，
0: 现在就交
1: 啊，
0: 现在交我这样，
1: 嗯，
0: 满族一共是八旗，
1: 对，八旗，
0: 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
1: 对，这八旗，
0: 一共是八旗，
1: 是啊，
0: 咱俩不能在这八旗，
1: 怎么呢？
0: 为什么呢？万一底下有满族朋友，人家也在旗，人家有意见，
1: 人不乐意，
0: 哎，
1: 是这意思。
0: 咱俩呢，单开两旗，
1: 怎么还单开两旗？
0: 不在八旗之数，省得人挑眼。
1: 哦，咱开哪两旗？
0: 咱俩呢，开一个黑旗呀、啊，开一个绿旗。
1: 单开两旗。
0: 哎，
1: 哦、
0: 我呢站黑旗。
1: 哦，
0: 你来绿旗。
1: 我来绿旗。
0: 还得找出一位波师傅，一位左领来。
1: 头
0: 俩负责人。
1: 哦，行
0: 吧，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先找我们黑旗的。
1: 黑旗的。
0: 黑旗，我们这波师傅找张飞，黑旗的波师傅。
1: 干嘛找张飞呀、
0: 啊？张飞脸什么色儿？
1: 黑脸儿。
0: 黑脸儿，黑旗的波师傅。
1: 哦，这么找，
0: 哎，
1: 那这左领呢？
0: 左领找李逵，
1: 李逵，
0: 李逵、
1: 哦、也是黑脸，
0: 也是黑脸，
1: 是是是是。
0: 我们这波师傅左领有了，
1: 那我这绿旗的波师傅，
0: 绿旗啊
1: 啊，
0: 绿旗的波师傅找关羽，
1: 关羽，
0: 关二爷，
1: 哎，不行不行，
0: 公
1: 不不不，不是拦您
0: 啊。
1: 关云长那个脸是红的
0: 啊，
1: 他怎么能当绿旗呢？
0: 你别光看脸呢、
1: 啊、
0: 关羽脸是红的
1: 啊，
0: 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吗？
1: 看过呀。
0: 关羽那帽子什么色儿？想想，
1: 绿头巾、绿袍子
0: 啊，对呀、
1: 啊，绿的，
0: 绿的
1: 啊啊！
0: 关羽，绿旗的波师傅。
1: 哦，绿旗的波师傅、
0: 哎、
1: 这么潮。
0: 对喽。
1: 那这左领呢？
0: 绿旗的左领
1: 啊，
0: 是你爸爸。
1: 我爸？怎么是绿旗的左领是我爸爸呢？
0: 问你妈去这事儿。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等等，这闲班赶紧学满语、
0: 啊，直接学了，
1: 学
0: 直接学了、
1: 啊，
0: 学这样、
1: 啊。
0: 我打那边来，你打这边来。
1: 哦，
0: 满族人见面的礼节是请安，
1: 请安呢。
0: 哎，互相的称呼呢、哦、是阿哥。
1: 阿哥什么意思？
0: 阿哥就是大哥的意思，
1: 叫大哥。
0: 哎，
1: 好啊，
0: 来了啊，
1: 开始，
0: 咱现在开始。
1: 好，
0: 我打那边来，你打那边来，
1: 叫阿哥请安，
0: 开始了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阿哥。
0: 俺三姨，
1: 阿哥，
0: 俺三姨，
1: 阿哥，
0: 对，就会这一句啊。
1: 你告诉我了，说这阿哥，
0: 我说俺三姨了，
1: 嗯，
0: 你得说三姨。
1: 阿哥三姨什么意思？
0: 俺三姨，大哥你好，
1: 我问好。
0: 哎，
1: 那我这三姨呢？
0: 我好啊。
1: 哦，这么两句，
0: 哎，
1: 没问题了，
0: 再来一遍。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三姨，
0: 我的哥们三姨，
1: 三姨，
0: 我的哥们三姨，
1: 三姨，
0: 我的哥们三姨，
1: 三姨，
0: 对。业余木匠就这一句，
1: 这不你教给我的吗？
0: 我说波子葛么三姨了，
1: 这波子葛么三姨什么意思？
0: 波子葛么三姨，你们一家子都好啊。
1: 那我回答什么呢？
0: 你得说葛么三姨，
1: 这什么意思？
0: 我们一家子都好。
1: 哦，这么两句。
0: 哎，
1: 啊、行，记住了，记住了。
0: 来了，
1: 嗯，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三姨，
0: 波子葛么三姨，
1: 葛么三姨，
0: 矮白菜，
1: 买白菜外边买去，
0: 买白菜嘛，
1: 茶馆这都是萝卜，哪来的白菜呢？你说的买白菜
0: 不是矮白菜，
1: 矮白菜。
0: 哎，问你上哪儿去？
1: 那我回答呢？
0: 你回答，记住这句啊。
1: 啊，
0: 骂鸡哥掰的比，哎，
1: 骂你哥什么字眼没听清？您这
0: 骂鸡哥掰的比，
1: 骂鸡哥掰的比。
0: 哎，
1: 我、哦、这么个字。
0: 我问你矮白菜
1: 啊，
0: 你上哪儿去呀、啊？
1: 上哪儿去？
0: 哎，
1: 我这骂鸡哥掰的比呢？
0: 你说我上火葬场办点事儿。
1: 火葬场。办事儿
0: 啊，
1: 像话、
0: 啊！天冷，你上那儿暖和暖和去。
1: 不像话，是这词儿吗？您这，
0: 我出门办点事儿，
1: 哎，就出去办点事儿。
0: 哎，明白了吗？
1: 行行行，
0: 再来一遍、啊。
1: 不多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三姨，
0: 我的哥们三姨，
1: 哥们三姨，
0: 哎，白菜。
1: 马吉哥拜特比，
0: 比起你恶魔不得西尼，佛佛不得拉米亚克萨克里，
1: 你还找外国人去吧？什么一大套，我记不住。
0: 你不用管这一大套，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句很简单，
1: 我说
0: 就一句
1: 啊，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吧，
0: 还引爷尿炕呢。
1: 你说的黄爷，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哦，黄爷拉裤，黄
0: 爷。这样说可不行啊！
1: 嗯，
0: 你这句是有感情的，
1: 啊、感情
0: 有表情，得高兴，
1: 高兴，
0: 由内及外，把、
1: 嗯、
0: 内心这个喜悦啊，过年这个劲头表现出来，得乐，
1: 高兴。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这样。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不行，再没点高兴，过年了吗？
1: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你精神面貌好，高兴没？
1: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哎，哥，行了，要不我教给你呢，
1: 学会了，
0: 真聪明，
1: 这就完了，
0: 就是他了。

0: 年咱美国没问题了，
1: 这就没问题
0: 了，没问题了，
1: 这容易着。
0: 咱整个复习一遍，
1: 从头来，
0: 再来一回，
1: 没问题，
0: 来了啊，
1: 学会了。
0: 阿哥，
1: 阿哥，
0: 阿个三姨，
1: 三姨，
0: 把那胳膊三姨，
1: 胳膊三姨，
0: 爱白菜，
1: 买几个白菜比，
0: 比心里恶魔不得心里佛佛不得拉米阿克萨克里。

0: 等着啊，过完年等着，
1: 过完年啊。哎，不行，您等会儿，您打住。我把最后这两句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呢。我这么美我答应这什么意思我这两句。
0: 你甭管这句，你管这。
1: 哎，不行，他一这个表情我心里就没底。不行。我得弄明白了，我前头我都知道什么意思，后
0: 这句没有你的事儿，你就注意表情就行。
1: 不行，
0: 没劲儿。
1: 我怀疑您这有问题。
0: 你挺对的。
1: 不行，我得知道。薛能的前后得一贯，我前头知道，后边不知道，我睡不着觉。我告诉你，
0: 你问这个比西尼欧莫布的西尼波波布德拉梅克萨克，
1: 就这一大套。
0: 你问这个
1: 啊，
0: 这我不能告诉你。
1: 我怎么不能告诉我呀？
0: 我告诉你，怕你着急。
1: 我不着急。
0: 我告诉你，你翻脸。
1: 我薛能那我翻什么脸呢？我高兴啊。
0: 你要翻脸怎么办？
1: 这个，我要翻脸，我是孙子。
0: 你说什么？
1: 我要翻脸，我是孙子。
0: 嘿，
1: 我切！
0: 几位，我不知道他这么好脾气
1: 啊。
0: 我知道您这么好脾气，我连那黄易拉库我都告诉你，
1: 都多余担着心了。
0: 哎，您不就问这个比西尼俄莫布的西尼佛佛布德拉米亚克萨克林吗？
1: 对，就这句。
0: 这就是让你妈带着你嫁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我妈带着我嫁给你，我成你儿子了，不行。
0: 接你孙子，接
1: 还得降一辈，这玩意要命啊。那我那个黄易拉库什么意思？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还好办呢。
2: 怎么样，老季？
3: 啊，
2: 裘英俊、于丹二位学的满语地道吧？
3: 地道，那真是地地地道道道地地地。
2: 抖音看多了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0: 紧双手一礼，致敬北方，将北一指，曹操。
1: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2: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书接上回，咱们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上回书说到包拯在玉成宫审鬼，皇上

0: 儿。华高兴了，那好，这是个人才。玉成功闹鬼啊，那你去把玉成功这鬼先弄清楚喽。到了玉成功还真碰上了，是个女鬼。他就撞客呀，撞客在谁身上了呢？就是这个大内的总管，这个太监杨忠的身上。杨忠可就学女子说话了，就把20年前呐一段往事跟包拯这么一说。但是呢，说的不是特别详细。包拯再想多问呢，这天都快亮了。后来包拯就跟他说好了，说你呀别在皇宫里闹了，这不今天碰上我了吗？你不也说了吗，这个李后的冤屈啊快到头了，20年前一段往事，这个冤要得以伸雪了，那我给你们做主，线下呢你先别折腾，我好见皇上回复。女鬼答应了。她生前呢是宫里的一个宫女儿啊，有一个职务叫程昱，她姓寇叫寇珠。走了，她一走呢，这杨忠就算缓醒过来了，问包公，包公也怕吓着她，说有一女鬼投到你身上了，你撞客了，这个不好说，哎，说你啊别多问了，咱见皇上说去就完了。杨忠说别见，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见皇上就你一人说不行啊，我也得发表意见呢，我得让皇上知道啊，我参与这事儿了，回头你说皇上一问我，一问三不知，全不懂，皇上一说你干嘛去了，我睡着了，告诉我偷懒啊，所以你得告诉我呀。包公说别告诉您了啊，对您不好。喂喂，你这人老黑，你这就不对了，你想想你七品的前程，还是个格废之员，你现在根本呢按说连品级都没有，似乎一般就你这个芝麻大点的官啊，想见杂家我都见不着，都巴结不上。你看现在让你审鬼，好像啊你审出点什么来了似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告诉我呢？话又说回来了，这谁以后还用不着谁吗？当真你就没有用得上杂家我的时候了吗？包公也不是不通人情，包公一听，那好吧，是个女鬼。女鬼干嘛的？20年前的宫女叫寇珠。这个话一说，杨忠吓坏了。怎么？他在宫里边快30年了，20年前的事情啊，他都知道。这一段公案，这20年来对这个事情啊，上上下下敢说是守口如瓶。大伙儿很忌讳，没人提。后入宫的这些个年轻人呐，全都不知道。你问的寇珠是谁，他也不知道。那包公呢，更不可能知道。怎么，包公的岁数在这儿呢？现在包公这才30来岁，30来岁是多大呢？就是20大几啊。咱们这还得说，有的一说这位30来岁了，说31、32，那不叫30来岁，那叫30多岁。30来岁是28、29，那叫30来岁。满算他这岁数，他能知道宫里的事儿吗？20年前他才多大？那么这寇珠啊，确实死得比较蹊跷。虽然杨忠不知道内中的这些个具体的情由，但这20年来这档子事情啊，一直在他心里呢。恐怕这包黑子说的是真的，真是这寇珠显了魂了，跟他说了。 老黑，那么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他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死的冤，我给他打发了，反正就是这样。自此之后，我这个玉成功啊，不再闹了就是了。咱替万岁爷呢，把这档子事情就算给处理了。这样咱们俩人呢，自去面圣也就是了。包公不能提，第一这具体怎么回事啊，他不清楚。另外呢，这里头牵扯到当今万岁的身世，往深分了说呀，说深了说浅了，有很大的沉重，担待不起。所以他跟这杨忠呢也没提。杨忠一琢磨，哎呀，人不可貌相啊，你别瞧这姓包的年纪不大，微末前程，皇上愣能梦见他，看起来有两下子。这玉成功到了可有些日子了，不是一天半天啊，人家到这儿手到病除，这女鬼就找到冤来了，他就给审清楚了。那么见着万岁也别提扣诛二字，就说呀，这宫里边啊，哎，闹鬼儿，现在我已经给打发了，也就是了，含混着说吧。俩人道上啊，连聊天带串供，就是见着皇上怎么回复，把这瞎话呢尽量给编圆圈了。天光大亮啊，这个玉成宫外边这些个守卫的人一瞧二位平安无事出来，大伙儿也都挑大拇哥，心里边琢磨罢了，那人家应梦贤臣就是有能耐。到这儿人家就把这事办了，说捉着鬼没有先不敢说，你瞧二位喜形于色的，而且泰然自若，你瞧出这神态来，不紧不慢不慌不张，一定这事儿办得很好。大伙儿保着一块儿到前边，那皇上还没起呢，皇上虽然很勤勉，但这个时间呢还没升朝呢，又在朝房里边喝水。王彦龄先来了，王彦龄心里都也放不下，自己举荐完了包拯怎么样啊，行不行啊，你说现在皇上要问治国安邦之策，恐怕这包拯呢说不差。为什么？我对这人有所了解，他考试的那文章是我给判的，这人呢富有经律，那相当的可以。可是捉鬼这事儿似乎有点玄奇，这事儿呢说不准。到朝房呢，很多文武都已经来了，杨忠呢也是故作高深，甭管谁问，嗯啊，是见皇上再说，嗯，不忙。大伙一瞧这劲头啊有点把握，再问包拯呢一言不发，规规矩矩往这一坐，那意思呢跟你们也说不着。那包公不是传闲话的人，到朝房大伙一问昨儿怎么样，好家伙，哎呦，您可不闹得邪性，我是如何如何怎样怎样，一给说那就不是包公了。说包公不言语，王彦龄来了得说，老丞相一来呢，大伙自然也就都有所回避。包公就把大概其这情况呢跟老丞相一说，和老丞相一听，你这玩意也怪了，怎么这个女鬼会服他呢？看来包拯呐自有他的道理，见皇上吧。见皇上就好办了，这都商量好怎么说了，就把两个人呐对好了这词儿，一人一句的跟皇上这么一说。皇上一听，呵，难得。杨忠呢也就这意思了，已然是大内总管了，那就是赏点别的吧，啊，皇上高兴，手头有什么随便赏点。包公可是个人才，这是应梦贤臣呐辅佐我大宋江山来的，玉成功闹了这么些日子鬼，人家包公一来到这儿。

二号，立除祸患，女鬼也不闹了。打这以后，宫中太平无事。看来我要重用包公，不但我的宫里头，宫外的我的大宋江山呢，都能得以太平。可是包公是个七品前丞，虽然是两榜进士底子，但是这一下就升得太大也不合适。就这样连月三级，皇上老爷子一高兴，来开封府尹。开封府还了

他的开封府尹当时有缺，上一任府尹呢退休了走了，这些日子呢正在琢磨让谁当这开封府，赶上包拯露脸把玉成宫女鬼给审了，这就来开封府尹，加封阴阳学士。学士就完了，干嘛加封阴阳二字？就说他有神鬼之能。皇上高兴，这就叫上人见喜，又搭着那个年代的万岁爷是一言九鼎，他说出来谁敢说别的，满朝文武也没有不服的，这一下有七品，这就开封府尹了。怎么样，走马上任，回到丞相府，谢过老恩相，带着包兴直接吏部报道，领文凭官印，这儿派人护送到开封府，连皇上的圣旨也到了，当时宣布公事，这就是开封府的一把了。包兴可高兴了，包兴一瞧，我三叔真有能耐，太厉害了。怎么，你说考这七品县令多少年呢，费那么大事得一七品，这得这四品黄堂府台大人就这么容易，看来还是捉鬼省事，这来得快，以后咱别应别的活，咱们就多捉鬼。那包公自己怎么样啊，喜出望外啊，高兴啊，那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呐、啊，那小小的一个县城能有多大的事情啊，这开封府就不一样了。

这师爷也跟着走了。过去就是这样，一个官带自己一班人马。这个开封府现在没师爷，这麻烦，怎么呢？那叫大大小小事无巨细呀，都得包公自己办，亲力亲为，也带着包公为逞这财，那就是包兴伺候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废寝忘食，说县长，这包兴受不了。这包兴跟着他也没少受罪，每天担惊受怕，好不容易现在到了京城了，这又混整了，我们三叔开封府了，我又是二爷了，跟班啊，可是这天天工作量一大呀，受不了了。包兴聪明，这么着了，

一声啊，咱们这当官的家里还不知道呢。包公一琢磨也是，心里明白，他有点盯不住了。那行，那你就赶紧去。这儿呢，自己写了两封信，一道公事。公事是什么呢？这道公事啊，下到自己老家，在家里边得通知一声。啊，为什么过去啊，他中了秀才，中了进士之后呢，县里都得备案，谁做官了也得备案。我呢，本来被定远县废阁了，那应该怎么样啊？应该说现代化组织关系就得回县里头了。您呢，就是待考的官员，什么时候再启用就不知道了。可我没回家，我自己直接奔京城，我运动去了。现在运动着了，皇上说我是应梦贤臣，我又给皇上面前露脸，我现在直接当官了。那组织关系呢，还没转的地方呢，这直接吏部我就挂号了，得有一道公事，得通知那儿。说这儿怎么当的官，那您就甭问了。那皇上喜欢我，皇上没见过这么黑的人。那没办法，哎，这两封信的一封呢是写给包家的，一封写给李家的，两边都通知到了，让包兴到时候呢保着太太来上任。包公在开封府啊，就算正式上班，上上下下对包公啊，一开始不了解，怎么呢？都有点疑惑。这位应梦贤臣听说捉鬼捉妖，深得皇上的宠幸。咱们这开封府也没有鬼啊，也没有妖啊，这位办公怎么样啊？一瞧这位来了，跟别的官不一样，别的官来了先找自己人，整个上上下下都得安插自己的，尤其这师爷，包公不找，包公没工夫管弄这个，搞裙带关系，蝇营狗苟，包公也不会，每天就是办公，把手下这人呐，知识的走马灯似的，马不停蹄，多少日子原来办不了的事到包公这儿全办。时间一长一瞧，能力真强，这个长官可了不得。叫瞧着这干劲儿啊，小小的开封府都委屈了，这位啊还能往高升，大家伙怎么样啊？也无非就是精心伺候而已。咱们这个书要简短，包兴回来了，保着李氏夫人跟李宝一块儿全奔开封府，见着夫人很高兴，问了问家里的情况，这一问呐，家里还真出点事儿。怎么呢？因为夫人随身携带了两样东西，头一样是娘家的，本来是李家的陪家，当时包拯可不知道什么东西呢，一盆儿，这盆儿还有个名字叫古金盆，就跟普通的那个瓦盆呢，那个形式也差不多，可是这盆呢上面有俩眼儿，哎，您按书上说是阴阳二眼，这两个眼干嘛用的？这盆有什么作用？说是个宝贝，也不知道干嘛用的。因为什么？在家里都试过了，这李家家传之宝，年代很久远了，但李家人不知道用法，在家试过，把这盆搁好了，拿金元宝往里扔，拿出来一瞧，还是金元宝，可能瞧着不行，盖上点，找块布把盆给盖上，走，还那样，说是不是有人不行啊？再闷闷，那玩意儿有再闷闷的吗？盖上布，人都出去把门锁好了。第二天进来打开一瞧，还那样，说那可能不是干这用的，干别的用的，有什么妙用呢？往里搁水，搁粮食，试了很多，不知道怎么用法，就知是个宝贝。那李家辈辈相传都嘱咐千万不能把这给弄丢了。包公能耐大，一琢磨这姑也许行吧，这回一来信一说，说现在姑也了不得了，混出去了，现在做了开封府了，四品黄堂了，
而且是万岁钦点在皇上老爷子眼皮子底下当这京官。哦，这下他老丈高兴了。为什么？他老丈人是京官出去的，在京中还有很多旧故交，这就开始写信。干嘛呀？原来自己的那些个同僚，自己说得上话的全都写信，一人写一封，让李宝拿着跟这个古金盆搁一块儿，带着见自己闺女，然后一块儿给姑爷送去。这些信干嘛呢？跟自己这些老哥们说，照顾照顾我们这姑爷，我们这姑爷直说话呀，有时候啊，哎，顾前不顾后，他想哪儿说的哪儿，容易得罪人，说要得罪在您头上，您冲我面子，别跟他上令。您要是得罪别人呢，您帮忙的

0: 这是一样东西。还一样东西什么呢？这是包公小的时候捡那镜子，他二嫂害他，给他骗到枯井之内，他在枯井里边替二嫂捡这个钗子。那么呢，他发现这井底有一面古镜，过去那镜子都是铜的，他把这镜子就带回来了，当时也没捋会儿，就交给自己嫂子了，可是交大嫂了。咱说了，你要听我前文书，您知道包公是吃大嫂的奶长大的，跟自己侄子相差几天而已，就是这个岁数，按说包勉比他还稍微大一点儿。可是呢，包勉都没吃过嫂子奶，他是吃嫂子奶长大的。老嫂比母这句话，那用到包公身上，那是事实，恰如其分。交给嫂子了，嫂子也没捋会儿，一看这东西，反正倒是个古物，哎，就随手啊，一挂。挂着有时候早上起来洗脸呢什么的也照着。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史进这接着又说上了，那屋里边继续还哭。史进这说着说着，就说到朱武、杨春、陈达三个人8月15到他家，在院子里边。

酒楼，我们掌柜的可饶不了你，你们爷俩也别想上这酒楼来了啊！这老头一听，赶忙说：“哎呀，小哥，我们父女两个实在是不知道那边有提辖了。”

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呀。就这个时候，咱们这地方有一位正大官人，人们呢都称他叫正官西。他跟那开店的掌柜的俩人不错，经常啊上他那儿去玩去。这功夫他就看上我这女儿了，他就托媒上门，非让我女儿啊给他当个二房，当个小妾。开始啊我说什么也不答应啊，咱们这是好家孩子啊，怎么能给人当妾呢？可是孩儿他娘死了之后没棺材成殓呢。这功夫店里那掌柜的就又提起这事儿来了，他说你呀把女儿嫁给正大官人错不了，你要把女儿嫁给他呢，你老婆这棺材也有了，你们爷俩呢也就享了福了，正大官人不能错待你们，你们要到了他家呀那就算到了府坑里了。我呢万般无奈就答应下来，正大官人给我老婆花200贯钱买了口棺材埋了，他呢给我写下了一个给我3000贯钱的文书。可是谁知道啊，我孩子嫁给他以后到了他那院里，哪是到了府坑里啊，干脆我们就掉到泥坑里了。他那个大老婆简直就是个母老虎，从我姑娘一到他家呀非打即骂呀。我呢跟着住在他们家那东偏房里头，一日三餐不管饱，出来进去瞎眼瞧啊。我们爷俩认了，认倒霉了，咬着牙忍吧，可忍也不行啊。我女儿呢到他家3个月，最后他把我们父女俩都赶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我女儿方人，说到他家之后闹得家务不和，所以他就不要我女儿了。不要就不要吧，还说嘛要把当初文书上写的那3000贯钱还给他。提下老爷，上有天下有地，当地有良心呢，我要撒一个字的谎，让我当时就咽气，他从来没给过我钱呢，写了文书之后他就拿走了，那是空头文书啊。我跟他讲这个理，他愣说给我了。您说说，他霸占了我的女儿，虐待我们爷俩3个月，末了把我们撵出来，还得让我们给他3000贯钱，您说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可是咱们是外乡人的，有理咱讲不出啊。他说了，经略相公是他的朋友，他有靠山有门子，谁也搬不动他。后来我认了，我跟他说这3000贯钱慢慢还，这不吗，我们爷俩就以卖唱为生计，攒钱。

0: 不能让我走，他放走了我，怕郑大官人找他呀。
1: 什么郑大官人？他是郑大孬种，别管他。你们今天就做好准备，明天一早我到店房里边去送你们，我看他们哪一个敢拦，他们要拦我就掰折了他的爪子。你告诉我，你们住的是哪个店？
0: 我们就是那个东门里的鲁家客店。
1: 好，我知道了。
2: 说着话，鲁达一伸手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五两银子来。
1: 哎，今天带的钱不多。史大郎，你有钱吗？借点给我。
2: 史进说，还借什么，钱是大家花的。史进从包裹里边掏出了一顶银子，十两，放到桌子上了。
1: 鲁达又看了看李忠，你也给凑两吧。
2: 李忠说，今天我这买卖没做成，凑不多。从怀里边掏了半天，就掏出二两来往这一放。鲁达一看，嗨，就二两啊，拉倒吧，留着你自个儿花吧。
1: 行了，这十五两银子差不多也够了。金老汉，这些钱你拿去，作为回东

0: 就跟他透透呗，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走。
1: 对，
0: 我去透透。这店伙计就到金老汉这屋来了，进屋之后他往门框这一靠，似笑非笑，不想笑强笑，带着一脸的假笑就说了，哎，二老金头，咱们这两天卖唱发财了啊，店里账都结了，是不是想走啊？啊，老头没说话，还在那收拾东西。金翠莲答了一声，你说呢？
2: 我说，
0: 嘿嘿嘿，你们这儿打点东西，那自然是想要走了。你说走我们就走。什么时候走啊？还没定准呢。耶，哎，我说啊，你们欠的正大官人那3000贯钱还了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不该你的就行了呗。哎，我跟你说正经。

0: 东西。像那个电火计，你要是知趣的，你就别拦了。这电火计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打铁烤着了裤子，不会看火候。他转身找那账房先生去了。哎，我说，我说那老家伙真要走啊？啊，他说是那提辖让他走的。你说咱拦不拦？这账房先生一听，提辖也不行啊，管他谁，你得拦呐。你不拦要是把他放走了，那是咱的事儿啊，咱得拦是不是？那可不好嘞，这回我得拦他。这电伙计又出来了，他一看金老汉正往车上倒腾东西，哎，你别倒腾。鲁大说怎么呢？哎，提辖，这老金头啊，他不能走。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公元960年，北汉主刘军和辽人一起发兵侵犯后周边境，赵匡胤慕容延昭统兵御敌，征调全国将领由赵匡胤统一调遣。正月初三，大军开到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当天晚上，军中散指挥使苗逊在营帐外遇到了元帅府秘书楚兆甫。楚兆甫宋城人，本来在老将军刘慈手下当差，赵普的老同事。刘慈去世之后，楚兆甫没有赵普那么好运气，因为刘慈没有给他写推荐信，他只能靠着自己只身前往京师来谋求发展的机会。据说呀，一天在街上闲逛，楚兆甫遇见了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刘悟，就让他算了一卦。刘先生说，小伙子不用担心，你很快就会遇见贵人，好好跟他干，将来呢你会荣华富贵。贵人长什么样啊？刘先生没有让他失望，给他透露了口风，就是其表风下者。现在看呢，这词儿很不好理解，

石理论迅速传遍了全军，在官兵们的心里激起了阵阵涟漪。说句实在话，大家对大周是有感情的，太祖郭威打造了安定团结的和平局面，饱受战火硝烟祸害的人民开始定下心来发展经济，日子也越过越好。柴荣执政期间，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又有了很大的增长，强大起来的大周南征北讨，版图更大了，信心更足了，一度流行的恐辽症也有了明显好转。只可惜啊，好景不长，郭威在位3年多，柴荣在位5年半，统共加起来大周不超过了10年。而新掌权的这个幼主呢，只有6岁，还是一个小孩，按现在话说呀，幼儿园刚毕业。不要说续写先辈的辉煌，这么大一个摊子，他能不能镇得住，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辽兵刚一出动，朝廷就吓得跟什么似的，搞出这么大动静，弄得大家呀这年都过不好。咱们再看看赵典简，呵，一表人才，特别能打仗，军中号称常胜将军，年纪轻轻就是大周的五星上将了，手中握了大周的军权。谁都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谁手里有人有枪，他就是老大。士兵们议论纷纷，将军们也开始纷纷议论。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等军中几个高级将领披着战袍围坐在一起，表情很凝重。不到一个时辰，他们就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可以说是好事儿，也可以说是坏事儿，就看你是什么心态。

重重的包围。援军没消息，情况万分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少年将军拍马上前，保护高行周，边打边撤，冲出了重围。他身穿一件白色战袍，胯下一匹白色战马，左冲右突，在千军万马中格外的醒目。辽国骑兵四面追来，被小将军左一箭右一箭射得人仰马翻。此时援军赶到，正好做了一回场外的观众，白马将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援军中正巧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叫做石重贵，正是当时的皇帝。打散辽军以后，皇帝握住小将军的手，亲切地慰问，赐给了真裘、宝带、名马，还封他做了罗州刺史。大家已经猜到了啊，帅气的白马将军就是未成年的高怀德。从此，小伙子前途一片光明。比起此时还待业在家的赵匡胤来说，未来要明朗得多，前程要美好得多。可遗憾的是啊，后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后汉的几年时间里，后晋的重臣高行周没有获得重用，直到他的好友后周太祖郭威登上皇位，高家父子才算熬出了头，事业上又迎来了一次春天。

0: 本人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太多的欲望。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高怀德参加过高平之战，位置是前锋，也参加过攻打南唐的战争，在泸州城斩下了700多个首级。进攻寿春刘仁善的时候，世宗安排他临时客串了一回侦察排排长。高怀德只带几十个人，晚上偷偷渡过淮海去探听敌人的虚实。一晚无事，天亮以后被敌军发现，随即展开了激战。高怀德以少打多，毫无惧色，活捉了敌军的将领，安全返回周营，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世宗因此又颁发了嘉奖令，赏赐了裘衣、金带、器币，还有银鞍勒马。还有一次，世宗骑马出营观察前线地形，正好看见有一将领带兵追击南唐军，夺了敌人的大旗才罢手。世宗把他叫到皇帝行营共进晚餐，赏了尚方宝剑。这个人还是高怀德。柴宗训即位以后，高怀德获得了高升，成为了侍卫司马军总指挥，并担任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多年前他父亲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年仅34岁。高怀德和赵匡胤的关系还算过得去，但参与会议的另外几个将军基本上跟赵匡胤都不熟。

本来他叫张铎，为了区别，太祖郭威特地给他改名叫张令铎。能得到皇上赐名，自然说明张铎比那个张铎混得好一点。张令铎此时已经49岁了，比小弟弟赵匡胤要大出一轮多，走过的桥比赵匡胤走过的路还多。当年赵匡胤只身投军被郭威收留的时候，张令铎已经是军中一名出色的校官了。打完李守贞以后，升为了奉国军指挥使。等到赵匡胤还在为升到小小的东西班行首暗自高兴的时候，他已经是禁军王牌禁旅控贺军的左厢都指挥使了。张令铎参加了第一次南唐战争，可惜没有把握机会，表现一般。所以呢，第二回打南唐的时候，世宗就没让他上，安排他在大后方京城负责治安工作，基本上是个闲职。而此时赵匡胤却在前线表现优异，光彩照人。打辽国的时候他去了，跟陆军统帅韩通分在一路，不过遗憾的是仍然没有突出的表现，不像高怀德赵匡胤那一路迫使辽国名将姚内宾投降，立下大功。撤军的时候，张令铎没有跟着大部队回来，而是被留在了边疆霸州，做了兵马都部署韩令坤的副手。可以说混的是越来越差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张将军就要在穷山恶水发挥完自己的余热。

训的日食理论迅速传遍军中，为赵典简做天子做了天象印证。而这就把高怀德、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等军中的将领推到了风口浪尖。关键的时刻如何抉择，事关几位将领的人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0: 但偏要躺在板凳上。都是他给我气的。
1: Goodbye。
0: 回来。不硬啊？这不是怎么意思？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呀？怎么意思啊？
1: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翻译啊。
0: 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啊！真正的这个绕口令要翻译出来，那难度可大了。
0: 哎，是吗？
1: 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我叫严家宝，
0: 是他啊，
1: 说擅长说外语。
0: 对，
1: 其实啊，今天来到绍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演出，哦，心情特别的高兴。
0: 是是，
1: 同时呢，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0: 啊，很谦虚。
1: 哎，你看那个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好地方。
1: 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1: 咱们去的那个兰亭，
0: 集训，
1: 哎，对，你说清楚了，对，兰亭。这个地方王羲之的寄居所在。
0: 对，
1: 哎，这个地方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啊，这么大的碑啊，上面写着兰亭。
0: 对，
1: 对吧？你说过去这个人啊，他也就是想着咱中国内部的人过去看看，知道这是兰亭。
0: 对，
1: 你说这要外国人去了啊，这一看不明白呀。
0: 是啊，
1: 这说的是什么呀？
0: 对啊，
1: 其实我就能给翻译。
0: 哦，你能把这个兰亭集训翻译出来。
1: 现在啊，这个兰亭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0: 什么名词？
1: 叫兰亭 Pavilion。
0: 好，
1: 你自己可以查查。
0: 这我不懂，但是好，
1: 哎，你可以查查啊。以后很多游人过去以后啊，就可以看到，哎，这是我们标准的英文翻译。
0: 哦，是啊，
1: 你看咱们是不是稍微做一做努力，
0: 做了贡献了？
1: 哎，很多人就知道咱们这景点文化，就能传播出去，
0: 外国人就明白了。
1: 今天您听相声，各位都是内行
0: 啊。是是
1: 啊，听相声啊，我觉得是这样
0: 啊。哪样？
1: 今天这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0: 啊，岁数都不大。
1: 哎，有的这个经验呢比较丰富，
0: 啊，有，
1: 有的呢也是初来乍到，
0: 像我这
1: 样。所以呢，朋友们呢还得多多的支持。
0: 是是，
1: 像我们哥俩啊，这个岁数都不太大，您听相声得放松，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得多多的鼓掌。据这个医学家统计
0: 怎么说的？
1: 热烈的鼓三次掌，相当于做一次足底按摩。不信您试试。
0: 太好了，对您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1: 一次高声的喝彩，就是很好的排毒养颜。
0: 哎呦啊！
1: 你看，
0: 你看看，
1: 你看
0: 后边的观众应当再热情一点
1: 啊！后边的都已经做完足疗了
0: 啊！是是
1: 啊，就可见大家这一热情，观众一放松，这演员也放松。
0: 是是，
1: 对吧？我觉得你这个条件不错。
0: 我这还不错呢。
1: 哎，你这个虽然说只是中文条件差一点，我劝你学学英文。
0: 哦，学一学英语。
1: 哎，这样改良一下，到了世界各地啊，再说一些英文。
0: 我就不给中国人服务了。
1: 哎，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0: 我上外国了。
1: 这样吧。
0: 啊，哪样？
1: 我呀，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一两岁
0: 啊，对对，
1: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0: 这您比我懂啊。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您介绍介绍。
1: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0: 是吗？
1: 比方说这句话。
0: 哪句？
1: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英文说 This is my father， 对吧？但是用英国纯正的这个伦敦。
0: 你不要效仿我。哎呀，
1: 啊。可
0: 什么语言都有人羡慕你。
1: 对对对。

0: 我听着浑身都难受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您看怎么样？对这个各个国家说出来的英文有研究，
0: 出类旁通。
1: 这样吧，
0: 哪样啊？
1: 您要不介意的话，
0: 啊，
1: 咱们做个交流。
0: 怎么交流？
1: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交流，
0: 很热情。
1: 我可以教一教你。
0: 啊，太好了！
1: 掌握一点英语，
0: 我就想学英语，
1: 行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太好了。
0: 您教给我。
1: 这样咱们简单一点。
0: 啊，简单一点。
1: 单词，
0: 单词。
1: 对，
0: 好。
1: 你有英文名字吗？
0: 我啊，英文名字
1: 啊，
0: 没有。
1: 你看这就不行，
0: 这怎么不行？
1: 你得有英文。你看你刚才那上元，主持人
0: 啊，上元老师
1: 是不是？他有英文名字
0: 是吗？
1: 他的英文名 Shang Yuan。
0: 您这是英文名字吗？
1: 你听着，这 Shang Yuan， 你听着就亲切。
0: 这不是中国的外国味儿吗？
1: 就有点外来的和尚那意思。
0: 好念经。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刘
0: 凤鸣。
1: 不好听。刘凤鸣，你看嘴闭。

0: 么意思啊？啊 ，peace 魔方的
1: 不是？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0: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欺负我不懂英语啊？
1: 分开单词就是。
0: 你得别连着说呀。
1: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0: 为了什么呀？
1: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0: 哦，
1: 当然了，
0: 这有道理。
1: 你是个相声演员，
0: 是是。
1: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0: 好啊，
1: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0: 对呀、啊，
1: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0: 啊，您说说。
1: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0: 三国好。
1: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0: 嗯、啊。您学学。
1: 您注意，
0: 嘿，咱听听。
1: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嘎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0: 好，您说太嘴里边干净，
1: 怎么样？
0: 好，
1: 跟王跃波老师学的。
0: 好，太好了、啊、说得太好了。
1: 你看在中国啊，就得这么说、
0: 啊、那到外国呢？
1: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0: 到英国。
1: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0: 哦，英语怎么说呀？
1: 还是这段啊？
0: 还是这段。
1: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0: 哦，英语您也会说？
1: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0: 太好了
1: 啊！注意，
0: 您学这英语的、
1: 嗯，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0: 各位，对，哎，鼓鼓掌，哎，
1: 来这段、啊，
0: 您来英文版的三国。哇，听懂礼貌？你啥
2: ？Ladies and gentlemen。There was a man named Zhang Fei.
0: Zhang Fei,
2: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0: 这骑着马呢。
2: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0: 改驴了。
2: With glass in hand,、哎、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0: Wow.
2: The general was tall.
0: 哎呀。
2: All of a sudden, general...Head towards Zhang's head. Zhang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Ka! Roo! Cang lang lang lang lang lang lang lang. This was Zhao Zheng's ground.、
0: 啊、
2: this tall enemy general was feared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啊、Oh my Salabowa, I will die.
0: 别说了。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呢，他们在开头的表演当中也提到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请您来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6: 啊，您看我们这一台。这些个节目大部分都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7: 没什么人演了
6: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7: 咱们这个题目叫……
6: 我不告诉你，
7: 你不告诉主持人都告诉你了。
6: 哎，我先说一说啊，这个节目的原创。
7: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6: 这个作者呀，嗯，是一位老前辈了，
7: 叫
6: 张杰尧。
7: 哎，有这位，
6: 艺名啊
7: 叫什么呀？
6: 张傻子。
7: 没错
6: 啊，那阵在开封，
7: 嗯
6: 啊，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7: 是是是，
6: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7: 那您给介绍介绍。
6: 我介绍一下，
7: 头一段是呢，
6: 关公战秦琼。
7: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6: 嗯，还有一段
7: 叫什么？
6: 罗成戏貂蝉，
7: 也有人演。
6: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7: 叫什么？
6: 张飞打严嵩。
7: 是是是，
6: 这一共是三段。
7: 哎，姊妹篇。
6: 在50年代啊，
7: 嗯，
6: 都有继承。

0: 承人都谁继承了？
1: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啊传给了侯傻子。
0: 哎，侯傻子
1: 啊，
0: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1: 艺名，
0: 谁说的？
1: 侯傻子，
0: 您别瞎编名字。
1: 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传给了罗傻子。
0: 罗傻子是谁？
1: 罗荣寿。
0: 哦，罗先生。
1: 罗傻子
0: 也没有这艺名。
1: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传给了王傻子。
0: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1: 王世臣。
0: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1: 哦，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0: 是，哎，那辈分倒合适。
1: 哎，对对对，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0: 他叫什么了？
1: 叫焦赞打严嵩。
0: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句。
1: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0: 啊，
1: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0: 是是
1: 啊，就是舞台事故。
0: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1: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0: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1: 后台也是如此。
0: 是是，
1: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0: 啊，
1: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0: 那怎么办？
1: 服装换好喽，
0: 哎，
1: 上场门一坐，
0: 干嘛呀？
1: 闭目养神，
0: 在那儿酝酿情绪，
1: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
0: 嗯，
1: 得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0: 哎，
1: 要想，精神得集中，
0: 嗯，
1: 不集中台上出错，
0: 那就麻烦了，
1: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0: 啊，
1: 这不行，
0: 那闲聊淡扯不行。
1: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
0: 嗯，
1: 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0: 那更应当这样
1: 啊，不能打闹。
0: 是，
1: 这是说起来了
0: 啊，
1: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出了舞台事故了。
0: 您具体给说说。
1: 三出戏呀，
0: 啊
1: 搁在一块儿唱的。
0: 哎呦，哪三出戏呀？
1: 开场是个武戏，
0: 叫
1: 打焦赞。

0: 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1: 是是是，
0: 大赵呢是群英会
1: 三国戏，
0: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1: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啊，
0: 他热闹啊，
1: 他不是一朝代的呀。
0: 我给您说一说
1: 啊，
0: 这个头一场啊打交赞，
1: 是
0: 交赞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1: 哦，
0: 他勾脸的没卸妆，
1: 是
0: 就把这髯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1: 哦，把这胡子挂上。
0: 后台来了个朋友，
1: 是
0: 这焦赞呢，跟那朋友聊天
1: 哦，谈话。
0: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1: 开始哪出的
0: 啊？道二。
1: 啊，

0: 小花脸出来了。
1: 哎，
0: 相府门前七品官，
1: 嗯，
0: 见他容易见我难。
1: 这是念这么一副对儿。
0: 门官严侠是也，
1: 自报家门呢。
0: 今乃三路九日，
1: 哦，
0: 太师爷放告之期。远远望见那旁来一官儿，来也。
1: 哦，
0: 谁来了呢？
1: 谁呀？
0: 邹应龙来了。
1: 是是，
0: 邹应龙是老生啊。
1: 嗯，
0: 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
1: 嗯，
0: 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啊是360啊，小礼是240。
1: 嗯，
0: 一捣乱，结果非要见。
1: 是，
0: 那邹应龙就下了。
1: 嗯，
0: 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1: 回禀老爷。
0: 哎，有请太师爷。
1: 嗯，
0: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给出来了。
1: 严嵩上场。
0: 严嵩这个扮相
1: 是怎么个扮相啊？
0: 是白脸木。
1: 哦，什么叫白脸木？
0: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1: 啊，
0: 就是勾白脸。
1: 是，
0: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1: 嗯。

0: 哎，是这词儿。
1: 出来以后呢，唱几句流水
0: 啊。
1: 七下了谋朝篡位心，我国大明，史家敬我殷家父。

0: 哎，真有味儿。
1: 唱那么几句流水。
0: 是是是。
1: 回来呢归小座。
0: 什么叫小座啊？
1: 小座这不是一张桌子吗？
0: 这场面桌。
1: 这场面桌前面搁一把椅子。
0: 这叫
1: 小座。
0: 哦。
1: 这椅子要搁后边。
0: 叫什么？
1: 这叫大座。
0: 没错。
1: 它归小座。
0: 是是。
1: 缝一句腿儿。
0: 怎么缝呢？
1: 吴延君驾坐白虎厅。
0: 词儿是这词儿。
1: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0: 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君不君来，臣不臣，沙海忠良到日今，私造九龙观一点，要谋大明尽乾坤。
0: 哎，是这么念。
1: 谋
0: 啊，
1: 严嵩
0: 报名
1: 派头得大。
0: 那是，
1: 乃嘉靖皇帝驾前称臣。
0: 嗯，
1: 吾儿世蕃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0: 哦，
1: 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世蕃就有九五之尊？
0: 嗯，
1: 严霞，
0: 叫严霞，
1: 叫严霞，有。大事通明，
0: 哦，要报事了。
1: 小事任尔求办。
0: 哦，
1: 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0: 啊，就不管了。
1: 回太师爷的话，邹应龙求见。
0: 是，
1: 哦，邹应龙。
0: 嗯，琢磨琢磨，
1: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
0: 哦
1: 哦，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厥门大功，西厥门失礼，报我门而进，
0: 报门而入。
1: 是，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0: 是
1: 换大座，
0: 啊，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1: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
0: 哦，
1: 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0: 怎么说的？
1: 邹应龙听着
0: 啊，
1: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厥门大功，西厥门失礼，报门而进呐。
0: 哦，
1: 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听交赞打严嵩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要求是很高的。何云伟对京剧很喜欢啊，很有研究，那么演出这一段呢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说这个戏演到严嵩让门官去宣

0: 是，怎么改了花脸了？
1: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0: 怎么曹操上来了？
1: 是认出来了，
0: 旁边那位，
1: 要
0: 痛，
1: 就要喊道好，
0: 喊道好
1: 是，
0: 怎么喊知道吗？
1: 啊，
0: 痛透，
1: 哎，就这么喊，
0: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1: 眼看就要出来了，
0: 是痛的那个嘴型，
1: 是是。
0: 这音儿刚要出来，
1: 怎么样？
0: 旁边有一老头
1: 哦，
0: 嘿，
1: 把嘴给
0: 嘴捂上了，别嚷嚷。
1: 哦，
0: 为什么不让叫道号？
1: 是，
0: 别嚷嚷。
1: 怎么回事？
0: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1: 哦，
0: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1: 哎，
0: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
1: 知道吗？什么词儿啊？这都
0: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痛，他一痛，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
1: 啊，
0: 咱们听什么？别演呀！
1: 哎，这是个好人，
0: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
1: 嘿。

0: 做。
1: 这个曹操啊，拿手一指着严嵩，
0: 哦，
1: 嗯，
0: 呵，瞧这模
1: 发脾气了，
0: 嗯，
1: 你是活人？
0: 还问问？
1: 大胆，嗯，占去老夫的座位
0: 啊，占了他的座了。
1: 那严嵩也纳闷儿，
0: 就是，
1: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啊？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0: 嗯。
1: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0: 哦，
1: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0: 哦，
1: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0: 说的什么呀？
1: 钻锅。
0: 哦，钻锅。
1: 钻锅，
0: 即兴发挥。
1: 对，现抓词儿，
0: 让他也说，
1: 现编。
0: 哎，
1: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0: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1: 哎，行行行，可以吗？
0: 啊，可以、哎哎，
1: 好。这严嵩一想，那就钻锅吧。
0: 啊，怎么钻呢？
1: 嗯，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0: 哦，也问问他，
1: 你问某家。
0: 嗯，
1: 我哪？

0: 八椅子，
1: 哎，
0: 这叫八字儿，
2: 是是，
0: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那意思要喝，
2: 是是，
0: 这是叫板
1: 哦，
0: 拉胡琴儿的，你纳闷儿啊？
1: 他琢磨，
0: 嚯，这还有唱啊？听了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啊，二位没完了，
0: 还要唱？那行吧，那唱吧。把胡琴拿起来，拉上弦了。
2: 是，
0: 开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二黄原版。
1: 怎么唱的？
0: 严嵩是这么唱的。
1: 您给学学。
0: 太师府摆酒宴，开怀畅饮，醉深寒蝉响谢听。分的命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员将不完雄兵。
1: 呵，
0: 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1: 拉
0: 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1: 他也叫起板来了。
0: 楞个楞个一个楞啊，太师爷修得呀，将谋夸奖，你本是大明朝飞登仙，知人大明朝江山有你一分，满朝中众文武谁不怕你？
1: 嘿，
0: 严嵩一听，俺夸奖了。
1: 俩人这对着捧，
0: 后台可热闹了。
1: 后台怎么？
0: 管事的一想，这二位有完没完了啊？
1: 这戏得唱得多进去。
0: 拜把兄弟
1: 啊！
0: 拜完了以后不走，还要喝两盅。
1: 这又聊上了。
0: 俩人对着唱上了，
1: 就是、
0: 这天亮这戏也完不了啊。
1: 那怎么办、
0: 啊？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1: 哦，
0: 你要不跟那香官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1: 就是，
0: 就赖你，你上去。你上去
1: 干嘛呀？
0: 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操换下来。
1: 哦，把他蹬下来啊！
0: 邹应龙说不行。
1: 他怎么不行？
0: 我跟曹操说不上话。
1: 哎，不是一朝代。
0: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1: 啊、
0: 我不能上去。
1: 是，
0: 那你不上去
1: 啊？

0: 抄起一个兵器来。
1: 什么兵器？
0: 鞭。
1: 哦，鞭。
0: 哎，尉迟恭。
1: 嗯，是是。
0: 拿那个鞭。
1: 哎，一铁疙瘩。
0: 哎，站在上堂口那点儿、叫板。
1: 怎么叫的？
0: 嗨。
1: 嚯，就这一下。
0: 这叫家伙不一样、
1: 叫什么家伙？
0: 你叫快家伙。
1: 哦，
0: 你恩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1: 哎，
0: 这，呸！打鼓的一响，这谁出来了？
1: 还不知道谁出来。
0: 这庄太热闹了，这太热闹。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叫快家伙。
1: 哦，
0: 呵，这功夫焦赞出来了，
1: 是
0: 死渣。蹦蹬仓，哇，
1: 打个蛙呀，
0: 一打蛙呀，呼着一响，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交战声来兵行刚，
1: 兵行刚
0: 刚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1: 就是
0: 上面坐定两个混账，
1: 俩混账，
0: 怒气不稳息二堂床，
1: 二堂床
0: 瓦进来、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1: 怎么唱啊？
0: 管教见则丧无常、把这个鞭往后那么一背，牙牙对，
1: 好模样，
0: 使这么一个象，
1: 哎，
0: 观众都傻了，
1: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
0: 哥哥，这是什么戏呀？
1: 那是，
0: 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1: 这还不让喊道号？
0: 别痛，别痛，别痛！这是太上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1: 啊，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0: 咱这四个孙子怎么下去？
1: 是啊，
0: 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1: 是，
0: 这个功夫，小花脸银霞过来了。
1: 他干嘛呀？
0: 端着酒杯过来了。
1: 嗯，
0: 哈哈。原来是焦二爷，
1: 认出来了。
0: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要说什么呀？
0: 哎，他说那么几句，
1: 您给学学。
0: 言下生来运不通，
1: 运不通。
0: 遇见一台糊涂虫，
1: 一台糊涂虫。
0: 我长了四十多年戏、没见过你这焦赞大燕松。
1: 对。
0: 焦二爷快来请酒，
1: 让他喝酒。
0: 焦赞兴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1: 就是、
0: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是照着这严霞就是一脚，去你的、
1: 踹下一位去。
0: 严霞来一轱辘毛，他轱辘下去了。
1: 是是是
0: 啊，这边剩仨人了，
1: 台上还有三位、
0: 那还坐着俩呢、
1: 那怎么办？
0: 焦赞一看有主意了、哎呀，
1: 又来这

0: 府接过你的性命举鞭，这就要打曹操，
1: 要打他。
0: 那能打得上吗？
1: 啊，
0: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亲兄弟呀，
1: 啊，刚拜完的八兄弟，
0: 他赶紧就过来了。
1: 嗯，
0: 啊，贤弟，我看那焦二爷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
1: 啊，
0: 他俩下去了，
1: 就剩一位了。
0: 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啊！
1: 就是，
0: 焦赞一想，
1: 啊，
0: 下上门一指，而往哪里走？待我追赶与你。哎，他也下去了，
1: 全下去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明天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

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

0: 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开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六快乐。
1: 是的，周六快乐啦，今天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天，很舒服。
0: 是的，今儿外边天还不错。
1: 是，就是早晚真的有点凉，昨天晚上我都被冻醒了。
0: 啊，就是窗户没关吗？还是什么？
1: 关了，我哪敢不关啊？
0: 那怎么会冻醒呢？
1: 不就是温度低了吗？不像你这还开空调呢。
0: 没有，就昨天是真没开，但是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窗户是一直开着的。对，觉得那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1: 你厉害，
0: 对，但是你得拉窗帘啊，得拉窗帘
1: 啊。那肯定的，别吹冻着了啊。
0: 对，因为晚上它那个风啊，挺贼的，有的时候
1: 是。
0: 就是那个风，你要是一直开着窗户直吹的话，可能早上起来确实不太对，不太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晚上如果大家觉得闷的话，如果开窗户还是把窗帘什么的拉上，也别直吹，
1: 或者说比如说你可以开其他屋子的窗户，
0: 哎，通风嘛，是吧？
1: 对对，里头有个小缝什么的，自己睡觉那屋还是算了，别到时候吹病了啊。
0: 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基本上啊，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期盼着一个节日，其实具体说是俩节日哈，
1: 赶在一起了嘛，
0: 赶一起了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
1: 是、
0: 这俩假放到一块儿，大家能好好休息一下，跟家人呐、跟朋友啊，可以聚一聚，放松放松哈。所以我就突然想到，就比如说像这种过节呀，包括逢年过节、过年啊或者什么的哈，就是在家里边跟朋友聚餐或者跟家人一块聚餐的时候。得吃嘛，得吃点好的，
1: 啊、那肯定
0: 犒劳自己嘛。哎，这个时候一般会有一个固定的大厨，
1: 对，一定是做得很好的。
0: 对，他会下厨，这人有可能是你的朋友，有可能是你的长辈，或者就是你，但是我们俩不太可能，
1: 对，我们俩只会吃，
0: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逢年过节，我家大厨啊最拿手的那道菜，是吧？就是你身边。

0: 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来消息呢，本周双休日大部分时间呢是晴朗少云的，周六午后云量呢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那14到19号，也就是下周啊，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那17号前后呢会有一些弱降水的天气，但是雨量不大，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而且未来几天花粉浓度比较高，易感的人群还是需要加强健康防护。
0: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建设报。北京市住建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降低购房门槛，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住房，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多子女家庭呢可以再多购一套。同时呢，允许最高提取25万元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并将公积金贷款纳入存量房代押过户。
1: 这个代押过户是啥意思啊？
0: 代押过户就是它是不展开，允许以抵押不动产在未结清贷款且无逾期的状态下完成过户。就是你比如说
1: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带着这个押金，
0: 对，带着抵押，
1: 带抵押的这个，
0: 就你这房子还在抵押的过程当中，你其实就可以过户。
1: 哦，这个还挺好的。要不然的话你还得筹笔钱把这先给还上，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代押过户相对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门槛和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没有还清贷款贷就是抵押的这些不动产都可以过户，这个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去住建委啊或者一些官网去了解一下。
1: 好的，这也是一个就是大家买房啊或者置业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啊、
0: 对，你想从2年降至1年、
1: 这个、
0: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门槛了。
1: 对对对，确实是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民政局的消息啊。本月开始，本市80到89周岁通过北京通啊养老助残卡领取的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已经开通了金融账户功能的。那津贴呢会直接的转入金融账户发放，那可以取现也可以转账。那还没有开通的，在开通的次月转入。那90岁一直到99岁的啊，每人每月是500块钱，100周岁以及以上的每人每月800块钱来发放的标准是不变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在昌平区举办，集中销毁了肉类、白酒、食品、箱包饰品等55个品种近30吨商品，货值金额超过了1000万。

0: 这个侧倾，这个车身可以向站台倾斜10厘米，方便老年人啊，包括轮椅和婴儿车上下车。我还专门查了什么叫一级踏步，什么叫二级踏步啊？
1: 嗯，
0: 一级踏步就是乘客这个车门那儿哈，就是这个公共汽车这车门那儿，它只有一级台阶。
1: 嗯，
0: 但是这个一级台阶，大家就想一级台阶轮椅怎么上？因为我们平时坐公交车，它都是有站台的。
1: 嗯，
0: 站台本身是要比地面高出一。

0: 跟他比拼一下我们的智慧啊。
1: 哎，可以。
0: 好吧，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逢年过节我家大厨最拿手的那道菜。
1: 嗯，
0: 其实有好多朋友发过来了啊，就是请大家发来菜的时候不要忽视的那位劳苦功高的大厨。
1: 对，
0: 也说一说大厨是谁。
1: 嗯，不能光烧菜了哈，到底谁做的这个菜，是不是？
0: 对，就像七七五八说了啊，我们家最拿手的是酸菜鱼、清蒸鱼，这都是我们家大厨最拿手的。大厨是谁啊？
1: 嗯，
0: 做好事要留名的。
1: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刚才还有公众号朋友问说，刚才咱说的福猫会的什么内容？说的就是地铁延时。啊，就是那个11号线呢，它会延到了11:30，然后和6号线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衔接，所以说希望大家去福猫会期间吧，就是尽量坐公共交通出行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很方便，现在去很多地方公共交通真的是四通八达的。
1: 是的。
0: 来看一看大家吧，大家都有哪些互动啊？
1: 哎，你比如七七五八发了好几条，我看到了说这个。他妈妈做的红烧带鱼说味道绝了，特别好吃，特别有家的味道和妈妈的味道，现在还回味无穷。真的，我觉得这带鱼啊，因为可能是我们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因为那会儿好像也就是带鱼、鲤鱼，最多来点黄花鱼。
0: 我还吃过草鱼
1: 啊，对，草鱼
0: 那个刺儿叫一个多呀。
1: 是是是，也就这几种吧，就没有太多了。但所以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带鱼。你想带鱼它就是两边两个大排刺儿嘛，然后中间你就可以吃，然后你可以做红烧的，然后呢，当然一般北京这边清蒸的少啊，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鲜的嘛，
0: 对，我也没吃过，
1: 都是冻的嘛。
0: 对，你知道就是。带鱼这个事儿吧，就是鱼肉确实好吃，但是呢，就是带鱼有的时候容易吃腻吧？为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印象中总是炸带鱼，炸带鱼
1: 啊、哦，你们是炸着吃，
0: 极偶尔红烧一下，但是绝大多数、哦、因为炸着可能更好吃，更方便去吃嘛，
1: 因为
0: 碗边一掐就吃肉。
1: 但我们这边基本上炸的没那么多，
0: 就是红烧，
1: 就是红烧啊，什么垮炖类似那种，各方面一定是 做成红色的。就是煎带鱼这个事儿，可能也就是刚开始就是你刚入锅的时候稍微两面煎一下，为让它定定型，然后完了就直接拿出来去红烧了
0: 啊，
1: 就不会说给它完全纯炸了，那大家直接啃着吃。
0: 啊，明白明白，我就老觉得吃带鱼就是炸带鱼，吃带鱼就是炸带鱼，就不想吃了。
1: 嗯，
0: 觉得太油了，而且觉得，但是不是觉得太油，觉得能不能换个花样，像其他的鱼，
1: 对对，
0: 做糖醋的，做清蒸的，做红烧的，怎么都能做。哎呀，
1: 反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很少炸，就是直接还是红烧的多。
0: 你卡过刺儿吗？
1: 没有。
0: 你吃鱼从来没卡过刺儿？
1: 没有。为啥？
0: 你属猫的吗？我的天！
1: 为啥会卡刺儿呢？
0: 鱼刺儿多卡喉咙啊！
1: 那你小心点不就不卡了吗？
0: 哦，你是一个爱吃鱼的人吗？
1: 我还行。
0: 哦，但是从来没有卡过刺儿。
1: 没有。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玄学在里边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其实一直特别惧怕吃鱼，因为我但凡吃鱼就一定会卡刺儿，就概率很高。
1: 你是吃的多快，或者吃的多？
0: 没，我已经很小心了，真的。而且就是有的刺儿是属于你自己能把它带下去或者弄出来，有的必须去医院。
1: 哎呀妈呀，那你就适合吃一些没刺儿的鱼。
0: 你看吧，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建议的。什么鱼没刺儿呢？
1: 嗯，相对没刺儿吧。
0: 你看，人家说你吃三文鱼没刺儿。
1: 啊，
0: 对吧？
1: 但三文鱼也有刺儿啊。
0: 三文鱼也有刺儿，
1: 我吃到过。
0: 我但凡跟朋友去吃日料，我都能吃出刺儿来。
1: 哎，
0: 还有朋友说，你吃那个汉堡，什么鱼汉堡，那个总归没有刺儿吧？啊，
1: 你也能吃
0: 回回吃出刺儿来，回回，真的就是跟我所有打赌的朋友，他都惊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点完了之后，就说这一顿如果我吃出鱼刺儿来，这顿是他请客；如果我没吃出鱼刺儿来，我请客
1: 啊，
0: 就吃出来了。
1: 哎呀，你
0: 顿顿，
1: 那你这是刺儿王啊！
0: 我不是刺儿，我是挑刺儿王。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就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魔咒在我的头上。
1: 你看看什么时候把它甩掉。
0: 对，就所以说，但是鱼肉是真的好吃，营养价值也高。
1: 你吃着小心点吧。
0: 我很小心了。我真的很小心，
1: 你就这样，每次吃时候吃鱼，你别吃别的
0: 啊、哦，是，
1: 你就单嘴抿抿抿。
0: 我跟你说，但凡有一条我想吃的鱼，撸胳膊挽袖子，其他的菜给我排开，我就吃这一口。
1: 嗯，
0: 就这样，就都扎。
1: 那你有刺儿挑出来吗？
0: 是多新鲜，我能看见刺儿，我还把它往下咽，我是傻。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聊一聊这个，
1: 我与蜗牛还说呢，说他和你一样啊，
0: 你看一样，
1: 鱼刺卡的几率很高，吃鱼罐头都能让鱼刺给扎着，然后鱼罐头鱼肉多酥烂呢，它也能被鱼刺。

0: 为没有的那又被你吃出来了。行嘞，得嘞，知道了。
1: 嗯，你看真的是啊，对，大家也都在给我支招啊。
0: 你这也确实是没谁了，嗯，就每个人可能这个比较，这叫什么呢？比较敏感，不能叫敏感，应该叫啥？比较突出的点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0: 太逗了，你这个真的是啊。
1: 对对，所以逢年过节吃鱼的时候都多加小心啊。
0: 哎，可以可以啊。然后另外他还说做什么老汤酱肉，无论是牛羊肉还是大肘子都特别受欢迎，而且还必须得多酱，有的还连吃带带，然后回家拿回去继续吃。真的就是那种酱货，就是如果真的是酱的好的话，就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哎吃完就会带走
1: 啊
0: 啊，就可就但是人家做的人真的很开心，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爱的旋律说，我们家逢年过节我最我们家逢年我过年我家最拿手的菜就是炒三丁和酱爆鸡丁。
0: 嗯、
1: 对，
0: 不错呀。
1: 对，咱们大家还是把这个厨子带上啊。这厨子是谁？
0: 人家是功臣
1: 啊、
0: 嗯，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来吧，北京时间7:55，我们再一起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20段。歌曲叫做《有空一起吃饭》。

0: 宝，我姑娘乖，老早
1: 老早，
0: 牙长宝堵猪脑，
2: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0: 忘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去。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

0: 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请大家注意防晒补水，逆光开车，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傍晚呢，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对于大家的出行影响不大。另外呢，近期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02分，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逢年过节我们家大厨最拿手的那道菜。
3: 哎，是
0: 希望大家不光告诉我们是什么菜啊，不光给我们发图片，也要说一说这位就是怎么讲
3: 大厨
0: 啊，他是谁，对不对？
3: 他有啥故事？
0: 对
3: 对，他有啥喜好？
0: 对，刚才说完吃鱼了，大家都在给我支招。
3: 对，都说你是刺儿头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刺儿头。
0: 给我支招，说吃哪个部位啊，或者吃什么鱼啊，或者怎么吃啊？
3: 哎，对，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然后我就跟浩洋说，我说你可以吃那鱼脸儿。
0: 对，我就
3: 那两块绝对没，
0: 就这么大点儿，你看不够塞牙缝呢，那就这么大点儿两块。
3: 哎，所以我当然想着鱼长得也挺逗，它也有脸，你看。